0: 集，邪恶力量卷土重来。
1: 小困主啊，哪有那么容易？可恶的萌宝战警，咱们走着瞧，我一定会打败你们。
2: 可是老大，恐龙来了怎么办？
1: 你还真相信那些可笑的恐龙传说啊？我可没时间想这些，这段时间我已经设计出一种足以匹敌太阳能源的新能源，我给它起名叫 T 能源。
3: T 能源在哪儿？
1: 笨蛋，说了是我在这段时间设计的，哪有时间做出来。
3: 终于又见到前进方面的老大了，好怀念。
1: 好了好了，不要哭了，这就是替能源的图纸，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2: 好的老大，看我们的。
3: 图纸给我，我来造能源。
2: 你是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能造出什么？
3: 给我。站住，
1: 真是一群笨蛋，小石岛有恐龙，这么离谱他们也信。算了，只要能顺利造出技能源就好。
4: 豆丁，你就不能快一点吗？
0: 别担心可乐，一切尽在我的掌控。而且体育课有什么意思？没有了铁算板和它的破坏者，我感觉自己都快生锈了。
4: 如果愿意，你可以跟我一起研究那些小石岛恐龙的相关资料，很有趣的。
0: 真有恐龙就好了，我这高超无比的身手，嘿哈。唉，研究资料不是浪费吗？
4: 你的身手高超无比，先不说能不能打赢战力满格的我，恐怕连新来的转校生也未必打得过。
0: 可乐，你
5: 新来的
6: 转校生？
7: 同学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转来的同学。
8: 大家好，我叫小恩，武术九段。
0: 有什么了不起的？敢不敢跟我比试比试？
8: 比什么？
0: 既然你功夫那么厉害，那我们比……
4: 就让我来一武会友。来，可恶，他的功夫的确很厉害。
0: 会点功夫有什么了不起？敢不敢跟我比篮球？
8: 当然可以。
6: 豆丁，接着。嘿嘿，
0: 怎么样？
8: 笑人可。

0: 哎，我不行了，看来我们有些太安逸了。
1: 是啊，我好像又胖了。
2: 糟糕，破坏者又出现了。
0: 啊，怎么可能？铁松板不是已经被抓起来了吗？
2: 快，我们快去看看。
0: 蛮牛飓风
2: 果然是破坏者，铁算盘一定是跑出来了。
3: 这次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0: 听说你就是破坏者，只要有我小安在，你休想破坏小石城。
3: 看来萌宝战警也不过如此。
2: 萌宝战警准备战斗。

0: 哈哈哈哈哈！我身体中安装了强大的人造T能源，我已经不是原来的蛮牛飓风了。哈哈哈哈哈！
1: 原来刚才感知到的强大力量，就是他说的T能源。
2: 管他什么T能源，只要有萌宝站警在，休想破坏小石城。
3: 说的没错，
4: 让我们好好教训教训这个手下败将。
3: 进入虚拟战场。
4: 来铁算盘确实让蛮牛飓风变得更强大了，我能感觉到它的能量强得可怕。
0: 管它怎么升级，还是先来尝尝我的超能高温雷射。
2: 这样怎么打败我呢？
0: 啊！可恶，我的超能高温雷射竟然对它不起作用。
2: 该轮到我了。蛮牛出路了。
0: 啊！可恶。这个T能源到底是什么东西？改造后的蛮牛飓风竟然这么厉害！
4: 我还在收集相关数据，目前数据不足，没有办法分析T能源的力量。
2: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新绝招——蛮牛光冠！
5: 别担心，我来保护大家，超能防御避雷！
2: 把我冲破你的防御！强大
0: 马力！我们得赶紧想办法解决掉他。
6: 有了，我们不要正面跟他拼力量，想办法从各个角度进攻，让他搞不清我们的意图，就能找到机会一击制胜。
4: 可诺说的对，只要清楚他的攻击方式，我们一定可以战胜他。
2: 嘿嘿，没办法了吧？那就让我来解决你们，蛮牛光冠！
0: 超能战警！
2: 好晕啊！
0: 蛮牛飓风，我在这里，是我最后一击，超能雷光炮！
2: 哇！

0: 登堡战警胜利返航。
1: 可恶的梦堡战警竟然就这样打败了我的升级版蛮牛飓风。
2: 老大，是不是梦堡战警也变得更强大？
1: 他们才没有，他们只是一群小学生。为了尽快完善我的替能源，梦堡战警，我们走着瞧。
3: 谢谢你们，
4: 小意思啦。
5: 哎，毕竟这蛮牛飓风那么高大威猛，哎，也只有萌宝战警可以与他抗衡。
3: 如果我能拥有传说中的恐龙，或许萌宝战警根本没有出场的机会。
4: 喂喂喂，我们可是刚刚救了你。
3: 我只是对某些人的盲目自信感到可悲。
4: 虽然你想拥有恐龙有点不切实际，但是这一句我赞同。
5: 可乐，你到底是哪一边的？哼！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霸王龙是已知的世界上最凶猛的食肉恐龙之一。霸王龙巨大的下颚有着惊人的咬合力，能够轻易地咬碎其他恐龙的骨骼，是白垩纪时期当之无愧的霸主。酷！

0: 集，爆改雷霆号。
1: 真没想到小石岛的地质结构和古生物氧化那么复杂。
2: 还好啦，不管是恐龙还是铁算盘，有我们萌宝战警在，都不在话下。
0: 照我看，我们的机甲也必须升级。
3: 我们也可以升级吗？
4: 豆瓣博士还在木盒星系执行任务，根本没有办法升级机甲哟。
0: 可是巴布，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嗨，还能有什么办法？总不能我们自己升级啊？
0: 对呀，我们可以自己升级呀。
1: 豆丁，升级机甲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不是我们可以完成的。
3: 是啊，豆丁，要是弄坏了，可就糟糕了。
0: 啊！机甲都搞不定，怎么找恐龙？
1: 可是豆丁，
0: 哼，我非要升级给你们看看。
4: 豆丁，等等我。
5: 我真是太伟大了，萌宝战警见识到了体能源的威力，肯定已经乱了阵脚。
6: 老大，你看，
5: 终于完成了。
7: 这回铁磁大王的手臂安装了根据战斗需求随意切换磁极的电磁重爪。
5: 干得漂亮，米洛，看来这回萌宝战警可是要完蛋了。
6: 没错没错，老大，这回的失败者肯定是萌宝战警，而不再是您了。
5: 龟队长，
6: 老大，我又错了。
4: 豆丁，升级机甲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0: 真没想到，连你也不相信我。
4: 我当然相信你，只是……
0: 那如果我们是朋友，你就得站在我这边。哼，看我怎么大干一场！召唤雷霆号！嘿。

0: 我要让他们看看，有我豆丁升级后的雷霆号究竟有多强力。
1: 豆丁，豆丁，你可得小心一点。哎呀，这个不能乱动，那个也不能乱跳。
0: 知道知道了。雷霆号启动，哟吼！看到了吧，巴布，我成功了，雷霆号的速度比原来更快了。
2: 我们不同意豆丁升级机甲，他不会真的生我们的气吧？
3: 这个家伙什么时候听过别人的意见，总是乱来。
4: 私自改造机甲不是在升级，而是在损坏机甲，我们还是要阻止他。
0: 冲啊！让他们好好看看，萌宝战警队长可不是白叫的哦。哇
5: 哦，糟糕了，小飞虫又出现了破坏者。
0: 来得正好，看我和升级后的雷霆号怎么打败破坏者。出发。
6: 哼，风暴战警快出来，我铁丝大王又回来了。你终于出现了。
0: 铁丝大王，你还真是厚脸皮，已经被我们打败过两次，还敢来搞破坏。
6: 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尝尝我的厉害。
0: 阿布，马上启动虚拟战场。
7: 启动虚拟战场。
6: 竟敢小瞧我，看我的电磁锁链。

0: 怎么样，我的电磁锁链味道不错吧？啊！
1: 可恶，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是不行的了。看我的雷光炮！啊，糟糕，怎么会这样？
2: 雷霆号显示能量不足。
0: 原来你升级后的机甲变得这样不堪一击，还是让我尽早了结了你吧。
3: 住口！
4: 可恶的铁磁大王，别想伤害豆丁、石头、可乐、可诺，你们怎么来了？
5: 这些等战斗结束后再说。
3: 召唤

0: 可诺，你没事吧？可恶，吃我一剑！
1: 电磁锁链！
0: 什么？
2: 可诺，小心！
0: 防御避雷！啊！
3: 有了。磁铁具有磁力，是因为磁铁内的电子运动具有方向性，但是遇到足够的高温，内部的电子运动就会变得混乱，导致磁力消失。
0: 高温？哈哈，铁磁大王，遇到我算你倒霉。接招吧，超高温雷射！
1: 我以为你们有什么绝招，只是温度高了点。电磁锁链！什么？我的磁力消失了？怎么可能？
2: 我来给他最后一击，
0: 大地冲击波！
1: 不！
4: 怎么会这样？啊！萌宝战警，太可恶了！
5: 萌宝战警们，铁算盘研制 T 能源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将八部体内的太阳能源与超能机甲链接。太阳能源的力量十分巨大，目前银河联盟还不能完全掌控，只能靠你们在战斗中不断地去了解它，所以加油吧，萌宝战警。
2: 嘿嘿，看我们的吧。
6: 耶，
2: 来喽，斗定的史前笔记剑龙，是生存在侏罗纪晚期的食草恐龙，它们的背上长着两排菱形骨板，尾巴上有着四根坚硬的尾刺，这些骨板和尾刺让它能够抵御其他肉食恐龙的攻击。酷。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
2: 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
3: 工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全新推出智享加 1.0， 缤纷权益加倍换新，倍享金融加倍暖心，
4: 立即体验，开启智享生活。

0: 第三集《水漫小石城》。
1: 哎，到底怎样才能激活超能机甲和太阳能源的联通？
2: 别着急，就像恐龙传说，需要我们耐心找到真相。
3: 太阳能源的力量是非常神秘的，小石岛的恐龙传说也一定没有那么简单。
1: 好吧，我只是想赶快变得更强。
0: 太阳能源恐龙传说，我还是更喜欢我的汉堡。
4: 照你这个吃法，烟火晚会还没开始，汉堡就被吃光了。
0: 要不，
1: 我们帮你一把吧。
2: 最近总是下雨，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
0: 糟糕，那我们的烟火晚会。
5: 各位乘客请注意，由于天气原因，原定于今晚的烟火晚会被迫临时取消。
0: 什么来什么，我还专程带了那么多好吃的。
2: 每天都下雨，事情一定没那么简单。
6: 我真是个天才，这回我一定能让我的体能源完美无缺。
7: 体能源的稳定性一旦增强，再多几个萌宝战警也不会是老大的对手。
6: 再多几个还是不要了，这几个已经够我伤脑筋了。
8: 老大，我们回来了。
6: 你们俩不是特意请假要参加今晚的烟火晚会吗？
8: 烟火晚会临时取消了，说是因为要下雨。
6: 看来我的计划马上就可以实施了。
7: 一定是增强体能源时产生的水蒸气凝结成大量的积雨云，老大很快就可以启动水漫小石城的计划了。
6: 真喜欢这种住在小石城的感觉。
8: 水蒸气，水漫小石城，
6: 没错。不过我该把这个任务交给谁呢？
8: 千万不要选我。
6: 对，就是你，卫队长。
8: 为什么是我？
6: 这么重要的任务当然要交给最强悍的人来做。
8: 我最强悍的人，这的确是事实，那就交给我吧。
0: 这雨可真不小，要不我们去打水仗？
4: 幼稚，我只要舒服的大沙发。
2: 最近天气这么奇怪，出门没有带雨伞，真是失策。
0: 看我这强壮的体格，还有这敢于冒险的勇气，根本不需要雨伞。
9: 屋顶漏雨了，那里也是。
4: 快去找东西接水。
9: 那里，还有那里，不对不对，是那里。
0: 糟了，发布被雨淋坏了。
2: 不对，是破坏者的警报。
9: 没错，是破坏者，定位显示就在小石城郊外，我们马上出发。
0: 可是巴布，你真的防水吗？
9: 当然了，大家赶快行动。
10: 召唤超能战警。

0: 是卫队长，他在做什么？
1: 看样子他像是在发射降雨弹。
2: 果然一切都是铁盾牌的阴谋。
3: 萌宝战警，你们喜不喜欢我给你们带来的暴雨？
0: 这样下去小石城会被淹没的。
3: 是吗？那正是我们老大想要的。
2: 你休想。
4: 拉布，马上启动虚拟战场，让我们好好教训这个影响我们看烟火的家伙。
0: 启动虚拟战场。

0: 我还是喜欢太阳。
1: 我植入了最新的T能源，你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0: T能源我们早就见识过了，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人造能源罢了。
1: 什么？看我揍扁你！
0: 可恶，我刚才只是脚滑了一下。
1: 现在知道我的威力了吗？再来一次！
2: 我的大力冲击波！
0: 什么？
1: 这样的攻击对我起不了作用，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真正的力量，分手吧！严正气！
0: 恐龙战警温度太高，呼吸好困难。
1: 乘胜追击！嘿嘿嘿嘿，没办法了吧？不如尽早投降。
0: 我们超能战警从来不会投降。
1: 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反抗了。
2: 住手！你破坏了我的烟花晚会，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1: 烟火晚会不是我，不是我破坏的。
3: 还想抵赖？就是你们的阴谋。
1: 哼，跟你们说不通，还是继续享用我的熔岩蒸汽吧。
0: 叫起来了，刚才真是热得快要窒息了。
3: 魏队长好像不太对劲。
1: 好烫好烫好烫。
3: 水蒸气的滋味怎么样啊？
0: 还是让我帮帮你吧。超能雷光炮，
3: 成功了。
4: 这一战好险，差一点就被魏队长打败了。
0: 怎么可能被这家伙打败？只要有我豆丁在，萌宝战警是不会输的。
5: 萌宝战警胜利返航。
6: 气死我了，可恶的萌宝战警。
1: 对不起老大，但真的不是我破坏了烟火晚会。
6: 蠢货，谁在乎什么破烟火晚会啊。
7: 体能源的改进我还会再继续研究，在此之前你们两个笨蛋先把魏队长修好。
8: 丢丢
9: 恐龙的老大，
8: 丢丢丢丢
9: 丢丢丢丢丢丢丢丢
8: 丢
4: 为了达到目的，铁算盘真是不择手段。
0: 关键时刻还是我的雷光炮最厉害。
3: 说得好像你自己就能赢一样。
5: 哦，成功！萌宝战警们，烟火晚会开始喽！哇！
10: 终于还是看到烟花了。
0: 美好的东西可能会迟到，但一定会到。
3: 哎呦，这么有哲理，看不出来啊！
0: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三角龙有两长一短的三个尖角，巨大坚硬的头盾和粗壮结实的体格，这是他们和霸王龙做邻居的必要装备，也让他们成了白垩纪最强悍的食草恐龙之一。酷。

0: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大丈夫。今晚八点半，良辰美景。
3: 娘，周妈妈临去庄子前，告诉我一件事，是她的害死了云姨。
4: 你居然对云香生出忌惮之心，以身两命啊，季寒！
3: 这不是啊，我没有害过云香，我没有，这是污蔑呀！
1: 今晚八点半，良辰美景。
5: 今天我们将分为两条路线进行探索 ：A 幸福线，
6: 哇，好美，
7: 值得值得
5: ；B 浪漫线，哦，
8: 心想事成就是这么幸运。有可能不是在一起，
9: 别分开了，
10: 老婆，别分开啊，让我感受幸福的一天吧。
8: 他会写 A， 不是写的 B 吗？
5: 现在就他一个人去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接受罚款啊？
11: 请姐姐们遵守规则。
8: 我就不遵守，怎么样？
9: 我头好痛。
8: 昨天风就很大呀，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吗？
9: 咱俩别在这干仗了。
8: 那我不管了。
9: 行。
12: 在岛屿少年那个组，他给我发一件事儿，就没有回复的及时。
13: 其实我坐了飞机、还车才看到他，把他的衣服都洗了、晒了晒。我不是付出型人格，
14: 我以后绝对不让苏阳再。
12: 我现在就怕你说我试试，相信我，
8: 跟我不是。
1: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5: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
3: 欧阳健，
12: 哎，
3: 我们家小俊呢，脾气不好。啊，你比他年长，今后你们俩在一块过日子，肯定有那个锅边碰碗沿的时候。你呢？多担待着点儿。我闺女虽然脾气不好吧，但是她是一个明事理的孩子，就算是有什么矛盾吧，我估计她肯定是不会胡搅蛮缠的。但是有一天我闺女回来跟我说，她受委屈了。我想他一定会受委屈了，到那时候我的当妈的，我的当妈的不会不管啊，欧阳健。

0: 我跟你说呀，我这俩闺女从小到大呢，都是我跟我老伴儿就护着长大的，从来没挨过欺负。今天呢，我把我闺女交给你了，我希望你呢，也能像我们俩似的，好好护着小俊，别让他挨欺负。我说这话你懂吗？
1: 懂，我都懂。
2: 昨晚上哪儿去了？
3: 老顾啊，
2: 这没你事儿。顾小俊，你昨晚是不是在他那儿？
3: 是啊，我不仅在他那儿，我们俩还跟一个屋里，在张床上呢。
2: 没有廉耻！
3: 什么叫没有廉耻啊？妻子跟丈夫在一块儿，那天经地义。
2: 您甭插呀，小俊，看看结婚证啊，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个是受法律保护的了。您就是我亲爹，也管不着我们两口子的事儿。

甭摸了，来，再给您一张新的啊，派出所给办的，连同您裤腰带上那张一块收好了，将来我用不着了。

0: 坏了，赶紧快收拾收拾，跟万春院手续赶紧，我得回家看着他。
1: 急什么呀？生米煮成熟饭了，他还能把我怎么着啊？
0: 哎呀，他不能怎么着你，我怕他跟自己过不去呀。小俊，你什么时候看见你爸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了？快点，赶紧快收拾吧。
2: 行行行，
0: 你这可怎么弄啊？这个，你看看，哎呀，不行。

0: 想吃什么呀？
1: 听你的。哎，
0: 这怎么了？这是。你这干嘛呢，老顾？哎，老顾啊，
2: 老顾，
0: 你说你，哎，老顾，你，老顾，
2: 老顾，
0: 老顾，你，哎呀，你。
1: 要不我把东西先搬车上去？
0: 搬什么搬呀？就那老腰子闪着。喂，114吗？帮我查个搬家公司，越快越好。

0: 好点没？嗯，来，喝口红糖水。回头啊，我给你来点海参，然后咱们发着吃，说那个东西治痛经管用。嗯，
1: 那我靠会儿。
0: 来来来来，靠会儿。后悔吗？你都不后悔，我后悔什么？
1: 你说这事儿什么时候才算个头啊？就是觉得这样对你特别不公平。
0: 没有没有，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为了一分的甜，付出九分的苦。嗯。

我知道你啊，你心里有气，可是你别憋着，你发出来啊！那要再把你身体憋坏了，连证都领了，你怎么办呀？难不成你想让孩子离婚啊？老公，你想开点吧。你说孩子都那么大了。 是吧？你早晚得嫁人呢。你这么拖下去的话，你真不如让她嫁一个自己喜欢的，你说是不是？老公。

0: 这么急着把自个儿这盆水泼出去，我也懒得管了，让他自生自灭吧。我就当没生过他。走吧，我送你回医院。这回咱们不住高级病房了，自个儿花钱住普通的，先把你的病养好了再说。
1: 不是，老顾，你听我跟你说啊，我好了。
0: 你说好了不行。
1: 那得大夫说了算，你听话。不是，以后咱们俩人还得相依为命呢。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让我自个儿怎么过呀？我，走。不是，你听我跟你说，我真的好了，你听我跟你，我真的好了，我就是血压高了点儿，我别的毛病没有，我装的，我大部分都我。 我你不是成心的，老公，你听我跟你说，你真的，你别生气啊！我就那天看你跟那个欧阳倩，你们俩拎着菜刀在那儿吵架，我就特别害怕，我一着急一害怕，我那血压就上来了，我当时我就有点头晕，我就已救了，你听我跟你说，后来就在那个医院里，我不是就是说晚点出来，那也是我的主意，你说咱家现在这样，我想改善改善你心情，你知道吗？

0: 好几个王慧娟啊，出息大了，啊！难怪人家说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啊。你是给他们打掩护的吧？啊，行，你真行，和别人合起伙来对付你老头子。
1: 我今天算开了眼了，我。老头，你这儿去，这也是你的主意吗？是是，我的主意，我的主意怎么着吧？你说你成天的那个破裤本藏来藏去，你以为天下太平了？你是不是以为天下太平了？你以为就没事了是吗？啊，你嫌欧阳剑跟咱家小俊那年龄差得多，那咱俩呢？咱俩合适是不是？
2: 可是你说你现在一天到晚的啊，你看看你，你说你一天到晚穷啊，跟老土匪似的。你好好照顾过我吗？你还跟我瞪眼，你再瞪。

0: 哟，醒了。
1: 你怎么没睡呀？
0: 啊，没事，我挺好的。我怕你一晚上有事儿，随时能有个照应。感觉好点吗？好极了，我给你熬了红枣粥，我给你端过来啊。

0: 是肖杰吗？不是，是谷小姐吗？我找肖杰，不是，我不该找肖杰，我找谷小军小姐呀，你是吗？
1: 啊，是我。哦，那是谷小军小姐啊，是这样。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0: 我是湖南开朗法律咨询中心的主任，也是律师。
1: 我姓霍，我叫霍开朗。这个霍呢，我这个霍呀，就是姓霍的霍，哎。
0: 我可能说话不是太清楚，我说家乡话，
1: 不是霍啊，
0: 不是霍，
1: 打下霍家你知道吗？那个民族英雄，哎，我就是那个霍家的家呀，啊，是这样啊。受你爹霍大海先生的委托，邀请你们，不是，受你爹谷大海先生的请求委托，
0: 邀请你们到我们法律咨询服务中心来一趟啊，
1: 你爹有些事儿呢，我要向你们宣布一下。
2: 我代替你爹向你们宣布一下，
3: 我父亲，什么事儿啊？
1: 哎，我跟你说啊，姑娘，什么事儿你还不知道是吧？很重要啊，是关于你父亲这个遗嘱的问题。
2: 什么？
1: 那我按照这个
2: 遗嘱，
1: 这个法律的程序啊，给你们宣布一下，
0: 很严肃。哎呀，扣了。哎呀，这脾气还挺急。
2: 地址没错吧？是这儿吗？
4: 没错，这写着呢吗？律师咨询。
2: 这是什么地儿啊？
4: 我就不下去了，我在车上等啊。你爸说什么你都别跟他急，听见没有？哎，完了有事给我打电话啊。来，去吧。
2: 得嘞，
4: 去吧。

0: 啊，现在我们已经失约了，你知道吗？赶紧给我催一下，阿姨到哪儿了？什么？现在还在堵车？那您怎么不早说呀？让阿姨早点出来呀！赶紧打电话，好了，知道了，
1: 不知道，
0: 赶紧催一下，好不好？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哎，你找谁呀？有预约吗？
3: 啊，她是我那个二女儿。
2: 哦，吴小军小姐是吧？哈，人都来齐了，这么说，那赶紧请坐，咱开始吧。
3: 你等会儿。我爸呢？
2: 你爹他来不了，你爹顾大海先生全权委托我来向你们宣布，他可能觉得来了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自行回避了。咱们抓紧时间开始吧，好吧？我后边还好几个活呢，都是跨国的案子。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法》等法律法规，法规，北京豁然开朗律师事务所受顾大海先生身份证110。
3: 行了行了行了，甭念了，他想说什么你就直说吧。
2: 姑娘，这不能着急呀，咱得按照程序来。
3: 那没工夫听你念经，
0: 捡重要的说。
2: 姑娘，这可不是念经啊，这比念经可重要多了。那行，我听你的。
4: 别到时候念完经打和尚。
2: 你爹那个意思很简单啊，他就是说呀，他去世以后，他所有的财产由大女儿顾小燕和其外孙严乐，
5: 和其外孙任乐继承。
2: 也就是说呀，
3: 也就是说没有我跟我妈的份儿，对吗？
2: 如果你有异议，你爹还写了一封信作为解释。
5: 他这还写着，毁冤我妻。
3: 妈，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我是个白眼狼，说您是个吃里扒外的家伙，还说要将咱们两个人扫地出门。他哪长的本事啊？啊，还学人家立遗嘱，他以为他谁呀？比尔盖茨呀？就穿那点散碎银两，谁惦记啊？
6: 是啊，你爸好好的立什么遗嘱啊？这个，哎呦，他会不会想不开呀？啊，想不开了？
7: 不至于吧？
6: 你爸现在这脾气这么急，现在又是更年期呢。昨天晚上就在小俊的房里坐了一宿，都没合眼。今天早上我没看见他呀。哎呦天哪！哎呦，不行不行，我得回家，我得回家，我得回家。
2: 哎，我说顾大嫂，顾大嫂，我还没念完呢。我说嫂子，顾大嫂。
3: 行行行行行，没人听你念了。
0: 回去告诉你的委托人，法律规定，财产是夫妻二人共同拥有，不管他立不立遗嘱，我妈都得分一半。还有你，你把这文法呀弄明白了啊，话说利落了再出来蒙人。
2: 我这个亲娘哎，我怎么是蒙人呢？你这不是念完了经打和尚吗？
3: 行行，该打的电话都打了，都说没看见我爸。
8: 那你就喝口水，别太着急了。老爷子很有可能是自己想静一静，要不我再开车出去转转。
7: 喂，大海吗？
3: 怎么样，是我爸吗？
6: 你姐说去了你爸以前干活的饭店，都说没看见他。
3: 那您说他一老头他能跑哪儿去啊？要不咱先报警吧。
8: 失踪48小时以上警察在受理呢，再说你爸他也不一定是失踪啊，他要是故意躲着你找也没用，只能等他自己想明白了就回来了。
3: 难道不会出成事儿吧？
8: 那不能，这么大的人嘛。
6: 对了，有个地方没去找呢，有个地方。
8: 什么地方？
6: 哎，
3: 是爸吗？
6: 是。
3: 怎么还蹲那儿了？行吧，妈。
6: 行。
3: 爸， 干什么呢？啊？
1: 你说干嘛？依然不是我们老顾家的人了。
6: 哎呀，老顾啊！
1: 闭嘴！再多嘴！
3: 你凭什么这么做呀？啊？你要不待见我，可以跟我断绝父女关系。你凭什么把我的名从爷爷奶奶的墓上偷下去啊？
1: 你以为我不想跟你断绝父女关系啊？啊？
3: 我是不是顾家的人？不，你一人说了算的。咱们走着瞧。

爹娘，儿子没用，养了这么一个不孝子孙，我给咱老顾家丢人了。您别怪我，从今往后，咱老顾家没有这么一混账东西。我今儿就是抠他名来了，我。

0: 喝水。哎呀，别老对着萝卜使劲了，就下楼遛遛弯啊，聊聊天什么的，不行啊？
1: 丢不起的人。
0: 哎呀，你看看这些天啊，我就跟你说了这么多，嘴皮子都磨破了，你怎么就不往心里去呢？
1: 闺女们呢，有闺女的生活，你得让她们自己做自己的主，怎么着？你这一辈子还指望着姑娘们活着？你看人对门老李家，闺女嫁出去了，啊，老两口子游山玩水的，多好啊！
2: 我就一闺女，叫顾小妍。
1: 丢萝卜怎么了？这是我吃饭的手艺，我就好这个。
0: 行，你刁你刁你就刁。 但咱商量商量，咱们能不能换个样儿，别老掉萝卜，掉个别的行不行啊？你看看咱家上顿萝卜丝，下顿萝卜片儿的，吃的我肚子跟气球似的，我都不敢往人堆儿去，我怕熏着人家。
1: 活该！我让你也知道知道肚子里有气什么滋味儿。
3: 我去看看谁来了啊！来了来了。 谁呀、啊？
4: 老张，来亲戚。
3: 不用不用，我给您道喜来了。听说你们二丫子要结婚了，这有点心意，到时候啊，别忘请我喝杯喜酒啊。
4: 不是，老张，哎，你这都听谁说的呀？
3: 哎，下午小俊给我打个电话呀，你们也是这几十年的街坊里不吱会一声，听说还招了个大学教授当女婿，哎呦，好福气呀、啊！到日子啊，给我说一声，我给你们贴喜字来。
0: 哎呦呦呦！
5: 哎呦，老张真是的，谢谢了啊！
6: 得嘞，您歇着，我走了啊！
4: 哎，老张，好嘛！
6: 马叔，
5: 这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
4: 哎哎哎！
5: 哎，王老师，恭喜恭喜恭喜！喜来了，
6: 让姑娘结婚，给咱小意思。
4: 是啊。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啊！哎，谢谢。
6: 恭喜恭喜！
4: 啊，好嘞好嘞，谢谢，慢点走啊。
7: 喂，王叔叔，哎，你好，我是顾小俊，顾大海的女儿，啊，想起来了，啊，是这样的，我马上就结婚了，嗯，就想请您过来喝杯喜酒。具体的时间地址我再通知您吧，啊，成。哎呀，别客气了，别送了。那也行，那您就送到我爸那儿去吧，王叔叔再见。
8: 非得这样吗？不这样不行。咱不是说好的吗？婚礼不办了，小俊呐，这个婚礼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随便打几个电话就完了。从准备一直到举办，复杂着呢。你关键你还有请人呢，请谁不请谁，你得好好想一想。你看你那边来的多半是我的学生。 我这边去的吧，多半是你的老师。到时候你说这是婚礼啊，还是谢师宴呢？还有亲人，我这反正就剩淼淼一个了。你爸妈肯定是不会来，你姐一脑门子官司，这婚礼办得有意义吗？
7: 我头回见你这么不淡定。想知道婚礼的意义是吧？行，我告诉你。 我爸不是嫌我丢人现眼，想把我从顾家除名吗？那我就要昭告天下，让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来看看，他的宝贝女儿嫁了一个比他大20岁的老头，不就比狠吗？谁不会呀？
8: 我听着你怎么是要憋着发动世界大战呢？
7: 他能偷袭珍珠港，我怎么就不能飞夺泸定桥啊？行了，你别操心了啊，该忙活的，你闺女都帮我忙活去了。
8: 你跟淼淼说。

0: 多了。
1: 淼淼特兴奋，上蹿下跳的，比她自个儿结婚还兴奋，吵着要给我当伴娘，没有去单位，让手底下小孩把请柬给印了，然后再让做展会的供应商把场地布置一下就齐了。
0: 你这是在胡闹！
1: 我不胡闹，你娶得了我吗？
0: 那你把我搁哪儿了？你跟你爸斗气儿，你就把我当一炮灰，你这是把我当丈夫吗？那将来这家庭关系怎么处啊？

0: 你怎么哭上了呢？别哭啊，咱别动不动就哭啊。之前我说补办婚礼，就是怕给你添麻烦。不是我不想办。你说哪个女人没有幻想过自己的婚礼？为了跟你在一起，我跟我们家人都快 恩断义绝了，要是连个婚礼都没有。 我就这么悄没声息把自个儿给嫁了，觉得心里特委屈。咱们今儿有什么说什么？你岁数比我大，要是不出意外的话，你肯定是走在我前面。你就没有想过你走了以后我怎么办吗？是，你有存款有房子，可以保证我后半辈子衣食无忧。
1: 可精神上的，你总得给我留点念想吧，留点回忆吧。鸡飞狗跳的回忆？
0: 我不在乎，只要是有关你的，有关于咱俩的，对我来说都是最珍贵的。
1: 那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还能说什么呢？唉，不然要办，咱也不能凑合，是吧？得办个好的呀。 地儿有没有？你现在能办婚礼的酒店，怎么地都得提前半年预定了。我不能把你一生当中最珍贵的回忆留在街头小饭店吧？
0: 那你答应了？
1: 啊，
0: 地儿我已经想好了，只要你答应我，婚礼当天你亲自出席就成。

0: 行了，别瞅这堆东西像面了，赶紧快把这东西收拾收拾，保不齐一会儿还得来人。
1: 你说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家里来多少锅了啊？再来人就给我轰出去！我顾大海没闺女要结婚。
0: 行了行了，你要不愿意见呢，你这样，你在屋里待着，你别出来，是吧？你找个账本，你算算这份子钱，回头啊，将来还人情啊。
1: 还什么还？还什么还啊？啊？哦，花这点钱开这么大热闹，这还吃亏呀、啊？这个。
0: 行了行了，祖宗，你小点声行不行？小点声。睡不着？谁呀、
1: 啊？吴宇轩啊？谁来的吴宇轩？
0: 那哪成啊？哎哎，来了来了。
1: 我，
0: 你快上屋里去，你把这些东西收拾收拾。我求你了，祖宗，我求你！哎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有病都！
0: 小点声音！来了！啊，来了来了！
2: 阿姨好！
3: 阿姨好，阿姨好！
2: 啊，我们是杂志社的，顾总监让我们过来的。
3: 啊，对对对！
2: 哦哦。阿姨，我们来贴喜字。
0: 贴喜字？
3: 嗯。
0: 哎呦，那个喜字不能现在贴，得送亲人一早贴上呢。
1: 贴什么贴？贴什么贴呀？你们家才有喜事呢！回去跟郭小军说，他要是敢办婚礼，我就敢送花圈。
0: 行行，干嘛呀？干嘛呀？干什么呗？郭大海，真是谢谢你们啊！真不好意思，我知道你们特别忙，我就不留你们了。好嘞，回见啊。
3: 阿姨，把这个您，
0: 哎，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哎，
4: 好，这才美工连夜做了四个小时，相当
5: 于，我觉得挺好。
6: 这个
3: 啊，
6: 所有字体换成您的小本子。
5: 好，
7: 总监，供应商那边已经联系好了。
4: 阿姨，恭喜你。
0: 谢谢啊！
7: 听说是您结婚，他们连件儿都没报，说是当贺礼了。
6: 那我不扔贪污了吗？跟他们说，按成本叫走。
7: 好的，我这就去打电话。
8: 顾总监，我给您找了一个电台的 DJ 做司仪，长得帅，声音也好啊。哎，要不是今天晚上让他把那串词发给您看看。
6: 长得帅能去电台吗？不得去电视台吗？是不是姐？
7: 哎呦，阿姨，恭喜恭喜！哎呀，
0: 谢谢谢谢啊！
7: 哎，
0: 谢谢。
8: 阿姨，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呀！
0: 哎呀，好，好，好，谢谢啊！
9: 小俊啊，
0: 小俊，
9: 你怎么来了呀？
0: 不是，你听我跟你说呀。
9: 你先别说了，你喘口气坐会儿啊！
0: 来来，坐会儿去。
9: 别着急，大热天的，给拿个水喝。
0: 不是，
9: 妈，您凑合吧啊，我这儿没热茶，您将就喝。
0: 小俊呐，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呀、啊？咱们家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敲门声一直就不断。你听我跟你说呀，这婚礼对于女人而讲，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事儿之一了，你不能拿这事儿说跟你爸爸斗气呀、啊。
9: 我爸人缘太好。凡是跟咱家沾亲带故的，我都打电话去了。就算那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我都通知到了。您就在家勤等着收钱吧啊！哎，妈，养活我这么多年，是不是头一回见回头钱呀？
0: 丑丫头，我没跟你开玩笑。
9: 爸爸，你看，
0: 我跟你说，你爸可撂下狠话了啊！你敢办这婚礼，你爸就敢送花圈。
9: 那他送呗。
0: 那丫头，你不是你爸，你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啊？啊，在这事儿你能不能不将你爸这劲？
9: 晚了晚了，什么都晚了。英雄帖已经送出去了，这婚礼要是不办，人家以为新郎官有问题呢，以为他跑了呢。妈，您就把心放肚子里吧。啊，男人都是贱骨头，这叫刺激疗法，他们就吃这套。
7: 欧阳健，
9: 欧阳健就我这招拿下的。
0: 那你这婚礼上总得有爸爸妈妈吧？你说你爸这样，我觉得
9: 所以你在家要把他看住了呀。但凡有风吹草动，就立马给我打电话。王慧娟同志，你在敌后一定要注意安全，情况不对立马就撤，大不了搬过来。 和我跟教授一起住吗？
0: 啊，不是这么简单一个事儿。
9: 哎，电话。喂。啊。哦，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啊。妈，我这有点急事儿，那个，你要不然在我们这个楼下转转，那边有鱼，您看看鱼啊。我先走了，
10: 你慢着点走。
9: 哎。
1: 哎呦喂，师哥，你怎么不信呢？你说我闺女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我请谁也不能不请您呢，我。哎，对呀，黄杏，黄杏。好好好，得，回头我告诉您啊。哎，得嘞，好。

你好，这里是殡仪馆，业务咨询请按一，花圈定制请按二，人工服务，欠你。

0: 哎，
1: 服务员。
0: 哎，你好。
1: 你主厨在吗？
0: 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您给他看一眼这个，他就明白了。
0: 哦，您稍等啊。
1: 谢谢。
2: 小马姐，谢老爷天在这上班啊？
0: 哎呦，
2: 真没看出来他得多大能耐啊！
3: 哟，小军啊，你怎么来了？是不是师傅想我了啊？让你来看看我。
1: 正事儿。你们这儿结婚宴吗？
3: 结呀，就靠这挣钱呢。谁结婚？
1: 我呀。
3: 真的？哎，我怎么没听师傅说呀？哎，恭喜恭喜啊！行了，你交给哥哥我吧，啊，保证给你办得好好的，几月份？
1: 这周末。
3: 周末？哎呦，你知道这能办宴会的厅打春节就排满了，你也知道现在订的那个婚宴，那提前半年就得订。哎呦，要不我给你打听打听别的饭店。
1: 这不是我爸的主场吗？我要在别处办，那不打你们脸吗？
3: 倒也是。行，你甭管了，我找老板去啊。
1: 一般婚宴都什么时候办呢？
3: 中午以前呀，即时即刻呀。
1: 成，那我避开这段时间，我晚上办。
3: 晚上办？你开什么玩笑啊？晚，天津人才晚上办呢。你咱这儿晚上办的是二婚。
1: 我就是二婚。
3: 那个师傅知道这事儿吗？
1: 不知道，我敢办吗？
3: 行，
1: 得了，你呢就赶紧帮我安排吧。啊，我这边倒让几个同事过来看一眼，看看怎么布置。哎，需要交定金吗？
3: 你骂我去。哎，不过小军啊，这二婚好说不好听。
2: 有什么不好听的呀？二婚怎么了？
3: 这谁呀？这是？
1: 这呀？这我闺女啊。
3: 啊？我。
2: 小马姐，我就管他叫叔叔吧。
1: 叔叔见外了，叫舅舅。
2: 舅舅。
3: 哎。
1: 得了，您帮我安排去吧。
3: 啊。

0: 今晚8:30，良辰美景。
1: 娘，周妈妈临去庄子前，告诉我一件事，是太太害死了云姨。
2: 你居然对云香生出忌惮之心，以身两命啊，季寒！
3: 这不是啊，我没有害过云香，我没有，这是污蔑呀！
0: 今晚8:30，良辰美景。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大丈夫。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
10: 我们已经到这个南山区的流仙洞了。
11: AI 生态社区，我们可以1:1的映射我们的手部动作，像人手一样侧摆或者是旋转。
12: 教你们一个手语，这是谢谢。哎呦，赵春总，
13: 王老师，到金蝶来镀金，
14: 到金蝶来镀金，
13: 来镀金，这都是我们客户的产品。我最早创业的这台电脑。
12: 做企业非常非常的难，不断的肯定自己，不断的否定自己，所以为什么叫金蝶呢？它要破茧成蝶嘛。
13: 各位创业者，你的创意。

0: 业初心是什么？
1: 克制才能真正把产品做到极致。
2: 欢迎韩哥。
3: 哎呦，终于到总部了呀！
4: 在今后创业过程中，需要达成帮助，
3: 持此锤找刘总，找达成。
5: 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未来川流不息的年轻人的创业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如同自己人生当中那个浪花一样，闪光着、跳跃着、奔腾着。
6: 今晚七点半，多金，2026。
7: 到摩尔曼斯特啦！
8: 那么高的雪呀！
9: 哇，这个太棒了！
8: 我美死了！那个极光，我们要去看什么？
10: 金鱼。
8: 我好开心啊！
11: 摩尔曼斯特由哪位来带领大家呢？
12: 我想对即将成为导游的说，明天开始，即将是你的噩梦。
6: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挥发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3: 这怎么办？
1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
17: 听说那个顾老头他们家那个二丫子要结婚了，你们都给传份了没？你说咱们这个街里街坊的到底拿多少？
18: 拿什么拿呀？我听说老顾啊根本就不同意这门婚事儿。
19: 他就这事啊，要是告我头上啊，我是一万个不会同意的。你知道他那姑娘找了个老爷子，比老公小不了几岁啊。
20: 你们说的呀都不对，我们两家住得近，别看我这眼睛不好使，耳朵灵着呢。我跟你们说啊，是这么回事，他这闺女确实找了个老头子，为这个他们家闹翻了，他这闺女离家出走好几回了。
17: 那个老头到底什么来头？上回那个顾老头把他给堵在那个车里，是不是他？
20: 没错，就是他，是他二闺女的老师，大学教授。看样子上学的时候啊，就跟他老师啊不清不楚的。那男的那什么非他不娶呀、那肯定是为了他才离婚的。你看，他们俩差了20多岁呢，他老顾能同意吗？再说，丫头也不是省油的灯啊，要么就看上人家钱财了，要么就是看见人家地位了，不然的话，一个年轻轻的大姑娘，谁愿意嫁一老头子呀？你说是不是？啊？哎，我最新听到，你们可都别说出去啊。顾大海为了这事儿，啊。要跟他闺女断绝关系了。哎，其实呢，他也不亏呀，亏的是面子，他落的呢是实惠。冷老头子一死，什么钱呐、房子呀，还不都是他闺女的？到时候他闺女一改嫁，得什么都不耽误。说到底就是个家教问题，我看啊。他之所以闹得这么凶，哎，就是因为教授出血出的不多，彩礼呢送的不到位，要是咣当一下的给买套房，他能闹？他还能闹吗？人家留着心眼儿呢。哎，对了，你们知道不？他大闺女那头啊也出事儿了，爷们儿在外边养了个小的。两口子正大离婚呢，为这事儿，他们家可没少摔锅砸碗的。以我看呢，也就是离婚的时候多分点呗。哎，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人家哪儿去了？嘿，走了也不打声招呼，白费我这么多吐嘛。

0: 这谁呀？这
1: 甭客气，我顾大海。
2: 哎，那别千万别挂，行吗？我求求你了。那个，待会儿有没有时间，我请你喝茶。
1: 谢了，不渴。
2: 不是，我知道你不待见我，不爱搭理我，是不是？
3: 可是我现在这心里边真的是难受，
2: 我特别想找人聊聊天。
1: 啊，合着你现在是把我当你的情感垃圾桶了是吧？咱俩的交情到这份上了吗？
2: 互为啊，咱俩互为感情垃圾桶。
3: 我知道。这些天你这心里边也
2: 痛快不到哪儿去。
3: 哎，
2: 你听说过没有？说这个幸福啊，如果两个人分享，它就变成了双份的幸福。
3: 啊，这个烦恼
2: 如果是两个人分担，它就变成了半份的烦恼。
3: 你说咱们家这事儿吧，
2: 家丑不可外扬的，也就是我跟你，对吧？咱们俩互相的。
1: 行了，别废话了，你就把那个地址发我手机上就行了。
2: 哎，好嘞。
4: 骑虎难下呀，我现在还真是离不开这王思思。
5: 不是，你别误会啊，不是私底下的，是工作上。你说我这公司，这些大客户那都是他的关系，都是他给拉过来的，而且公司现在又是最困难的时候。我要真把他给辞了，那我这公司也就完了。
4: 骑在虎背上的不光你一个，还有我呢。你是自己趴上去的，活该。我这是生生的让小俊是给我推上去的。这么大张旗鼓的搞婚礼，为什么呀？不就是想拿我这个毛去供老爷子那顿吗？
5: 哎呦，办就办，对吧？又不是让你跟老爷子过。将来关起门来，还是你们小两口一块过日子，对吧？可是我呢，我现在是有家回不去，是有苦说不出，情场商场两失意，我现在死的心都有。
4: 你知道小俊把婚宴搁在哪儿了吗？老爷子以前的那酒店，还是晚上。你说这不火上浇油吗？唯恐大伙不知道我是二婚。他痛快了，置我于何地呀？老爷子都已经放话了。说你只要敢结婚，我就敢拿着花圈去闹事儿。嘿，这哪是婚礼呀？这不约架呢吗？
5: 你说，我媳妇儿要是能像你媳妇儿这脾气，那还就好了，对吧？就说你让我死，你给我来一嘎嘣利落脆，对吧？枪顶脑门子上，一闭眼，梆一枪，这事儿我算过去了。嗯。可是我呢，现在是每天把我拉出来枪毙一回。而且每次不是这枪卡壳，就是打歪了，然后把我拖回去，明天接着毙。你说这谁受得了啊？这个
4: 不瞒你说呀，我现在也同样有上刑场的感觉，但不是给我来一枪毙啊，他是怎么呢？一步一步给你押解到刑场，完了你就看见那刽子手啊，在那儿唰唰他磨刀啊。你说你给我来一痛快的吧？不，我扭脸一看哈，这边一油锅，再往这一看，呵，一堆劈柴。什么感觉你知道吗？让你看着一堆刑具，你自个儿挑怎么死。呵，你说你给我来一痛快的不行吗？他不，这心惊肉跳啊，这让人。
6: 哎，你说让我怎么办？
4: 别的都先甭管了，我得先把王思思手里这几个大客户给抓到手。
6: 嗯，
4: 即使我把他辞了，我这公司损失也不会太大。
6: 我也想明白了，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得罪老爷子，至多以后不进家门了。可是要得罪了老婆，这下半辈子可就没法过了。
5: 嗯，哎，我这跟你一聊天，我这心里舒坦多了。也就是你，能开导开导我。
6: 咱俩在顾家呀，都不受人待见。可是从法律上说，你我还算是亲戚啊。
7: 服务员，结账了。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估计这个点儿你在这儿呢，我就来了。你瘦了，妈，有话您就直说吧。那个小俊那婚礼的事儿，你知道了吧？他终于得偿所愿了。 那什么，最近跟大伟的关系怎么样？好点了吗？还那样吧。这小俊啊，小俊这事儿呢，哎，就这样了，是吧？他只要自己高兴，就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做。小妍，你的事儿呢，真是让我提着口气。你跟大伟的事儿，你怎么想的呀？我知道，我知道，妈说这件事情会烦。 我就说一次，以后不再说了，好吗？我还没想好，你得想啊，你得抓紧时间，再晚了就不好了。是大伟啊，是有错，但是大伟那错呢，他不是杀头的罪，是不是啊？哎，真是，妈说一句话，你可能又不爱听。 大伟啊，出这样的事情，你这当媳妇的，是不是也有责任呢？啊，姐，你听妈跟你说啊，这人啊破了个口子，得赶紧上药，不能晾着，你这样就会发炎的。所以说呢，你跟大伟的事这么拖下去，对你跟他都不好，尤其是对你不好，懂吗？ 这男人呢，是该像棵大树，为女人遮风挡雨。可是大树都知道，要向着有太阳的地方偏。何况人呢？我觉得你跟大伟啊，现在啊，就都站在悬崖边上了。你要往下推他，推急了，你自己收不住手，你也会掉下去的。你要是拉他一把呢，兴许也是救你自己呢，明白吗？
1: 乐乐，乐乐，多好的孩子呀！哎，
2: 你不当那孩子没家。你试试。
1: 姥姥，你过来了。
2: 哎，想姥姥了没有？
1: 想，姥姥好，接我来了。
2: 啊，姥姥接你来了。姥姥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啊。

0: 你站这干嘛呢？把门关上！大热天的，关上门多闷呐！
1: 门关门，不管谁来，都说我不在。
2: 合不合适，不合适，得赶紧让人改去。哎呦，穿这参加婚礼绝对显年轻啊！到时候人一瞧，哎呦，我这祖孙三代沾一块跟姐仨似的。
3: 不错不错不错，那个我小老爷呢？哎，你看啊，我给他买了西服吧，跟我妈一套一个系列的。到时候一穿，俩人也跟兄弟俩一样。来，
2: 哦，哟，您在呀？赶紧把这试试。哎呀。 我知道这家穿西装是有点热。

0: 拿走拿走，我脸已经丢尽了。我，你刚才说什么？啊，我徒弟。是啊，海棠大酒店，那不全是你以前徒弟吗？
1: 什么？婚礼在海棠大酒店办？
0: 对啊，你还不知道啊？哦，哎呦，怨我怨我，我早就该通知您的，这个都安排好了。哦，对了。 咱这五环内不是不让放炮了，没关系，我带点气球过来，到时候出发前砰砰一踩，一个意思。记住了啊，这礼拜六晚上六点准时开席，到时候看人来接你们。
1: 啊？还晚上？
0: 对啊，这二婚不都是晚上办吗？哎，不过我们家牢都打十几年光棍了，这次跟头婚一样。
1: 找根绳呢，我自个儿把自个儿勒死得了。回去告诉郭小贱，还有你爹，我今晚上就上吊。
2: 我死以后，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3: 别呀，小老爷，你看这大喜的事，您又说这不吉利的话。
2: 姑娘，你是真缺心眼儿啊，还是和顾小军串通好了？你们恶心我呀，你们！啊！你赶快走吧，来来来，赶快走吧。
3: 走走，
2: 不是，哎呀，你行行行，赶紧走吧。

0: 这都你们班同学吗？嗯，好，搁在这两桌。为什么呀？同学跟老师坐一桌多热闹啊！
1: 这又不是两个残会，这是婚礼，婚礼的座次是有讲究的。你看啊，离开这个舞台最近的两桌，应该是长辈，单位领导，完了以后是亲戚，而后朋友。
0: 以此类推，男人女人不能搁在一块儿，啊，男人一桌，女的跟孩子一桌，那便于他们喝酒聊天啊。所以你看，你这些同学，他们都属于朋友，是吧？放在这儿，合适。哼，轻
2: 车熟路，老马识途，不愧是二婚，知道的就是多。
0: 又来了，这种事儿你多参加几次婚礼就知道了。啊，另外，主婚人跟证婚人定了没有？
1: 这俩人啊，有什么区别吗？这事儿说来就远了。咱们中国人打大清那儿留下来的婚礼习俗，我简单跟你一说吧。就落实在咱们的婚礼上，主婚人应该是我的长辈，我的长辈都走了，那就应该是我的领导，也就是我们的校长来主婚。主婚很简单嘛，是吧？训诫一下咱们俩，啊，说哎，好好过日子啊。 以后不许翻旧账啊！完了，证婚人应该是你们领导，是吧？也很简单，拿着结婚证给大伙儿亮一亮啊！说，哎，行了，表示这两个人是有证照的。嗯。

0: 这些天，你就睡这儿啊？啊，这儿也挺好的，什么都不缺，习惯了。有事儿啊？
1: 小军要结婚的事儿，你知道吧？听说了。
0: 那到时候带着孩子一起去吧。

1: 喂，妹夫，你猜刚才谁上我办公室来了？
2: 鬼吧！
1: 讨厌！我媳妇儿。哎，你
2: 办婚礼你不打个电话，真不打算请我了？
1: 哪能啊！我准备明天再给你打电话的。
3: 我媳妇儿说。 让我过两天参加你们俩的婚礼去，你说这算不算是给我机会了？哎，是是是啊，守得云开见月明，你就好好把握吧。我这忙着呢，别废话了。
1: 不是，你帮我打听打听，你问问小俊，他知道不知道这事儿？拜托了啊，我这刚才跟做梦似的，好不好？
3: 好，知道，再见，
1: 哎。
2: 上次说话我是有点急，你还生我气呢？我有那么小气吗？从小被咱爹妈惯了，皮糙肉厚的。哎，你上次说我什么来着？我怎么都忘了。哎，对了，你跟那个讨厌的人怎么样了？
4: 婚礼那天他去吗？嗯，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刚从他公司出来，原来这些天他一直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2: 心软了？你说，如果他真的在外面有人，是不是就不至于睡公司啊？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婚礼那天我不会给那个家伙难堪的，
4: 你放心吧，啊，
2: 只要你好，我怎么着都行。
4: 谢谢。
2: 行了，挂了啊。

0: 我怕你误会了。骗子，你还真跟他成哥们了啊？你也不怕哪天被他带坏了？
1: 没，我真是没想搭理他，我跟他就一点交情都没有。要不把他电话给删了？
0: 等会儿，找你干嘛呀？跟我姐有关系吗？
1: 啊，对，他有关系了。他现在就是这后悔嘛，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0: 他把那狐狸精辞了没？
1: 辞了吧，成。
0: 那你有空的时候给他去一电话，说我姐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好好表现，识趣点儿。
1: 懒得理他。

哎，妹夫，真的，哎呦喂，哥们儿总算是熬到头了。啊，明白，不是，我现在正在他办公室呢，我只要拿着这俩客户资料，我辞他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啊。这违什么法呀？这个，行了，咱婚礼上见啊。好嘞。

0: 是两码子，
1: 他看得住我。啊！
0: 一看哥
2: 来来呗，
3: 哥来一个，
4: 来
3: 一个，
4: 来
3: 一个，
4: 来一个，
5: 来一个，来一个，
4: 来
5: 一个，来一个，
4: 来
5: 一个，
4: 来
5: 一
4: 个，来一个，来一个，
6: 来一个，
4: 来一个，来一个，
0: 来
4: 一个，
0: 来
4: 一
0: 个，
7: 不去布置呢？
8: 他那边现在还没完呢，还有在那喝酒的呢。
7: 哎，谁？快快快！
9: 就出发走啊！
7: 怎么回事？你再不布置，时间就来不及了，对不对？布置的工人都到了，怎么样了？
10: 但是他们不走，咱们也不能撵人家走啊！
0: 结婚是婚，有大喜的日子。
7: 你去把那个宴会厅的空调给我关了。
10: 空调？
7: 要是他们再不走，你就给我送热风。
10: 啊，那要是让老板知道了，还不得……
7: 下一场可是我师妹的婚礼啊！你要是办砸了，我跟你说，就一桌酒腻子不走了，你在乎他干嘛呀？对不对？出什么事儿我兜着，麻利儿的干去！哎，你们忙着点啊，赶紧说什么说什么啊，赶紧。

老公，你怎么了？不舒服啊？你想吃点什么呀？我上超市给你买点去。那我上超市买菜去了啊。

0: 极海中下，碧绿龙凤钉，杏香带报备，宝身赤土罡，
1: 清蒸大青鳗，窝烧鹿筋鹅掌，炖黄花扒菜胆，主食呢是虾仁叉烧炒饭，虾子叉烧炒饭，莲子烩意面，最后呢是梅点双烩和合适水果蔬盘，这是今天的菜单啊，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今天有多大能耐都给我使出来，让我师傅看看你们长进了多少，有没有信心？
2: 有，
1: 那就干活。

0: 想什么呢？
1: 姐，你说我做这一切，我图的是什么呀？
2: 小马姐，你不会后悔吧？咱这可跟老外不一样，咱是先领证后结婚，你现在跑也白搭。
1: 刚跟主持人串词的时候，我让他把给父母敬茶那个环节给取消了。
3: 姐，你今天结婚，就你来陪我。其实我特别想像别人一样，在结婚的时候，可以得到父母的祝福。
4: 不是所有被祝福的婚姻都能幸福的。你记着，只要你能幸福，就算爸妈不来，他们将来也一定会为你欣慰的。太喜的日子，别哭。
1: 对了，任大伟来吗？
4: 来了。
1: 你呀，就趁这个机会好好跟他聊一聊啊。咱就当那自行车，骑完了忘锁了，被人骑了一圈送回来了。以后多加把锁，听见没有？
5: 我开门去。
1: 不知道啊，
2: 小姥姥，哎呦喂，我来拿，
5: 小马姐，你看谁来了？
2: 来，
1: 妈，你怎么来了？妈，你怎么来了？来了就好了，
6: 让妈看看，让妈看看，哎呦，我闺女，我闺女真漂亮，乖啊。
1: 长大了，真的。
5: 哎，对了，淼淼，快去跟那主持人说，把给父母敬茶的环节给加上啊！
1: 快去，快去，对对。
6: 哎，真好。
1: 妈，你怎么穿这身就来了？
6: 哎，我那个衣服在那个小车里头呢。哎呀，我就怕你爸呀出什么幺蛾子，我就说在家里看着他。但我一想呢，今天我闺女出门子，我这当妈的得送送啊，要不人家笑话咱们娘家没人了，是不是？没事儿，放心吧，你爸不会来闹的。要来，他早来了。就说你爸再糊涂，他也不会说搅和自己亲闺女的婚礼呀。我跟你爸呀，都生活几十年了，他什么人我太明白了。他嘴上说的狠着呢，但是啊，小俊呐，你爸心里可惦记着你了，知道吗？啊，小云啊，刚才我在门口看见大伟了。今天如果说你们姐儿俩能两好合一好，都有一好的归宿，以后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真的，我就是死了也能闭眼。
5: 妈，你说什么呢？
1: 大喜的日子呢？
6: 妈不说了，妈不说了。哎
1: 呀，不许哭，不许哭！
6: 今天大喜的日子，不许哭啊！不许哭，
1: 别哭，别哭，妈都来了。
6: 不哭了啊！
1: 一会儿把妆
7: 给擦了。女人呢？
6: 这孩子跟谁学的呀？
1: 哎，对了，妈，赶紧把衣服换上吧。
6: 哎哎，好看，真好看。
1: 来，爸，来，咱们先去
6: 等衣服。行行，
5: 妈在这儿等你。
1: 哎，你快拾掇拾掇，来。
5: 等我再给我妈化个妆。

0: 哎哎，紧张了啊！这每天给那么多学生上课，你还能紧张啊？
1: 我紧张什么？哎，你是不是怕待会儿老爷子真是扛着一花圈进来？
0: 是不是？今儿来这都是熟人，对不对？这闹成那样，那可太难看了，是吧？您可是有头有脸的人。哎，这么着啊，你帮过我，我今儿帮你一把。待会儿我就带着媳妇跟孩子坐在把门的那桌啊，只要看见老爷子，我就是拼了命我把他拦外边，怎么样？
2: 孝敬一杯酒，杀入闹市场。什么意思？
3: 是良辰吉时。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一对新人闪亮登场。
2: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掌声不多，响起来就行。

0: 个戏连在了这个舞台上。首先我要问一下我们的新郎，欧阳健先生，
1: 您愿意娶您身边这位顾小俊小姐为妻，不管她的贫穷富贵疾病，与她终身相伴，此之不渝吗？
2: 很愿意。

0: 人走到婚姻的舞台上，奠定了他们的爱情。首先，他们要感谢对方，因为两个人从相识到
1: 恋爱，
0: 走过这段艰辛的历程。新郎新娘，请面对面的站好。一鞠躬，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二鞠躬，在天愿作比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三鞠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掌声鼓励。好。

0: 不是，一个新人见证了他们的爱情，那么在今后的日子里，要不停的去耕耘这亩责任田。一个香槟塔代表了一亩责任田，一个新娘请走向香槟塔。
1: 新郎新娘，
2: 请走向香槟塔。哎，
3: 好好好，
2: 将
1: 香槟倒向香槟塔中。
2: 嫂子你好，我是王思思，你还记得我吗？
3: 你来干什么？
2: 这么热闹，我当然得来了。
1: 你迟到了，是不是勾搭跟大伟那贱货？
3: 对，
2: 我还干嘛呀？
3: 别呀，先办完仪式再说呢。来，先道歉。

0: 挺浪漫的啊。哎，人走了，你跟任总结婚这么多年，早就没激情了吧？我想也是，要不然他怎么跟我这么好呢？男人都一样，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其实碗里这碗饭啊，他早就吃腻了。哎，对了，有一个事儿他没告诉你吧？任总他把你们住那个房子，就你们现在住那个大 house 抵押给银行了，他就是怕你们离婚以后你分财产，这么一来，
1: 你个臭小子，
0: 不管他是过错方也好，在他没还清债务之前，你什么都拿不到。嫂子，我劝劝你，别老拖着，你说呢？
2: 哎，不是，你来干嘛来了？
3: 哎，大伟，
2: 那个小严，你别误会啊，不是我跟你说了那合同的事儿，不是完了事儿是我再给你签吗？
3: 合同什么合同啊？
0: 乐乐，
2: 小严，
0: 爸爸妈妈离婚以后，你想跟谁呀？
2: 疯了吧你！
4: 你给我闭嘴！今天是我妹的婚礼，轮不到你在这儿撒泼。你给我出去！
3: 我没有撒泼，我告诉你都是真话。难道我你怎么敢当？你跟我睡的时候你怎么不这样？你，我告诉你，他早就想跟你离了。你，你敢打我？
2: 快点，快点，快点！
3: 你敢打我？你
2: 快点！
3: 你敢打我？
2: 你给我出去！
5: 不行，爸，我得帮小妈给
2: 你。你别，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3: 小爷子，
2: 快去，快去！
6: 这怎么办呀？
2: 没事，咱们继续，继续，
6: 打起来了！
7: 走月，
6: 这走月，继续走月。
2: 小姐，
8: 小
9: 明
8: 闹事了！
9: 把这个奸夫淫妇给我轰出去！
6: 等，
9: 给我轰出去！
8: 给我，
9: 姐，没事吧，姐？啊，没事。行了，别看了。

0: 请继续。那个是叶香菜吧？
1: 妈妈，妈妈，
2: 洛洛，今儿是你小姨的大喜日子，你得跟我高高兴兴的笑，听到没有？啊，走，给小姨倒茶，走。

0: 没事没事。来，乐乐。
1: 你上这儿来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啊！
2: 任大为，我为什么来？你很清楚。你把我玩够了，就一脚想踢开是吧？我告诉你，没门儿。是，我是喜欢你，可我根本就没想破坏你的家庭。可是你怎么对我的？公司要倒闭了，我到处拉关系、跑客户的帮你。可你呢？你居然跑到我办公室偷资料、撕照片。你什么事儿你都干得出来？你想毁尸灭迹似的。行，那咱们就看看谁比谁狠。

0: 妈，你赶紧吃，特好吃，巨香。
1: 哎，
2: 那你多吃点啊。
0: 小马姐，哎，您赶紧吃，特好吃。
1: 吃货就知道吃。
0: 我也饿了，这忙活大半天呢，胃里一点东西都没有。
1: 您
0: 妈，你也吃。

0: 您看您不是忙这个，您静脉曲张，您不能老站着，您坐来，您坐。您甭管这些，
1: 来，
0: 您坐。
1: 师傅，您抽根烟，抽根烟。
0: 我抽，戒了。
1: 哦。今儿大家伙都辛苦了，我顾大海谢谢他们了。哎呦，师傅，瞧您说的，我们这能看您亲自上手，那是我们当徒弟的福气。哎，
2: 师傅。
1: 哎。
3: 我怎么今儿看您炒菜下料，都挑我们不太一样了？您是不是留一手啊？
4: 自个儿家闺女的口味，只有当爹的最清楚。好歹办婚姻呀，怎么着也得让她吃舒坦了吧？
3: 哟，师母啊，哎呀，你看蔡安和口味，
4: 好，
3: 师母在这儿，师母，师母，师母来了。
4: 哦，
3: 啊，
4: 大海啊，
3: 啊，走吧，到前边。
5: 姑娘，一杯喜酒去吧。
4: 我累了，想回家躺会儿。
5: 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就你炒那菜，小俊吃了一口就尝出来了。在前面那哭呢。你说闺女结婚大喜的日子，你让她苦苦啼啼的。哎，老公，走到前面你喝一杯去。走啊。
4: 不去。
6: 顾大海，我告诉你，你会后悔的。闺女的一辈子结婚就这一次，
7: 那没准儿，
4: 就是那个岁数，不定哪年我还能赶上一回。
7: 哎，师傅，师傅，你等我给你叫个车呀。爸，爸。 今天您闺女嫁人了，找到归宿了，终于有自己的家了。可您为什么连一杯喜酒都不愿意喝呢？是，我今年30了，可我直到今天才算真正的长大成人。你知道我心里有多希望我最亲的人都陪着我吗？ 我有时心里特别怀疑，我到底是不是您亲生的呀？我从小到大，我做什么事您都看不惯，人家家的女孩穿着漂亮的花裙子，学唱歌，学跳舞，就我，被您逼得练田径，天天在草上跑圈，舞动六下，跟个男孩似的。都上高中了，还有人光脚夹小子呢，您知道吗？全班没有一个男生愿意跟我做同桌，我心里有多委屈，多难受，您知道吗？
4: 上了大学，北京的孩子都不住校，您非逼着我也跟着住校，周末放假都不让我回家。毕了业，你说哪个家长不是花钱找路子给孩子联系工作？就您，您可看我鞋在家里也不伸手帮帮我。今天我结婚了，您不但不替我高兴，不祝福我。 还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我上辈子怎么得罪您了？我欠您什么呀？你干嘛非要这么惩罚我呀？

0: 顾小俊，我下边有说的话，有些你可能是头一回听见，因为是我头一回说，也是最后一回。你三岁的时候得了场肺炎，差点死医院里，在病危室里边待了11天，你才出来。大夫跟我说，你这身体这辈子可能都很难恢复了。我是怕你落下病啊。 影响将来的生活，所以才让你跑步锻炼，每天都逼着你跑步锻炼身体，提高自个儿的免疫力。你觉得你现在的身体怎么样啊？
1: 我是宁愿要一个假小子，也不愿意看见我闺女一辈子病病殃殃的。
0: 你怨我上学的时候让你住校，你可以问问你姐姐。 他当时正念研究生呢，我也让他住校，我也不让他回家。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吗？我就告诉你，那年我跟着酒店的车出去进货，半道上翻车了。你爹我在医院溜溜躺了一夏天。你以为我不想天天看见我自个儿的亲闺女吗？我是怕影响你们姐儿俩的学习，所以才把你们念到学校去住的。是，你找工作的时候。 我是没帮忙，用上劲儿。你以为我心里不想使劲儿吗？你爹我就是一厨子，我没有那么大本事。可是顾小俊，你在你们公司能做到今天这个位置，全凭你个人的努力呀！你有本事有能。

能力，这都是长在你身上，别人抢不走的。说托多少关系，花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呀。哪个当爹的不想看着自个儿的闺女长大成人的那一天呢？啊！可是你自个儿想想，这半年以来，你顾小俊干过一件大人该干的事儿吗？啊！你有一天不让你爹你妈替你操心吗？生你养你三十年，今天我做一顿可口的饭菜，送我闺女出门子，我这个当爹的义务算是尽完了。从今往后，说你心里没有我这个爹，我不怨你。我就跟你说一句话，顾小娟，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你爹老了，没力气再替你操心了。

0: 洗洗睡吧，乐乐。
1: 爸，我得跟任大伟离。老公啊，你别急啊，先别急呢。

0: 想好了？
1: 你，我问问我为什么？
0: 你不是不让我再管你的事儿了吗？

0: 你就离吧，不用跟我打招呼。我想给任大伟当窝心的媳妇儿，就接着回来给我这糟老头子当闺女。虽说我不能养活你们一辈子，可只要我还能动换，就不会让我这外孙子饿着。你放心，我跟你妈我们都有退休金，看病有医保。等将来我们俩走以后，这房子还有存款。 都是你的，不用有工人。
1: 对不起，我之前不该那样说你。
0: 不说了，早点睡吧，有事明天再商量。
1: 老公，老公。

0: 累了吧？去洗个澡。今天这张床，看来我是用不上了。上前台再去开个房呗。
1: 开好了吧，房号告诉我啊，过去陪你。
0: 算了吧，你还是陪他吧。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今晚可是咱俩正经的洞房花烛夜。
0: 没别的意思，就是累了。

0: 今晚八点半，良辰美景。
1: 娘，周妈妈临去庄子前，告诉我一件事，是她的害死了云姨。
2: 你居然对云香生出忌惮之心，以身两命啊，季寒！
3: 这不是啊，我没有害过云香，我没有，这是污蔑呀！
0: 今晚八点半，良辰美景，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大丈夫，
6: 快跟上来！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了。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我们现在要去的是达成材质，
18: 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企业，摆了大概220家。
19: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20: 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6: 同学们，
21: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6: 你们想在哪里敲钟？
18: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22: 好，有感觉啊，
23: 是选择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
0: 今晚七点半，多金2026。
2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大丈夫。
25: 今天我们将分为两条路线进行探索 ：A. 幸福线。
26: 哇，好美！
27: 值得，值得。
25: B. 浪漫线。
28: 哦，心想事成就是这么幸运，有可能不是在一起，
29: 得分开了。
30: 老婆，别分开啊，让我感受幸福的一天吧。
28: 他还会写 A， 你不是写的 B 吗？
25: 现在就他一个人去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接受罚款啊？
31: 请姐姐们遵守规则。
28: 我就不遵守怎么样？
29: 我头好痛。
28: 昨天风就很大呀，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吗？
29: 咱俩别在这干仗行吗？
28: 那我不管了。
29: 行。
32: 在岛屿少年那个组，他给我发一件事儿，就没有回复的及时。
33: 其实我坐了飞机、还车才看到他，把他的衣服都洗了、晒了晒。我是付出型人格。
34: 我以后绝对不让苏阳再。
32: 我现在就怕你说我试试，相信我。
28: 跟我不是。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
8: 你什么意思啊你？啊，我不笨，你这话里有话。说到你，我知道你今儿受委屈，补偿你还不行吗？嗯，你说你这城也攻了，地也占了，这么大一生利果实摆在你面前，你说你没胃口，合适吗？
9: 不是，小娟，我是咬着牙过五关斩六将走到今天，应该说不容易，对吧？我现在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你得让我好好缓一缓。你的心情我理解，你要一个能够让你回味一辈子的婚礼，但是今天这个婚礼的确是口味太重了，齁得我现在嗓子眼都是紧的。我真没别的意思，就是累了，想好好睡一觉。
8: 那你要睡得我陪着你睡啊。咱俩不是得共同分享？
9: 共同分享我们的胜利果实是吧？今天的婚礼，我至多就算一协办方，还是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你在干什么？我明白，是为了争一口气，向你爸抗议，明示你自己的主权。但是你想过我吗？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哪怕就一分钟、一秒钟呢？当着我这么多同事、朋友、学生的面，你置我于何地？你说你让大家怎么看我？一个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老匹夫，还是一个为了满足一己私欲破坏别人家庭团结的这个老不正经的东西？
8: 别人爱怎么想那是他们的事儿，活在别人的口水里早就淹死了。至少今天的表现让我特别感动。我是真心的。
9: 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折腾到现在也算是一战了。咱们暂且明镜守兵，你让我好好歇一歇，让我再想想。陪孩子去吧。

0: 你来干什么呀？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你冲哪门子洞啊？你上我们家婚礼上，你冲动什么劲呢？轮得着你冲动吗？
1: 现在好了吧？我让人给轰出来了，你高兴了吧？王思思，我告诉你啊。
0: 我原来还对你有点愧疚，真的，我是有点愧疚。可是现在好了，你也甭跟我道歉，我也不用跟你道歉，咱俩两清了。你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啊！
2: 大伟，你别太冲动了，现在公司正是需要我的时候。
0: 你以为你是谁啊？啊，地球没你不转了，你以为我缺你那几个客户，我就得死定了是吗？我告诉你，我任大伟当年是白手起家干到现在的，我谁都没靠。 我就是瘦死骆驼，我也比马大。大不了这公司我不要了，我从头再来。是，咱俩是有过那么一次，但那事儿是你情我愿，对不对？算我鬼迷心窍啊！我就是个混蛋，好吧？但你上我小姨子婚礼上，你闹什么劲呢？我告诉你啊，就凭你这样做事儿，我就是离了婚，我也不会娶你。
2: 这就是你要对我说的。
0: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跟你说啊，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2: 行，你别后悔。
0: 我现在唯一后悔的是跟你扯上关系，明白了吗？

小妍呀，来，妈给拿被子喽，睡觉了啊。我爸睡了吗？啊，咱们再说什么吧。哎，别管你爸说什么了，就你自己的事情啊，你还得好好想想怎么办。如果说呢，你有什么需要妈妈帮的，是吧？你就跟妈妈说。

妈妈呢？帮你参谋参谋，拿拿主意。不就是离婚吗？我已经决定了，离婚。以后呢？

0: 妍妍呐，你说的离婚呢，恐怕和妈妈说的离婚不是一个意思。你说的离婚呢，是到民政局领个离婚证，解除你跟大伟的婚姻关系。妈妈说的离婚呢，是你这家，你家怎么分呢？我不要他的钱。 咱不小家子气，不为那几个钱跟他矫情。可是小妍呐，你反过来想想，你作为一个女人，受了那么多的委屈，你说你现在能抓着什么？啊，就只剩下钱了。妈妈还是那几句话啊，就是你呀，不为自己想，你得为乐乐想想，以后乐乐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是你可能想了，你可能想你结婚以后就没有工作，没给这家挣钱。可是你是把你自己全部的心血都放在这个家里了。你看你这么多年，你就伺候着这个谁大伟，还给他生了儿子，你这些都不是说钱能衡量的，你明白吗？
1: 我有说有讲，能养活自己，他不管我无所谓。但乐乐是他儿子，他得管乐乐。
0: 哎呦，哎呀，我的傻孩子呀，我的傻孩子，真是，是是是是是，你们俩呀没离婚，这大伟挣的产业，全都是乐乐的。那以后，你们俩万一要离婚了，那大伟呢，要是再找一个，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就是乐乐这家业，他这份东西，他还有份吗？啊？ 到那时候你还指望着大伟给乐乐花钱，还能培养他上大学，培养他成才。大伟愿意，那今后他那老婆愿意吗？所以呀，小妍啊，这些话只有当妈的能跟你说，你知道吗？妈就想跟你说呀，这些事儿你得好好想一想，你不能犯糊涂，你不能说为了争这口气。 就把自己今后的日子给葬送了。妈知道你不喜欢听我说这些话，但是妈还得说，妈就再说一句，啊，如果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要的话，那以后。 我说的是离婚以后，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你明白吗？那将来如果说大伟要想跟你争乐乐的抚养权的话，你根本没有经济基础做后盾呢，你怎么跟人家拼呢？那法院能把孩子判给你吗？

0: 都修完了是吧？
1: 修完了。
0: 啊，修完了，来，赶紧吧。啊。需要帮忙吗？
1: 不需要。
0: 你说你这太不诚恳了，这一看就不是来聊天的呀。
2: 屋里有人也不跟我说一声。
0: 有人没人，你也不能这么考验老同志啊。岁数大了，这心脏承受不了。
2: 你也承认自己岁数大了。
0: 嗯，可不是岁数大了。嗯，听话，先在坐着去。
2: 嗯。
0: 我有正事跟你说啊。
2: 嗯。

0: 严肃一点，我跟你谈正事儿。
1: 这睡衣特地为今天买的，喜欢吗？
0: 屋里空调比较足，怕你着凉，你盖上点。
1: 嗯，手感可好了。
0: 是，不是小俊，一会儿摸啊！我现在跟你把正事儿先谈完了，好不好？有。
2: 欧阳健，我都冻成这德行了，你还不该干嘛干嘛呀？
0: 对，一会儿该干嘛干嘛，但是咱们先把正事儿说了，好吧？来，你先躺下，躺下，躺好了，躺好了，哎，盖上点啊！我跟你谈正事儿。第一，我得跟你道个歉，刚才在那儿说的那几句话稍微有点过分，你别太往心里去，啊。第二呢，就是正事儿，你姐跟任大伟的事儿。今天这婚礼啊，这么一闹，我看出来了，你跟你爸有点矛盾，有点误会，应该说得到解决。咱们俩的事儿呢，他好像也能有点接收的意思了。当然，这个不是很重要，重要的还是你姐跟任大伟的事儿。这么一闹，离婚那是必然的了。可是你姐的性格，你说她一个人扛得住吗？对吧？接下来你这做妹妹的，必须要挺身而出，全力支持她。那我看，咱们的蜜月，要不就暂时搁一下。当然，没事啊，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办了啊，就是明天咱们兵分两路。你先回娘家看看，需要有什么事儿你来做的，我去学校把婚假消了，等你姐的事儿彻底消停了，咱们再把蜜月补上。现在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啊，咱们得火力全开，一致对外啊。我也看出来了，组织上这是给我机会呢，让我靠拢啊。我对你姐好，就对你爸好，要不然你说你爸一看我这事儿都办不了，也缓和不了你们俩的关系，更拉近不了我跟你爸之间的距离。总之哈，我的意思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咱们踏踏实实的，蜜月肯定得过，是吧？日后咱们再补上，我绝对不能让你失望。现在大踏步的后退，就是为了大踏步的前进。
2: 欧阳教授，
0: 嗯，
1: 你的话我都听进去了。春宵苦短，你什么时候来检查检查内衣的质量啊？跟我玩矜持是吧？
0: 啊，不是。
1: 明白了，新婚之夜你又打算聊过去了？
0: 没有。
1: 成，聊呗，我陪你聊。我们家事说完了，该说你们家的事了吧？
0: 啊。
1: 明儿一大早，你那宝贝闺女就得缠着我去给她买车，这钱打哪儿出啊？
0: 嗯。
1: 啊，咱俩是不是应该公开一下账目啊？你每个月赚多少钱呀？你有多少存款呀？你们家是买定期了呢，还理财了呢？你有多少张信用卡呀？还有你们爷儿俩每个月花多少钱呀？咱们家以后这钱谁管呢？
0: 春宵苦短，哎呀，再聊天就亮了。
1: 轻点儿！
0: 该干嘛干嘛吧。

0: 来，进来。
1: 校长。
2: 哟，新郎官，气色不错，精神尚可，两眼通红，昨晚一宿没睡。来，坐坐。
1: 您这是笑话我没出息
2: 哪儿啊？新婚嘛，可以理解。啊，哎，你这不在家里好好的度度蜜月，跑学校干什么了呀？啊？有什么事儿吧？
1: 不是，我是特别来感谢您的。您看，您这些年对我应该说是叫体恤有加。您在工作中是我的良师，生活中是我的益友，对我既有知遇之恩，而且还有栽培之情。尤其是在我个人生活上的您从来没有横加干涉过，您反而呢跟我处处提供各种各样的好的条件。我是吃水不忘挖井人呐！我这棵老树能发新枝，完全是因为您这张温床，所以您得让我好好表示表示。
2: 你这张嘴啊，马屁都能拍出降龙十八掌来。说说，你到底想怎么表示啊？
1: 简单，就是把婚假消了呗。我要以12分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来。第一，我是要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第二，我不能让周围人说欧阳剑这个人一路温柔乡，无心奔前程。您看我现在整个人啊，斗志昂扬，工作状态极好啊，热情是空前的高涨。您就成全了我吧。
2: 你跟我唱的哪一出啊？啊？是不是昨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啊？说出来我帮你分析分析。
1: 没事。
2: 哦，身体不太适应是吧？不要紧，该看心理医生看心理医生，该看男科大夫看男科大夫啊。你这身体。好好大修大修，还能当新车开几年？
1: 哎呦，校长，您看您这话说的，我出厂日期是早了点儿，但绝对是原装库存呐，跟新的没什么区别，就是想在工作上好好表现一下。
2: 没跟我说实话？
1: 哪能？
2: 昨天你那婚礼办的跟唱堂会似的，文戏武戏苦情戏全都唱全了。今儿还有人跟我说，昨天那份子钱给的值呢。以你的圆滑，绝不会放弃婚假跑到学校来让人指摘。说吧，心里打的什么主意？
1: 不，校长，的确是您想复杂了。我来就是跟您表忠心的。我知道学校现在好多人都憋着要看我笑话呢，我不能让他们看我笑话，我必须要以实际行动进行反击。尤其是我娶了顾小俊这件事儿，您是跟大家明确表示支持我的呀，我不能给您丢人。
2: 难怪你想的这么周全啊！好吧，婚假呢，先给你挂起来。
1: 好，
2: 想什么时候休，什么时候再休。
1: 哎，
2: 啊，好好准备一下电视讲座，争取呢，来个好事成双，好吧？
1: 好，
2: 我给总务科打个电话，把情况跟他们说一下。
1: 别，这么小的事儿怎么能劳您大驾呀？我给他们打电话就得了嘛，那就不打搅您了，我先走了啊。
2: 没看错你。
3: 哎，总务科吧，老张是吧？
4: 我是欧阳剑的。
3: 刚才校长跟我谈话啊，说婚假能不能延迟休？
4: 对，
3: 这不期中了吗？学校事儿多，我这一走就……对，您明白哈。先挂起来呗，看什么时候空了，然后再修。当然了，这工作的事肯定比什么都重要啊，好吧，那就这样啊，哎，谢谢啊，再见。

你来了。

0: 怎么样？钥匙。反正我送乐乐回去的时候，家里没人，看那样子，任大伟一宿也没回去。
1: 乐乐没问什么吧？
0: 他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送他上学校那会儿，还向我要喜糖呢，说要分给同学吃。哎呀，乐乐是个聪明的孩子，我觉得他什么都懂，他就装的。

0: 姐，想好了没有啊？离还是不离？还是你想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1: 自己拿的主意。
0: 离，想好了，不后悔。

1: 行，既然你决定离了，从现在开始，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们全家人都会站在你这边，但是不能便宜了他，不死也得让他扒层皮。
2: 关键问题是，他万一他要是不同意离婚怎么办呢？
1: 都法治社会了，不同意跟他打官司呗。
2: 打官司啊，打官司咱倒是不怕，是吧？ 关键就是有的时候会牵扯到这个乐乐啊，这孩子虽然还小呢吧，可是懂事儿了。
1: 我去找他谈，争取协议离婚。
2: 你去谈哈，可是你，哎呀，你这孩子心眼太软了，要不然呢？
1: 我替你去谈。妈，您别逗了，任大伟他是个生意人，谈判就是他的专长，他那心眼多得比纱窗的眼还多。 甭说您去了，就咱们仨去也顶不上他个儿。行了行了，你们都甭操心了啊，让我来处理。不过我有个条件，从现在开始，你们任何人不许再去偷偷接触任大伟。他要是来了，就不给他开门；他要是赖着不走，就报警打110。
2: 姐，尤其是你，你可不能心软。他给你打电话，你不许接。
1: 妈，还有那个，你搂着他点儿，别让他再跑到别人公司打架去了啊！
2: 哎，我明白，小军呐，真是难为你了。哎，对了，你回去以后啊，跟那欧阳健解释一下，等咱们这事儿过了呢，咱们……
1: 哎呀，行了，妈，都一家人了，没那么客气。
2: 欧阳健今儿去学校把婚假都给取消了，我就不信了，咱们仨再加上我们家老欧那人精，还斗不过任大伟。替我谢谢他。咱家妹夫，别那么客气。行，那我先走了。
3: 哎，你吃口东西啊？
2: 吃什么？吃这个。
3: 那个，
2: 我走了啊。
4: 走了，哎，你慢点啊，路上。哦，啊，没事，回来。
2: 我走了啊。
4: 哎，我那馅饼呢？
2: 让你那二丫头给吃了。 我们娘仨在这说话，你听见了吗？人家欧阳健呀，
4: 比我会收买人心。
2: 来，小云，吃个包子，我给你们吃。

0: 一个小时前叫你来接我，这电影都算上你人呢。废话，你是我男朋友，你不接我谁接我呀？哎，你什么态度？我和谁看电影跟你有关系吗？你管着吗？哎，对，男的全是男的，都走好几个，怎么着吧？行，少跟我废话啊！我告诉你，再给你5分钟。
1: 5分钟要是不到，我就跟别人走。走，不看。帅气，绝对的女王范儿，不知道还以为对方那头是一臭袜子呢。
2: 哎，你这么骂他，跟你翻脸啊？
0: 敢，姐活活灭了他。哎，我告诉你啊，这女人呀，天生就是被宠爱的，不让她上刀山下火海，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真心的？
1: 就是，太过了吧！好歹人一富二代呢，
0: 富二代怎么了？我们让他包养我，我们家还书香门第呢。哎，我跟你说啊，要不是他死皮赖脸缠着我，我才懒得搭理他呢。

0: 我得，你让我兜过去。
1: 你怎么骑这么一玩意儿来了？
0: 别提了，我这两天手头有点紧，我把我那摩托车押给我一哥们了，我就换了这么一个，这也挺好，也俩轱辘，而且多浪漫。
1: 浪漫个屁！你闻闻你自己身上这股子汗酸味，这叫浪漫。
0: 浪催的吧你？不，要不是你催命是催我，我能累成这样吗？
1: 早知道我不来了，我谁让你来了，不爱来甭来，贱骨头啊你！
0: 嘿，王淼淼啊，你讲点理行嘛，我是你男朋友，不是你们家小长工，忍了你大半年了，你别蹬鼻子上脸没完没了的啊你！
1: 谁让你忍了？受不了分手啊？
2: 算了吧，
0: 王淼淼啊，你说这话亏不亏心啊你？你自己好好想想，自从咱俩在一块儿，我赵康天天在你面前忍气吞声的，我容易吗我？我这不是窝囊，我是让着你的，你明白吗？
1: 我还告诉你，我也是有底线的。我自尊心也是有底线的。歇了吧，有底线的人才不会二十好几，还花老妈的钱。开铺馆扣我身上告诉我创业，你别丢人现眼了。要不你妈贴补你啊，那铺馆早关门了。
0: 瞧不上我是吧？行，爷还不伺候你了。我告诉你，从今天往后，咱俩谁他妈也不认识谁。
1: 哎哎，这话轮不着你说啊，是我跟你提出分手的。
3: 赵康，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咱俩分手了。我把你甩了，你给我滚蛋吧！你滚远远的，我告诉你。
4: 哎呦，他真走了，你这样骂，
3: 甭搭理他。我告诉你们啊，就他不出三天，他就会抱着玫瑰花跑来求我原谅。走着瞧吧。
4: 哎呦，你这真是的。
5: 哎，你是怎么来了？
6: 是你给我打电话的吧？
5: 对呀对呀，
6: 我回家了没有啊？这情况怎么样？你爸妈说什么呀？听没听过？
5: 题外题了，都说你识大体明大局，
6: 那是。
5: 你买了咖啡蛋糕来犒劳你。
6: 知道，我吃这个有什么？
5: 真的？你不吃蛋糕啊？
6: 特别好吃，就为了买这么两块，我排了半天的队，饿死我了。
5: 我从来不吃甜食。 哎，我跟你说啊，这些东西你也得少吃，越是美味的东西越不健康。啊，我们健身教练说的。
7: 嘿，你说你这人，我好不容易巴结你一次，你还不捧个场？
6: 学生才巴结我呢，你巴结我干嘛呀？你都已经提干了，行政级。

0: 那也是炉火纯青啊！改天我好好教教你，保证让你获益匪浅。
1: 我就说嘛，跟任大伟谈判这种事儿就得你去。我妈、我姐，甚至连我爸都觉得你是最佳人选，你就别推辞了啊！这个只有交给你，我才是最放心的。
0: 什么就是最放心的？谈什么呀？又不是我跟任大伟离婚，我跟他谈得着吗？我。
1: 当然得你去了。任大伟他是一生意人，你说我妈我姐斗得过他吗？他那心眼多得跟筛子似的，咱家只有你才能跟他斗。
0: 不是这，我在幕后当个军师还凑合了，冲锋陷阵这事我干不了啊。
1: 你听我给你分享，我们家吧，只有我爸能冲锋陷阵，可他呢是个只管杀不管埋的主。你说我能让他肩负这种重任吗？将来闹出人命怎么办？剩下我妈、我姐还有我一水的杨门女将，都是头发长见识短、脑容量有限的货，是不是？没准儿给任大伟卖了还帮他数钱呢。就剩下你啦，你呢是上知天文、下通地理、中晓人和，前知500年、后知500载，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
0: 行，你说评书呢你？不，你得理解我现在这个身份很尴尬。你万一谈崩了，以后你们家我还去不去？
1: 你以为你现在就去得了呀？让你去跟他谈判，就死马当活马医呢？你说万一谈成了，这多大一功劳啊？是不是？扬眉吐气，耀武扬威的，那我爸还好意思对你耍脸子吗？将来顾家在半边天就靠你撑着了。机会难得呀，老知识分子。哎，你掐指算算，以你的口才、智商还有阅历，谈成的机会大还是谈崩的机会大？
0: 不是问题怎么谈呢？我们俩这人物关系，他现在是怎么的也算是一袋挑啊！啊，我说，哎，姐夫、妹夫，我受命来结束你的一切职务，这不开玩笑吗？
1: 你们俩不挺有共同语言的吗？再说了，你也离过婚是吧？正好言传身教，这个你在行，你是过来人。
0: 啊，现在觉得过来人好了。
1: 我就问你一句，你去还是不去？
0: 你问100句也是一个答案，不去。

0: 进。哟，妹夫，你怎么来了？
1: 来来，坐。没事，我呢是找你说点事儿。你要是忙的话，就改天再说。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这公司都这德行了，我忙个屁呀！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就剩时间了。哎，正好我也想跟你聊聊呢。你说那天那事儿闹的啊，你说你大喜的日子，我这个……
1: 没事没事，您咱们再
2: 不，咱上对面茶楼去
0: 啊。

0: 你们娘俩在屋里边不言不语的念了吧唧干嘛呢？这是啊，等死还是守丧啊？
1: 哎呀，你说
0: 你闭嘴。小严，你是不是就等着这个任大伟来找你离婚了呀？除此之外你不干别的了吧？你不是说你找工作去吗？什么时候去呀？哦，非得等了领了离婚证你才开始找是吗？还有你，你脑子怎么想的？你想什么呢？你说出来给我听听，不能当饭吃还不能解闷吗？你们可真是亲生的母女俩呀！你们，你瞧瞧，遇着点事儿就跟把魂儿勾跑了似的，有那么严重吗？想那么多干嘛呀？说就是快上法场之前，那还高高兴兴吃顿包子呢，什么事儿？这个不就离婚屁大点的事儿吗？至于吗？这个
2: 你说不至于是吧？行，明天我就跟你离婚去，我让你试试。
0: 哎，
3: 咱俩离，
0: 你别来劲啊！
2: 我什么叫来劲呢？
3: 不许你离我！
0: 挑事儿是不是？挑事儿是不是？
2: 你说，
3: 孩子，
4: 我爸说的没错，不就是离个婚吗？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对，
4: 咱们该干嘛干嘛。我这就去找一下以前的老同学。

0: 我去见个工作，好。小严，下午溜溜放学，我去接你。哎，
1: 那不用了，你妈去，我在家里边做饭啊。我，
0: 那也行。嗯，爸，对不起啊。您放心，我没事儿了，我先走了。
2: 好，给孩子拿点钱。哎哎，
3: 别闹了，
2: 不是，小严，你拿着。
3: 我有，
2: 不是，小严，你拿。哎呀，小严呐，听妈说啊，路上小心点啊。顾大海呀，顾大海呀，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说了吗？小严没工作，你养着你养着吗？刚才你这话说的，你这不撵孩子走吗？
3: 你懂不懂点事儿啊？我让他出去找工作，那是其次，主要是让他出去散散心。
2: 调解调解情绪，你老在家里边就想着自个儿那一亩三分地的糟心的事儿，精神就垮了，精神垮了，这人身体也垮了，怎么这都不懂啊？你还当妈呢你？
0: 行，我错了，我错了。
3: 行，你也别闲着了，去买菜去，回头接乐乐。
0: 哎，行，我拿钱。
3: 拿什么钱呢？不是手里呢吗？
0: 哦，行，
3: 走。
0: 哎。
3: 干嘛？不是你把我们都支走了，家里就剩你一人，你干嘛？你别又犯浑做傻事儿。你才干傻事儿呢！家里不得留个人呐？万一外边来人了怎么办呢？赶紧走人，走人吧。那不行，我得换鞋，我鞋。呵，你这老了你，我跟你说，行了，赶紧。 你路上也留神啊！
0: 不是你，真的别办傻事儿。
3: 不会，行了，好，走吧，走吧。

喂，哎，老赵啊，对对对对，顾大海，顾大海，哎，那个，想麻烦你个事儿，啊，你给打听一下，看看哪个酒店还缺人，啊，不是我，是我那大闺女，不是小俊，是小严，哎，对对对对，那个，我细的以后再说吧。 你先给我打听打听啊！哎，对了，我这大闺女可是正经研究生毕业啊，是什么刷那洗盘这事儿，你可别给她找。哎，行，那拜托了啊！事成了以后我请你吃饭。哎，得嘞，啊，嘿，回见回见，哎，好，嗯。

0: 喂，哎呦，宋姐，
1: 反正现在初步定的呢，就是下礼拜二，你带着户口本、结婚证去民政局，小严跟你把手续给办了。小俊现在已经找了律师，正在起草协议呢。钱我觉得小严应该不一定会要，但是房子，他一定是会争取的。所以你把抵押给银行的那房子先赎回来。另外呢，就是乐乐的每个月的抚养费。
2: 不是那个，这事儿现在还有缓吗？
3: 今晚8点半，良辰美景。
4: 娘，周妈妈临去庄子前，告诉我一件事，是她的害死了云姨。
5: 你居然对云香生出忌惮之心，以身两命啊，季寒！
6: 这不是啊，我没有害过云香。我没有，这是污蔑呀！
3: 今晚8点半，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啊！
3: 接下来是大丈夫，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
9: 我们已经到这个南山区的流仙洞了。
10: AI 生态社区，
11: 我们可以1:1的映射我们的手部动作，像人手一样侧摆或者是旋转。
8: 教你们一个手语，这是谢谢。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邵春总，
12: 汪老师，到金蝶来镀金，
13: 到金蝶来镀金，
12: 来镀金，这都是我们客户的产品。我最早创业的这台电脑。
8: 做企业非常非常的难，不断的肯定自己，不断的否定自己，所以为什么叫金蝶呢？它要破茧成蝶嘛。
12: 各位创业者，你的创业初心是什么？
8: 克制才能真正把产品做到极致。
14: 欢迎韩哥。
15: 哎呦，终于到总部了呀！
16: 在今后创业过程中，需要达成帮助，
8: 持此锤找刘总，找达成。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未来川流不息的年轻人的创业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如同自己人生当中那个浪花一样，闪光着、跳跃着、奔腾着。
3: 今晚7点半，夺金2026。
1: 还有你，我不是来跟你谈判的，这事儿你得弄明白。我是听小俊说了那么一耳朵啊，我觉得咱俩这关系，我有必要把一些有效的信息提供给你。
2: 那我先谢谢你啊。
1: 没事。
2: 你说这事儿闹的，你本来咱俩这还能做亲戚呢，这王思思是真让我给辞了，话都已经说得明明白白的了，从今以后一刀两断。
1: 是是。你现在的心情我很能理解，可是晚了，真晚了。
2: 不行，凭什么他说离就离？你就算宣判了，是吧？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呢。缓刑也可以啊，我们俩从现在开始分居，这总成吗？ 再说我问律师了，人律师说了，只要是我不同意啊，哪怕是起诉离婚，调解一次不成，那也不能直接宣判，对吧？他要再想上诉，他还得再等半年。也就是说，我还有半年的时间，我可以让顾小妍回心转意。
1: 哇，你还有这想法呢？离婚通过法院不是说不可以啊，但你必须想好了。法院判完离婚，这对各方带来的损害，心里边的伤害到底有多大？你可以不为小妍着想，但你必须得为你儿子乐乐想一想吧，是吧？我当年离婚的时候，淼淼还没乐乐大呢，我是过来人，我跟你说话，我不能骗你。你想，一个孩子要是看着父母反目成仇，这也就罢了，完了还得看着父母对簿公堂，你说在他心里边得留下多大的阴影，造成多大的伤害？

0: 有句话我必须得跟你说，也就跟你说了。夫妻之间呢，没有说谁离不开谁的，即便是和睦了一辈子，一个先走了，那另一个怎么着？不过了，还得往下过。但是孩子不一样，孩子身上流着你的血，继承了你的 DNA， 你百年过后，孩子就是替你往下活呢，是不是？有一点很重要，你不能忘了，是你背叛了这个家庭，没准孩子现在在心里边已经对你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完了你还要什么去法院对簿公堂，我不是吓唬你，他很有可能就不认你这个爹了。
1: 那我就争取乐乐的抚养权。
0: 你糊涂啊！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从一个母亲手里拿走他的孩子更残忍的？你要真这么干，全完了啊，一点回旋余地都没了。
1: 不是我现在我还有回旋余地吗？是这事儿我错了，可是我知错就改了。然后现在顾小妍已经同意啊，说给我机会了。可谁成想说王思思她又弄这么一档子事儿啊？不是这事儿我真是冤枉，对吧？当时我还给你打电话了，这事儿你可以给我作证啊。
0: 没有意义，你现在再说这些一点意义都没有。我给你打一比方啊，你们现在这关系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跟小妍两个人在拔河，你在这头，小妍在这头，这绳中间呀，有一个套，这套勒着你儿子的脖子呢，怎么办？都放松下来，松口气儿吧，缓缓再说呗，是不是啊？不，你想不想让我替你分析分析？
1: 你说，
0: 我刚才坐着我想啊，有那么四点，很关键。第一，离婚是为什么？离婚就是想从法律上撇清关系嘛。但是事实上，你说这关系撇得清吗？哎，就算你们十几年的夫妻感情说撇清了，但是这孩子在里头，只要孩子在，关系就撇不清，
1: 对不对？
0: 你现在心里边是不是还存有要跟小妍重归于好的那个想法？有没有？
1: 这当然有了，
0: 有这想法吧？哎，那孩子乐乐就是你们中间的一内线，血浓于水呀，是不是？第二，你看你平时工作忙是吧？公司里边各种业务太多，你至多也就是周末陪陪孩子吧。这事儿一来，不耽误吗？你依然还是周末跟孩子见面。因此，你们俩非但关系不能得到破坏，而且还能得到复合。哎，事儿一出，父子之间的感情增加了呀。第三，你看啊，小妍现在岁数已经这么大了，再带着一名孩子，很不容易让别的男人惦记了，这就给你留出时间来了吧，对吧？第四，即便啊，我说是即便，不行了。你们走不到一块儿了，完了各自重组了家庭。你结婚了，你得再找一个吧，是吧？乐乐跟你过，那他就得面对一后妈呀。这后妈有比自己亲妈对他好的？你想想。
1: 对，你说的这还都挺有道理。
0: 不，有没有道理那是我说，关键是你怎么理解。你由此看来，离婚已经是必然的了，是吧？但是它不等于就此结束啊，顶多就算一休止符啊，是不是？现如今这社会吧，离婚率高，但是复婚率它也不低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这个当口，你作为一个男人，得有担当，得有勇气。放手不一定它就不是一个爱的表达。小妍，给他多一点时间，多一点空间。

0: 吗？他多少能明白点。啊？
1: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0: 啊。
1: 真没想到，
0: 嗯，
1: 这走到今天，真正能为我设身处地着想的人就是你。
0: 那，
1: 嗯，你放心吧。
0: 啊，
1: 这离婚这事儿啊，
0: 嗯，
1: 我不会再为难小严。
0: 哟，你要为难小严，那就是为难你自个儿。
1: 是是是，
0: 大伟啊，你现在要宁学勾践卧薪尝胆，勿当霸王四面楚歌，必须要把握这个原则。
1: 大哥，
0: 啊，
1: 让你费心了。
0: 哎，别别客气。
1: 行，那我就回去准备准备。
0: 准备准备，对，完了有事你随时联系我。
1: 哎，
0: 啊，
2: 哇，太牛了！你算让我见识到什么叫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满嘴喷火车了，太牛了！
3: 现在是不是觉得我特别的腹黑，特别的可怕呀？
2: 我必须得多提防着你。
3: 哎，俗话说得好啊，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我这罪过大了，尤其你看任大伟那么信任的看着我，这是造孽。求求你了啊，以后这种卑鄙的角色别让我再演了。
2: 任大伟就是个坏蛋，你跟他说的都是实话，你没有害他。相反，老公，你帮了我们所有的人。
3: 可是我这心理上，我老觉得受到鞭挞。
2: 鞭挞你是在警告你，这样对别人可以，对我不行，因为我是你老婆，是你最亲最爱的人，懂吗？
3: 哦。
2: 服务员，买单。
4: 哎哎哎。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就这样，挂了啊。哎呦，哎，小俊怎么说？
5: 任大伟同意了。
4: 啊，那
5: 具体的事情小俊去办。
4: 啊，
5: 说实话，人欧阳健真的不错，好说歹说的劝这个任大伟，他也同意协议离婚了，而且是放弃了乐乐的抚养权。
6: 就是。他多老奸巨猾呀，要不怎么把我闺女给拐走了呢？
5: 小严呀，妈呢？还得嘱咐你两句。这离婚呢不是小事儿，你呢得想清楚了。

0: 嘿，这小子写的真漂亮啊！作业多不多呀，乐乐？
1: 你说他们现在这老师也真是的啊，给孩子布置这么多作业。困不困呢？
0: 老爷，
1: 我什么时候才能抱回家住？
0: 怎么，在老爷这儿住不好啊？这不是我家。
1: 这是你妈的家，你妈妈的家也就是你的家。 知道吗？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我爸？见他干嘛？乐乐，你知道你爸在外边都干什么事儿了吗？知道就好。你爸爸办了错事儿，他就应该受到惩罚，你呀就应该跟他划清界限，啊？难道你想跟他一样当叛徒啊？ 那你妈得多伤心呢，是不是？以后千万不能跟你爸爸学，干让你妈伤心的事儿了，知不知道啊？

喂，爸，我在学校呢。啊，这周末不回去了，给你们小两口腾地儿啊。哦，对，我买车那事儿，你什么什么什么，那你就替我这里拥吻一下小妈姐吧。没事了吧？那我挂了。

0: 不早了，睡吧。
1: 喂，你好，这几点呀？我不困。
0: 你不困呢，咱们可以躺在床上聊聊天呢。忙活了一天，我不吃不吃不吃，刷了牙了已经。忙活一天，你姐的事儿也告了一段落，好不容易到了咱们俩二人世界。
1: 你想干嘛？
0: 你说我想干嘛呀？既然已经是以欧阳夫人的名义入住了，抓紧挂牌。你没事吧？
1: 嗯，这还没到营业时间呢。哎呀，你别在我旁边唠叨，你赶紧陪我看电影，特别逗。
0: 我不吃，不吃。
1: 那让我靠会儿。

0: 怎么能这样呢？
1: 哎，你反正也觉得不逗，你看不懂。嗯，帮我后边肉肩膀去。
0: 不是他弄的，哎呀，够笨的，怎么这么笨呢？这个人，我跟你说你啊。

0: 哎呦，我怎么睡着了？嗯，不好意思。
1: 困了，睡觉去吧。
0: 你困了哈？
1: 嗯。
0: 呵，吃这么多啊？那你先去，我把这收拾一下。
1: 行，那我床上等你啊。
0: 哎，好。
1: 哎呦，哎呦喂，哎呦。

就是不正事，是吧？你这么着，我怎么睡呀？来，咱换个姿势啊！来，乖乖，换个姿势，快！

0: 专心听讲，啊，听见没有？乖乖的啊！哎，老师好！
1: 老师好！
0: 哎，老师好！

0: 喂，爸爸，
1: 乐乐，
0: 我想你了。
1: 宝贝儿，爸爸也想你了啊。
0: 什么时候来接我呀？我想吃炸鸡腿了。
1: 好，下了课我就回来接你啊，快回去上课啊，乖乖的啊。
0: 拜拜。
1: 拜拜。

0: 您老人家终于醒了，真不容易。
1: 什么时候起来的呀？你不叫我一声啊？
0: 还什么时候起的？我一宿没睡。
1: 你是不是看我睡得像小婴儿那么可爱？你都舍不得把我叫醒，舍不得闭眼呀？
0: 还小婴儿？你真是好意思说？您老人家南拳北腿的就这么一宿啊？翻个身都是难度系数3.0以上的，你别说我了，少林寺18铜人各边上也得让你踹散架了。
1: 那你怎么不把我摇醒啊？你明明舍不得呀！
0: 哎，说清楚啊，不是舍不得，是真叫不醒啊。打8点开始我就叫你6回，不带理我的。小俊呐，我真是得严肃的跟你说了。你趁这2天在家休息啊，把这个作息时间好好调一调。你这生物钟全是颠倒的，乱了，你身体怎么能好呢？何为养生啊？养生就是顺其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打猴那会儿就是这么干的。你看我这每天啊，早睡早起，身体多棒啊，是吧？一点毛病都没有。你将来呀，要是长此下去，
1: 行了行了，跟我爸似的，烦死了。
0: 你这么着是不成的。
1: 我饿了，你吃的吗？
0: 都做好了，厨房锅里搁着呢。我下午得去趟学校，啊，一会儿你自己吃。
1: 你真好。
0: 呦，
1: 原谅你了。
0: 你原谅我了？哎，真是没法弄啊。
1: 你干嘛去啊？
0: 午睡时间到了，我眯会儿。
1: 老年人就是事儿多。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吃口东西就伺候您去就寝。

0: 怎么样这鸡翅啊？慢点，自助，你看吃这一脸，自助有的是，没人跟你抢。来喝口水，别弄身上啊。来来来，这手。
1: 爸。
0: 嗯。
1: 你跟我妈离婚之后，还会再来吃自助餐吗？
0: 你妈跟你说的？不管以后爸爸妈妈怎么样，你都是爸的儿子，永远都是。爸给你发誓啊，以后每个礼拜，爸一定抽时间陪你。哇。

0: 你还睡着呀？我摸摸你还有没有气儿，躺得真够瘆人的，跟一木乃伊似的。这叫冥想，清空脑子，调整呼吸。30分钟就跟睡了4小时一样。 对于你调整生物钟也是很有帮助的。怎么样？试试呗。人呢？不是人跑哪儿去了？
1: 一会儿冥想一下呀。
0: 我接着冥想。
2: 干过中介吗？干过。那哪家公司啊？对周边小区熟吗？啊，我记性特好，记东西很快的。那我还得让人带你去扫扫楼。你们不是房屋中介吗？怎么还有打扫卫生的活啊？你不是说你干过中介吗？扫楼的意思就是让你在周边小区挨家挨户的打听闲置房的信息，连这个都不懂，还敢说干过中介啊？
3: 对不起，我不该说谎。不过我也是迫不得已。现在找工作都得有工作经验。不过您放心，我学东西很快的，而且我研究生学的就是工业设计，对房屋结构和装修材料很熟悉。嗯，将来跟客户介绍起来，也能比一般人聊得多。您给我个机会，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我都了解过了。 现在各家中介之间竞争都很激烈，想要业绩好，就得在服务上比别人更有特色。我想，不管是买卖二手房，还是房屋租赁，我都能为客户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先给我一个星期的试用期，到时候您要觉得好，咱们再谈薪水的事。您要是觉得不行，
2: 我立马走人，就一个星期，一眨眼的功夫，您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的。还行，是个干销售的料，先把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过你这学历太高了，在我们这儿有点大材小用啊。
3: 现在最重要的是工作经验，学历是次要的。只要您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行，
2: 明天上班吧。
3: 真的？哎呀，那太谢谢您了。那我先回去准备准备，谢谢您啊，明天见。
2: 这连学设计都来卖楼了。

0: 喂，妈，下午我去接乐乐，您就别再跑一趟了。啊，没事儿，回去再告诉您，是好事儿。哎，我有电话进来，先挂了啊。喂，
1: 请问是任乐的家长吗？啊，
0: 是我。
1: 你好，我是他的班主任。
0: 怎么了？是不是任乐又惹祸了？啊，
1: 那倒没有，他下午没有来上课。其他的同学说是他爸爸把他接走了，我是来核实一下这个事儿。

0: 乐乐，乐，待会儿你妈要过来接你啊！完蛋了！要是我妈知道我下午没写作业，肯定得骂我。
1: 没事，有爸在呢啊！待会儿你妈肯定得教育咱俩，爸教你啊！哎，
0: 来来来来，把这球给我。
1: 咱听音乐啊，就四个字儿：装傻充愣。戴上吧。
2: 哎，刚才小燕来电话，我听那口气挺高兴的，兴许她找着工作了。
3: 难说，现在找工作多不容易，岁数大，又没工作经验，还得抽出空来照顾孩子。我托人在这餐饮圈里找了一溜够，也没寻着一合适的。倒是有不少饭店聘我回去当厨师呢。瞧见没有，当初就不应该让小燕学什么什么设计，虚头巴脑的，管个屁用啊！要学。就得学点技术活，一技之长，走到哪儿都饿不死。
2: 行了行了，你就别埋怨了，这时候说这后悔的话也没用了。要不是老姑，我有个想法，我说出来你可别生气啊。要不然咱们找找欧阳健，他见多识广的，兴许能帮上忙，给小燕找个工作。
3: 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等我死了以后再说吧。
2: 那你那脸面怎么比你闺女将来的那个营生还重要啊？觉得你这人像那茅房的石头似的，又臭又硬。
3: 就我这块又臭又硬的石头，给您做了一辈子饭吃，怎么着？现在反胃了？欧阳健那老不正经的，拐走了我二女儿。我大女儿现在正闹离婚呢，你是不是有想法啊？
2: 行了，你说什么呢？你脑子这想法怎么这么脏啊？说话过脑子吗？
3: 更年期，就这样。

0: 雪，别碰我！雪，乐乐正玩着高兴呢，你别这样行吗？
1: 你凭什么把乐乐从学校带走？你想干什么？你安的什么心？想趁机拉拢孩子替你说话是吗？我告诉你，任大伟，你就别做梦了，这婚离定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还有，乐乐她是我的，你休想把她从我身边拿走。
0: 知道吗？就在你刚才对我大喊大叫之前的一秒，我心里边还在幻想，我想通过我的努力，还能把你拉回到我身边来。可是听完你这些话，我心里明白了，也许我们之间真的就只剩下离婚这条路。
2: 我把乐乐接出来，没跟你打招呼，这事儿我不对。但是我没有恶意，我只是想把孩子接出来，带他吃顿饭，陪他好好玩玩，弥补一下孩子。因为这段时间孩子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你也不想一想，如果我真的要把孩子带走，我干嘛让你找到我呢？我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你心里边我就成了个十恶不赦的人。
1: 不是我不信任你。
0: 我实在没法再信任你，都是我的原因吧。我承认，当初是因为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所以让你失去了对我的信任。可是你难道就一点对我都没有误会，都没有冤枉吗？我不是为了推卸责任，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都没用了，也不能再要求你为我做任何事儿了。想离就离吧。

0: 反正我想好了啊，实在不行，咱家还有点钱，不过再跟别人借点，攀个门脸，给这个小严开个饭馆，我给他干厨子。嗯，不管怎么着，那也是个生意，比给别人打工强。
1: 你忘了，你怎么从饭店退下来的呀？就你那腿，静脉曲张那么严重，哼，大夫不是说了吗？你呀，不能老站着。
0: 哎，我就问你，这静脉曲张能死人吗？死不了是吧？这就奇了，这是我和我亲闺女之间的事儿，您就甭操心了。
1: 嘿，
0: 说，
1: 你走了你不摘菜了？这么一大堆韭菜，我一个人摘，咱们什么时候吃饺子呀？
0: 一个人玩吧。
1: 老顾，老顾，顾大海，
2: 回头房子、车，还有家里的存款，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也不会跟你去抢乐乐抚养权，因为有个人跟我说过。这世界上最残忍的事儿，就是把一个孩子从他的母亲身边带走。我任大伟就是再混蛋，我不会干这种事儿。但是我也希望你别剥夺我作为一个父亲的权利。公司现在欠了一屁股的债，我也不想做什么大买卖。现在能支撑我的就是孩子，乐乐他也小，以后用钱的地儿多着呢。我还想将来送他出国上学。行了，现在说这些也都没用了。为了孩子，我一定会撑你。但愿能撑下去。回头我想办法筹点钱，在不动积蓄的情况下，把房子从银行赎出来，过户到你名下。
3: 房子和钱你都留着，以后你只要付乐乐的抚养费就行了。
2: 怎么能这样呢？
3: 任大伟，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对你还有感情。也不是同情你，你说的对，将来孩子用钱的地方多的是，房子和钱，就算我替乐乐存在你那儿，我想你还不至于坑你儿子的钱吧？
2: 可是你没工作，你
3: 我已经找到工作，
2: 你放心。不会让你失望的。
3: 我没什么可失望的，希望你不要再让你儿子失望。
2: 那好吧，那咱们下礼拜准备准备，咱就办手续。
3: 不用等下礼拜，今天就把事办了。

0: 馅儿和好了啊，什么时候和面的？哎，王虎娟，王虎娟，
1: 嘿，大白天你锁门干嘛呀你？啊，你在里边干嘛呢？开门！
0: 不开门我踹了啊！我真踹了，我告诉你啊！
1: 你干嘛呢？这是。
2: 你拿着电话干嘛？给谁打？
1: 你管呢？嘿，你是不是又给那老妇女打电话了？你啊，是不是？哎呀呀呀呀呀！你嚷嚷什么呀？我给谁打电话干嘛？还要跟你汇报？
2: 这还有没有王法了啊？这家谁说了算？我问你，这家到底谁做主？
1: 你嚷嚷什么呀？以前呢，你做主，你说了算。
2: 现在你不能做主了，那怎么？
3: 你现在你有病，你有神经病。什么叫神经病？谁神经病？我这个全称叫更年期综合症，
2: 这没文化你！我，你什么意思？你跟我爸
4: 妈，哎呦，
2: 回来了，回来了，
4: 回来了啊！
3: 哟，
4: 妈妈，
3: 回来了，帮我看着点啊！
4: 哎，不是，
3: 是有点事儿。
4: 你刚才来电话也没说清楚。
3: 那个是不是找着工作了？啊，
5: 回头再说吧，妈。
3: 哎，
5: 看来
3: 吃饭吧，吃饭。
5: 哎，
3: 乐乐，听话啊！
5: 哎，我不回来吃饭了啊！
3: 你不回
5: 啊？嘿，
3: 咱们走走吧。
5: 哟，乖呀，怎么放学这么早啊？啊，老师没给留作业吗？嗯，
3: 亲两下啊。
6: 《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真够俗的。
7: 英汉词典，保险柜，家里还有保险柜呢，太洋气了。
8: 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非藏这儿啊？

0: 回来了啊，
1: 都穿着衣服吧。
0: 小妈姐，
2: 嗯，
0: 就你一人啊？
2: 我爸呢？
3: 上班去了。
4: 哎，那正好，下午你有事吗？
3: 没事。
4: 今儿那 4S 店给我打电话催我呢，说新车到让我交钱去，正好你下午没事，咱俩就赶紧去一趟，反正也是拿你指标嘛。
3: 这么大个事儿得跟你爸商量商量吧。再说了，我手头也没这么多钱呀。

0: 喂，爸，小猫姐说啊，今儿下午带我买车去。啊，那钱怎么付啊？好，那我知道了。啊。喂。
1: 哎，小俊啊，淼淼知道钱在哪儿，我都预备好了。
2: 呵呵，手够快的呀。
1: 妈刚才给我来过电话，说让我给小妍找一份工作。你姐是学什么来着？
2: 我姐呀，哦，她要学设计的，工业设计。
1: 哎，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好，那哎，买车的时候你帮着把把关啊。
3: 该花的钱得花，关键是安全第一。
1: 好，再见啊。
2: 你爸说，你知道这个家把钱放哪儿了？

0: 过来，干嘛呢？老爷叫你包饺子，好不好？
1: 没空，我忙着呢。
2: 哟，你还忙着呢？哎呦，看这孩子满脸，来来看看，过来过来。哎呦，这小鼻子，哎呦，你看看，弄得这全都是。哟，捏的什么呀？
1: 天鹅。
0: 啊？这是天鹅吗？这个啊，你见过天鹅长什么样吗？
1: 当然见过，今天下午我爸爸还带我去喂天鹅呢。
0: 闹闹，你今天下午跟你爸在一块儿待着。
3: 今晚8点半，良辰美景。

0: 没有，这是污蔑呀。
1: 今晚八点半，良辰美景，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天，欢迎收看午间新闻。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看望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受伤群众，转达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的亲切关怀，鼓励大家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安心养伤，积极治疗，早日恢复身体健康。
1: 沈晓明来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逐一看望受伤群众，详细询问他们的伤情和身体恢复情况。他说，这次爆炸事故给大家的身心带来巨大创伤，令人深感痛心。国家和省里派出了最好的医疗团队和专家参与医疗救治，希望大家增强信心，配合治疗，相互关心鼓励，共同度过难关。同时嘱咐医务人员，除了要密切观察伤情变化外，还要关心治疗受伤群众的既往病史、基础疾病，帮助大家早日康复出院。随后，沈晓明看望慰问了参与事故救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听取医疗救治整体情况汇报，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他指出，要再接再厉，全力以赴救治受伤群众，科学治疗，精心护理，有针对性地做好心理疏导，帮助受伤群众尽早恢复身心健康。要加强对受伤群众及家属的关心关爱，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让大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要健全突发事件医疗急救体系，完善首席医疗官制度，用好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装备，强化应急预案演练，不断提升医学救援能力。省领导王道习、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参加。据了解，截至5月9号17时，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已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经过全力救治，4名重症患者已转为轻症，目前在医救治42人，其中重症患者1人，生命体征平稳。
0: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突发事件医疗救治应急响应，统筹最优医疗资源，组建多学科专家团队，落实全流程救治保障，对所有受伤人员开展分级分类、精准高效救治。
2: 从5月5号开始，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陆续接收重症伤员和伤情复杂伤员，医院成立专门救治小组，实施一人一策一团队，全力救治伤员。目前5名重症伤员中已有4人转为轻症。
3: 我们对于每一位收治的患者都是一人一策一团队，其次我们有27个专科的专家组成了多学科联合的团队，1天2次进行会诊。
2: 目前正在接受治疗的这名重症伤员血型为 Rh 阴性血，也就是稀有血型。5月6号，该伤员经过手术，已将胸、腹以及臀部的异物基本清除干净，生命体征平稳，各器官功能基本正常。今天他在湘雅二医院接受了第二次清创手术。
4: 在5月7号的下午呢，病人就清醒得非常好，然后也能进行很正常的交流。但是呢，因为呢清创的创面比较多，后续可能还需要清创的一个处理。
2: 在全力救治伤员的同时，医疗组还特别注重心理治疗。在浏阳市官渡镇中心卫生院，医疗专家为伤员及家属提供1对1心理疏导与情绪干预。
5: 我们判断，出院标准就不只是看这个骨折好没好，伤口愈不愈合，我们还要看他的情绪，各方面就多个维度方面去评估他，都达到了这个健康的水平，我们才让患者出院。
2: 医疗专家累计进行心理干预523人次，发现存在心理问题54人。已好转45人，9人仍存在症状，持续予以干预。在对爆炸创伤开展救治的同时，医护团队把基础疾病管控纳入整体诊疗方案，实时监测血压、血糖、心肺功能，做到外伤救治、慢病调控、并发症预防一体推进，既治创伤也控慢病。
6: 治疗以后，血糖、血压都得到的控制，因为基础疾病和他的这次受伤的疾病

0: 其实两者还是存在息息相关的关系。我们的要求是让这次在暴政中受伤的患者全身心的一个得到治疗。
1: 湖南围绕利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教学，加快普及中小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成为高校公共基础课等。未来，人工智能还将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内容。
2: 长沙雨花区一直在探索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鼓励中小学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开展数字化教学。在雨花区沙子塘小学的数学课上，学生手中的智慧笔能识别书写内容，实时上传到智慧大屏上，并统计出正确率。老师轻触屏幕，哪个学生做错一目了然，这样也明白哪些题目需要重点讲解。
3: 我可以精准地了解全班每个学生的学情，发现每个孩子他的易错点和知识盲区，从而分层布置作业，这样呢，真正可以做到因材施教。
2: 语文作文主观能动性强，最需要花时间批改。这个学期，学校新引进智慧系统，就能按照老师设置的评价标准评阅作文打分。一个班的作文卷子录入系统到打分完成，也只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系统改完后，老师会再改一遍，这时更多的是细节的评判和个性化关注。
4: 他把我们从繁重机械的批改工作中解放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情分析和个性化指导上。
2: 在长沙市雨花区泰宇第二小学，学生们给机器人编程后，机器人可以测评语音发音。高年级开设了人工智能课，从简单的知识科普到动手完成复杂的机器人编程，学生很有兴趣。三年前，王慧参加了教育局组织的人工智能培训，成立了人工智能名师工作室，通过传帮带加快老师培训速度。目前，雨花区一共培养了200多名人工智能老师，25所中小学开设了人工智能课程。
4: 我们不是一定要培养学生未来成为这一方面的专家，掌握多厉害的编程技术，我觉得他们是要适应这样的一个智能时代。
2: 湖南大学为了培养面向智能时代的高层次人才，推动人工智能成为高校公共基础课，在全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以计算与人工智能概论为例，作为面向全校非计算机专业的必修课，理工科学生学时更长，占到80个学时，文科学生学时只有44个学时，通过分类分层设计覆盖各类学科。
5: 对于工科的学生来讲，那我们希望人工智能变成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啊。那对于文科同学来讲呢，他怎么样和人工智能有效的结合起来，利用好这个工具，使自己的这个专业方向能够有一个工作效率的提升。
2: 随着人工智能通识课的铺开，学生有了一定基础后，实践课也得跟上。学校开设了智能机器人的创新设计、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创新创业实践相关课程，指导学生创新创业。湖南大学岳麓战队是一支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队伍，集合了艺术设计、机械、自动化、机器人工程等专业的学生，而这些课程将帮他们解决实践过程中的困难。
6: 首先，人工智能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领域，它可以和各个生产环境或者说科技相结合。然后我来这里也主要是想把我的专业知识进一步的进行实践运用。
1: 湖南是油茶第一大省，油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如何才能更上一层楼？产业发展面临哪些难题？又该如何破局？请看记者观察。去年，湖南全省油茶种植面积2350万亩，茶油年产量47万吨，相当于平均每亩地仅产茶油40斤。而根据测算，亩产茶油要在50斤以上，农民才能有较好的收益。为何产量不高？主要原因就是湖南有近60%的油茶林属于年亩产茶油少于20斤的低产林，而由于低产量、低收益又影响了农户种植意愿，产业健康发展也进一步受到阻碍。如何破局？湖南首先从种子入手，围绕油茶两种培育选育，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袁德义团队通过远缘杂交技术培育出了亩产茶油150斤的德油二号。它具有果大、皮儿薄、高产、树矮、抗病的特性。去年，该油茶新品种权以2700万元的价格被成功转让，已经在株洲、

0: 阳、邵阳等地大面积推广种植。
1: 油茶、茶叶、茶花，这些的形状都是山茶熟的，后代把它整合在一起，培养花可以观赏，果可以榨油，叶片可以做茶叶，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的目标。
0: 目前，湖南选育了6个全国油茶主推品种，建设了国家级油茶种质资源库和油茶杂交种子园，每年可以培育种苗1.34亿株。湖南还对新造油茶林每亩补贴1000元，低产林改造每亩补贴600元。有良种还要有良法。这家位于邵阳县的企业，在省林科院陈永忠团队指导下，建设了1100亩油茶种植示范基地，让油茶挂果投产的时间从6-7年缩短到4年，产量大幅提升，
2: 既帮我们节省了施肥和灌溉的人力成本，对油茶管护更加精细化。去年我们的油茶从亩产600斤已经增加到了1200斤。
0: 基地还与湖南省中医药大学药学院、省林科院合作，探索油茶加中药材的立体化种植模式，让茶油摇身一变成为护肤品。
3: 我们传统的茶油可能就是卖60-70块钱一斤，精深加工的茶油可能卖100多块钱一斤。如果我们做成护肤品的茶油的话，可以卖到300-500块钱一斤。
4: 眼下正值汛期，连日来湖南多地陆续开展专项应急演练，以练促防，以练备战，守护群众生命财产与公共安全。
0: 江永县在千家洞瑶族乡小谷园村开展山洪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山洪突发场景，依次进行监测预警、群众转移、医疗救护等实战演练，检验防汛应急队伍响应、部门协同和群众避险自救能力。
5: 时刻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一旦遇到极端天气，第一时间做好人员转移。
0: 吴刚市组织军地防汛抢险演练，模拟危溪水库上游突降暴雨、大坝出现管涌等突发险情，同步开展隐患排查、抢险排险、群众转移等实战科目。贵阳县聚焦水库防汛救援需求，模拟受强降雨影响、水库水位上涨、群众遭遇洪水围困的场景。参训队员搜救水面被困人员，同时借助无人机定点抛投救生圈，检验复杂水域条件下的应急救援处置能力。茶陵县举行防汛应急综合演练，在山体滑坡避险演练环节，地质专家现场研判风险形势，指导救援队伍组织群众撤离，医疗及安置点位提前备足急救与生活物资，妥善安置转移群众。
4: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近日发布全省首批存量土地盘活增效25个基层优质示范样本，把沉睡多年的闲置土地资源转化为发展新动能。
6: 湖南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自2021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去年批准新增建设用地12.6万亩，同期供应土地18.3万亩，向存量要空间已成为必然选择。在湘潭，当地以展会中心项目为试点，25.8亩空闲土地在不改变原用地性质前提下，在5年过渡期让商业地块变身国际展馆，展会结束又转型为工程机械再制造生产基地。这种短期会展加长期制造的复合利用，打通了二手设备出口再制造到海外销售的全链条。
7: 通过租赁期限加效益指标双约束的合同管理，实现展会功能和产业功能无缝衔接，展后建筑直接转为再制造基地，避免拆除浪费。
6: 在衡阳，通过工业企业原地倍增专项行动，综合运用腾退、转产、改制等方式，多破解闲置土地盘活难题。金杯电缆地处城区核心位置，新项目面临着用地不足、扩产受限的困境。毗邻企业有块68.44亩的土地，曾被一家开发商购买，但一直未开发。当地政府收回，并将其以每亩43万元的价格出让给金杯电缆。企业很快启动了智能装备线缆项目，目前已完成厂房主体建设与验收工作，正进行设备搬迁与调试，预计今年将实现全面投产。
8: 运用闲置土地处置的多种手段收回土地，市委市政府站在算发展账、算长远账的角度，考虑未来的经济发展，衡阳市一个双赢的局面。

0: 园区作为企业发展的摇篮，如何完善用地需求，节约用地成为园区急需解决的痛点。在益阳大通湖产业开发区，创新推行集中供热、集中治污双集中工程，以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实现资源集约、企业增效、生态提质多方共赢。目前，园区新建集中供热厂，替代八家企业分散自建锅炉，同步建设工业废水预处理厂，整合现有五个企业分散预处理设施，预计单个企业可平均节约用地2.7亩，能源利用效率提升30%以上。
1: 这两个项目建成投产后，节省了土地，节省了资金，环保也更有保障，企业可以专心搞生产，不仅可以实现产业园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更是完善了产业基础设施。
2: 近日持续阴雨，天气潮湿，市场上的传统除湿机和除湿包、除湿袋等防潮除湿产品也迎来了一波销售热潮。在通城电器长沙五家岭旗舰店格力品牌柜台的销售人员介绍，受近期潮湿天气的影响，该柜台传统家用除湿机的销量较以往上涨约一倍左右，其价位在800至3000元左右，有不少顾客专门打电话前来提前订货。
3: 他们的那个墙壁上面啊，都是有出水的，有的甚至翻开那个床底的话，它的床底都是长霉了的，需要一台除湿机来解决这个问题。
2: 而除了传统家用除湿机外，在河马先生长沙华创店，除湿盒、除湿袋等防潮除湿产品的月销量均在3000件以上，而红豆薏米水、玉米须、生姜茶等祛湿茶饮也受到消费者青睐，其口感既能帮助自己多喝水，又能除湿给身体减负，一举两得。
4: 一直下雨的话，非常潮湿，也非常不舒服，或者生姜水祛湿。
5: 我们的除湿盒还是非常畅销的，跟去年相比的话，同期是已经增长了60%到70%之间了。
2: 医生认为，适度潮湿可缓解干燥引起的不适，但长期高湿度环境可能加重人体呼吸道疾病，诱发皮肤问题或关节疼痛，并滋生霉菌与尘螨。建议市民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居住环境湿度。
6: 我们可以吃一些利湿排寒的食物，比如说生姜肉片汤，其他的话就是在天气回暖的情况下面，晴天的话去外面晒太阳晒背。
2: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长沙餐饮消费活力持续提升，长沙一位95后总厨把一道辣椒炒肉地方菜做成了人气王。
7: 正值午饭点，在长沙国金中心这家餐馆，这道辣椒炒肉成了许多市民游客必点的人气王。
8: 就是很下饭吧，温州菜还是比较清淡的，
9: 而且这个辣可以接受。
7: 后厨里的邓军雄正忙着把青辣椒切成均匀的圈段，从辣椒入锅到装盘上菜只需2分钟。五一假期期间，光是这道菜他每天就要炒400多份。
10: 一旦开餐的时间，那个炉子开起来之后就没有灭过，到下班时间。
7: 作为一名年纪轻轻就当上总厨的95后，邓军雄每天提前1小时到岗备菜，炒制用的高汤专门用童子骨和老母鸡熬制，浓度有专门的标准。如今他管理着一个26人的后厨团队，确保每一道菜品质稳定，满足大家的味蕾。
10: 把店里面的生意越做越好嘛，多开一点独立店，然后独立店开出去，第一个的话可以成就一下自己的成就感，第二个的话也可以多拿钱。
2: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我是黄健。随着暖性高压脊东移，今后四天北方大部分地区会维持晴好天气，很多地方的气温会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多地气温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13号这一次过程的高温范围会达到最广，不过明天开始，一股冷空气会从新疆北部启程，自西向东逐渐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13号到15号，降温会推进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气温再度回落。湖南今明两天的气温会稳步上升，11号前后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左右，但明天晚上开始雨水将会到访，预计11号晚到14号白天，省内会有一次中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过程，局部暴雨。从降雨的进程来看，12号强降雨区域在湘南，13号雨区北台，14号白天降水。

0: 对，逐渐减弱。受降雨影响，气温会有所下降，请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阴转多云，18到28度。长沙岳麓山多云，18到27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18到28度。湘潭市韶山多云，17到27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17到28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15到29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17到27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16到27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20到31度。花垣县18洞村多云，14到27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18到28度。桑植县金藏多云，15到28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18到27度。长沙松雅湖多云，18到28度。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老田，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3: 正常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大丈夫。
2: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
5: 我们已经到这个南山区的流仙洞了。
6: AI 生态社区，我们可以一比一的映射我们的手部动作，像人手一样侧摆或者是旋转。
4: 教你们一个手语，这是谢谢。哎呦，少春总，
7: 王老师，到金蝶来镀金，
8: 到金蝶来镀金，
7: 来镀金，这都是我们客户的产品。我最早创业的这台电脑。
4: 做企业非常非常难，不断的肯定自己，不断的否定自己，所以为什么叫金蝶呢？它要破茧成蝶嘛。
7: 各位创业者，你的创业初心是什么？
4: 克制才能真正把产品做到极致。
9: 欢迎韩哥。
10: 哎呦，终于到总部了呀。
11: 在今后创业过程中需要达成帮助，
4: 持此锤找刘总找达成。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未来川流不息的年轻人的创业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如同自己人生当中那个浪花一样闪光着，跳跃着，奔腾着。
0: 今晚七点半，夺金2026。
12: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3: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扬焕新生技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扬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0: 上面走走吧。哟，乖呀，怎么放学这么早啊？啊，老师没给留作业吗？嗯，吃点馅儿啊。
1: 怎么了？
0: 赶紧过去。
1: 爸爸。
0: 社会保障制度总览太没劲，《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真够俗的。英汉词典，保险柜，家里还有保险柜呢，太洋气了。
2: 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非藏这儿啊？

来个熟的，六六八八。我的生日。

0: 回来了啊，
1: 都穿着衣服吧。
0: 小妈姐，
2: 嗯，
0: 就你一人啊？
2: 我爸呢？
3: 上班去了。
4: 哎，那正好，下午你有事吗？
3: 没事。
4: 今儿那 4S 店给我打电话催我呢，说新车到让我交钱去，正好你下午没事，咱俩就赶紧去一趟，反正也是拿你指标嘛。
3: 这么大个事儿得跟你爸商量商量吧。再说了，我手头也没这么多钱呀。

0: 喂，爸，小猫姐说啊，今儿下午带我买车去。啊，那钱怎么付啊？好，那我知道了。啊啊啊！喂，
1: 哎，小俊啊，淼淼知道钱在哪儿，我都预备好了。
2: 手够快的呀！
1: 哎，你妈刚才给我来过电话，说让我给小妍找一份工作。你姐是学什么来着？
2: 我姐呀，哦，她要学设计的，工业设计。
1: 哎，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好，那哎，买车的时候你帮着把把关啊。
3: 该花的钱得花，关键是安全第一。
1: 好，再见啊。
2: 你爸说，你知道这个家把钱放哪儿了？

0: 乐乐，干嘛呢？姥爷叫你包饺子，好不好？
1: 没空，我忙着呢。哟，
0: 你还忙着呢。哎呦，看这孩子满脸，乐乐看看，过来，哎呦，这小鼻子，哎呦，你看看，弄的这全都是。哟，捏的什么呀？
1: 天鹅。
0: 啊？
1: 哈哈，
0: 这是天鹅吗？这个啊？你见过天鹅长什么样吗？
1: 当然见过，今天下午我爸爸还带我去喂天鹅呢。
0: 乐乐，你今天下午跟你爸在一块待着来的？你妈知道吗？
2: 那个，没事啊，乐乐。那姥姥说，今天下午没上学，就是跟爸爸上动物园看天鹅去了。啊，那个什么，你。 你妈看见你爸了吗？啊，乐乐喜欢天鹅是吗？那这样，这礼拜六呢，姥姥带你啊去看天鹅去，好不好？跟姥姥说，你爸跟你妈见了面以后，他们俩说什么了？
1: 没，戴着耳机听音乐呢。
0: 乐乐，真的什么也没听着啊？
1: 真的。
0: 反正他们说了好半天，
2: 跟我一个字都没听见。老爷，你放心吧，没人吵架，都是说还冲我笑呢。乐乐，
0: 上厨房帮老爷包头蒜去啊！
2: 你说什么大伟，你想出什么幺蛾子？不知道啊，他那大丫头心眼太软。 人一说什么呢，他也就信。你说刚才这孩子急急忙忙就跑了，手里拿什么我也没看清楚。天哪，他会不会？哎呀，不行，我得找他去。
0: 完了，不管他想干什么，现在应该已经办完了。

0: 这离婚领证，结婚也领证，不过这程序比我想的简单。简单点挺好。对谁来说，离婚都是一件让人身心俱疲的事。走进婚姻是一种开始，走出婚姻是另一种新的开始。
1: 简单点挺好。我以为你会对咱俩离婚这事儿挺沉重的，没想到你这么轻松。你真的对咱们俩的婚姻一点都不觉得可惜，一点留恋都没有吗？
0: 以后不用再考虑别人的感受，不用再照顾别人的起居。 不用再担心别人会不会背叛我，这样的生活很单纯，挺好。我也累了，该休息休息。没想到，我还真小瞧这离婚证了，这么快就把我变成别人了。对你来说。 我也是别人，
2: 姐，我送送你吧。

车壳运动型的。

0: 家里就你一人啊？淼淼呢？
1: 估计这会儿正开着他的新车，跟他那帮朋友们嘚瑟呢。
0: 今天辛苦你了啊，饿了吧？我给你做饭去。
1: 不饿。
0: 态度不对呀。淼淼让你生气了？

0: 说出来，我给你开导。
1: 我已经不是你的学生了，用不着你来开导我。
0: 抵触情绪可以有啊，但是不能对我。咱俩是夫妻。你看我比你年龄长那么几岁，经历阅历都应该比你丰富点吧？说出来，我帮你分析分析。
1: 说就说，我心里膈应。
0: 怎么了？
1: 你知道我一直想买车，光摇号就摇了一年多，车买上了，可我只有所有权，我没有使用权。回来的路上，你闺女还发扬风格，说什么我要用车，甭跟她客气。凭什么呀，欧阳健？我嫁给你，我没图过什么吧？我没要房子，没要车，我连个结婚戒指我还打的白条。进了你家门，我什么都没得着呢，我先答应买车指标，我越想心里越窝囊。
0: 就为这事儿啊？你听我跟你说啊，第一，买车咱们是早就答应了，对吧？为了庆祝咱们俩胜利会师，花那么点钱值得。
1: 又不是我上赶着嫁给你的，合着你闺女要不答应，我还进不了你家门了。
0: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啊，家庭的事儿，必须要以安定团结为首要任务。第二，咱家不是已经有车了吗？你再看看外边现在路况那么不好，污染那么严重，完了以后养个车也不便宜，省下来的钱一年够咱们出国旅行的了。第三，实在要买车，淼淼不是摇着号了吗？你的给他了，那他的自然就是你的了。第四，想开车是吧？有个急事儿什么的，开我的呀，我的那个也不差呀，开出去不丢人。说实在的啊，我就想每天挤挤公交，完了以后下来还能散散步，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啊，是不是？哎，听我分析完了，你这心里边是不是舒坦多了？完了不就那戒指吗？对吧？戒指的事儿，君子一言不能言而无信，我都已经计划好了，等咱们俩结婚纪念日的时候，连本带息一并奉上。你看我都抱得美人归了，还能一掷千金的买那么贵重的礼物，说明什么问题啊？我在乎你，是吧？我珍惜我们俩的感情，明白了吧？
1: 那是我在无理取闹了。
0: 没，
1: 不对，我怎么有点晕呢？
0: 没，你今天这件事情做得很好啊，遇到什么事儿就一定要告诉我，说完了我来帮你分析，我来开导你，事情就解决了。你看车的事不就解决了吗？那现在接下来当务之急，咱们就是解决温饱问题，是吧？我看啊，咱们出去吃得了，中餐西餐你定，或者是火锅，咱们甜酸苦辣的一块儿会了。走。
1: 你不说，我这脑子里刚才是有一事儿没说完。
0: 哎，想起来再说。
1: 想起来了。
0: 啊？
1: 哼，欧阳健，
0: 嗯，
1: 你这个老奸巨猾的东西，我差点让你给我糊弄过去。
0: 有什么事儿咱路上
1: 说。不行，这事儿路上可说不清楚。晚饭您就省了吧，啊！
0: 你就别不吃晚饭，咱们边吃边聊不行吗？
1: 不行，
0: 我都饿了。
1: 坐下。
0: 什么事儿啊？你非得现在说？
1: 你们家保险箱的密码为什么淼淼知道，而我却不知道？
0: 保险箱密码啊？这事儿是我疏忽了。简单，就是咱们家电话的后四位。里边没什么东西，户口本啊、存折什么的不值钱。
1: 你还有存折呢？折子上有多少钱呀？你每个月入账多少呀？咱俩将来这钱怎么花呀？我可听说了啊，各花各的，对夫妻感情不好。咱俩是不是该把账给算一算了？结婚那天我就想问你来着，结果急着洞房把这茬给忘了。欧阳教授，继续开导我吧。
0: 说得好。这个问题很重要，咱们家以后啊就是两个人挣钱，一家人花，所以问题的确是应该交代清楚，有好处。你等着。

0: 这是我的工资条，来，您请过目。工资、奖金都在这张卡里头，啊，信用卡我是不办的，寅吃卯粮不符合我的消费习惯。家庭的存折都是定期的，便于计算。理财产品我不弄，啊，为了那几个仨瓜俩枣的，我觉得费劲。对了，这张卡不能动，这算是我给女儿留的嫁妆。完了，每个月的工资里边呢，再拿点钱往里存着，零存整取。除了这个钱，剩下的都能充公。家里边日常消费嘛，你也清楚，是吧？这个柴米油盐、水电煤，淼淼的日常生活费，是吧？完了，请朋友一块吃个饭呐什么的，是吧？单位同事一块儿这个婚丧嫁娶，总得凑点份子吧？零零总总加一块儿，这也不少嘛。你要是不相信，我再一笔一笔的给你算。
1: 对呀，你存款是不少，可跟你的收入对不上号啊。
0: 怎么对不上了呢？
1: 淼淼买车花了34.8万，咱俩办婚礼花了8万，42.8万。
0: 对呀。
1: 你那车是去年才换的吧？
0: 是啊。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花了50万，这已经92.8万了。
0: 嗯。
1: 你这房子是单位集资建的，少说也得几十万。还有你曾经许诺过我的钻戒，这都多少钱了啊？我这还没算上你的日常开支呢。你拿你工资单这点钱，你糊弄谁呢你？
0: 你不是说你数学不好吗？你能算起账来跟反贪局会计似的。
1: 理论知识薄弱，实战经验丰富。老实跟你说吧，从小我们家账就是我管，我妈扒了算盘珠子都没我利索。说，是不是在这给我报假账呢？
0: 哪有假账？我怎么敢跟你报假账？不是，我这不有点讲课的费用吗？完了写书啊，稿费什么的，人家文化公司让我当个顾问，不是也得给点劳务吗？算那么清楚干嘛呀？一个男人嘛，你总得有点烟酒钱。
1: 你又不抽烟，酒以后也给我少喝。哎，要什么烟酒钱呀？一律充公。
0: 知道。你看我的问题都交代得很清楚了，是吧？您的收入是不是也该跟我叨咕叨咕呀？
1: 叨咕就叨咕。我没存款，每个月赚15000，给我爸妈5000，不算多吧？
0: 不多，这都是应该的。
1: 嗯，每个月买化妆品3000。
0: 嗯，女人嘛，是吧？必须得买好的，要不然毁皮肤。
1: 衣服2000，鞋1000，内衣裤500。
0: 嘿嘿，穿好看了也是为了让我赏心悦目嘛。好。
1: 美容院1个月1000算便宜的了。
0: 嗯。
1: 胶原蛋白1天1支，1个月800。淘宝网购什么的，7七8八加起来5600吧。我也有同事，我也需要婚丧嫁娶随份子，1个月1500差不多。还有就是新款的手机、相机、电子产品，2年一换，分摊到每个月大概1000，差不多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我喜欢吃的各种零食，每个月我还要买书、买碟、看电影、看话剧。
0: 等会，你这出现负数了。你月月都入不敷出，你怎么活到现在的？
1: 反正我跟我爸妈说活得挺好，跟了你我就不知道了。
0: 嘿，
1: 哎呦，都一家人嘛，算那么清楚干什么呀？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0: 那什么是我的呀？
1: 我是你的呀。
0: 一个盒，
1: 这还不够吗？你都出汗了。别算了，哦，吃饭去喽！大火锅走起，老公请我吃饭喽！
0: 啊、赶紧快接电话去。
1: 谁呀？又来电话，是。喂，妈，什么事儿啊？哦，你下楼玩玩去啊。
0: 听话啊。
1: 你怎么来了？
0: 送小俊你过来。
1: 嗯，
0: 我在车上等你。
1: 哦，哎，你把乐乐带下去，啊，跟你坐。
2: 爷爷好。 哎呀。

0: 离了，
1: 离了。
0: 房子呢？
1: 没有。
0: 钱呢？
1: 也没有。
2: 你脑子进水了吧？
3: 去。
1: 我们毕竟十年夫妻，他现在这种处境，就算我不念旧情，也不忍心落井下石啊。既然决定离了，何必再互相伤害呢？为了点钱斤斤计较，没意思。况且，他还向我保证，房子和钱都算我替乐乐存在他那儿的。将来他翻本挣了钱，受益者还是乐乐。
0: 他的话你信吗？
1: 他不会在这事上骗我。
0: 你还觉得他不会背叛你呢？
3: 小曲，你这孩子，
0: 你甭拦着我，你让我说。任大伟是过错方。凭什么让我姐净身出户呀？你以为你这个时候发扬风格，他会感激你吗？他说的好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乐乐，我还真不信了。他能把以后赚的钱都给乐乐，不就是为了孩子吗？不就是一个孩子吗？他任大伟那条件，想找个跟他生孩子的女人容易得很。
1: 小俊，我知道你为我好了，可这事儿已经这样了。手续也办了，我只能选择再相信他一次。
0: 我发现我怎么那么多事儿啊？我这还跑前跑后的找律师给你起草协议，我怎么那么贱呢？我跟你说啊，将来要是他反悔了，你可一点辙都没有。你再不济，你让他写个欠条啊。30万、50万无所谓，什么时候还也无所谓，咱手里起码有个凭证啊！
1: 你让我怎么开这个口？他现在公司经营上有困难，咱们也是有责任的。
0: 咱们有什么责任啊？咱们有什么责任？生意不好是他活该，甭什么事都往咱家人身上揽。再说了，打根儿上，这件事错在谁？
1: 要不是咱爸去闹，能闹成现在这样吗？

0: 乐乐，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爷爷。嘿嘿嘿嘿。你要说按年龄来讲呢，的确是该叫爷爷，但是咱们中国人讲究辈分。我是你小姨的丈夫，所以你该叫我什么？
1: 我知道，我应该叫你姨父。
0: 对了，那你刚才怎么就？
1: 你不是。 当着我姥爷的面儿嘛，当着我姥爷的面就得让他高兴。现在不是住到我姥爷家吗？

0: 老公，你没事吧？说句话呀！有事儿能怎么着啊？这个家，大大小小加起来，谁还拿我当回事儿？安安，你是不是不讲理了又？哎呀，孩子们毕竟都大了，不能什么事儿都由着咱们了，啊！
1: 最窝囊了，两个闺女，一个结婚，一个离婚，没一个人事先跟我说一声，我这当爹的心里都堵了个大石头似的，堵得慌啊！我，好了。
0: 我知道，俩闺女呢都是你的心头肉，可是晚了，木已成舟了，咱们怎么办呢？咱们该怎么过咱们的日子，就怎么过咱们的日子，将来的路还长着呢，
1: 别的我都能忍，唯独任大卫。 欺负了小妍，又跑到小俊的婚礼上闹腾，狼心狗肺呀，忒不是东西了。我拿他当我的亲儿子，我这瞎了眼了，我是。
0: 行了，咱不说这不愉快的事儿了，好不好啊？咱们为这些事儿气坏了身子，不值当的啊。

0: 姐，我刚说话太冲动了，别怪我啊。我就不想让你吃亏。哎，这事儿已然这样了，说什么也没用了，只要你自己想好了就成。
1: 跟你说句实话，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我还挺轻松的，觉得好像突然解放了。这些天，所有乱糟糟的疙瘩都好像解开了。可回来的路上，我越想心里越没底，感觉自己就像个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犯人，因为被关押的时间太久，已经忘了什么叫自由。对于以后该怎样生活一无所知。
0: 别那么大压力啊，你看你还这么漂亮呢，有的是机会重新开始。哎呀，你想想欧阳剑嘛，他都50了，都满脸褶子了，不照样翻开人生的新篇章吗？
1: 女人跟男人是没法相提并论的。别说欧阳剑50，女人不一样，事业、财富、名誉、社会地位，这些都是男人的砝码，女人的砝码只有青春。可我的青春已经在那个家里耗干了。幸好我还有乐乐，现在他就是我。

0: 喂，
1: 妙妙出车祸了。
0: 啊！
2: 陈老师，给我
3: 干嘛？
2: 我来开呀。
3: 开什么玩笑？
2: 你这种情绪怎么开车？到时候出危险怎么办呀？再说电话里不说没有生命。
3: 赶紧上车啊！
4: 上来呀、啊！

0: 你这伤哪儿了？这是我看看。
1: 爸，你可来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呢。
0: 哎呦，没事儿，没事儿啊！你让爸爸看看到底怎么了？这是啊，你怎么带上这项圈了呀？片子拍了没有啊？大夫有没有给你做过全身的检查呀？你现在哪儿疼？你告诉我。
1: 我现在浑身都疼，我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0: 爸，嗯，对不起啊，我把新车撞坏了。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话？人没事就好啊。嗯。大夫呢？不是，这也没一个大夫吗？你别跟这杵着呀，赶紧找大夫去啊！
2: 这坐着好好的，没大夫，说明伤的不严重啊。
0: 这是还伤的不严重呢？你看都戴上项圈了，还不严重啊？
2: 赶紧找去！行行行，我去。
3: 大夫，
2: 哎，这个急诊室是我们家属，那个怎么没大夫呀？不急啊，
0: 等大夫来。
2: 是出车祸那小姑娘吗？啊，大夫您看过了，没什么大事。
0: 你这事儿弄的，怎么撞的呀？
2: 不行，我哪知道？
0: 谢谢
3: 你啊。
0: 追人家尾了？啊？没事，你别着急了啊。怎么意思？大夫看过了，说他不严重，没事儿。不严重就给搁这儿了。 都戴上项圈了还不严重啊？这个脑外伤很多，初期是看不出症状的，万一误了诊，谁负责呀？你先晕不晕呢？
2: 没有。
0: 你看看我这手指有重影没有？
1: 没有。
0: 真给烟我看。
2: 系统里显示你是车主。
1: 啊，对，是我。
0: 这号是我摇上的，这车是给孩子买的，也是他开的。那你跟我去趟交警队。
1: 是不是把人撞了呀？
0: 那倒没有，就是把路边的一排护栏给撞了，还有路边的车尾的车给怼了，这个钱得你们掏。
1: 哦，这没事儿，我们买车的时候上保险嘛。
0: 但是你得亲自到交警队处理一下。另外呀，我多句嘴提醒一下，如果买的强制保险呢，当时可以生效；如果是商业保险，得过了零点才可以生效呢。 这段时间发生事故，保险公司一般不赔，所以这个钱得你们掏。
1: 行，那我能问问这车是怎么撞的吗？
0: 第一就是他是生手，第二就是开车打电话。这小孩呢，遇到事情就慌了，本来车速很慢，可以掰过来，和小姑娘按摩一样，双手护着脸，松开了方向盘。还好就是你的车啊，挺不错的，人没伤着。
4: 那我把孩子这边的伤处理一下，我就去找您，行吗？嗯，那行，这是我名片，到警队以后找我就可以。哎，
1: 得，
4: 嗯，
1: 给您添麻烦了啊。
4: 啊，
0: 没事。
4: 不是让你找大夫去吗？怎么还在这儿待着呢？
2: 不是，刚刚那个
4: 小军，不是我说你啊，这件事情你负有一定的责任。你明知道淼淼是个新手，这辆新车一来，你就让人一个人开着车就上路了。 你说这多危险的事儿，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能疏忽呢？
2: 他非要开出去，那我拦得住他吗？
4: 我知道啊，为孩子买车的事儿你自己心里有想法，这可以理解。但是你对孩子的确是有点不够上心。

0: 这事儿我现在想想有点后怕，啊，别说他撞了自己，撞了别人，要再出人命了，这辈子他就毁了。你是他的监护人，应该负起监护人的职责，以后这样的事要汲取教训，不能再犯，明白没有？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你什么态度？
1: 你什么态度呀？你对我什么态度呀？你弄清楚事实了吗？你就指责我？他开车打电话是我叫他的吗？啊，遇到事把方向盘扔了，油门当刹车踩，那我交给他的吗？你还甭跟我说监护权，淼淼都过了18岁了，用得着我去监护他吗？还有你，来的路上你看你把车都给开疯了。我告诉你，有天欧阳淼淼把车给开飞了，也是跟你学的。
0: 我那是着急。
1: 我不着急呀，你以为我心里不着急呀？可你别忘了，坐你副驾驶的是我，你媳妇儿才嫁给你一个礼拜，还有你自个儿的安全，你想过吗？我都忍了你一路了啊！你到了医院，你看你这能耐劲儿啊，上蹿下跳，吆五喝六的。我告诉你，欧阳姐，我嫁给你是为了跟你好好过日子，不是听你天天跟我上课教训我的。
0: 干嘛去？
1: 交警队，闺女惹的祸，我得给她擦屁股。
2: 谁是欧阳淼淼的家属？
0: 哎，我是。
2: 跟我过来一下。哎哎哎。

0: 我已经处理完了吧？需要我做点什么，你跟我说啊。今天我在家好好反省了一下，这件事情的确是我想的不周到，我得向你道歉。但是你也得理解我呀，我就这么一女儿，她要是有点什么事儿，我可不是得着急上火嘛。但是绝没有拿你撒气的意思，啊，千万别误会。
1: 你也收一下道歉吧，好不好？啊。
0: 哎，你说车祸的事儿，你说的对呀，怎么能归咎你呢？那孩子没教育好都是我的责任，对吧？你在这个家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得感激你才对。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好不好？你就是我的组织啊，组织上要原谅我，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行吗？啊，
2: 来，我看看，怎么样？我跟饶饶，
3: 不敢拿欧阳教授大驾，我自作自受，我活该，行了吧？
2: 他在家呢，爸，在自己屋睡着了。你心里只有你闺女，我出去这么长时间了，你跟家干嘛呢？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大晚上的你不怕我碰上流氓啊？
3: 咱们这治安不错，再说我得先把他安顿好啊。
2: 我在外边出不出事，安不安全，你根本就不关心。以前我跟父母家住的时候，只要晚上10点不回家，我爸肯定举着手电筒在小区门口等我。
3: 这此一时彼一时了，小姐，我就问你一句话：我要是跟欧阳淼淼同时掉到水里，你先救谁？
0: 哎呦，这又问这个问题，从猴到人，这问题被问了无数遍，这是一个最无聊、最混蛋的一个问题，它根本无解啊！
3: 你不教授吗？你不挺有学问的吗？你不就爱教训人吗？咱俩领证那天，这事儿就让你给糊弄过去了。
2: 今儿你必须好好的给我上一课，告诉我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得实事求是说，我先救淼淼，完了我再救你。你要被淹死了，我也不活了，我跟你一块死。
3: 行啊，真不愧是老奸巨猾，不让自个儿家人吃亏是吧？你多大岁数，我多大岁数，你陪着我死。
0: 你倒是挺会算账的，你。
3: 不是不是，行了，咱都累了一天了，你好好洗洗睡吧啊。
0: 不是，你这是要干嘛呀？咱俩结婚才一礼拜，你这就要把我驱逐出境啊？
3: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今儿晚上你睡沙发，算是对你的惩罚。
0: 哎呦，你想睡床也可以啊，那我就回娘家睡去。不是什么事儿啊？你就至于让我？ 孩子在家呢，他出来我怎么说呀？
3: 爱说什么说什么，你去不去？
0: 不去。

0: 嗯，你怎么起来了呀？不舒服啊？嗯，喝口水。哎，我问你呢啊。
1: 嗯。你怎么睡沙发上来了？赶个稿子，困了，眯一会儿，我还继续写呢。你敢稿子还带枕头和被子呀？不对，说实话，是不是过来就给你赶出来了？
0: 哎呀，你甭管了啊，赶紧睡去。
1: 我不管你谁管你啊，我让你亲闺女，她凭什么让你睡沙发呀？这是咱家，要睡也该她睡。等着，我给她弄起来。哎呀呀呀！我姑奶奶，我求求你别在惹事儿就行吗？小俊为了处理你车祸的事儿，在交警队那儿忙了一晚上，你让她多睡一会儿不行吗？再说这事儿得赖我，
2: 我一听说你出车祸了，好，我急着白脸把她训了一顿。
1: 那人家心里边窝火，咱得理解。没事了啊，睡完一觉，早上起来就好了。
3: 那他也够过分的，他不愿意做可以不做，没人拿刀逼着他。成了吧，你呀睡我屋去，我睡沙发。
1: 你别闹了，你把我女儿脖子睡歪了，将来怎么嫁人呢？你年纪小不懂，夫妻之间斗个嘴吵个架正常。
3: 我为什么花那么多钱买这么一贵沙发？
1: 就是为了让自己躺舒服点儿，你爸有远见吗？行了，别了，赶紧睡啊，乖。
0: 你成吗？
1: 什么成吗？别废话了，都几点了？跟我说晚安。

0: 乐乐，快点儿，来不及了啊！吃饭都给想起拉屎来，完了没有？啊，行行，
1: 来来来，我帮你提，快点快点！哎呦喂，快点！还有半杯奶，喝了啊，
2: 喝了，
1: 过来过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0: 把奶喝了，来把这水给他搁上，水是水，乐乐啊，姥姥把这个水啊给你搁到这儿了，课间的时候想着喝啊，
2: 知道，
0: 哎哎，
3: 妈，那乐乐放学我不管了啊，
1: 辛苦你了，
3: 行行行，哎，这吃早饭呢，
1: 来不及了，
3: 哎，不行，你得带着也得呀，
1: 那个谁，那个小严，头一天上班，跟同事跑好关系啊，吃点亏没关系的，咱们
3: 晚走点啊，
1: 行行行，哎，听话啊，好好好，哎，那抢着吃那早
0: 我来，我替你喝了。
1: 哎呦，你看我们的嘴，上课听老师的话啊。还有你送孩子，明儿俩道上小心着一点啊。哎呀，那个什么，早点回来，别在那外边转悠。
2: 哎呦。

0: 的你，可逮着啊！
1: 这，哟，这起那么早啊？
2: 哎呀，
1: 昨晚睡得怎么样啊？
2: 哎呦，够风声的嘿！闺女回来就是不一样，有干劲儿了，是吧，欧阳教授？
0: 坐坐坐。
3: 爸。
0: 哎。
3: 昨晚睡得怎么样啊？
0: 昨嗯。
3: 要不今儿回学校得了，您睡我床去。
0: 你干嘛呀？你这回学校，你这在家好好休息不挺好的吗？是吧？完了学校那边我给你请假，啊。小军呐，你也得好好休息，啊，趁着婚假把身体养得好好的。要不逛逛街去？我把那车给你留下。
2: 我没那么好的。等会儿我得去交警队，免得这驾照要扣分。完事以后呢，我还得去4S店，不光咱的车要修，被淼淼撞坏的车也要修。商业保险凌晨才生效呢，所以着的车祸损失咱得自掏腰包。哎，对了，淼淼，
4: 哎，
2: 以后开车呢千万得注意，不能打电话的。车上不有无线蓝牙吗？你要不会用的话，回头我教你。
3: 爸，
0: 哎。
3: 我可不敢再开那车了。
0: 嗯，
3: 您知道吗？我这都有心理阴影了。那破车呀，谁爱开谁开，反正我是不开了。有事您接我行吗？
0: 啊？哎，坏了，有个事儿给忘了。妈，都几点了？你看。不行，我得去趟学校啊。那个什么，你好好的啊，你够好好休息，你别再给我添乱，听见没有？完了，小军啊，我把那钥匙啊，还有这银行卡什么的，我都给你留下，里边有2万块钱的。你修车我想差不多了，要是不够的话，你再给我打电话啊。
3: 爸，
0: 啊，
3: 过来，
0: 你别闹腾，我都来不及了。有什么事咱们回头再说啊。再见。

0: 经理，
1: 房源信息了解的怎么样了？
0: 都差不多了。
1: 那你就坐这儿等客户来找你啊？
0: 那怎么办啊？总不能到街上去拉客户吧？
1: 你不拉客户，我们吃什么呀？观察你半天了，太老实，知道吗？就算是一个店的员工，你也要抢。他们在门口拉，你就到街上拉去啊。
0: 这不太好吧？只要生意能做成，不都是公司赚钱吗？
1: 哎呀，你是真傻，你还是跟我装糊涂啊？你能发多少工资都靠提成，靠你的业绩，弱肉强食，懂不懂？
0: 那经理，我想跟您请个假，我想到实地去看看房源，这样跟客户介绍的时候也好有的放矢。
1: 这还差不多。房源钥匙，这是门口电动车的钥匙啊，有人随时来看房，你就随时要把钥匙再还给人家，知道吗？
0: 啊，知道了。那我走了。
1: 对。

0: 死你，我给你偿命。哎，哎，我说，我说，等等等，
1: 不要了，
0: 不是你干什么呀？这是
1: 怎么着？
0: 你凭什么又打我呀？
1: 凭什么？
0: 别吵啊！谁说我跟谁急？再拉连你们一块打，女的也如是啊！你小子今天不是你死就是你亡！
2: 哎呀，我一块吵！哎，我说你们都愣着干什么呀？
0: 打110啊！快来，这打人呢，这都
2: 打他妈110！不是您到底要干什么呀？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已经不是你女婿了啊！你要再这样，我给您急了！
0: 谁认过你这狼心狗肺的女婿啊？你小子在外边沾花惹草，害得我闺女净身出户，你还带着棒尖在我闺女婚礼上搅乱了脸啊！林大伟，我告诉你，今天我要不打残了你，我他妈不幸福！
2: 哎，我的，
3: 这
0: 儿，
3: 小老爷子，
0: 我
3: 打
0: 你！
3: 大老爷子，
0: 哎，你好，这挡住我！
2: 哎，
0: 什么？110，他玉皇大帝来了也不管事儿，
2: 还不开，开吧！
0: 别进来！110！
4: 郭晓军。我爸怎么着让你让他睡沙发？
5: 这似乎轮不到你管吧？
4: 你的事儿我是管不着，可我爸的事儿，我说的还是算数的。
5: 有话直说，甭绕弯子。
4: 成。我爸身体再好，毕竟也50了，你让他睡沙发合适吗？啊，他已经十几年没睡过沙发了。今儿一起来就这儿疼那儿疼的，我还帮他揉了半天腰呢。
5: 是吗？那我还真是疏忽了。这以后他再疼呢，我帮他揉，就不劳您大驾了。哎，对了，我善意的提醒你一下，以后要想让别人觉得你伤得特别严重，刷微博朋友圈的时候，甭老嬉皮笑脸的，得摆出一副身残志坚的样，懂吗？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5: 甭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都是为了你好。老东西，鞋都没换，跑得够快的。
6: 嘿，校长，嘿，啊，你这日子过得越来越悠闲了。虽然在办公室吧，你也得注意点仪表啊。
7: 这么不修边幅，这不是你的风格啊。
8: 今儿穿了一双新鞋，哎呀，不知道啊，磨脚，搞得我是坐立不安的。松快松快，哎，您有什么指示？
7: 这论文是你给否的吧？眼看要发表了，人陈老师不干，上我那儿要说法去了。
8: 我正准备跟他谈呢，这个论文乍一看啊挺唬人，可是论据它不充分，引用的文章也有争议，所以呢我。
6: 哟
5: 哟，
6: 嚯，小军，
5: 校长也在呢。
6: 啊，你们有事儿？
5: 没打扰你吧？
6: 没有没有，本来。
5: 那个，我老公打电话说他那双鞋不舒服，让我给他送双鞋来。
6: 哦，
5: 哎，赶紧换上吧啊！
8: 不好意思，让你跑一趟了。
5: 看我拖鞋像什么样子？你舒服就成了啊！那校长，我走了。
7: 好，
5: 校长再见。
7: 哎，好，再见。你再帮着看看。嗯。
6: 好。
7: 看这有没有什么修改的余地？
6: 嗯。
7: 啊，跟商量商量，怎么样让人过了吧？
8: 您吩咐的事儿没问题啊，我给他改改。
7: 好，那就这么着。
8: 好，好，
6: 放心吧，您。
7: 这样，
6: 哎，再见啊。
7: 哎。
9: 队长，您带来的。
10: 我说老同志，您怎么蹲那儿了？有话咱坐下说，行吗？
11: 我看电视里犯人不都这样吗？
10: 行了行了行了，您坐下说啊，有什么话坐下说啊。
11: 好，谢谢。
10: 说说吧，今儿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刚才挨打那是我大女婿，那小子在外边勾三搭四的破坏家庭，我闺女跟他离婚了，结果不知道这小子用什么花言巧语骗得我闺女净身出户，一分钱都没跟他要。这还不说，我小闺女婚礼啊，他带着他的傍尖搅局去了，这太欺负人了。您说我这当爹的，我咽得下这口气吗？我去就是想打他一顿，给我那俩闺女出出气，再让他写个欠条，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把婚给离了。但他是过错方啊，我闺女辛辛苦苦的给他生孩子，照顾他吃喝拉撒十几年，这笔账我必须得算清楚跟他。就这些吧，人是我打的，该罚款罚款，该蹲监狱蹲监狱，这事儿我认，您看着办得了。
10: 你说你这态度不挺好的吗？我怎么刚才听说在警车上差点把我们那协警的手给咬了，有这事儿吗？
3: 我当时看你们要放他走，我急眼了，我就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您说是不是啊？你再说了，就算进派出所，那不也得原告被告一块儿来吗？
10: 到底谁该不该来，用不着您操心啊。还是那句话，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先说说你自己的事儿吧，您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也算是个老同志了，干嘛还那么冲动啊？就您这事儿啊，往小里头说那是家庭矛盾，往大了说那就是打架斗殴扰乱社会治安，按理说我们都能拘你，知道吗？好在啊，人家现在事主啊愿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再追究了，人家非要追究那就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行了，今天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啊，但是作为我们还是得给你提个醒，别说人家现在不是你女婿，就算还是，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就动手打人呢，是不是？有问题解决问题，解决不了不还有法院的吗？你可以到法院起诉他呀，中国这么大，有的是说理的地方。现在是法治社会了，咱不管干什么都得懂法守法，是不是？哪能随随便便就动手打人呢？
3: 警察同志，我更年期了，脾气是有点急躁。
10: 不管什么期，是不是？咱不能动手打人。你要把人打坏了，你是不是得负法律责任？再者说了，就您这岁数，万一一口气顶在那儿，他那家里人不跟着着急上火呀？
3: 警察同志，您批评教育的对，下回我一定注意。那个，你看该承认的我也都承认了，我也就不耽误您功夫了啊。我跟你打听一下，那公交车站怎么走啊？
10: 怎么着？您这就想走啊？
3: 啊，您不是说不追究了吗？那我就不耽误您功夫了啊，我自个儿走就行。
10: 不是老同志，
3: 哎，
10: 您啊先在这签个字，然后呢给家里人打个电话。让他们来这儿领人来，
3: 啊！不用不用，我自个儿能走。
10: 我说老同志，只要是您进了派出所，您的人身安全我们就得负责任。那别的不说，您说现在天这么热，万一您一出门中个暑啥的，一头扎那儿，这算谁的呀？再者说了，我们怎么知道您出去以后会不会再闹事儿啊？
3: 哎，不会，绝对不会了，我向毛主席保证。
10: 向谁保证都没用，这是规定，好不好？先签字。啊，
3: 手印儿，
10: 手印儿。电话多少？
3: 哦，打电话，查查。那我给他打一个，让他来得了。
10: 对。

0: 喂，你好，
1: 是我，顾大海。
0: 听出来了，
1: 忙吗？
0: 不忙，您说。
1: 不忙，你来一趟。
0: 去哪儿啊？
1: 那个任大伟他们公司对面的派出所啊，一会儿再来。
2: 行，小张，先把他带下去。
3: 好的。
1: 麻烦你们啊。

0: 喂，王总啊，那什么，您给我找那客户呢？你还好意思说呢？我带着人都到你公司楼下了，正好看见你在跟人打架。我说你小子是不是欠了钱，被追债追到公司去了？
1: 不是，您千万不误会，误会啊！
0: 那人他就是一神经病，您知道吧？那这样，您帮我把那客户再约回来，我当面跟他解释，您看好不好？
2: 我现在正忙，咱这事儿以后再说，行吧？好了，
0: 不是，哎，王，进来，
2: 任总，这是您要买的衬衫，
0: 放那儿吧。
2: 那个，
0: 怎么着，还有事吗？
2: 这是买衬衫的发票，那钱是我自己垫付的。行，
0: 找财务去吧。
2: 不是，财务今天没来上班。哪儿去了？请假了？辞职了。这是他的辞职信，他托我转交给你。另外，这是我自己的辞职信。
3: 不好意思，不，你回来，这钱我得给你啊，钱都不要了。哎呦，哎，
4: 谁是顾大海家属？
3: 我是。
4: 给我来一趟。
3: 哎，不好意思，警察同志，给你添麻烦了。回去啊，好好劝劝。
4: 啊，都这么大岁数了，图什么呀？
3: 说的是，家庭矛盾就是在家庭当中就消化了嘛。最不济了还有人民法院。他现在情绪还稳定吗？他受伤没有？
4: 没受伤。
3: 哦。进来之前呀，挺横的，还差点把我们协警的手给咬了。哎，进来之后就蔫了，看怎么还疼呢？
4: 对，
3: 要不然也不会让你来接的。
4: 是是是，他这人就是要耗在铜墙窝里横。
3: 现在刚退休，完了再犯点更年期，所以家里边事儿着急上火也难免。
4: 这更年期你们得抓紧给他治啊，
3: 是不是？
4: 这更年期，男的更不好，比女的还邪乎。
3: 那可不，
4: 我见多了。
3: 是，
4: 身份证带了吗？
3: 带。
4: 哎，
3: 欧阳，
4: 怎么是欧阳呢？你不是他弟弟啊？ 不是，那是他小舅子。
3: 也不是，
4: 单位领导。不，
3: 我是他女婿。
4: 女婿啊？
3: 刚当他女婿没几天。
4: 不是，等等啊，你等等。没错。还真是哎，我怎么听他说他今天打那人就是他女婿啊？
3: 对。
4: 这有点乱呢。
3: 你等会儿啊，
4: 不是，不乱，一点都不乱。他俩闺女，挨打的是大女婿，我是二女婿。二女，哎，对，俩闺女。好，您这是六二年的，行啊，您这身体还行啊，老当益壮。哎，张，把人带进来吧。
5: 队长，您带来了。
6: 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来啊？
5: 行了，没别的事儿了啊。
6: 谢谢你啊，
5: 没事，
6: 哎，
5: 回去吧。
6: 哎，谢谢吧，谢谢您啊，
5: 不客气。
6: 哎，
5: 慢走啊。
6: 哎哎。

0: 三拨人都是看着房的。如果你们真喜欢的话，就尽快做决定。在这边看看，这边是主卧，然后这边是次卧，里边呢是厨房，还有洗手间。您看这房子，房主急着出国，连冰箱都没拉走。您看，八成又是问房子的事儿。您先商量一下，我接个电话吧。
1: 好的。
0: 小严，帮我招呼一下，我接个电话。
1: 就被别人给抢了。
2: 这房价能不能再低一点？
1: 一分价钱一分货，等你把价压下去了，那房早被别人给占了。
3: 哎，怎么样？怎么样？
4: 要不然，
3: 我觉得咱就这套吧。贵什么呀？
1: 还挺好的，够大。咱们再挑个小一点的。
3: 行，就买这个吧。
1: 我们太辛苦了。
3: 不辛苦，辛苦了，我都为了你。
1: 那咱俩真买这房吗？
3: 喂，就他了啊！回头你再给我生一大胖小子，别了。

0: 其实买房子不是小事儿，我觉得你们应该再多看看，多比较一下。
1: 嗯，
0: 这房子我刚才看了，其实也没他说的那么好。
1: 什么？真的？那你说哪儿不好啊？
2: 怎么了？
0: 这房子吧，采光是不错，那是因为在西墙上。嗯，可是到了夏天西晒，冬天刮西北风又冷。
1: 嗯，
0: 这房子装修也得大动，好多线，当时为了图省事儿走的都是地下，万一漏水，全屋的线都得短路。
1: 是吗？
0: 还有，嗯，你们刚才看洗手间了吗？
1: 嗯。
0: 看到这儿的水印了吗？这楼上的防水肯定没做好。
2: 哦。
0: 吊顶有些渗水。
2: 哦。
1: 是这样。
2: 哎，还有呢。
0: 啊。你们看，这房子临街，要是夏天晚上开窗睡觉，肯定会特别吵。还有就是，这房子是自采暖，到了冬天全靠空调吹。这一冬天下来得费多少电啊？你们下班回来，屋里还不得冷得跟冰窖似的？
1: 嗯，
0: 都是同一地段的房子，为什么这个比别的便宜？肯定是有原因的。
2: 对，哎，你跟刚才那人不是一家的吧？
0: 是一家的，啊。你们别误会，我就是觉得像你们这样的小夫妻买房不容易，嗯，都是花了大部分积蓄，谁不想买个温馨的家呀？忙一天回到家里，舒舒服服的享受天伦之乐，万一买错了房，一进屋满眼都是毛病，那不给自己添堵吗？
1: 是啊，大姐，今天幸亏我们遇上您了，那要不然我们一时冲动把这房子买了，
2: 对啊，
1: 这不是花钱买罪受了吗？
3: 来啊，小爷。你二位考虑怎么样了？要是满意的话，咱就尽快把合同签了。您付完定金之后，我就不再带人过来看了。
1: 算了吧，我们还
2: 要不我们再上别处看看吧？
1: 对
2: 啊，
1: 辛苦您了。
3: 这不看的挺好的吗？
1: 我们还要再看看其他的房子。
2: 啊，
1: 谢谢啊，再见。
2: 谢谢啊，
1: 嗯，走了。
2: 要不，哎，要不你给我留张你的名片吧。
0: 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电话。
2: 好好好，
1: 好，谢谢了啊，
2: 谢谢你啊，
1: 走吧，
2: 再见，
1: 再见，
2: 嗯，
3: 再见啊，你二位慢点走啊，哎，好嘞，谢谢，您再仔细考虑考虑，好，慢点走啊。你刚才给他们说什么了？
0: 没说什么。
3: 没说什么。这怪了啊，我觉得这单根本就没问题，你不会是切我活了吧？他们要你电话干嘛？
0: 那我也不清楚。
3: 不清楚？
4: 你没开车啊？车让你闺女开走了，打的过来，地儿还真不好找，你看门口连个出租车都没有。打车干嘛呀？别说了，溜达两步就到公交车站了。今天这事儿，
5: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4: 嗯，还有呢？
5: 万一露馅了，就实话实说呗。您进了派出所，一直就没怂过，是吧？完了，跟人家就是据理力争，舌辩群雄。人家警察对你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就差给你送锦旗了。
4: 这么贫呢、啊、你这人
5: 缓和一下气氛。哎，有件事儿我一直想不明白，
4: 我为什么又把任大伟打了？
5: 哎呦，您再打了八回我都不觉得新鲜。我是说您这怎么会有我的电话号码呢？
4: 你把我闺女拐走了，我得知道上哪儿找我闺女去。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愿意来接我，耽误你功夫了，还是说你进了派出所丢了您这位教授大人的脸了？
5: 没这个意思，我是说受宠若惊了，今儿这事儿我受宠若惊了。
6: 今晚8:30，良辰美景。 娘，周妈妈临去庄子前，告诉我一件事，是太太害死了云姨。
7: 你居然对云香生出忌惮之心，以身两命啊，季寒！
8: 这不是啊，我没有害过云香，我没有，这是污蔑呀！
9: 今晚八点半，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是大丈夫。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
14: 我们已经到这个南山区的流仙洞了。
15: AI 生态社区，我们可以一比一的映射我们的手部动作，像人手一样侧摆或者是旋转。
13: 教你们一个手语，这是谢谢。哎呦，少春总，
16: 王老师，到金蝶来镀金，
17: 到金蝶来镀金，
16: 来镀金，这都是我们客户的产品。我最早创业的这台电脑。
13: 做企业非常非常的难，不断的肯定自己，不断的否定自己，所以为什么叫金蝶呢？它要破茧成蝶嘛。
16: 各位创业者，你的创业初心是什么？
13: 克制才能真正把产品做到极致。
18: 哎，韩哥，
19: 哎呦，终于到总部了呀！
20: 在今后创业过程中，需要达成帮助，
13: 持此锤，找刘总，找达成。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未来川流不息的年轻人的创业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如同自己人生当中那个浪花一样，闪光着，跳跃着，奔腾着。
9: 今晚七点半，多金。2026，
21: 通通通，
22: 啦啦啦，
23: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是大丈夫。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到摩尔曼斯特啦。
1: 那么高的雪呀！
5: 哇，这个太棒了！
1: 我美死了！我们叫极光，我们要去看什么？
24: 金鱼。
1: 我好开心啊！
25: 摩尔曼斯特由哪位来带领大家呢？
26: 我想对即将成为导游的说，明天开始，即将是你的噩梦。
9: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挥发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21: 通通通，
22: 啦啦啦，
23: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

0: 那你说现在怎么着啊？就各自回家啊，还是找个地儿吃点东西啊？你这折腾半天也是饿了吧？
1: 不饿，
0: 你不饿我饿呀。大老远的跑一趟，没功劳也有苦劳啊。
2: 别蹬鼻子上脸啊！
0: 你可别这么说，脸这东西啊，从来都是自己挣的，别人给不了。
3: 跟你说没有啊，送完孩子赶紧回来，又跑哪儿去了？你说你，你自己瞅瞅几点了，是不是肚子饿了？你肚子要不饿，是不是不回家？嗯，还咳嗽，你咳。哎，你这，我去。
0: 你们俩怎么凑一块儿了？啊？正好碰上了。啊，哎，上来跟您打个招呼。
3: 那什么，我还有点事儿，那我先走了。
1: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也没特别的事儿。
3: 不，别走啊！你这怎么在这儿也得喝口水啊，坐一会儿啊。
1: 这都到饭点了，吃完饭再走吧。五十外人，家里有什么随便吃了。

0: 对，也不是外人，是吧？吃完饭再走啊！来，快，屋里坐。
1: 哎，
0: 在这儿吃了饭再说啊！来来来，请吧，请吧，请吧，快点！啊，进来。来来，坐下，坐下，请坐，请坐。来，
1: 你也坐。
0: 哎，请坐。
1: 哎，刘神。
0: 那个什么，我给你倒点水。
1: 您别忙，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您拖地呢啊？啊，对，退休了，在家里说没事儿，就当那锻炼身体，
1: 挺好的。哎，
0: 喝水，
1: 好，
0: 喝水。
1: 需要我帮您忙吗？
0: 不用，我自己就行了。你快点，我给你拿瓜子儿吧。
1: 哎呦呦，您别忙了，我自己来，啊。那个，您身体挺好。
0: 啊，对，我身体也挺好。
1: 好，
0: 你挺好的。
1: 我一直都挺好。
0: 哎呦，吓一跳吧。
1: 没事，没事。要我去厨房打打下手？
0: 不用，你坐着，你坐着，我去。你在这儿喝瓜子儿，吃，在这儿喝水，吃瓜子儿。我去了。
1: 哎。

0: 干嘛呀？都贴脸了都。哎，
1: 今儿怎么了？这是？啊，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嘿嘿嘿嘿，心眼活泛了。不是好事儿啊！你说你要别不好意思，你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懂个屁呀你！
1: 你懂屁？
0: 去去去去去！

0: 别在这儿挨耍挨小子。行行行，赶紧走。
1: 哎呦，娘家说我来，我来，怎么你能？
2: 没事没事，没事，我也闲着。
1: 你陪我，你坐着，你坐着喝水。
2: 啊、我也锻炼锻炼身体。
1: 不用不用，你快快快坐快坐，我把这个收到卫生间里。
2: 好好好

0: 哎，小俊，什么事儿啊？小俊，建成奇迹的时候到了，欧阳建来咱家了。
1: 什么？
0: 你爸正给他做饭呢。<笑>哦，对了，那欧阳建呢，还给咱家擦地呢。嗯，我觉得这人挺有眼力劲儿的，还行。
2: 你不放心，不放心你就回来呗。行行行，好，你回来啊，先挂了啊。哎，
0: 范德，过来吃饭吧。
2: 您真够麻利的。哟，天这么热。
0: 别喝白的了，要不然你们俩喝点红的。这再喝红酒合适吗？那，你们少喝点啊，少喝点。您一块坐呗。
2: 不了不了，我吃过了，你们俩吃，别管我。
0: 吃过了还戳着干嘛呀？老爷们喝酒，吓着什么呀？
2: 行，那正好那个。 楼上孙姐，我们楼上有个姓孙的大姐，她想让我教她那个十字绣，我上她那儿看看去啊。
0: 行了行了，赶紧走，赶紧走。
2: 行行行，我走，你们慢吃啊。
3: 好嘞好嘞好嘞。
2: 吃好了啊。
0: 嗯嗯。
2: 行，我走了。
0: 哎，行了行了，走吧。
2: 好好好。
0: 好好好。
3: 我跟你说啊，
0: 嗯。
3: 以后你要敢像我刚才那样对待小俊，我跟你没完。小俊让我把酒戒了，但是今儿高兴，我必须得陪您喝两杯。
4: 看我崴泥了，心里特高兴是吧？你我都在泥里待着呢，咱谁也别笑话谁，喝吧。哎呀，来劲。
3: 知道了。不管怎么说啊，今天这事儿我得谢谢你。嘿，说什么谢？劝你的话呢，我也不说了。人家警察比我说的好，我现在特别想跟您说的就是，您的心情我实在是太理解了。我也是当爹的人呢，要遇着这种事儿，别说是打人，我掏刀子杀人的心都有，是不是啊？
4: 话是这么说，但是你得想想后果呀。要那么干了，除了把自己折进去，你还有什么结果？
3: 谁会为你掉眼泪？反正狼崽子不会心疼你。
4: 话是这么说，
3: 嗯，
4: 我这当爹的，我就是想给我闺女出口气。明白。就是要出口气，可是这气出了，完了以后怎么办呢？你能抛家舍业上梁山去？做不到了，想开点吧。啊，我给你打个比方，你要一缸子水泼在这儿。 这水是不是得顺着这往下流啊？流着流着，哎，让一东西阻上了，它拧了个弯，又在别的地儿拱出一路来，接着往下流，咱过日子不就这么个道理吗？另外，小严的工作呢，你也不用太操心，电视台我有关系，我也问了人家，人家说正缺一个搞设计的，我明天就带他去试试，先试着呗，要是不行，咱们再想辙。
3: 我替小严谢谢你吧。找了一工作，现在哦，在中介公司，卖房子，虽说没电视台体面啊，可是离孩子上学那学校近呢，工作时间也灵活，两头都顾得着。我先让他试试看吧，不行的话，我再让他找你。
4: 行，随时。
3: 这离婚的事对孩子影响大吗？
0: 乐乐这孩子，就跟没这回事似的，成天是该吃吃，该睡睡。你帮我分析分析，这心里怎么想的呀？他是，
3: 我修过教育心理学，当年反正离婚的时候也遇着过诸如此类的事儿。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孩子一定是受了影响了，是吧？只是乐乐这孩子因为聪明，他心里明白，但是憋着不说，
0: 不太好吧？这样。
3: 这得分怎么说了。一方面，孩子开启了心理上的自我防御系统，这说明什么呢？他就是有能力主动的
4: 把现实和自己隔离开来。短时间看是好事啊，因为他认同。

0: 没那么严重吧？你甭管严不严重，只要有1%的可能性，咱们就不能掉以轻心。这是孩子一辈子的大事。你说的也有道理。哎，以后我注意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要来嘲讽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俩人喝上酒了呀？不知道。哎呀，反正照这个镜头发展下去，该拜把子了。
2: 是的，爸爸。哎
3: 呦，干了。
1: 喝几瓶了？
4: 一瓶。
1: 还没喝完。一瓶就这样了，都高了，你看那老太。什么日子啊，这是？
4: 就是。
1: 我再看一眼，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小点声。
2: 是是是，
5: 对吧？设计成这样
2: 了。
5: 这
2: 这
5: 这
2: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5: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6: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您脸麻了没？你说实话，麻了没？
5: 我麻怎么了？接着喝我就不麻了。
6: 这你就咂摸不出味儿来了。你再好的东西不能那么浪费呀，是不是？哎，爱喝黄酒吗？我那儿有几瓶不错的花标，你要感兴趣的话，哪天我做东到我那儿喝去。
5: 不喝那个。
6: 好东西，花标就俗称。女儿红吗？
5: 哎呦，我说
6: 啊，
5: 你还做学问的呢，连这个你都不知道啊？女儿红和花雕虽说是同一种酒，但是他们之间的意思差得远了去了，知道吗？
6: 不是一回事。
5: 你，我跟你讲讲吧。啊，宋代的时候啊，绍兴人都是自个儿酿酒喝，说是哪家生了个闺女。哎，就特意挑出几坛的好酒来，请人在外边刻上字儿，雕上花，然后封起来，埋到土里边去。等到将来女儿出阁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再请人在外边啊画上什么啊八仙过海啊，什么天女散花之类，反正吉祥的东西吧，是吧？拿出来招待客人，这个叫女儿红。哎，
6: 哦，
5: 说这家万一女儿夭折了，
6: 哎，
5: 这个您就不能拿出来让人画了，这个叫花雕，怎么了？花儿凋
6: 谢了，
5: 对了，
6: 你是有趣啊！
5: 你看看，你看我们这当厨师的吧，啊，这里边特别讲究，哎，说您要在南方办喜宴，给人捧出花雕来了，您这不挡着人周桌子吗？您，
6: 哎呦！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5: 你看看，咦，
6: 回头我得好好研究研究。我记得近代文人姜统他说过啊，说酒之所性，肇自上皇。上皇是谁？你知道啊？神农氏、伏羲氏、燧人氏，都是他们这帮人。你说，从那儿到现在得多少年呢？可见酒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一点都不亚于四大发明，对吧？我在琢磨哈，我说要把这酒文化这点事儿，它的历史啊，它的由来呀、编纂成册，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5: 嘿，没错没错，我说，赶紧回家找出笔来，该画的画，该刻的刻啊。你不是有个闺女吗？将来等她出阁的时候，你是吧，拿出来招待客人，讨个好彩头似的。
6: 好，好，好，今儿聊天有收获，
5: 是吧？
6: 哎，您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有当的事儿，我对不住您。
5: 怎么了？
6: 我跟小俊结婚的时候，就差您没喝着喜酒了，
3: 这杯就当喜酒了。来，我敬您。
1: 这笨蛋，哪壶不开提哪壶。别急别急，你别急啊，这话头是你爸提起来的，看看他怎么说啊。他怎么不说话呀？

0: 不行，我得看你。
1: 王小姐，你跟那小静的事儿啊，就这么着吧。啊，
2: 生米都煮成熟饭了，你还让我这当爹的说什么呀？啊，只要你疼小俊，就算是岁数大了点儿，
1: 算了。哎，但有件事咱得论清楚了。啊，你以后见我面，你管我叫什么呀？
2: 哎，你。小俊他爸，
1: 你这都不像话呀！这
3: 不是，这事好办，我跟着小俊叫，小俊管您叫什么，我就叫什么。父亲大人在这儿，
1: 你拉倒吧你！你才比我小几岁呀、啊！你不嫌丢人，我还怕折寿呢！我，
3: 这是咱们中国人的规矩，是吧？年龄可以相仿，但是辈分不能混乱。咱不能跟老外似的，见着父母直呼其名，太不规矩了。咱们是有历史、有传统的，这是美德吗？
1: 是啊。哎，我跟你说啊，有时候我啊都觉得没什么。不然的话，就叫老顾。
3: 不是，这不讲究，这是。我怎么地也得尊称您一声老泰山吧。
1: 我哪老啊？啊，你跟我坐一块堆，你还说我老？
3: 我不是说您老，我是说您辈分大。
1: 得了，你别跟这废话了啊！你这还跟我来这个？你这别来这穷酸的了，你。
3: 不是穷酸，这是礼仪呀。孔子曰：“
1: 啊，你行，你要教个回你们学校教去啊。我们家就一平头百姓，没那么高素质。”
3: 这怎么那么不讲理呀？你
2: 我这事儿没得讨论了。
1: 你还跟我犯葛是不是？
3: 我这怎么叫犯葛呢？你这人怎么好赖不分呢？
2: 你说什么你？怎么谁好赖不分？
0: 这怎么办？快开门！哎呀，
3: 说咱俩到底是谁把脸摘下来扔地上了？
2: 哎，还子女是不是？
1: 我让你管我叫老顾。
4: 屁事儿！
3: 回来了啊，
1: 是吧？
4: 有什么可吵的呀？啊，那个你，叫他岳父大人啊。爸，你叫他欧阳教授，这不结了吗？
3: 我觉得靠谱，
4: 靠谱
3: 吧？这行
1: 行，
3: 岳父大人，
1: 欧阳教授，
3: 我敬您一杯，
1: 走吧。
4: 欧阳教授，我呢？您怎么称呼我？
3: 您这好办呢，您是我岳父大人太太，您就是岳太啊。
1: 对，岳太，对，
3: 岳太也得敬一杯啊。
1: 岳太，
3: 咱俩一块儿的，得补上补上。
4: 必须的。
3: 那天我是月子，他就没有赶上了，是吧？
4: 来，
3: 是不是？来，一会儿我炒菜，
4: 赶紧倒上。
3: 你先来一杯，
1: 来。
4: 行了。

0: 小姐您好，我手里有套房子想租。
1: 啊，您好您好，啊来，请这边坐。你有房子要出租是吗？
2: 啊，
0: 我刚才在门口扫了一圈，
2: 听说咱们这片房子挺好租的，是吧？
1: 啊，那得看您的户型和具体位置。您的房子在什么地方啊？我先给您做个登记吧。
2: 这边有一黑店，您听说过？
1: 黑店？
2: 啊。啊，不是，是 AU 黑的黑，不是乌漆麻黑的黑。我那儿啊是一咖啡馆，有一阁楼，阁楼上面有两间房，我想给他租出去。您看能租多少钱？
1: 哟，那说不好，得看看才行。
2: 行啊，您今天有空吗？我立马就带您去。
1: 哦，可以，那您先等我会儿，我去跟同事交代一下。
2: 哎。
1: 咱们走吧。哎，怎么回事啊？今天早上还好好的呢。
2: 没电了吧？得，您上来吧，我带您过去。
1: 这不太好吧？
2: 那有什么不好的？您还怕我是人贩子给您拐跑了？那简单，您要不放心，要不然您带着我得了。
1: 我，
2: 得上来吧。哎，大姐，我说您这警惕性可够高的，这要是一汽车，您可不能上，万一给您锁里头呢？咱这是一自行车，没事儿，万一有点事儿，您滋溜一下就跳下去了，您说呢？抓着我点儿啊！我又不管您要钱。
1: 你这人怎么那么皮呢？
3: 得，
4: 这都饿了吧？吃俩呗。
1: 你这，
5: 我说
4: 啊，
5: 酒也喝了，菜也吃了。
4: 是，
5: 来点主食吧。
4: 主食得弄点，要不然伤胃。
5: 哎，没错。面条行吗？
6: 太行了
4: 啊！
6: 我爸下的面条啊，一流的，你绝对没吃过，太好吃了。
4: 一江春水向东流吧。
5: 这哪儿啊？我跟你说
4: 啊，
5: 下面条有讲究
4: 啊。
5: 哎，一是锅底，
4: 嗯，
5: 二是这个得炝锅，
4: 对，
5: 三是火候，
4: 那四得看分谁吃了。
5: 是，
6: 那个我来吧。哎妈，
4: 去，你们都去。那去看今天我跟我岳父大人的杰作，好不好？
6: 就是
4: 啊，都老天，老天。
5: 别说，
4: 行，你有这机会让我赶上
6: 了。这回就是
4: 在家学习，
6: 咋成这样了呢？
5: 对对对，
6: 不知道。
5: 哎，
6: 我呀，你喝的什么呀？白酒，我直说让你喝。
5: 小
6: 俊
5: 才就爱吃这口。
4: 哦，哎，是真的，这
6: 那没有我爸喜欢，不会翻脸骂我吧？
5: 坐坐坐，
6: 他
5: 吃
6: 这
5: 个。
4: 他要喜欢吃这口，
6: 我上次
4: 给
6: 你买加热剂，你弄
5: 了。
4: 那得。
6: 我
4: 行
6: 了，怎么样？你爸不喜欢。哎，你看我把你德行了。
5: 哎，不管，
4: 嗯，
5: 你也别
6: 这么说。我觉得他一定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5: 哎，
6: 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5: 你乐意接我，还不一定乐意教你呢。
7: 说得好，
4: 那叫什么来着？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嘛，是吧？您留一手还是应该的。
5: 留一手
4: 啊！
5: 我告诉你，有好几手呢。
4: 哦，
5: 我兜里抻出一手来，就是一千手观音。
4: 哎呦！好，
5: 挨会儿啊！
6: 啊！
5: 别聊了啊！干嘛呢？赶紧把锅找上来。
6: 哎，行。
4: 不动不动不动，岳太今天都不许动啊！小俊今天都看我的。我跟我岳父大人今天唱的。都坐下，都坐下。
6: 坐下。
4: 哥，锅在哪儿了？
6: 行，在家经常刷锅做饭。
5: 是不是这大的？
6: 没问题。
4: 哦，那大个儿那个。
5: 对。
6: 哎
5: 呦，这就得了。
6: 来，
5: 我
6: 老岳。
5: 啊？哎呦，
6: 怎
5: 么
6: 茬儿呢？
5: 哎，别动！
6: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哎，怎么跪下了呀？爸，你是不是又打他了？
8: 没，站住！
5: 瞧见没有？我说什么来着？就这身子骨，这跟药渣子呀！
6: 不是，你帮帮你！
5: 你帮他？我帮得着他吗？我
6: 怎么说变脸就变脸呀？
9: 不
7: 不好意思，没事，
9: 啊，
7: 哎呦，慢点，小俊，你干杯，瘦怎么那么沉呢？哎呦，
9: 按我的节奏，按我的节奏来。
7: 什么节奏啊？
9: 哎呀，
7: 来，你喊着，哎呦，
9: 小
7: 薇来了呀？啊，
9: 小
7: 薇好走路啊。
9: 听账，听账，赶紧的，哎呦呵。
7: 哎，爸，你搭把手啊你？
9: 这老头子太。

0: 这就是我这咖啡馆。我要租那房子在楼上，您来跟我看一眼吧。这就是我那小开间。您别看这房子不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
1: 哦，
0: 怎么样，还不错吧？
1: 房子是挺好的，但是你干嘛要租出去啊？留着自己住不好吧？
0: 我本来是自己住的，可是后来您就跟我说能租多少钱吧。
1: 嗯，那我实话实说啊，
0: 嗯，
1: 这阁楼挺好的，但是在咖啡馆里边进来出去都得经过咖啡馆，挺不方便的。再说您这性质也不能算出租吧，得算合租。
0: 您啊，用不着跟我说这压我价，你们干中介的什么德行我知道，低买高卖压差价，这房子是我自己的，优点缺点我自个儿门清，用不着您跟我说。

0: 你有说能租多少钱吗？别的中介怎么做我不清楚，但我做事凭良心，一不为骗您，二得对得起租赁房。将来要是有什么纠纷，我们得担责任的。
1: 2500，2500能租出去吗？
0: 最多只能给您估2000，而且您还得有备压价的心理准备。这样吧，我先把您这房子挂出去，要是不行。 您再找别的中介试试。
1: 不是我说，大姐，2000块钱够干嘛的呀？还不够我一月水电费呢。
0: 行价就是这样的。
1: 行吧，那您先给我挂上吧。
0: 啊，那我先拍点照片啊。

0: 的姐，您这摄影技术不错呀，构图挺好，学过吧？嗨，您这警觉心理也太强了，我占谁便宜也不能占您的便宜啊。哦对了，您帮我添上一句，就说租房者可免费获得本店 VVIP 钻石至尊贵宾卡一张。
1: VVIP
0: 啊，
1: 能打几折啊？
0: 95折呀。
2: 哎呦呦呦呦，
1: 饿吗？
2: 我说轻点。
1: 感受到我的功力了吗？
2: 真的能感受到，就闪了一下。
1: 还疼吗？
2: 不必那么重。
1: 哎呦，累死我了。
2: 哎呀，我担心。
1: 咱俩去医院吧，这怎么办？
3: 啊，
1: 妈，
4: 妈，
1: 找到药了吗？我快没劲了，
4: 马上啊，
1: 马上来的来了吧，
4: 来了来了，
1: 来来来，不行了，
2: 真不好意思。
1: 行吗？
2: 哎，真不好意思，让给您
1: 吃了。这什么呀？过期3年了，你们这破玩意儿都留着。
3: 哟，这怎么办呀？
1: 要不然您去楼下买吧，就那个云南白药喷的那种。
4: 哎，行行行，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
1: 啊，
5: 干嘛去？
1: 我去拿药去。哎呀，你别站着跟没事人似的了，快进去帮帮忙嘛。
5: 我腰疼那会儿，你们爷俩管过吗？
1: 哎呦，我祖宗们都什么时候，你还说这个？
5: 我看见这我就来气，我。
1: 行，小点声。
5: 你说你们这么一动一进来，这该怎么办呢？这个没人听我的，你们就没一个听我的。现在小俊是给他揉腰，那过不了几年。就给他报复骨灰盒了，就
1: 行了。你又拍拍，又拍拍，呸呸呸！你会不会是点人话呀？真是的，
5: 就不配。
1: 哎，你干嘛呀？
5: 哎、啊？你这是揉腰还是揉面呢？啊？
1: 我这是多专业、啊！
5: 起开！什么专业？起来！
1: 干嘛呀？
5: 干嘛？你说干嘛？跟你妈下楼买药去。
1: 我走了，你宰了他。
6: 哎呀！
5: 我杀人犯呢，我
6: 不能。
1: 你
6: 放心吧，
1: 啊，快走吧走吧，真的，妈呀，也不太懂要买什么药。刚才你说那药，我不懂，你快跟我下来，你爸会揉，没事，
6: 放心去吧。
1: 我走啊。哎呀，行，没事，你爸不会怎么着的，快点慢一点，我们去啊，我们去，我马上啊。你看我爸，没事，
3: 那膀子跟要打人似的。
1: 没事没事，你放心吧啊。
6: 岳父大人，
5: 嗯，
6: 给您添乱了，不好意思。
5: 没什么，
6: 嗯，
5: 我先给您盖上。别受风啊！
6: 哎，好。
5: 就我这椎间盘突出这毛病，十几年了，啊，十几年了，每回疼起来都够要命的。
6: 嗯。
5: 可是顾小俊他就没给我揉过一回，最多送我上趟医院。你要让他揍一次人，那就比登天还难。
1: 行，走吧。
5: 嘿，今儿我开了眼了啊！原来他也有当牛做马、低三下四这一面啊。行，我长了见识了。哎呦，欧阳剑，你有点能耐啊！是这儿吗？
6: 这吧，您请，您少请点，请点，请。
1: 行了，走吧。你爸不会怎么着他的，快走。
3: 走。
5: 你当我愿意给你揉呢？
6: 啊，
5: 真是的。
6: 来
5: 啊！
6: 哎。
5: 哎呦！
1: 妈，快把钥匙给我。
5: 哎。

0: 岳父大人，您手下留点情。
1: 哦，行，轻点，轻点。
2: 哎呀，没事，
3: 这还没事，这动静跟杀猪似的。
4: 就是，
2: 听我跟你说，侧骨拿环的事儿，你爸知道底儿。你听我跟你说，没事儿啊。以前你爸在饭店的那些徒弟杀了，都是你爸
3: 爹付的。哎呀，
0: 我能不劳您的驾了吗？
1: 没事，我不累。走了。
3: 你听这叫的，
2: 你听我跟你说。妈呀妈呀，我跟你说吧，
0: 呀，我招，什么都招
5: 啊。跟那欧阳剑结婚这有些日子了，你们俩觉得怎么样啊？
6: 哎呀，挺好的，他挺会照顾人的。
5: 哎，我那个什么，我不是说这个事儿，我是说你们俩，就是你们俩那个事儿。
6: 哪事儿啊？您老吞吞吐吐的，谁知道您说的哪事儿啊？
5: 不是，我就是说那个，那臭丫头你，你心里明白，你跟我装糊涂，我揍你！
6: 谢谢
5: 。你俩，妈得提醒你啊！
6: 啊，
5: 你们俩这刚新婚，是吧？就这种事儿肯定是少不了。但是呢，欧阳健什么岁数了？那不是年轻的小伙子，啊，这你看看那腰。你细水长流，你现在图快活了，那是给将来找麻烦的。
6: 哎呀，妈知道了，您甭操心了这种事儿。
5: 行，你明白就行了，回去给我老实点啊。你等那个欧阳健的腰好了，要不人家劲儿全在腰上呢，你腰坏了人就废了。
6: 我知道，他呀，他就赶巧了，说他这人老关键时候掉链子。是的。
5: 那。呀，忘了，我得接乐乐去，你自己去买药吧啊！
6: 行，妈您别着急，等会儿我开车送您去，行吗？
5: 哎，不用，你呀去买药去，一会儿买完药回来，赶紧接着欧阳健回你们家吧。要不你爸呀，这猫一阵狗一阵的，一会儿不定闹什么幺蛾子呢。哟，哎呀呀，怎么了？
6: 哎呀，
5: 啊，感冒了？
6: 我单位空调太凉了，吹着了。
5: 哎呀，那不行，回去赶紧吃药，把这感冒压下去，别到时候引起发烧啊。对了，我跟你说啊，感冒发烧的时候也不能做那种事儿，你包括啊身上有伤啊什么的也不能做啊，要不然那不容易好。你
6: 行了，你闺女对那事儿没那么狂热啊。
5: 我去，你有钱吗？
6: 有，我跟你说
5: 啊。行了。

0: 有点微凉哎。
1: 忍着啊。
0: 嗯，不是挺舒坦的。哎，你一会儿给淼淼打个电话呗，看看他干嘛呢？
1: 还用打电话吗？看朋友圈就知道他在哪呢。
0: 嗯。
1: 这么着行吗？
0: 舒服。就想这么躺着不起来了。
1: 真不用去医院看看。
0: 不用不用。哎呀，本来以为今天就此把你爸就拿下了呢，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乐极生悲呀、啊。你说你爸这手下的是真够狠的，他那叫按摩呀，我解恨的嘛，这不是。
1: 你也真是的，平时不都好好的吗？怎么一到我们家你就掉链子呀？害得我被我妈说了半天。
0: 那今儿晚上我能睡床上了？嗯，
1: 这点出息。
0: 哟哟哟，怎么了这是？哎，感冒了啊？
1: 嗯，有点。今儿晚上啊，
0: 嗯，
1: 你睡床，我睡沙发啊，省得你被我传染了。你趴着，我去吃口药。
0: 还吃药？
1: 嗯。
0: 哎呦呦，呦呦呦，呵，嗯，哎呀。
1: 起来了呀！
0: 我看看你吃什么药啊？这哪儿来的这药？

0: 妈给我的，说吃了以后多喝点水，发发汗就好了。
1: 我看看。烧倒是没有。
0: 嗯。
1: 啊。能不吃药咱就别吃药，尤其是这些抗生素，对肝肾不好，完了还会有依赖性。另外咱们这儿啊，对发烧有一个误区，一发烧就老要捂汗，捂汗不对，你发烧得降温呢。一捂汗，这温度就越来越高啊，容易把脑袋给烧傻了，是吧？我给你来一杯柠檬可乐。
0: 哎，你别动了，你这腰都这样了，我自己。
1: 没事没事，我躺着更难受，不如溜达溜达，啊，你先歇会儿，一会儿就得。
0: 嗯。

0: 呦，怎么了这是？啊？
1: 没事。
0: 行了，松手，我给你煮去啊。
2: 松手啊！你要不松手，我就连你一块煮了。

0: 哟，你怎么来了？
1: 怎么了这是？整容了？
2: 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呀？
0: 打了吗？没听见。
2: 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居然还在微博上给我拉黑了，你什么意思呀你？我出车祸了，你知道吗？
1: 真的？谁这么不开眼，把您给撞了？
2: 你真就一点都不担心我？
0: 嗯，担心？怎么不担心啊？
1: 打算公了还是私了啊？您要讹人多少钱啊？
2: 哎，不是，哎，你能好好说话吗？你拿我当什么人了你？
0: 前女友 ，X。

0: 真要和我分手啊？
1: 不是你把我踹了吗？怎么又成我要跟你分手了？
0: 那你就当真啦？我说过那么多的分手，你怎么不当真啊？赵康，你别后悔。
1: 哎呦，祖宗，我后悔？怎么不后悔啊？悔得我肠子都青了。你说咱俩怎么没早分手啊？早分手，我早过上好日子了。

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在你身上也没有用。等等等等等等，我可以还给我妈妈。等等等等等等，说什么？

0: 留神，有点烫。
1: 太酸了。哎，我这么靠着你，你腰受得了吗？
0: 怎么受不了？我就喜欢你跟小猫似的依偎着我。
1: 我深刻检讨。你这腰弄成这样都是我的错。以后咱俩吵架，我再也不让你睡沙发了。
0: 你这什么话？以后咱不吵架不行吗？手腕还疼吗？
1: 疼着呢。
0: 疼着呢。乖，那天呢，是我有点太激动了，而且承认错误的态度也不够真诚，流于表面，所以今天这腰闪呢，那是我的报应。你说老天爷都不答应我对你不好，你说我还能怎么着？对吧？我现在必须要认真的跟你保证，以后我对你，再也不动手动脚了。
1: 为什么呀？我就喜欢你对我动手动脚的。不过等你把腰养好了，咱有的是机会。
0: 机会大把。
2: 有机会。
1: 哎，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0: 说。
1: 我想了想啊。你说我姐这婚离了，工作也找了。咱爸咱妈对咱们这事儿吧，你甭管他是装的无所谓，还是他真的就无所谓了，不管了。总之他现在是不管了。我想给你有机会把蜜月给补上。
0: 这主意好啊。哎，你看淼淼他也快毕业了，一直嚷嚷着要做一次毕业旅行呢，干脆咱们仨呀一勺会，三个人其乐融融的去度假，美呀。
3: 地方由你们定啊，东南亚啊，欧洲，或者是非洲大草原。
0: 大草原好，一望无际，风吹草低见牛羊，那美极了。你不知道啊，我对这个大草原是有特殊感情的。
1: 那还去什么非洲啊？你再那么就解决了。
0: 跑那？你是不是觉得我刚才有点太得意忘形了？
1: 你说呢，欧阳健？咱俩的蜜月属于咱俩的蜜月，你带着闺女去，你觉得合适吗？
0: 说的太对了，不方便嘛。没事，咱们可以再议啊。关键是你得高兴，你高兴我就高兴，咱俩都高兴，家和万事兴。是不是？
1: 耍滑头，你就是习惯性的耍滑头。
0: 不，错，我是习惯性的想哄你高兴。
1: 啊，我鼻子，讨厌！
0: 哎呦，闺女回来了啊！
4: 你腰怎么了？
0: 没事儿。
3: 吃饭了没有？怎么了这是？
1: 那个。我那车修着呢，修好了就给我打电话啊，淼淼。
4: 你今天让我爸睡床了吗？
3: 哎，怎么说话了你这？
4: 这算好的啦。爸。你们男人是都这么贱骨头吗？

0: 别误会，啊，他肯定不是针对你。你看，一回来就管我叫爸，一准是在外边受什么委屈了。你刚才听见没有？你们男人跟男朋友吵架了？
1: 就她的男朋友，我跟你说，我见过，嗯，骑大哈雷，二的要命，
0: 对对对，
1: 跑哪都敲锣打鼓的。
0: 您得空跟他聊聊，好不好？安慰安慰他。
1: 都是女人嘛，您聊起来方便点，对吧？哎，没准你们通过这次聊天，关系就近了呢，好不好？就这，看在我的份上，嗯，我看在这杯柠檬可乐的份上，答应你。给我好消息啊！哎哎。

0: 今晚八点半，良辰美景。
1: 娘，周妈妈临去庄子前，告诉我一件事，是她的害死了云姨。
2: 你居然对云香生出忌惮之心，以身两命啊，季寒！
3: 这不是啊，我没有害过云香，我没有，这是污蔑呀！
0: 今晚八点半，良辰美景，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大丈夫。
6: 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我们现在要去的是达成材质，
14: 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企业，摆了大概220家。
15: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16: 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13: 同学们，
17: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13: 你们想在哪里敲钟？
15: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18: 谢谢，有感觉啊。
19: 是选择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
0: 今晚七点半，夺金2026，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大丈夫。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今天我们将分为两条路线进行探索 ：A 幸福线，
21: 哇，好美，
20: 值得值得。B 浪漫线，哦，
22: 心想事成，就是这么幸运。有可能不是在一起，
23: 别分开了，
24: 老婆，别分开啊，让我感受幸福的一天吧。
22: 还他会写 A， 你不是写的 B 吗？
20: 现在就他一个人去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接受罚款啊？
25: 请姐姐们遵守规则。
22: 我就不遵守怎么样？
23: 我头好痛。
22: 昨天风就很大呀，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吗？
23: 咱俩别在这干仗行吗？
22: 那我不管了。
23: 行。
26: 在岛屿少年那个组，他给我发一件事儿，就没有回复的及时。
27: 其实我坐了飞机、还车才看到他，把他的衣服都洗了、晒了晒。我是付出型人格。
28: 我以后绝对不让苏阳再。
26: 我现在就怕你说我试试，相信我。
22: 哥，我不是。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1: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喂喂喂！
11: 肠胃宁。

0: 姐，
1: 你怎么来了？
0: 啊，我刚才去你们装修公司，他们说你在这儿，我就过来了。平常就干这个。
1: 轮班，谁都得干。找我有事儿？
0: 啊，有个事儿吧，打电话不好说。那个，我把咱们那房子租给了我一朋友。不是，我是这么想的啊，反正这贷款呢，一时半会儿我也还不上。这房子先把它租着呢，这每个月的这个租金呢，给你跟乐乐，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算是一个进项。你放心，这个抚养费我照样给。这钱呢，让乐乐学琴用。你原来不是一直说这孩子学琴得持之以恒吗？别因为咱俩的事儿耽误孩子。
1: 你看着办吧，我没意见。还有事吗？
0: 还有就是，那个家里有东西，我是找搬家公司啊，还是？
1: 不用，我自己去吧。钥匙我有。
0: 那个，这点儿该接乐乐了，要我开车去吧。
1: 啊，不用，咱妈。我妈下午会去接。
0: 那个，爸妈身体还好？
1: 你车停这儿影响我工作了。
0: 啊，行，那个，那我不耽误你了。

0: 喂，
1: 请问是任乐的家长吗？我是他的班主任。
0: 哦，您好，您好，赵老师。
1: 是这样，最近任乐上课注意力很不集中，总爱打瞌睡。这段时间孩子休息不好吗？
0: 哦，那个，我们因为我们刚搬了家，离学校比较远。
2: 可能是起得太早了吧，
0: 孩子还不太习惯。
1: 现在孩子的功课挺多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不过这个休息的时间还是要有保证的，否则这么下去肯定会影响学习的。
0: 是是是。
1: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昨天任乐跟同学打架来着，倒也没出什么大事，但这孩子很少跟人打架挑事儿的，最近他的性格好像也有些变化，现在下课也不跟同学玩，直接一个人趴在桌上睡觉。
0: 哦，这样啊。
1: 我知道你们家长忙，我们也理解。反正以后有什么情况，我都会告诉你。咱们之间多沟通，也都是为了孩子好。
0: 我明白，太谢谢您了，赵老师。那个，回头我跟乐乐好好聊聊，让您费心了。
1: 哎，没事，好的。
0: 啊，再见。

0: 快点！
1: 快点，管家了啊！到点了，到点了，开门！不在乎这个。
2: 哎，乐乐。乐乐，老实告诉你啊，一会儿啊，姥姥去买菜的时候就顾不上牵着你的手了。你记住了啊，你记住了，一会儿啊，你就牵着姥姥的衣服，知道吗？使劲牵着啊，要不然你这么大超市把你丢了，姥姥就找不着你了，知道吗？记住了啊，记住了啊，牵着啊，牵着姥姥啊，牵着，牵着姥姥啊，牵住了啊，牵住了啊。
3: 请到一层服务台，您的家人在等您，谢谢。顾客任乐乐小朋友听到广播后，请到一层服务台，您的家人在等您，谢谢。
4: 阿姨，您看我都给您呼了好几遍了，您看不行的话就赶紧报警吧。
5: 谢谢，谢谢。

0: 喂，大海，我把乐乐给丢了。你说什么？不是，我让他抓着我的衣襟来着，但是我一消遣，我一转头，那孩子就没了，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呢？哥，找，赶紧找啊你！快点，先跟超市说，让他们大喇叭给广播一下。我跟你说，两位没点破东西把孩子丢了，我怎么跟你没完？
1: 爸，你跟谁呀、啊？发那么大的脾气？
2: 你妈妈孩子弄丢了，在哪丢的？哎呀，先去找吧，不行的话就报幺幺零。哎呦，
3: 这都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2: 那个，师傅，您能不能绕条道？我们真有急事儿。
4: 这条路算好的了。 现在是晚高峰，要不是看你们俩着急，我才不拉呢。这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
0: 啊，
2: 高哥，
0: 小燕子怎么着了？
2: 这广播好
0: 像变了，孩子就找不着了。
2: 你说你，
0: 在什么地方遇见的呀？
2: 就那个楼上卖菜那地方。
0: 行行，那赶紧上去找去吧。走走走，
2: 被子搁这儿。
0: 谢谢您，就存一会儿啊。哎哎哎，赶快。

0: 你不睡啊？嗯，看完这几页再睡。真不睡啊？你这个“睡”字，到底是当动词讲还是当名词讲？嗯嗯，有区别吗？
1: 哎呦，区别大了，语境不同，词性完全不同。 就这个“睡”字，既可以当名词讲，也可以当形容词讲，还可以当动词讲。形容词显然不是了，我还睁着眼呢，我睡觉又不是张飞，闭上眼。名词是，我还不想睡。你要是动词的话，我肯定是要奉陪的了。

0: 德行，喵都成这样了，嘴上还逞能呢。淼淼跟外头看电视呢。
1: 对呀、
0: 要不我过去问问他怎么了。我算看出来了，你闺女要不高兴，这觉也睡不踏实。哎呀，
1: 真是太厉害了，你知我者小俊也。
0: 别找，乖乖的啊。哎。

0: 你大半夜吃这么多，你不怕发胖吗？
1: 胖死拉倒。
0: 嘛呢这是？
2: 跟自己较劲啊？
1: 不跟自己较劲跟谁较劲啊？你。
3: 我长辈不喊我爸。
0: 嗯，明智。
2: 哎呀，凭你这话。
1: 教育聪明孩子。
4: 你跟大哈雷分手了？
0: 嗯。当什么事儿呢？
1: 站着说话不腰
0: 疼。哎呦，我躺着说话，我腰也不疼了。谈恋爱这事儿吧，你说谁一辈子不得分个七八回的？合就谈，不合就拉倒。你看这小样啊，看着让人赏心悦目的，大好的青春才刚开始，干嘛非在一棵树上吊死呀？有句俗话不是说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青年才俊满大街都是。
5: 小马姐，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啊，今儿我这分手了，明儿我就吃着火锅唱着歌奔向新生活了。别人不笑我缺心眼，我还觉得自个儿水性杨花呢。
0: 嗯，您说的对，是该有段缓冲的时间，可这段时间不是让你自暴自弃的，你可以消沉，但绝不能丧失斗志。空窗期干嘛使的呀？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就好比你深陷一片沼泽里，你说你想歇会儿养精蓄锐，你把腿蹲麻了怎么办呀？想歇会儿没问题，爬上岸再说。你要继续陷下去，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了。
5: 没那么严重吧？我顶多就是在哪儿摔倒了，在哪儿趴会儿。
0: 趴会儿？你不怕着凉啊？哎呦，让我说你什么好呀？啊？等你以后真正走入社会了，你才能明白什么叫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远远，你记住了啊。感情永远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你整天小资小调的为情所困，你将来你凭什么跃呀？你拿什么飞呀？
5: 是啊，我拿什么飞呀？我凭什么呀？
0: 是吧？被我这么一说，顿时豁然开朗，压根儿就不叫事儿。
5: 没错，小马姐，你说的太对了，我呀是得重新振作起来了。这样吧，哎，你不是说帮我在你们单位找一工作吗？我也就不挑三拣四，赶紧顺便帮我安排一个啊！我就以你为榜样，绝不让你那臭男人把我看扁了。你听见了吗？
0: 太恶俗了，这个桥段我一猜就得刹车。
5: 工作，
0: 要不然你往前开呀。
5: 找工作，
0: 你万一我给你找一工作，是吧？你爸再把我骂一顿，你说我不值当的呀？
5: 小马姐，今天我跟你态度不好，是我不对，你呢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以后还指着你混。

0: 嗯，又回来了。我怎么睡了一觉？
1: 装？啊？继续装。你是不是又想睡沙发去啊？
0: 不装什么了？
1: 你说呢？走的时候门是关上的，可我回来有条缝，是不是你开的呀？我们俩说什么话，是不是你全都听见了？
0: 听的不太真着。
1: 那你怎么想的？
0: 我觉得你说的对啊，我举双手赞成。
1: 我说什么了，你就举双手赞成？
0: 哎，这么远来的工作的事儿啊，这你什么脏活累活都交给他干，让他好好锻炼锻炼。
1: 我
0: 这孩子要再不锻炼不行。小菊啊，我真没想到你能那么体贴关怀淼淼，我感到很欣慰啊。哎，淼淼从小就缺乏母爱，我一直觉得他应该有一个女性的榜样，对吧？有很多话我这当爹的没法说，他现在要能把你来当榜样，我就是死了，我也能含笑九泉。
1: 好啊，
0: 嗯，
1: 以我当榜样。
0: 对，
1: 以后也招个老女婿回来气死你。
0: 不，这事儿以后再说，这事儿可以再议。

0: 这礼拜天我能跟我爸出去玩吗？
1: 只要你听话，好好学习，每个礼拜天都能跟你爸出去玩。
0: 那你能别跟姥爷说吗？
1: 为什么呀？
0: 我怕姥爷生气，姥爷说我爸是叛徒，他还说让我跟他划清界限。要是我跟我爸是一条心，我就是小叛徒。
1: 老爷真这么说的？
0: 妈，我知道您跟我爸离婚是因为我爸做错了事儿，那要是我做错了事儿，你会跟我离婚吗？
1: 傻孩子，不会的，妈妈永远都不会离开你。别想那么多了，快睡吧。
2: 还说我更年期，你比我更严重，都老年痴呆了你。孩子没丢算是万幸，哎，这要万一丢了呢？万一让谁给拐跑了呢？就为了买点打折的烂白菜或黄瓜，全搓堆的菜，你看看，有一样值钱的吗？值当的吗？咱们家就生活困难到这程度了。哎，不是，我问问你，你是不是觉得见着打折的东西不买，你就亏钱了？是不是？
3: 不是，我不是就觉得能便宜一分是少一分吗？这不积少成多吗？这样既能让孩子的营养能跟上，还能够就是攒点钱，以后让那个乐上大学使。
2: 人都丢了，还上个屁大学呀？以后你给我注意一点啊！

0: 是想乐乐现在就知道这里边是怎么回事，我错了吗？我告诉你啊，小爷，赶紧的，你赶紧把孩子的户口还有你的户口，这一块都迁回家里边来。我不能让他从小就认贼作父，干脆把姓也改了。不当我外孙子了，直接给我当亲孙子。我们老顾家香火从你们姐俩这断了，正好现在续上了。
1: 你都说什么呢，爸？
0: 啊，说什么？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那个小爷，你爸这个，他也没，他是好意啊，没有别的意思。
2: 现在乐乐每天早上5点半就得起床赶公交车，休息不好，上课就打瞌睡，学习成绩也会下降。误不误会的我管不了，反正这么下去肯定不行，我得在学校附近找个房子。我这也算给你们打招呼了。
0: 你等会儿，
1: 小爷，你
0: 什么意思？你是啊？你是嫌我跟你妈没把孩子看好是吗？
2: 我这也是替你们着想，你们都那么大年纪了，照顾孩子这事儿交给你们，一我不放心你们的身体，二我也不放心孩子。反正这事就这么定了。我现在中介上班，找房子也方便。好了好了，不说了，你们也累一天了，早点休息吧。
0: 不是，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个，啊，一顾小俊就够不讲理的了。好，他比他还厉害，我这俩闺女白养了，我这是啊，什么孩子呀？

0: 好，关于人和人之间是怎么交流的问题，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告一个段落。下期节目预告一下，我们要探讨关于吵架的那些事儿。当然了，和谐社会不提倡吵架，
1: 但是有人的地方呢，就有矛盾，
0: 争执就是在所难免的。这吵架是一门学问呐，你说会吵架的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诸葛亮，舌辩群雄。 是吧？哎，他不但能够化解矛盾，而且还能怎么着？彰显个人魅力。不会吵架的，说来说去就那几句话，车轱辘来回转啊！你是那什么什么，嗯，你才是那什么什么，你是那个什么什么，你们全家都是那个什么什么。完了，打起来了，110来了，血泪的教训呐！哎。 所以咱们下期节目呢，就在名著里边找出一些耳熟能详的主人公，看看他们怎么吵架的，他们是怎么化解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多学一点没坏处，起码回家跟媳妇拌嘴的时候，咱不吃亏。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好，下期节目再见。可以吗？
2: 特别好，
1: 是吧？
2: 又知识性又有趣味性，这期节目播出之后，我跟你说，再加上这噱头，肯定收视率爆了。
1: 要不咱们接着录下一期？
2: 没什么，来，给老师补个妆。
1: 啊，没事，
2: 休息一下。
1: 我不录。
2: 补个妆。
1: 啊，
2: 我再录一下现场观众的反应。
1: 啊，行。
2: 好嘞，辛苦了啊。
1: 好了，叫我啊。
2: 好好好，我叫您啊。来，观众朋友们，我们来录一下那个我们现场的那个反应啊。我们先来录一个鼓掌的，我说三二一，咱们就大声喊，好不好？
1: 哎，小军啊。
2: 好不好？
1: 哎，我这还在录影棚呢。啊。
3: 那不累不累，非常好。嗯，
1: 淼淼跟你一块去单位了吗？他表现怎么样啊？
4: 哎呦，你放心吧，我不会给小马姐添麻烦的。
3: 哎，跟他说我去接他。
5: 哎，那什么，小马姐说等你录完接你去。
4: 你那腰不是没好利索吗？
1: 好，好，哎，
4: 没事了吧？那我挂了，给我上课。上课。
5: 这地儿呢，活不累，但是长见识。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管住你这张嘴，甭老小马姐长小马姐短的。你就看看周围坐着这些人啊，大多数都知道咱俩的关系，可面上总得过得去吧？到时候别人私下议论我，以权谋私。你实习期到了，拍拍屁股走了，我还得继续靠这份工作赚钱买化妆品呢。
4: 啊，我懂，我懂。放心吧，顾总监。
6: 拜拜，我走了。哟，小姨，小姨姐好。
7: 淼淼
6: 啊，
7: 你这么叫我，我还真有点不适应。
6: 嗨，适应适应就适应，都是一家人，别见外。我走了，你俩。

0: 结婚就蹦出这么大一闺女，你习惯吗？
1: 不习惯。
2: 没办法呀，捆绑销售。
0: 哎，我看你俩相处的还不错，小姑娘挺可爱的。
2: 姐，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别到时候到了那个地儿，你又触景生情，难过啊。
0: 只是去原来住的地方拿点东西，还有什么情可生的？
2: 行，甩掉包袱才能健步如飞。走。哎，姐，你当中介的，是不是？你自己本来租房子特便宜。
0: 那怎么会便宜呢？
2: 只不过，
3: 黑店老板，哎，我那房子怎么着了？多少钱无所谓，只要能租着就行。啊，好，好，好，那您有事尽快通知我啊。哎，好，再见。哎，对了，大姐，谢谢您啊。哎。

0: 怎么着啊，朋友？
1: 这车关户就我了，别后悔。
0: 我能？你摔车了？
1: 我这一不留神，他胳膊反而没摔着。
0: 谁问你了？你摔死我都不心疼。我告诉你啊，我们家翠花可是限量版，你骑的时候能不能小心点啊？
2: 咱俩关系好，我才把车卖你。
0: 好嘛，我这宝剑赠英雄，你拿着我宝剑劈柴火去了。
1: 谁没给你钱？你哪那么多废话啊？老爸干过户去，王老还有事儿呢。来，
0: 哎，那什么，车已经是你的了，你能让我再骑一回吗？让我们俩再亲热亲热。
1: 那点出息，不就车吗？又不是你媳妇儿，
0: 懂个屁呀！
2: 我跟我们家翠花可是有真感情呢，我告诉你。哎呦，翠花哟，翠花啊，让你受委屈了，哥对不住你。但凡用点钱，我都不能把你卖了。等我将来有了钱啊，我一定把你赎回来啊！我跟你说啊，这小子要是对你不好，你可给我托梦，我非弄死他不可，听见没有？
1: 哇呵，哇，哎呦，哇，这不就卖车吗？又不是把你媳妇送鬼子炮楼。这么着吧，啊，车不要了，您把钱退给我吧。
0: 过来，过来，把你舌头伸出来，我看看，伸出来。是人舌头，怎么不说人话呀？
3: 你骂谁呢？
0: 我骂你怎么了？骂你算轻的。我告诉你啊，你要对我们家翠花不好，我挠死你，听见没有？上车。哎

0: 个电话里那是谁呀？啊，我听着是一男的黑。现在能买得起二手房的全都是有钱人，你要是遇到一高富帅，你一定把他给拿下。
1: 别说话，
0: 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我这不是想分散一下你的注意力吗？怎么了？
1: 你觉不觉得这屋子里一点生气都没有？

0: 箱子放哪儿了？我帮你收拾。我是来陪你收拾东西的，姐，不是让你当小时工的。
1: 这些天你一直都睡在沙发上，里屋的床是我走之前铺的，走的时候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
2: 瞧你德行，心动了，感动了是吧？就他施这点小苦肉计，就能把你骗成这样。我告诉你姐，如果任大伟真对这个房子有感情，他绝对不会把它给租出去。你长点心眼吧。
1: 算，十几年的感情，就是离了婚，也不至于成为仇人。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有些话。任大伟说的没错，家庭破裂的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他。在出问题之前，我们的婚姻一直是靠惯性维持的，一切都是机械的周而复始。我以为放弃事业，全身心的照顾家人，就是我对这个家最大的付出。其实我错了。一个失去自我的女人，或许能守住一座房，却守不住一个家。

0: 你赶紧。喂，
1: 亲。哎，
2: 陈总，
0: 你这会有事吗？哎，
1: 路上太堵了，还有15分钟。
0: 你要是帮我一个忙呗，我要着急出去采访，这是我刚写完的稿子，还来不及校正错别字呢。你能不能帮我校正一下呀？
2: 嗯，没问题。
0: 马上马上。啊，对，
1: 没问题。
0: 你记得啊，校正完了以后帮我直接发给顾总监的邮箱就行了。
2: 嗯，放心吧。
1: 感谢您了，我爱你。
0: 走了，哎，走了，
1: 拜拜，
0: 别忘了。

0: 小妍啊，你还真打算带着乐乐从这儿搬出去啊？
1: 等找到房子，就搬出去。看看这孤儿寡母的，还是住在家里吧。不管怎么说，我跟你爸，咱们都有个照应。啊，对，就上次我把乐乐给丢了，我跟你爸，我想我们……
0: 我说的那些话，您别太往心里去，我就是着急。
1: 搬出去，其实也不是为那事儿，主要是为了孩子。住在这儿，每天上学放学，浪费在路上的时间就得拉仨小时，孩子休息不好，也没精力学习啊。再说，您和爸年纪都大了，每天让你们这么来回折腾，哎，我心里也不好受。你呀，跟自己的亲爹亲妈就别说这种话了。
0: 是吧？关键你一个人，你说带着孩子，还得工作，忙得过来吗？
1: 先这么着吧，万一不行，到时候再说。
0: 那什么呀？这是
1: 我上学时候的设计图。
0: 小妍，你说，真是太可惜了。你看看你，你说当初花那么多时间学了这么多的知识，全荒废了。真是，小妍呐，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正经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啊，你说现在就干这卖房拼，哎，真是，妈一想起来呀，哎，我都替你可惜。
2: 咱们找找那欧阳健，让他帮忙想想办法，给找个像样的工作，总比卖二手房强啊！你说好不好？

0: 这么看可不行，你要看你就上书桌那儿看，你这样你把金锥什么都看坏了。
1: 哦，
0: 哎，
1: 我知道了，谢谢老公。
0: 也也也，来，哎呀，时间不早了，淼淼今天第一天上班，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啊。
1: 要不我给他去个电话。哎，凭什么呀？她是你闺女，这电话凭什么要我打呀？
0: 你是她领导啊，你说话比我有分量。这孩子你还不知道，我问她十句，有一句真的就不错了。
1: 嗯，屁话到你嘴里都能说出蜜来。
0: 这话说。你给他打着，我再去给你削个苹果啊。
2: 哎，淼淼，你看这件，这件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的，你觉得呢？
3: 一般吧。
2: 我觉得比那件好多了。
4: 喂，小马姐，找我干嘛呀？
1: 你这在哪儿呢？那么吵。我跟你说啊，你得赶紧回家，你爸担心你了。
4: 嗨，没事儿，你就跟他说呀，我在杂志社加班，
2: 这下
4: 不回家了，直接回宿舍。
1: 你让我帮着给你撒谎啊？那可不行，你要撒谎你自己跟你爸说去。
4: 哎呦，小马姐，咱俩现在是一个战壕里的姐妹了，你得体恤下属是不是？哎呀，你最好了，我爱死你了，妈。以后你要有事儿，我也帮你骗我爸，成吗？
1: 不行，淼淼，你这样，
4: 拜拜。
1: 瞎玩儿自己。
0: 聊完了。
1: 嗯。
0: 怎么说的？
1: 他说今儿晚上要赶个稿子，要回来太晚的话呢，就直接回学校宿舍了。
0: 真的？
1: 嗯。
0: 行啊，这孩子，你第一天上班就能提笔写稿子，那话怎么说来着？虎父无犬子，啊！
1: 谢谢老公。
0: 虎父无犬子啊！

0: 小爷，朱浩三把余占鳌的娘给杀了，你知道吗？是底下的人干的，不是朱县长的命令。那还不都一样吗？朱县长现在怎么样了？刚刚吐过血，就是因为赵团长和钱团长的事儿。这段日子他为了抗日的事忙得连轴转，连自己儿子的死都顾不过来。可就刚才。
1: 我跟他报告说，鬼子已经到周庄了，可他却说他累了。
0: 余占鳌啊，要出兵打他。我先让我嫂子把他拦下了，我想过来劝劝朱县长，看看能不能去四魁娘的灵前认个错。你觉得这有可能吗？您要是为这事儿来的，我劝您还是别提了。 县长唯一的儿子死了，他不顾自己身败名裂，强行征收军粮，结果还被中央军给骗了。他现在是爱莫大于心死，你这个时候让他去道歉，恐怕不可能。
2: 那我去看看他。
0: 好，跟我来吧。
2: 啊。
0: 太太。
2: 啊。
0: 九儿姑娘知道县长身体不好。
2: 过来看看他。九儿来了，关键时候还是咱干闺女。我先去看看，你收拾收拾，起来吧。啊。
3: 干娘，九儿，外边的人都在骂你干爹，真没想到你还能来看他。嗨。
2: 这老百姓的话计较什么呀？他们哪知道我干爹的难处？
3: 真是我的好闺女，听你说这个话，真是比亲闺女都亲呐。你说外边的老百姓被收走了几斤粮食，就哭爹喊娘的，有谁体谅你干爹的难处？你干爹在高密，房屋一间，地无一垄，儿子也为国捐躯了，孙子孙女染在西北。
2: 他一个人在这瞎忙活，你说他图的什么？是啊，这当官的有当官的道理，做老百姓有做老百姓的道理，咱就信当官的道理就可以了。干爹，
0: 九儿来了。
2: 啊，我听说您身体不好，这着急着就过来了。
3: 也没给你带点啥礼物。你看你这闺女说的什么话？你来看你干爹，他病就好一大半了，还带什么东西呀？快坐坐。谁告诉
0: 你我身子不好啊？
2: 还有谁啊？张俊杰呗。
0: 他叫你干什么？
2: 你说这张俊杰，他让我跟干爹说，让干爹去四魁娘那儿认个错。
3: 九儿，你真是为这个来的吗？
2: 我不说这个，我是来给干爹通风报信的。报什么信儿？张俊杰跟我说啊，余占鳌在集结队伍，想要找您报仇，这不定啊啥时候就来了，你得做好准备啊。
3: 九儿，你这是在帮你干爹打余占鳌？
2: 对啊，余占鳌这东西啊，不打他反倒给他长脸了。干爹，你早消灭他，早利索，好让大家都过上太平的日子。
3: 哎呀，你看，你干爹还担心别人对他有误解呢，连我们九儿都这么深明大义呀！
2: 不是我深明大义，都是这余占鳌做事实在太不讲道理了。我想帮他都帮不了，不就是打死了他老娘吗？干爹是做大事的人，死几个老百姓，算什么？
3: 哎，九儿，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啊，那不是你干爹做的，是他手底下的人做的。
2: 就算是干爹做的，也没什么。那老太太呢，命该如此。干爹前几年张贴告示，招募杀过人的来当警察。他那儿子连鸡都没杀过，愣要充大个的，学人来报名上了火车。你想想，这不是自己找死的吗？余占鳌也是因为那事儿当的匪。我当初还为他叫屈呢，现在想一想，也没啥可委屈的。 干爹干娘，那老太太我认识。 你知道他们那些粮食是从哪儿来的吗？
3: 不管粮食从哪儿来的，现在国难当头，非常时期，他抗粮不交就是不对。
2: 是他不对。再说那粮食啊，根本也不是他的。
1: 他一个婆子，又没有耕种，哪来的粮食？分明是于占鳌抢别人送他的。
2: 没错，那个时候我去劝于占鳌回头，他不回头，我就想起了这老太太，想上门劝他，看他能不能拉于占鳌一把。结果他没把于占鳌拉回来，反而想出了这么个蠢办法。
3: 什么蠢办法？
2: 我上次从他那儿回来，他就改吃素了，在房前屋后自己种地，吃糠咽菜的。他把于占鳌给他的那些粮食财物全都放在院子的地窖里，攒在一起送到庙里给菩萨，帮于占鳌赎罪。我琢磨着干爹的手下行事不会像土匪，进院子连地窖都翻。我想他是把东西拿出来要送到庙里的时候，没想到那么寸就碰到真粮的了。你说说，这都碰上真粮的了，你就把粮食给他保个命什么的不就行了吗？结果他又这么倔，一定要把粮食送到庙里，那把真粮的给惹恼了，不就把他给打死了吗？干爹干娘，他是一个小老百姓，命如草芥，胆敢抗粮不交，这不找死呢吗？他和他的儿子一样死脑筋，死了也白死，穷人的命也不值钱，死了就死了呗。干爹是干大事的人，不用想他。
4: 九儿，你这话可说差了啊，你干爹不是那样的人。
2: 是吗？我误会了吗？那干爹是哪样的人啊？
4: 九儿，自从你干爹来到高密，你能说他是不爱护老百姓的人吗？
2: 我没有说干爹不爱护老百姓啊，这都是老百姓不讲道理。干爹为了抗日向高密的老百姓征粮，照道理来说这不是为了老百姓好吗？可是这老百姓是怎么说的呀？他们说没见过日本人长什么样，那朱县长长什么样？
4: 九儿，外边老百姓都不懂道理，你不要再学了。
2: 不学不学，

0: 了也一定得死，这死在自己人手上，总好过死在日本人手里哈。你们聊，我还有事儿。哎呀，你看看爹，我净顾着说话了，耽误了您的公事儿。干爹，您是要去打余战鳌吧？我听说余战鳌这两年集结了不少队伍，花脖子、黑眼都在帮他，这仗啊不好打。
1: 不过你要是下定了决心，就彻底点儿，别让你所有的队伍就把他给搅了。
2: 县长，咱们警备队一共就100多人，子弹也不多。再说了，日本人离咱们这儿也就不到300里了，
0: 不到300里还远呢。余占鳌就在眼前。小燕，你说说是日本人重要还是余占鳌重要？干爹，这余占鳌不定啥时候就来了，你赶快去准备吧。
3: 闺女，你今天是来臊你干爹的吧？我哪敢啊！
0: 我话里话外都听出来了，你把你干爹说成什么人了？你真觉得那婆子的死你干爹不当回事儿吗？干娘，干爹要是真的当回事儿。 难道不应该去四魁娘的灵前，
3: 去道个歉吗？
0: 九儿，你说你是我们的干闺女，别人不体谅你干爹，你怎么也不体谅他呢？他先杀了他儿子，又杀了他娘，那谁体谅他们呢？干娘，冤死了两条人命，他是一县之长，他要是真把老百姓的命看在眼里，去跟他们说一声对不起，是应该的。
3: 你干爹他不是拿那婆子的命不当回事儿。你没看见你刚才提到那婆子吃糠咽菜攒粮为余占鳌赎罪的时候，你干爹脸上什么表情啊？哎，你干爹现在是个芝麻大的官儿，可他过去也是穷苦出身，父亲早亡，只剩一个寡母拉扯他长大。自打我跟了他那一天起，就经常听他念叨。 他那寡母是如何吃糠咽菜供他上学，也是为了孝顺他娘，他才当兵打仗的，就是为了有发达的那一天，好让他娘好好的享福。可是他娘还没有等到他发达的那一天就去世了。他这些天遇到多少事儿啊，你都不知道。今天还刚刚吐了血，你怎么忍心往他心上扎刀子？
0: 干爹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心结，他就更应该去认错。 你想想，如果这件事情换成是他呢？他这次要是不服软，这场恶仗是少不了的。干爹是一个在意名声的人，你想想，如果老百姓知道这场仗是因何而起，他们会站在哪边？ 干娘，您是个女人。
1: 可是我一直觉得你是女中丈夫，大道理啊就不用我跟您说了。我还是希望您能跟我一起劝劝干爹，就让他低这一回头。再等等，你让他缓缓，他今天刚吐了血，啊。
4: 太太，县长说他累了，就不过来了。 在办公室里睡了，也让您早点休息。
3: 也好，今天天也晚了，你就在这住下吧。

0: 大少奶奶，起了吗？进来吧。我给孩子们都收拾好了，一会儿你们两个就跟着你爹到院子里边给奶奶守灵，有客人来了就记得给人家还礼磕头，知道吧？嗯。下来吧。啊，
1: 等等，大少奶奶，辛苦您守灵了。
0: 我跟今天，您就带着孩子们回去吧。大娘还没有下葬，我怎么能走呢？练儿呢？练儿，咋了？什么咋了？客人来了，你就让人家饿着肚子走啊？正好，你去前面照应着，我跟练儿给你开个豆腐席。 客人来吊丧，总是要喝碗豆腐汤才能让人走的。
1: 大少奶奶，我真的顾不上这个了。
0: 那你现在能顾哪个？正昂，你虽然不是大娘亲生的，但你不也是一口一个娘叫着吗？大娘对你比亲生的还要亲啊。可是现在大娘的灵柩还停在院子里面，你就要出门去寻仇，大娘泉下有知，你让她怎么想？要我说，这不是亲生的，还真是不一样。 疼了也是白疼。要是四奎兄弟在，怎么也不会这样怠慢了他的老娘吧。
2: 客到，
0: 去迎客。

0: 这儿的是战壕的底盘，快走快走！郑先生，朱高密的国军撤走了。啊？啥意思啊？
1: 也就是说，现在高密的武装力量除了朱高三的警备队，就剩你们这三家了。崔院长，如果能让他们火并起来，你居功至伟啊！
0: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岳孙先生，先别说那有的没的啊，我这个人可不想当官，我只要实惠的，我就想在青岛做点生意，我帮你们把他们三家给灭了以后，哎，在青岛帮我弄个商铺，这不多吧？
2: 一切都好说。啊，
0: 郑先生，告诉我，现在村里情况怎么样？玉山敖刚要带队出发，那大少奶奶就来了。
1: 我估计啊，是戴九莲在背后出的主意。啊！这个女人居然把手伸到这儿里来了。我早就跟你说过，能在于占鳌面前说动话的只有这个女人。周先生，你赶快想办法找个地方让我躲起来。
0: 这可是于占鳌的底下。
1: 小点声，我现在这个样子，没人会怀疑。你有办法的，我必须待在这儿，我们得让他们打起来。
0: 啊，行，你在这儿先待着，一会儿来找你啊，
1: 快点。

0: 亮姑娘，哎呦，程军师，哎，我来，我来，哎呦，没事儿没事儿，
1: 我来，
0: 你放放慢点慢点，哎呀，哎，好，好，你这家里出了病的，你上哪儿去了？
1: 你说说，我家出殡管他单家大少奶奶啥事儿啊？跑到这儿来指手画脚的，非要开啥豆腐宴，这不两盘豆腐没够，指望我拿豆子换豆腐去呢？ 我还以为于司令心里边只有九儿姑娘比你重要，没想到九儿姑娘的嫂子都比你重要。哪儿
0: 啊？
1: 他不是救过战鳌吗？战鳌重情义。啊，嗯。看这一仗啊，于司令是非打不可了。可是于司令手底下那边家伙，你可知道啊？捉鳌三那家伙可差远了。这万一真打起仗来，一边拿着真枪，一边拿烧火棍，这不是送死吗？哎呦。
2: 我也为这事犯愁呢，你说战鳌吧，他日本人要给他家伙，他还不要。哎，
1: 要我说，在关键时刻，男人身边就得有个女人给他提点一下。哎，我倒有个主意，啊，你还记得野村先生吗？啊，他心里放不下，又回来了，但是在这村里吧，他也不方便露面。你能不能给他找个地方先避一避？于司令那边要有事儿了，说不定还能帮上什么忙呢。
2: 程军师，这无利不起早啊！野村，他在这事里有什么好处吧？你要不是不知道，日本人一向很捉鳌三，这次日本人就想联合于司令把捉鳌三给灭了。你说这人都有意图，咱不能怪人家图什么，得想想咱能落下什么，是吧？咱要是能拿下日本人那真枪实弹，那于司令不就百战百胜了吗？

0: 九儿，他还是不肯见我，这可怎么办啊？从昨天晚上起，他就一口东西都没吃了。哎呀，这些天他遇到的事儿太多了，我们是不是不应该逼他太紧，让他缓缓吧？
1: 您先坐下来歇会儿。是啊，我知道，让干爹啊喘口气儿。
0: 九儿，不瞒你说，我跟你干爹这大半辈子了，走南闯北也算见得不少，但你干爹现在这个样，我可从来都没见过。
1: 干娘，您先别担心，干爹兴许啊是想自己待一会儿，一会儿让小爷给他把饭送过去。
0: 你说，我给他送饭他都不吃，小爷的话他会听吗？
1: 男人啊，有些时候好颜面，不想让女人看到他的软。这不，小爷要跟干爹商量公事儿吗？顺道就把饭送过去了。
0: 闺女，别看你干娘我活了大半辈子，还真没你懂男人。行吧，就照你说的办吧。
2: 太太，俊杰来了。
1: 你怎么来了呀？
3: 我来是要最后提醒你们，明天就是四奎娘出殡的日子，如果朱县长再不去道个歉，于占鳌肯定会来对命的。
0: 放肆！你让他来，让他来，反正我们也就剩半条命了，还有什么怕的？
1: 干娘，你别那么想，你先回去吧，你看着他，别让他发绿脾气。
3: 朱太太，您和朱县长都是明事理的人，哪头轻哪头重，你们自己掂量吧。我走了。
0: 闺女，你说怎么办啊？
1: 干娘，这不还有大半天呢吗？让干爹喘口气，咱慢慢来。啊，
4: 岂可忽而不可泄？必须鼓动于占鳌今天找朱浩三决战。
5: 可是黑眼和这个单家那大少奶奶，他不离左右啊。
6: 那可以利用花脖子。
4: 我马上去找他。
7: 别送了，别送了，节哀顺变。
8: 老弟。
9: 啊，二哥。
8: 客人都走了。
9: 差不多了。
8: 我也得走了，
9: 咋的？你要回去？
8: 本来以为兄弟要报仇，我才带着队伍来策应。可如今你都能忍下这口气，我一个外人就更没什么了。你看这天不早了，我真得走了。
9: 愿意走走吧，是我一个人这仇也得报。
8: 哎，兄弟，你早跟哥说这句话呀！有你这句话，哥就留下。说到底，灵儿是死在朱浩三手里的。咱们俩的仇一起找他报。
9: 好，那咱们请大哥来商量商量。他要是不干，咱俩干。
8: 咱俩干。
10: 是说了半天，非去不可啊！啊，
9: 就没想过不去。我要是不去，我娘九泉之下毕不了眼。
10: 如果朱豪三亲自到大娘的灵前吊孝认罪，能放过他吗？
9: 认罪？他认罪，我娘要是能活过来，我就放过他。
10: 这个大娘的死啊，确实是跟朱豪三有关，但毕竟不是他亲自动的手。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现在就应该伸出脑袋来让钟胜砍下来，人他妹妹的死跟你不是也有关吗？
8: 大哥，这事儿跟我妹妹的事不能比呀。
10: 怎么就不能比呀？
8: 不是，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妹妹在你心里不如大娘在她心里头重，你是不是这意思？
9: 我不是那个意思，大哥。
8: 不是，你行了行了。
10: 你看大娘生前为什么藏了那么多粮食，你知道是吧？她的心思你也知道。你说你现在就这么着去跟朱浩三对命，大娘在天之灵她能高兴吗？
11: 她不回来。
10: 那谁说的准呢？这事儿
11: 他不会来，他肯定不会来。
10: 他要是真来了呢？
11: 好，我等他到天黑。天黑他要是不来。

0: 什么？
1: 现在总算知道九儿姑娘为啥不来了，她跑去找朱豪三去了，
2: 想让朱豪三到四奎娘灵前去请罪，求得于占鳌的原谅。
3: 这个女人果然厉害。
0: 于占鳌呢？
1: 说等到天黑。
0: 程先生，你估计朱豪三会来吗？
1: 我估计这朱豪三是绝对不会来。
0: 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九儿可是朱豪三的干女儿，我们得把一切的可能性都要想到。
1: 那咱能干啥？
0: 你得想办法让朱豪三有来无回。
1: 我呀，
0: 啊，
1: 我，哎，叶村先生，我能把你藏在这儿，已经是冒着杀头的危险了。再说了，我又不是个习武之人，你这玩笑开大了。
0: 程先生，价格好谈，
1: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看看现在村里都什么人呢？万一乱起来，谁知道能发生什么事儿啊？这
0: 现在不是越乱越好吗？
1: 叶村先生，这个事儿啊，我真的承受不起。哎，要不这样吧，我把玉兰给你叫来，你俩聊聊啊。我现在就去叫他。
4: 找。莫非人死了，朱浩三一声对不起，这事儿就了了？
5: 我是不想驳大哥的面子，我不信那狗官回来。
6: 占鳌，你知道吗？日本人打到周庄了。
5: 这事儿跟我。

0: 我没关系，我现在想的就是报仇。怎么能跟你没关系呢？这跟全中国人都有关系啊！哎，俊杰回来了，
1: 裴大哥，
0: 那个，你进屋来，我跟你有话说。
1: 城里边怎么样？啊？朱浩三因为粮食被中央军骗走的事吐了血。
0: 到现在还没起来呢。哎呦，我看战壕这劲儿啊，拖不过今儿晚上。海
1: 大哥，现在这个时候只能靠您了。靠我什么呀？
0: 哦，朱浩三的手下惹了事儿了，他躺下了，靠我。您不会撒手不管了吧？ 我不会撒手不管，但是我跟你说啊，我这不是冲朱豪三，我就冲外边那不懂事的混蛋。俊杰，
2: 我跟你说，
0: 我呀，老觉着这村里现在不对味儿。你看，四奎娘死了，是该来的不该来的全来了，啊，外边那小子。
3: 一心就想着报仇，他脑袋现在都懵了。这时候，但凡蹦出一火星来，那就是天下大乱。到时候真出了事儿，你连谁挑头的都找不着，指不定谁渔翁得利呢。所以你得跟村里人说，这时候谁也不许乱说乱动。
4: 我知道。这个时候，你只要朝天开一枪，都可能打起来。 大胆的人，乱中取胜。朱豪三不来，余长我自然会去。万一他来了，我们也得让他有来无回。你干成这件事，将来皇军来了，立功受奖大大的。
5: 叶孙先生。
6: 想乱容易，可这乱了以后，就凭我钱玉郎就乱中取胜了。现在我义父这支人马还不能算是我的，因为他们大部分人根本就不听我的。
3: 他不是交给你了吗？你如果干成这件大事，正好可以趁机树立威信。
5: 叶孙先生想我干什么？
0: 你找几个听你话的人，万一朱浩三来了，砰！对了，玉郎呢？外头哪儿待着呢吧？
1: 黑大哥，玉郎是您的人，您看好他。
0: 那玉郎听我的，他不会惹事儿。
1: 现在三拨人马在村里，出了事儿说不清。
7: 还是自个儿把自个儿的人看好吧。来，回头见着他让他过来见我来。
8: 咱们这边兄弟里就属你的想法好，今天晚上听哥号令啊，心要狠，手要硬。这辈子荣华富贵包在哥身上了。
9: 天越来越冷了，回头让人给你做件新棉袄啊。
7: 谢谢大哥。
8: 玉郎，俊杰兄弟，黑大哥找你。
10: 我义父年龄大了，离开我一会儿都不行。你是黑大哥，怎么让你叫啊？
11: 向前看，三，二，走，一，三，好，一，三，上，
12: 好，
11: 腰板挺直啊，一，收，一，好，一，好，一，好，一，三，好，一。
13: 一，好，一，收，向后，走，好吧，向，三，三，向前看。
14: 你一天没吃饭了？
15: 我不饿。你小爷，周庄绕咱们这儿不到300里，你说这日本人得多少天到咱们这儿？
13: 你还是先吃东西吧，太太担心了。
15: 这个老太婆有什么好担心的呀？我不吃，你先告诉我。 又有多少里啊？
0: 他们每到一个新地方都会停下来休整几天，然后分兵出来继续前进。
1: 从周庄到高柳、朱流再到潍坊，满打满算十天吧。
2: 十天，咱们还够时间。他们的人会分配到各个占领区，到了高密会有多少人呢？
0: 不好说，可能100，也可能200。
2: 猜不着是吧？咱们警备队现在还有多少人？
1: 134人。
2: 明天开大会，征兵招人，一早就办这事儿啊。
0: 县长，
2: 怎么了？
0: 我办不了。
2: 现在什么形势啊？国难当头。
1: 这件事儿搁前段日子我办得了，可是搁现在我真办不了。
2: 我朱豪三和高密的县政府在老百姓眼里头竟然如此不堪吗？啊，
1: 县长，那些粮食是咱们从高密百姓嘴里抢过来的，说是支援抗日队伍，可结果呢，都被他们拿走了。
0: 这事儿还不知道怎么跟老百姓交代呢，您又要征兵。县长，人都会犯错，咱们错了道个歉，老百姓会原谅咱们的。如果您紧咬着错误不敢承认，恐怕就再难取信于民了。

0: 野村先生，你干什么呢？这是？看夕阳啊，程先生。我在青岛待了很多年，每天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看日出，因为我们日本帝国就在日出的方向。但是我今天才发现。 日落也是很美。程先生，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朱浩森果然没有来，好戏就要开场喽。
1: 原来日本人是你戴劲松的，
2: 张少爷，这个话可不能乱说啊。这个野村先生跟于司令是老朋友，我跟他也认识，我们就在这说两句话，没错吧？他来是干什么的？这我哪知道？九儿啊。 你说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是走了吧。你怎么能走呢？不管你干爹了，眼睁睁看他们打起来啊！
3: 干爹口口声声国难当头，可事到临头的时候，他只顾着自己的面子，
2: 我还能说什么？让他们打去吧，我还是走了吧。不行。 你不能走，九儿，别跟你干爹一般见识，你跟我一块儿再去劝劝他，啊。

0: 我又看见那个日本人了，他竟然没走，他就藏在咱们村里。他跟我没关系。那他为什么没走呢？他一直在咱们村里。展昊，这里面肯定有阴谋。
1: 这事儿你该问他去。天黑以后要是朱浩三不来，我就去找他。
0: 九儿现在正在劝他。
2: 你再给他点时间，行不行？我就等到天黑。今晚八点半，良辰美景。
3: 娘，周妈妈临去妆子前，告诉我一件事，是她的。
4: 害死了云逸，你居然对云香生出忌惮之心，以身两命啊，季寒！
5: 这不是啊，我没有害过云香，我没有，这是污蔑呀！
6: 今晚八点半，良辰美景，
7: 湖南卫视提示：
8: 祝福，
7: 接下来。

0: 赵春总，
1: 汪老师，到金蝶来镀金，
0: 到金蝶来镀金，
1: 来镀金，这都是我们客户的。
2: 我最早创业的这台电脑。
3: 做企业非常非常难，不断的肯定自己，不断的否定自己，所以为什么叫金蝶呢？它要破茧成蝶嘛。
1: 各位创业者，你的创业初心是什么？
3: 克制才能真正把产品做到极致。
0: 哎，韩哥。
4: 哎呦，终于到总部了呀。
5: 在今后创业过程中需要达成帮助，
3: 持此锤找刘总找达成。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未来川流不息的年轻人的创业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如同自己人生当中那个浪花一样闪光着，跳跃着，奔腾着。
6: 今晚七点半，多金2026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浩森。你这是在干什么？
1: 生亦无所恋，死亦无所惜，欲我，醉我。就留给后人吧。
0: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些轻生死、重冥劫的论调，现在有什么用啊？能解决什么问题？不管怎么说，是你手下人征粮打死了人家，你就去说声对不起，不也是应该的吗？啊，九儿，快，你再劝劝你干爹。
2: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朱县长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都多，也是个有学问的人，大道理呀，也不用我说。朱县长，我是来跟您告别的。
1: 你要走？
2: 是啊，孩子在家不放心，我得先回去了。
1: 路上小心，赶紧回去吧。
0: 郝三，九儿，你不能走，你看不出来吗？你干爹这是要以死殉职啊！
1: 多事。和他说这干什么？我朱浩森来高密8年，自以为可以青史留名，可到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我现在就是把心掏出来，有人理解吗？索性死了，留给后人去评说呗。
2: 朱县长那天在斗酒大会上口口声声谈国家说大义，原来都是假的。原来你死到临头在意的还是您自己的名声。
1: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2: 朱县长，你抢了高密老百姓的粮，结果被人骗了，你觉得没办法向高密老百姓交代，所以就想以死谢罪啊？
1: 一派胡言！
2: 可不是吗？想用一条命来换回高密老百姓的人心，让高密老百姓重新念你个好。朱县长，您这算盘打错了，高密老百姓不会念你的好的。
0: 九儿，别这么说你干爹，你干爹也是为了抗日。
2: 朱县长这么老谋深算的人，怎么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呢？依我看啊，朱县长根本没有把高密老百姓放在心里，他眼睛里盯的只有官府，只有中央军。四魁娘对他来说算什么？只不过是一个乡下婆子，他会为了一个无辜受害的老百姓去低一下头吗？还有他警备队兄弟的性命，他要是和余占鳌打起来，人都死光了，等日本人来了，还有谁抗日啊？到时候朱县长已经死了，

0: 这件事儿跟他就没关系了。
1: 九儿，在你眼里，我就是这种人？
0: 朱县长，您自己说呢？

0: 你想好了？你不能再等等啊！
1: 大哥，我一个人去就行，不用您帮忙了。去叫爹，把你爹叫着。爹！大少奶奶，辛苦你把他们俩带回去，战后有事儿，顾不上了。爹！
2: 黑眼大哥，您说这怎么办呢？没办法，这时候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这么着，您先带俩孩子回去，我跟他去，相机行事。

0: 出发！
1: 撤！
2: 走！
3: 快上！快！

0: 报告县长，按照您的命令，警备队集合完毕，随时可以出发。知道了。县长，县长，我刚收到报告，赵团长还没到徐州，刚到半路就遇到鬼子了，只一天功夫，一天功夫就全军覆没了，赵团长本人也以身殉国。
1: 朱县长，不好了！那个日本人野村一直潜伏在村里，幕后操纵着一切。我敢肯定，他一定是日本特务。县长，咱们可不能让日本人借着余占鳌的手把咱们高密的队伍都给拼完了。
2: 是啊，县长，咱们警备队和他打，鹿死谁手还不一定。要是咱们两败俱伤，那日本人来了之后怎么办？
1: 朱县长，您摸着良心说说，您的所作所为是为了高密的老百姓吗？
3: 也许您是不想要您自己的性命了，可是你死了以后，高密的老百姓咋办呢？我这辈子没向任何人低过头，没有。可为了抗战大局。 只有把个人荣辱放在一边了，娟儿。啊，你去跟余占鳌他们说，我愿意承担责任，我愿意到四奎娘灵前认罪。
1: 好，
0: 县长，那我们先走一步去报信儿。

0: 于正昂，是你吗？于正昂，是九儿吧？啊，九儿！
1: 黑眼大哥，
2: 哎，是九儿。
1: 于正昂，朱浩三他同意去大娘灵前认罪。
2: 赵，你可是说过，朱浩三要是答应来认罪，
3: 大哥，这个理儿我倒是看不过了。啊，他朱浩三把大娘杀了，过来说声对不起，这事就完了，大娘就白死了。
2: 再者说了，就算是战獒答应了，说的也是太阳下山之前，这都什么时候了？大哥，
3: 我一向敬重你。 以前是您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从来不敢多还一句嘴。
2: 是是是，
3: 那今天我就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大哥，您老了，已经退隐江湖，只想平平安安颐养天年。可是我跟战獒跟您可不一样，我们还想继续在江湖上混呢。
2: 当初的朱浩三把我妹子给杀了，在您的一再劝说之下，我忍了。
1: 可是直到现在，我还耿耿于怀，我还是觉得脸上无光。
3: 这回的朱浩三把大娘给杀了，这杀母之仇，战獒若是不报，那他以后还想在江湖上混吗？别说别人，就说我，见了他，我第一个我就得啐他。
1: 花脖子，你现在冲什么仗义啊？当初堵在我家门口要于占鳌命的是谁啊？
3: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提他干啥呀？
1: 于正昂，大娘她是死的冤枉，可毕竟不是朱浩三干的。你和他对峙这么多年，除了私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清楚。大丈夫啊，干大事儿，不能光记着私仇。
3: 九儿，你可真是能言善辩啊！哎，我想问你。
2: 那两个弟兄是哪来的？那是朱县长，怕我一个女人家走夜路不方便，派着护送我的。果然是朱县长，想得周到。哎，九儿，有件事我一直就没琢磨明白。那个朱豪三，朱县长是你干爹，你又能言善辩，这么多年了，你怎么就不能说服你干爹放战獒一条生路，却活活的把战獒逼到今天这个地步？
4: 娘死了，你为啥不来上香？亏他一直惦记着你。他改吃素，他存粮食，都是因为听了你的劝。
1: 大娘要把粮食捐到。
4: 你这话说别人行，你这么说九儿可不行。
3: 有啥不能说的？
4: 当初朱浩三把我赶得走投无路，他还逼我离开单家，我却找了你几次，连门都不开，还放话给我说此生生死不再相见。哼，既然不再相见了，你还来干啥？你呀，你就白在江湖上混了，你怎么黑白不变呢？
3: 我分得清。
4: 那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收留你吗？
5: 现在说这些干什么？啊！你说我像你年轻的时候，
6: 是，我是说过这话，但是我之所以退出江湖，我就因为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我错了，我都知道我错了，我干嘛还收留一个年轻时候？
5: 那你为啥找这不痛快？
4: 小
5: 儿，有些男人他一辈子都长不大，还是跟他说了吧。
4: 黑眼大哥，算了，就当我这一片好心啊，养了一头白眼狼。
5: 大哥，咋回事啊？当初朱浩三把你围在单家大院，你走投无路了，人家九多留了你一宿，啊？你知道九干嘛去了吗？
4: 他一个女人骑着马从东北乡到西北乡来找我，跪在地下求我收留你。这是一。

0: 一个女人对你的一片痴情，她向我保证，如果我收留了你，你一定会收拢心性，这我才收了你。小 Z，
1: 没有人家九儿，你早死了，哪有今天呀你？我去找你，你为啥不见我？你到现在都不明白，我还说啥呀？你呀，就是愚钝，九儿姑娘。
2: 一直盼着你能够回心转意，可是你今天要是去了，你这辈子你都回不了头了。你这人家九姑娘，顾不上去调校去找朱浩三，人家为了谁呀？人家他为了你。
3: 大哥，您这话我觉得说的好笑啊。
2: 怎么呢？
3: 既然上了这条道，还能回头吗？正儿，你还记得那辆火车吗？ 但凡是上了那辆火车的弟兄，都是想回头的，可结果怎么样？一个个还不都是人头落地？我现在把话撂在这儿，咱们今天回头了，明天就得成为那个朱浩三的刀下鬼。
1: 于振昂，大娘存了这么多的粮食，你心里最清楚是为什么。你今天要是去了，大娘就真的是白死了。该说的道理我都跟你说了，能做的我也做了。
4: 你是个男人，该怎么做你自己选。你要是真的不愿意陪我去大娘那儿上香的话，我走了。赵，如果你现在去找朱浩三拼命，你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你就是替日本人打中国人。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0: 你要想想将来高明的老百姓该怎么评价你。
5: 九儿姑娘说的对，你是个男人，走什么路你自己拿主意。朱浩三马上就来了，你看着办。
2: 正好，
5: 朱浩三跟你有杀母之仇，跟我有杀妹之仇，大仇不报，咱们还等什么呀？
2: 正好，
5: 正好。

0: 坏了坏了，朱浩三来了！什么？于长也回来了？那还等什么呀？赶快按计划行动啊！富贵显龙兄，拼了！玉郎，玉郎，你真想好这么干的？
1: 老周，你啥意思？
0: 哎，不是，我这心里有点怵呢。
2: 我子弹都上膛了，你现在跟我说你出了？哎，
0: 不是，祖宗啊，你看看这个，这村里多少个人呢？多少个心眼在动啊！只要有一个火星子冒出来，可就要出大乱子了。到时候友好美好真不知道啊。老话说得好，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那小日本答应你的东西，你看见了吗？啊？这事儿我干不了，我劝你，你也小心点儿，啊。

这口气就这么咽了。要是我，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跟你说这样啊，你们两个，我可把话说在前头啊。我是觉着今天晚上要出事儿，今天晚上不好过，要出事儿，出事儿就是大事儿。 都把自己的人勒好了，省得到时候说不清谁是谁。

0: 于振敖，于振敖，我劝不住。想让他原谅您啊，有点难。不过俊杰和黑眼在旁边劝着，他也不会来了。您去和不去都一样，我劝您还是别去了。县长，于振敖身边什么人都有，就算他不动手，他旁边也会有人想要您的命。到时候。 于振敖杀您这个罪名，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您还是别去了。
1: 这事儿你不用管了，你回家。

是这儿吧，就在前面。这样，让兄弟们在这儿等我，我一个人进去啊。哎，县长，咱不清楚于占鳌的态度，花脖子、黑眼都在那边呢，谁知道他们打什么算盘啊？而且我听俊杰说，那个日本人野村也在，您要一个人去的话，这太危险了。在这儿等我，我一个人进去啊。县长，小严，我是来道歉的，带了这么多人进去。 于占鳌会怀疑我的诚意，在这儿等，我一个人去。

0: 一队长、二队长，你们两个带两队人马守在村的两头，任何人不许出入。记住，以枪响为信号，枪一响，马上去救县长。枪不响，你们两个谁都不许轻举妄动。
1: 是，
0: 快去吧。
2: 一队跟我来，
1: 二队跟我来。

0: 没事。想起一个事儿来，
1: 外边有人吗？进来一个，
2: 大哥，
1: 去看看玉郎在哪儿，把他给我叫来。
2: 是。
3: 今天晚上天冷，哥几个都辛苦一点啊，手都稳一点，把枪都给我端住了，千万别。
4: 玉郎大哥，哎，老大叫你马上过去。
3: 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4: 走。
5: 义父，您找我。
1: 不好好睡觉，你到处乱跑什么呀你？滚回屋里，好好睡觉。天亮之前不许出来。
5: 儿子知道了。
1: 我的人勒好了。

0: 他来了，坐下。他怎么来的？一个人，空着手。战鳌，人家人，咱们就得义。
1: 你带几个人去迎他，在我的地盘，别人不许动手。
0: 大哥，我去照应一下我的人马。等等，你的人马不都歇了吗？朱县长到这儿来，你我不便出面。
2: 程军师，程军师，哎，在呢，在呢，在。当家的，
3: 黑眼大哥已经把他的人马垒好了，咱们也得勒住咱们的人马。要是出了什么事儿，那可就说不清楚了。
2: 啊，遵命。
3: 赶紧去各个屋顶。 让咱们自己的兄弟千万别伤了朱县长。
2: 好，等会儿，
3: 如果有其他队伍的人轻举妄动，我们一定要阻止。
2: 是，走。

0: 兄弟，哎，哪边的人？
1: 玉郎兄弟家的。
0: 听着，这是于司令的地盘，把枪收起来，滚蛋。
1: 快，兄弟们撤。

朱县长，于占昂让我出来迎你。各位听好了，这里是于司令的地盘，朱县长是于司令的客人，谁敢轻举妄动，别想活着出这个村儿！

0: 来了，大门口了。
1: 找，你还不赶快啊？那人家来吊孝，你得出面。
2: 我不着急。
1: 找。
2: 他既然是来吊孝的，那他就得披麻戴孝，行孝子之礼。
1: 人家朱县长比大娘小不了几岁，你这不是折辱人家？
2: 他要是不愿意，那他就回去。
1: 行了，一县之长这已经不错。
2: 他要是不愿意，那他就回去。去，跟他说。

0: 县长，我都不知道该跟您怎么说了。他要您披麻戴孝，行孝子之礼。他已经不打算去报仇了。要不您就回去吧，
1: 把校服拿来。
2: 朱县长已经披好了麻，戴好了孝，现在可以进来了吧？差不多就行了啊。既然穿上校服，那就自认为是孝子了。孝子吊孝哪有一个人来的呀？他老婆呢？他老婆怎么没来啊？
3: 花当家的，您这可就是故意为难了。他把他老婆留在家里一个人来的，你现在叫他老婆来什么居心？
0: 他要是真有诚意，他怎么不带他老婆一起来？长奥，朱县长的诚意你已经看到了，我现在就叫他回去了。

0: 县长，您回去吧，他这个人太不讲道理了。
1: 怎么，那个花脖子在旁边煽风点火，非要让您的夫人也一起来？我来了。
2: 夫人，
1: 你走了以后，我不放心，我就跟着过来了，半道碰见了咱干闺女。
2: 她啥意思啊？她让干娘也行孝子之礼啊？
1: 九儿，行孝子之礼也是应该的。
3: 毕竟是我们的人打死了他的娘，给我也拿套校服来。啥？朱太太也来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得饶人处且饶人，得给自己留后路。他
4: 要想给自己留后路，当初就不该把大娘给打死。哼！
5: 你叫他回去，我不见他。你干什么呀？你这是？啊！你百般刁难人家，可都同意了。现在人就在门口站着，你不让人家进来，这就是你没理了。好，好，他不是要行孝子之礼吗？你让他来，告诉他，他得跪着，从门口爬到这儿。
6: 于振豪，
5: 咋的？
6: 你太过分了！
5: 我就这样，你告诉他，愿不愿意让他回去？

0: 又怎么了，朱县长？
1: 说，
0: 他要你们跪着进去。
1: 于占阳这王八蛋越来越不像话了，我去找他说。
2: 九儿。

答应了。这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啊，人家来行大礼，你得跪谢。

0: 今晚八点半，良辰美景。
1: 娘，周妈妈临去庄子前告诉我一件事，是他的害死了云姨。
2: 你居然对云香生出忌惮之心，以身两命啊，季寒！
3: 这不是啊，我没有害过云香，我没有，这是污蔑呀！
0: 今晚八点半，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4: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红高粱。
5: 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我们现在要去的是达成材质，
13: 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

0: 系列摆了大概220家。
1: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0: 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2: 同学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你们想在哪里敲钟？
0: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3: 谢谢，
4: 有感觉啊！
5: 就选择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
6: 今晚7:30，夺金2026。
7: 到摩尔曼斯特啦！
8: 那么高的雪呀！
9: 哇，这个太棒了！
8: 我美死了！我们叫极光，我们要去看什么？
10: 金鱼。
11: 我好开心啊！摩尔曼斯特由哪位来带领大家呢？
12: 我想对即将成为导游的说，明天开始即将是你的噩梦。
6: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挥发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节哀。是我没有约瑟华部下，我一定会严惩凶手。

0: 干什么呀？
1: 朱浩三跟我有杀妹之仇，我他妈现在就崩了他。
0: 要寻仇回你自己地方去。今天这儿出大殡，不许你给搅了。
2: 大哥，
0: 坐下。

0: 大娘，您怎么就这么走了呢？您走得急了，九儿还有好多心里话想要跟您说呢。我琢磨着，有一天等你那个不孝的儿子回头了，跟他一起伺候您，给您养老送终的。没想到他在这条作死的路上啊，越走越远。 咱们那天见面之后，您改吃了素，省吃俭用，省下每一粒粮食，不就是为了给他赎罪，让他回头吗？今天的事儿，您也看见了。您那一片苦心啊，还不如去喂狗。为了狗，狗也知道感恩。您喂的，是一匹白眼狼。 算了，大娘，您就安心的上路吧。去那边找您的亲生儿子，就当这辈子咱俩瞎了眼，看错了人。
1: 一叩首。

大娘，卷儿走了，您放心的上路吧。干爹干娘，该说的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咱们走吧。

干爹干娘，你们先走，我和令儿说几句话。

0: 是有话要跟我说吗？你看见我刚才跪在什么地方了吧？看见了。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吧？那是丧主的地方。战鳌既然让我跪在那儿，就是承认我已经是他老婆了。你刚才还说什么？要给他娘养老送终？你算干啥的？以后不要再来找他了。
1: 练儿。 没过门呢，就不算老婆。你跟了于占鳌这么多年，算个啥？姘头啊，还是丫头啊？不要再想着争风吃醋的事了。你要是真把于占鳌当你的男人，就应该帮着他走正道，办正事儿。
0: 只要你不来，我们俩怎么样都好。他是我男人，我当然会帮他走正道。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0: 没人，没人，没人！县长，县长，他没难为您吧？没有，您回去吧。嗯，朱县长。
1: 那个日本人一直藏在村里，我刚去抓他，没抓着，让他给跑了。他们
0: 这是想搅浑水啊！这事儿没那么简单。金爵，今天要好好的谢谢你了。我差点做了高密的罪人。我知道，您尽力了。有时间到我那儿坐坐，我想和你谈谈。
1: 把九儿姑娘安全地送回家，
0: 九儿，谢谢你了。
2: 您真的受委屈了。

0: 俊杰，知道我站在这儿干什么的吗？
1: 看着日本人越来越近，
2: 是，他们越来越近了。他们在周庄休整了几天，昨天又开始动进了。临近几个县都撤了，县长也撤了。
1: 您也可以走，
0: 我不走。我想好了，我和高密牵扯太多，也欠高密太多。我早就把高密当成我的家了，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要和高密共存吗？
1: 可您留下来，又能做什么呢？
0: 是啊，这正是我站在这儿发呆的原因。我留下来，能干什么呢？
2: 高密这个地界儿，整个军都撤了，
0: 就剩下我手里这支百十来人的警备队。难道让我靠着这百十来人抗日吗？
1: 您不止这些人。高密还有其他的武装人员。
0: 你说的还是那些人？
2: 哼，坐吧。这些个土匪啊，没有信仰，没有纪律，缺乏训练。
0: 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能去抗日吗？
3: 县长，事实上高密要抗日，他们也是你应该发展和团结的对象。他们有很多人并不是天生就是土匪，甚至有些人想洗手不干。只要我们跟他们讲明道理，加以改造，他们真的能成为抗日力量。
4: 您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正规军身上，
5: 可结果呢？且不说他们不辞而别，就算不走，他们能挡得住吗？
4: 蒋介石几百万的大军都没有挡住大片的国土沦丧，你又怎么能把日军挡在高密之外呢？
0: 正规军都干不了的事儿，他们干得了吗？
4: 能，因为高密是他们的家乡。咱们抵挡不了日寇的入侵，我们可以跟他们打游击战，让他们永无宁日，在持久的战斗中把他们的力量消耗殆尽。
0: 俊杰，你是共产党吧？
2: 这话像是他们说的。
4: 县长，都这个时候了，您还计较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吗？
2: 这就是你回来的原因了。
4: 是。以前我想改造乡村，可是我失败了。现在外敌入侵，我又有机会了。这次我一定不能失败，我一定要把余占鳌的队伍改造好，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一支抗日武装力量。
0: 他在干什么呢？
4: 他现在很茫然。他恨了您这么多年，他这几年最大的目标就是打败你。可是因为上次您的行为，让他彻底失去了目标。他现在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2: 他会抗日吗？
5: 现在还没这个觉悟，但我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的。
2: 俊杰，余占鳌跟我斗了这么多年，他是把我当成了头号的敌人，我也是。可那一天，
0: 我头一次和他站得这么近，我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4: 现在国难当头，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惺惺相惜。县长，我相信，有一天你们会站在同一块阵地上的。
2: 好。俊杰，我信你，你去告诉他吧。我不再与他为敌了，
0: 我们一致对外。

0: 希望他在麦迪面前能够保持民族大义。我们时间不多了，敌人就快到家门口了，一定要争分夺秒，一起努力。
1: 咦，
2: 张副司令来了。
1: 你又找他去了？他啥时候来教我？
3: 他不会来教你。
1: 我这想不明白呀。
3: 不明白什么？
1: 他为啥要给我娘来吊孝？
3: 因为是他派人来强征的粮食。
1: 可人毕竟不是他亲手杀的。
4: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故意刁难他？
1: 我承认，我忍了这么些年，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跟他一决雌雄。可我没想到他能披麻戴孝来认罪，我这拳头算是打空了。我现在对头没了，我都不知道我成天该干些啥。
4: 长，朱豪三也是个刚愎之人，
5: 这么多年你不是不知道，他之所以能忍气吞声，接受你这么多的刁难来认罪，除了他自己觉得自己有错以外，你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因为日本人要来了。
1: 那他可以走啊，这附近几个县长不都跑得差不多了吗？
5: 不是没有人劝过他跑，他是与高密共存吗？
4: 长，
5: 他希望你也能抗日。
1: 俊杰，你见多识广，那日本人真的跟传的一样吗？
5: 那不是传闻，我都是亲眼见过的。最近北方来这些难民，你不是也听说一些了？
1: 可要是我们不惹他，他们也还那样？
5: 战敖，日本人要打到你家乡了，你能不反抗吗？
1: 这事儿我得看看再说。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
7: 者不道。于司令来了，在大门口，要进来见您。
8: 不见。你就跟他说我不在，
9: 娘，
8: 不关你们俩事儿，就那么去跟他说。
1: 哎，咋样？
7: 二少奶奶说她没空，叫于司令您回去。
1: 那个兄弟，你就说我是来谢谢他的啊！有劳了，有劳了。
8: 你去告诉他，我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朱县长。

0: 不想进去，讨口热饭吃啊！再有劳兄弟了，啊！
1: 那行，那我再帮您带个话。
2: 哎，好，
3: 是吗？他还知道穷途末路啊？
0: 这啥意思啊？啊！于司令，这个是二少奶奶给的。二少奶奶说不用还了，你就拿着吃走吧。真
3: 拿我当要饭的了？咋的？你以为我离了你不能活呀？告诉你，喜欢老子的女人多的是。
4: 于司令，你一个大男人，脸皮咋这么厚呢？
0: 说谁呢？
3: 说谁呢？
4: 啊！
3: 把枪收了。 告诉你家二少奶奶，我是来给她下喜帖的，啊！明天我要办喜事儿，娶的就是你们家的丫鬟练儿。戴秀莲，我于占鳌明天请你喝喜酒，走。
5: 二少奶奶。
6: 不好了，不好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出什么大事儿了？天塌了！于司令要娶练儿姑娘，明天就办喜事儿了。是吗？他想娶谁娶谁，娶个大母猪啊，也不关我的事儿。
7: 你们俩写字儿，接着写。你回去睡吧。

0: 又找那个狐狸精去了是吧？这么些年了，谁跟着你吃苦受累出生入死的？李振昊，你自己心里不知道吗？人家倒好，整天在山家大院吃香的喝辣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你倒把他揣在心里。你有没有良心呢？把我当啥了？没良心！
1: 明天办事儿。
0: 什么？
1: 明天办事儿。
0: 办啥事儿？
1: 办喜事儿，和你成亲。不和你和谁啊？
0: 你没唬我吧？
1: 我唬你干啥？
2: 有话要说，咱屋里去。

0: 说，于占鳌今天要成亲，要娶恋儿姑娘。
1: 是啊。
0: 你知道这事儿啊？
1: 知道。
0: 你就这么让他娶了别人啊？
2: 嫂子，你说笑呢？于占鳌想娶谁，是我能拦得住的吗？他这些年，不是一直跟恋儿在一块的吗？
0: 你真的不在意吗？
3: 不在意。
0: 妹妹，你可想好了，占鳌这个人虽然不成器，但是他对你毕竟是一心一意，这以前我是不知道，可是自打有了罗汉之后，我才知道，要说这世上找一个男人能一心对你，那挺不容易的。
3: 嫂子，他要是对我一心一意，怎么会有恋儿呢？你就别劝我了啊，他爱跟谁接啊，跟谁接去。
0: 你说的是真的？
3: 当然是真的。
0: 那好。占鳌呢，一口一个大少奶奶的叫着我。再说我又救过他的命，他的喜酒我得去喝。
3: 你想去就去吧，你也别跟我说。
0: 我真的去了。
4: 你去吧。
0: 我就没见过这么拧的。
5: 哎，来来来，摆上，摆好点啊。哎呦，哎，大小个那么放啊，孩子。哎，对对对，连上。
6: 你这个够点啊。
5: 头子都连上啊，
7: 连起来。
8: 起来。
9: 你这是干什么？
8: 你亏你儿子。
9: 看不出来啊。你出来去，我有话跟你说。
7: 有话就直说呗。
9: 哎哎，你看你这身打扮，跟翠香楼的娘们似的。赶紧进屋把衣服换了啊！
7: 哎呀，上哪儿去啊？
9: 我说话你不听是吧？你要不换衣服，今儿这事我不办了啊！我给你送窑子里去。哎呀，有啥话就说吧，我里边忙着呢。
10: 你真打算娶亮？
9: 啊，
10: 九儿怎么办？
9: 你不是还喜欢他吗？你找他去吧。
10: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了。我和九儿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张，九儿是个要强的人，你今天这么一办，你就永远错过他了。
9: 错过就错过了，离了他我不能活呀！啊，除了他没有别的女人喜欢我了。哼，兄弟，今天哪儿都别去，老老实实在这喝喜酒啊！还有，日后看到恋儿，得管人叫嫂子。
10: 行，我还给你请客人去，我把黑眼大哥他们都叫来。
9: 哎，别！我这事儿不想那么声张。
10: 这事儿不声张，你是结婚呢还是偷人呢？
0: 五妈，你跟着点二少奶奶，她但凡要是回心转意啊。你就赶快拆个火机，去给我送个信儿。我说什么也把那个不成器的东西从洞房里拉出来。
11: 嗨，大少奶奶，您就放心去吧，我都算了，于司令这婚他接不成。
4: 嫂子，
0: 啊，
4: 喝喜酒啊？
0: 对啊，有事儿啊？
4: 没事儿，好好喝。
0: 你放心，我照死里喝。
4: 我觉着啊，空着手去参加人婚礼不好，所以我给新郎官备了份厚礼。等会儿，起官。大官请官，跟着你大娘去给你们亲爹喝喜酒去。
12: 上次就叫爹了，怎么又叫亲爹呀？
4: 他就是你们亲爹。
0: 来，起官，大官，看着点啊，来，
13: 慢点啊。来，小少爷，慢点。
0: 你呀，就是个人精。
4: 吃多点啊，
0: 放心吧。
9: 大少奶奶，你这
0: 奇怪，豆官，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咱们正赶上你亲爹的喜酒呢，快叫爹去，叫
12: 爹。
14: 爹，
9: 您带他们来干啥呀？
0: 你给两个孩子娶后娘，他们能不来吗？
14: 爹，
0: 奇怪，豆官，打今儿个起，你们就有后娘了。
14: 爹，你要干啥？俺娘在家里
12: 娘，你人呀？爹，你在干什么？你听的这是什么呀？
9: 你们听爹说啊。
12: 我不听，我不听。
15: 爹，你娶别人对得起俺娘吗？
16: 小乖，不许胡说。这男人喜新厌旧，自古以来也都是正常的事儿。
9: 哎呦，大少奶奶，
16: 你娘生了你们两个，人就老了，自然是比不过新媳妇儿的呀。好了好了，都别哭了啊，别哭了。这你爹刚给你们娶后娘，你们就哭成这样，回头后娘给你们生了小弟弟小妹妹，你爹不管你们了，你们怎么办啊？都把眼泪收起来，到那个时候
17: 再哭吧。大少奶奶，大少奶奶，您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您什么意思啊？是不是那狐狸精让你来的？
12: 俺娘不是狐狸精，你才是呢。
18: 咦，你要当俺后娘？
17: 媳妇儿，你喜欢你爹，嫁给你爹以后就是你后娘，比以前更疼你啊。
18: 姨，你是俺姨，你不是俺娘，你别嫁俺爹了。
17: 你走，你走，你到这来花人家喜事算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当年偷男人那些事儿，大家伙都不知道啊？哎，
9: 说啥呢？这是大少奶奶，你个丫头能跟她这么说话吗？
17: 陈浩，啊，我是你媳妇儿。
9: 没过门呢，还不是？哎，
17: 你，陈
9: 浩。哎，行了行了行了，这媳妇儿我不娶了。
17: 干啥呀？都到这一步了。哎，
9: 你愿意跟我就跟我，不愿意跟我爱去哪儿去哪
17: 儿。陈浩，你个。
12: 玉成，你可没良心的！我没脸活了，我没脸活了，我
16: 还不找个人跟着，别出事儿了。
9: 哎，快快快快！

0: 起来吧，地上凉。我心里放不下他，我对不起你。昨天我是让他给气懵了，回来就说了那些胡话，我这张嘴该抽。
1: 神君是会算命，他给咱们算过了，你将来会是高密国的皇帝，我是你的正宫娘娘。 我才是你的正宫娘娘，他那是骗你呢，都是真的。我找瞎子也算过，他们说的一模一样。张敖，单家大院那个女人，她只会坏你的事儿。只有我能帮你当上高密国的皇帝，我是你的正宫娘娘，我才是你的正宫娘娘。
0: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要是愿意在这儿待着，我养着你；要是不愿意，去哪儿都行。

0: 二少奶奶，您找我。哎，那个这两天啊，我有点累，睡得不好，有点头疼，所以我想让豆干和齐官今天晚上跟您睡。哎哎，来，白天管这么一大家子人家，晚上得照顾这俩孩子，可不是辛苦吗？二少奶奶，您放心。
1: 少爷，小姐，咱们走吧。
2: 别逃啊！

0: 经快亮了，该走了。
1: 我累了，我就想在你怀里躺着。
0: 不成，你是个男人，该干男人干的事儿，还有那么多事儿等着你去干呢。起来。

0: 云峥，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我听着呢。咱俩这是最后一回了，出了这个门啊，你就别再回来了。
1: 你咋又说这话呢？
0: 令儿说的对，这些年陪着你吃苦受累、出生入死的都是他，可你的心却在我这儿，对他不公道。
1: 你是为了他，也不全是为了他，也为了你。为我？这军杰跟我说啊，日本人来了中国，糟蹋妇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就不信。我琢磨着，这日本人不也是人吗？ 再说以前从青岛到咱家来药酒的日本人，个个都斯斯文文的，多有礼啊。跟现在来的日本人有啥不一样呢？可经过这段日子，这些事儿啊，我信了。
2: 啥事儿让你信了？
1: 朱县长唯一的儿子战死了。他为了抗日，披麻戴孝的去给你。

0: 都跑了，赵团长也战死了。宇正啊，
1: 嗯，
0: 我不知道日本人来了到底会咋样，可我觉出来了，这以后的日子啊不好过。你是个男人，天塌下来你得顶着。
1: 可我就想跟你在一块儿。
0: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收拾这边高粱地，收拾咱家的高粱酒。如果以后日子真的太平了，我来都平平安安的，你还没喜欢上恋呢，就回来。我还要等着你，咱们一块儿过好。

0: 等我回来，咱们好好过日子。杨有专，哈哈哈哈哈！你是什么？考吗你？
1: 坐下。
2: 成心捣乱，对吗？郑先生，你看你这话说的，你一会儿让王左，一会儿让王右，你不成心耍弄我的吗？再说你叫这玩意儿上了战场，他能管用吗？鬼子还管你分不准左右啊！可不知道县长大人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啊！
3: 黑眼先生，您可是大名鼎鼎啊！
2: 那都是以前，我呀早就退隐江湖颐养天年了。玉郎啊，玉郎，
4: 来了，义父，来了。
2: 朱县长来了，这是我的义子，叫玉郎，现在队伍就交给他了。

0: 我们通知造，杀鸡宰羊，把我那坛好酒拿出来，我跟县长喝两盅啊！
1: 不用了，不用了，我来不是为了吃饭，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2: 朱县长，你先坐，我这就去安排。
0: 您坐，您坐。上次于占鳌的娘葬礼上，黑眼先生识大体，讲仁义，让我感动。
2: 朱县长多年剿匪，没有动在下一根毫毛，黑眼谢县长不杀之恩。
3: 剿匪那是为了高密的百姓。 你不祸害百姓，我教你干嘛？以前你纵恶，现在改邪归正了，说明你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可我要知道的是，你明白了做人的小道理、大道理，知道吗？
0: 在下愚钝，这大道理还得请县长明示。目前的局势清楚吗？
3: 听说日本人快到潍县了，过了潍县就是高密了。日本人打来了，你这支队伍作何打算呢？
0: 县长希望我怎么做呢？
3: 希望你抗日，
0: 这恐怕要让您失望了。

0: 怎么，我手下一共就这么百十号弟兄，防个毛贼看家护院还可以，啊，我的武器比日本人差远了。日本人的作战能力我知道，我要跟他打起来，用不了一顿饭的功夫，他就把我给灭了。我不能拿鸡蛋往石头上装啊。
1: 那日本人来了，你干什么？
0: 这事儿我跟战獒、钟胜我们商量好了。
1: 我们三家各自保卫自己的家园，只要是日本人不惹我们，我们绝不招他。我们抗日需要你帮助。我希望朱县长谨慎而行。
0: 如果我需要你帮助呢？
1: 这坐视不理。朱县长来到本县以后，做了不少的好事儿。
0: 如果您需要我帮助，黑岩责无旁贷。中国人都应该责无旁贷。日本人就打来了，我不能久待。
1: 那可是玉郎他那儿已经……
0: 这支队伍是你经营了大半辈子留下的。
2: 大敌当前，我希望你能够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的林振义帅，
3: 兵之大忌。您放心，虽然我把队伍交给他了，但是我还在。
2: 刘部，
3: 立正。
4: 报数：一、二、三、
5: 四、五、六、
4: 七，
5: 怎么少一个？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在这边呢。
6: 这。
4: 你怎么回事？
6: 郑先生，你说我们这个起五经爬半夜的，吃点响容易吗？

0: 60年前，我将37岁。那天，我在溧水湖边站了很久。有人说，在这个大湖上能拔，是痴心妄想。我说，为了子孙后代，再难也要干。60年前，我29岁，当时我带着上千人的民兵队伍修建青山。至今我还记得这些跟我一起流汗的人。
1: 60年前，我28岁，在这工地上抡锤子。60年后，我88岁了。再来看心里最惦记的地方。都说水利工程是没有生命的钢铁和水泥，说它是死的，当我知道它是活的，它里头有10万人流过的汗，淌过的血。
2: 常德邻里属江南丘陵地带，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全县62万亩耕地，80%挂在大岗小岭之上，主水源却在低洼的河谷，看得见水，用不上水，曾是邻里人祖祖辈辈的命。
3: 同志们好，我叫王洪忠，今年88岁，我这辈子干过了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就是修到咱们的青山工程。你们年轻人现在拧开水头就有水，可能还体会不到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邻里的头干得开了那个大裂口，没有水庄稼就活不了，人也没有活路，老一辈人对水的那种渴望是刻在骨子里的。
2: 山下河水白白流，山上用水贵如油。从1950年到1966年，短短17年，邻里就有10年遭受旱灾。历届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修建了中小型水库72座，但多数水库从未达到过设计的蓄水量。1966年7月15日，经过反复考察论证，邻里县委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重大决策：10万安抚儿女上青山，向千年旱魔宣战，目标腰斩漓水，提里灌林。支撑这场逆天改命工程的是16个字：
3: 看似简单的提里灌林，要实现它，就要把这个大江拦腰斩断，把山深深的掏空。还得在半空中架起几十米的陡槽。当时国家也有困难，当时的县委领导就拍板，我等不靠不伸手。
2: 工程总投入的88%来自邻里人民的自力更生和无私奉献。10万人10年时间肩挑手扛，建成了当时享誉中外的亚洲第一泵青山水轮泵站。此后，巨大的江水被水轮机强力托举，爬上百米高山，顺着青山之脊奔流向干涸的邻里大地。宏大工程的背后是一个个闪闪发光的血肉之躯。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整个青山工程施工最难最高的地方，这里藏着无数感人至深的奋斗故事，它就叫做江家坡大渡槽，单孔最高达44米，相当于现在的15层楼高。我们的先辈硬生生地在半空中拉平了整整1200米。当年没有任何的起重设备，这44米的高空谁上去？一群正值芳华的姑娘站了出来，他们就是平均年纪不到20岁的铁姑娘战斗队。 这群姑娘每天满担100多斤的混凝土上高空，来回30多次，登顶要转25道弯，台架直颤，山风吹得她们直晃。但是她们没有人退缩，因为还有更多的榜样在前面等着她们。大家是不是都知道铁人王进喜？在我们邻里也有这样一位王铁人，他叫王瑞堂。他参加青山建设6年，在工地连续度过5个春节，只回家28天。这6年他挑断了20多根扁担，穿破了1000多双草鞋，马丁从高空掉下来扎进他头上，他拔下来满脸是血，依然不下火线。他先后负伤23次。当时在王瑞堂的家里还有一个才3岁的儿子等他过年，可他从未回来。当时50岁的他早已做好了把命留在青山的准备。是什么能让他们愿意拿命换一条渠？不是命令，不是强迫，是信念。他们知道能让子孙后代不再受灾害之苦，什么都值得。
2: 大自然对人类的试炼往往极其残酷。1968年7月中旬，黎水暴涨，刚刚新建的青山枢纽主坝承受不住江流的巨大冲压，轰隆一声瞬间崩溃。邻里人民辛苦了2年的心血付之东流。
4: 我身后这里就是当年主坝垮塌的地方。那天工地上很多人都在哭，2年多少人的血汗一夜之间没了。可就在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叫杨少成。他第一时间深入现场，站在暴雨里对大家吼：邻里人民有志气，坝垮了，只要志气不垮，思想不垮，修建青山工程的决心不垮，大坝就能重新修建起来。他当场挑起大梁，调集4万多民工重建主坝。这是我们党员在危难时刻的样子，不是不会绝望，而是绝望之后永远第一个站出来。
2: 10年磨一剑，开山倒河，256人因工伤残，52位民兵牺牲。他们倒下的地方长出了绿色的庄稼，干涸的林里变成了水旱丛人的鱼米之乡。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林里人民真切践行了这一伟大的宣言。
4: 在这里我们看到60年前一代共产党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这份土地上，而我们理应把这份精神带进我们的时代。
2: 时光荏苒，60年呼啸而过，大水依然在青山间奔流。这项被誉为亚洲第一泵江南红旗渠的工程依然傲立。如今已累计完成提水43亿多方，润泽着50多万亩农田。当年手提肩扛的青年如今已是白发苍苍，但青山依然年轻。
5: 我叫胡家凤，修青山那年刚好20岁。那时候每天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在40多米高的半空中奔跑，一晃60年的，看到这渠道里的水还在流，我就觉得当年咱们吃过的苦都值了。
3: 我叫邓顺福，修建青山的时候是17岁，搞车辆。那时候车辆仪器啊，就那种水轮仪啊、经纬仪啊，有军事级高中的学生，所以就叫做这拿的是测量的，这是测量的。看今天的话，水还在流，周朝也还照样的在发挥它的作用。这就是我们邻里人的本色。
0: 60年了，大坝没倒，水还在流， 子孙后代造福，以前是实验，现在所做的。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想敢干，无私奉献，这十六个字就是我们十万邻里儿女的十年青春。
6: 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
4: 我们已经到这个南山区的刘仙洞了。
7: AI 生态社区，
8: 我们可以一比一的映射我们的手部动作，像人手一样侧摆或者是旋转。
6: 教你们一个手语，这是谢谢。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邵春总，
9: 汪老师，到金蝶来镀金，
6: 到金蝶来镀金，
9: 来镀金，这都是我们客户的产品。我最早创业的这台电脑。
6: 做企业非常非常的难，不断的肯定自己，不断的否定自己，所以为什么叫金蝶呢？它要破茧成蝶嘛。
9: 各位创业者，你的创业初心是什么？
6: 克制才能真正把产品做到极致。
10: 欢迎韩哥。
11: 哎呦，终于到总部了呀！
12: 在今后创业过程中，需要达成帮助，
6: 持此锤，找刘总，找达成。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未来川流不息的年轻人的创业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如同自己人生当中那个浪花一样，闪光着，跳跃着，奔腾着。
13: 今晚七点半，多金20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今晚八点半，良辰美景。
2: 娘，周妈妈临去庄子前告诉我一件事，是太太害死了云姨。
3: 你居然对云香生出忌惮之心，以身两命啊，季寒！
4: 这不是啊，我没有害过云香，我没有，这是污蔑呀！
1: 今晚八点半，良辰美景。
5: 麻烦你扫一下防护码。
6: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7: 你带什么东西？
8: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9: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0: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9: 听我的，
8: 听我的，
9: 听我的，
10: 听我的，
8: 听我的，听我的。
1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3: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14: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15: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16: 都25了，
17: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18: 已经60了吧？
17: 40多了，你存多少钱？
19: 18，考上大学没有？
20: 忙完了早点回来。哦，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19: 好，我出去了啊。哟，
9: 这啥意思啊？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15: 生活被调成倍速。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竹子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迎新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但数月后回头，它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21: 这个医生走走停停，乏味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9: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22: 我相信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洞庭湖畔烟火旺，岳阳烧烤香满城。从街头小摊到产业名片，岳阳烧烤凭借着牛油、牛筋、五花肉三件套火遍全国。如今更诞生了全国首个烧烤学院，把烤串手艺搬进课堂，编成教材。接下来就跟随我一起走进岳阳烧烤学院，看看这小小烤串如何成就大职业、大产业。
1: 岳阳临江傍湖，码头文化孕育出独树一帜的烧烤风味，香辣入味，外焦里嫩，江湖气十足，不仅是当地人的深夜慰藉，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食客慕名而来。如今，岳阳烧烤门店已超3000家，带动近10万人就业。而让这门手艺走向标准化、产业化的起点，正是全国首个烧烤学院的诞生。该学院于2026年五一前正式开班，首期计划招生30人，报名人数却突破4000人，热度空前。
0: 读大学学烧烤，你没有听错，这里是湖南岳阳全国首家烧烤学院，跟着我去看看他们到底学些什么。
1: 今天孙璞化身学员来到岳阳烧烤学院体验学习，这里没有传统课堂的刻板，五湖四海的学习者慕名而来，只为学好正宗岳阳烧烤手艺。一排排烧烤炉桌椅都是摊档样式，沉浸式感受烧烤文化。
0: 哎，刚一入学就拿到了一摞教材啊，首先就是学员手册，就是各项规章制度啊，入学之后应该做些什么，这个就相当于是专业书吧，烧烤工艺与规范，就是具体实操应该怎么做了，这个挺好玩的，就等于说教大家如何创业啊。我看了一下，就是从选址啊，一直到 SKU 的设定啊，然后包括整个后厨的设计啊，怎么引流宣传啊，非常非常非常的具体。但是最让我大为震撼的是这一本中国烧烤通史，居然有人为中国烧烤来编史啊，这个可以从史前开始追溯，商周、秦汉、三国、隋唐，这基本上跟我们中国的历史啊是同步的啊。那这个烧烤到底有什么样的历史沿革，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采访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吧，岳阳开放大学的副校长江宗福。
2: 这是全国第一家，全国第一家。我们当初要创办这个岳阳烧烤学院呢，其实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本身我们开放大学面临转型，为终身教育服务，怎么样对接地方产业。第二个其实是湖南省提了一个要助力湘菜出海的计划。对，我们岳阳烧烤这么多年历史，品牌这么响，但这些老板呢始终是一个店经济的思维，就是守在岳阳开店，他不愿意出去，不愿意承担风险。我们办烧烤学院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赚这个培训费，我们培养他们树立一个这个产业经济的思维，他们的店开到哪里，我们的产业链就延伸到哪里，中养殖业冷链就到哪里。第三个，国家人社部增加了一个新的职业，就是烧烤料理师，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契机。我们本身这个学校就是一个烧烤公园，旁边很多铺面，这铺面都是什么，将来是有一部分是提供给学员的，那毕业以后他愿意在这里就业的，那么就免租一年，都是拎包去住的。实际上我们这里成了一个孵化器。
0: 那你这是产学研创四位一体。
2: 对对对，
1: 在这里学院课程排得满满当当，严格遵循理论加实践加观摩的模式，拒绝学员免费打杂，全程纯学习，还为学员提供优厚的

0: 住宿保障，投入大量成本打磨课程，只为打造岳阳烧烤产业链。
1: 我不是培养的烧烤师傅，我是培养的企业家。我们这里系统学习是271个产品，就是把岳阳是顶流的品种基本都学了。我们这里毕业的，他到酒店去，他到烧烤店去，他至少可以当店长。那么他的薪酬起步8000起步，
2: 那就如果你看放到长沙的话，那就肯定是10000起步了。
1: 对，10000起步。实际上我们这种模式是非常科学的。为什么叫技能加学历提升呢？我们就是针对高中毕业以后家里很贫困的人，就是技能加学历，总共5年时间，总费用不超过10000吧。学完了技能以后就可以去开店，就可以创业，他就能挣钱了。
0: 来到实操区，学员们围在烤炉旁认真练习，授课老师均是岳阳本地资深烧烤从业者，拥有10几年行业经验，手艺精湛且地道。实操课上，授课师傅每一个环节都讲解得清晰透彻。原来我们日常品尝的烤串背后藏着不少门道与技巧。
2: 我对我们岳阳的小串，最有烟火气的小串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呢我要专门的开小灶拜师学习一下。来，师傅介绍一下自己。
3: 我是右肩串来的啊，我们在岳阳有3家门店啊，我们做五花肉，是这是我们店里面的招牌。
2: 咱要学、咱就学这个大爆品，把它给学深学透。来吧师傅，那我们这个烧烤的第一步呢，就是要生火啊，因为有了火，然后呢才有了烟火气，才有那种迷人的香气啊。这个就是我看您抓了一把啊，在这个地方熏烤了已经挺长时间了。那看颜色，就是差不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颜色的时候，
3: 就是两面金黄滋滋冒油的时候，
2: 这要开始撒料了，是不是？
3: 对，可以撒料啊。先撒这个辣椒面，让它的色泽红润好看，
2: 感觉也没什么手法啊，就把它撒匀就行啊。
3: 葱花是我们岳阳烧烤的灵魂
2: 啊。就正常情况下，咱们从烤制然后到出品到出餐大概多长时间？
3: 大约是4分到5分钟。
0: 实操课上，授课师傅耐心细致，每一个微小的步骤都藏着充满烟火气的细节与匠心。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在炭火上起舞，开启它的烟火蜕变之前，也少不了前期切制、腌制、穿签的精心准备。
2: 美味的烧烤食材、调味、烤制，一样都不能少，是不是？
3: 对，食材才是我们整个烧烤的灵魂，腌制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用的是5花3层，我们的切制是4指。
2: 这个横截面其实跟我们吃到的那个烤五花肉的那个大小就是比较接近的了啊。
3: 厚度我都会跟他们讲，我们就是一个硬背的厚度，
2: 其实就是一个手上的功夫，勤练习就可以更接近这个硬背的厚度。
3: 像你这样下刀就基本上就是这样，因为你切薄了，它在烤制的过程中它会缩小，
2: 哦，很容易干掉。
3: 对对，没错，
2: 就是既要保持那种肉的感觉，同时又不能太干掉。
3: 我们就是一遍一遍的去切。
2: 师傅，我能上手试一试吗？
3: 可以啊。
2: 看我的刀工怎么样？其实不咋样，我这最不擅长的就是切肉。
3: 这个厚了一点点啊，但是没毛病。哦。就是只是烤制的时间会长那么一点点。
2: 久一点
3: 啊。但是，我说一个秘诀啊。如果你稍微再切厚了一点，我的成本也会增加啊。
2: 如果开店的话，自己做买卖这就不划算了，还是说适中啊，既保证口感，同时呢又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成本。
3: 对，我们这里面有3种调料，
4: 我闻一闻。
3: 闻一闻。
2: 奥尔良。
3: 对，肥大正确，
2: 其实就是奥尔良的腌料，然后鸡精、味精，就这3种。
3: 对，
2: 没有别的。
3: 没有别的，没有发力浮躁的东西，就是这么简单的调制方法。
2: 好，就这么撒上去。
3: 对，让它充分的柔和在这个里面，
2: 就给它做个按摩 SPA 是吧？
3: 对对，做个 SPA 嘛。这个没有，你要去跟它相互的去摩擦才会上色。
2: 其实我刚才看这个腌料过来的时候，就是感觉每一样随意的抓取了一把混合在一起，但其实应该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是不是？
3: 是的，
2: 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美味的秘诀。
3: 对，包括是我们烧烤学院的学员，我都会把这个比例 交给他们。哦，
2: 就是多少克肉对应的是多少克的味精，多少克的鸡精，多少克的这个腌料，就是基本上就可以称作上是手把手的教学了啊。
3: 我们的牛筋跟牛油它必须用钢煎，因为钢煎它会自带受热，烤的时候它会升温，钢煎塞进肉的中间了，它会从中间也会受热，然后你的烤制的时候炭火就是很均匀的，
2: 就是热量把它贯穿了。
3: 对，没错。
2: 那竹签适合什么食材呢？
3: 像五花肉它不能用钢煎，因为五花肉你必须把它的这个肥肉的部分要把它的油脂烤出来，让它滋滋冒油。还有最重的一点啊，你签子小了它就这样了，
2: 就坠下来就打卷了。
3: 我们用竹签从这里去穿，就像我们织毛一样的这么去穿，就是
2: 交错着，
3: 对对，
2: 波浪形的，
3: 对，波浪形的去挑针嘛。
2: 我发现您就是这个整个这个针的入口是从那个瘦肉的部分入的，刚才为什么没从那个肥肉的地方入呢？
3: 因为瘦肉的地方它比较紧致，然后你要看就是看整个的纹路，它就会躺平
2: 舒展开，瘦肉的地方比较受力，它比较紧致，比较容易固定它的形状，是不是？
3: 对，没错。这一些在教学的时候我都会去教，因为这真的都是细节。
2: 老师，那这一环节我算是合格了吗？
3: 这个穿的可以啊，
2: 这个可以上烤炉了啊。呵，在这边烤边吃真过瘾呐。大哥
4: 你好。
2: 您是学员吗？
4: 对，我学员。
2: 你以前听说过有烧烤学院吗？
4: 没有没有，来了之后更惊艳了。
2: 更惊艳了。
4: 看到这帮师傅们烤，确实惊艳到。
2: 确实不一样啊。那您这两天在这儿学的感觉，有收获
4: 。就是想把岳阳的烧烤带回河北，
2: 原汁原味的带回去，既保留它的这个口味，
4: 对，
2: 然后也做一个就是本地化的一个适应性啊。学会了吗？
5: 学会了，学会了。今天老师教的也很仔细啊。
2: 你是专门来学做烧烤的？
5: 对对对对。
2: 那我方便问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5: 我以前是干从事工程行业的。首先我是比较喜欢烹饪这一块的，然后我的朋友呢也比较喜欢吃烧烤，再有一个学一门技术也能傍身。
2: 那烧烤那么多，为啥来学岳阳烧烤呢？
5: 岳阳它本身自己它有它的特色，还有一个我们到岳阳烧烤学院来学呢，它是比较成体系的。我们过来之后可以和岳阳的各位烧烤大咖进行一个交流。烧烤也需要与时俱进和一个更新换代。
2: 这个说得很好。先吃吧，先吃好，对不对？在这儿真的是太过瘾了，这个边学边吃啊，边体验啊，真的是全国独一份的学习体验。
0: 夜幕降临，一天的学习转瞬即逝。刚出炉的烤五花肉滋滋冒油，肥瘦相间的纹理在炭火的烤制下愈发诱人。咬下一口，外焦里嫩，油香四溢，每一口都是岳阳烧烤独有的烟火气息。哇，
2: 太过瘾了，有一种一桌里面吃遍岳阳的感觉。这是我老师的店啊，看看，这都是我们这儿的特色招牌菜。
3: 这个烧烤在我们岳阳就是牛筋、牛油、五花肉，这是我们的岳阳的三千套，包括这个鱼也是我们洞庭湖的特色，包括小龙虾。
0: 这一口烧烤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岳阳江湖文化的传承，是普通人创业梦想的起点。从口传心授的江湖手艺到系统规范的学院课程，岳阳烧烤的蜕变不仅守住了老味道，更激活了新活力。
3: 我们岳阳烧烤在全国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像他们学会了这门手艺，回到家乡可以摆地摊，也可以去尝试自己开店。学烧烤它绝对的是一门好的手艺，也可以致富，也可以奔小康啊。
0: 岳阳烧烤学院打破了职业偏见，让一门烟火手艺成为无数人实现人生价值的载体，让岳阳的烟火气飘向更远的地方，让更多人通过一串烤串读懂岳阳的温度与力量。
2: 来到这儿体验下来真的是非常的感慨，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到岳阳来学习一种地方口味，学的呢绝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个新的答案。无论是找工作、转换赛道，或者是寻求一个创业的项目，岳阳烧烤学院都为大家提供了一片新的土壤。真的希望大家在这儿都能够学有所成，祝这个岳阳烧烤学院越办越好。五一假期户外演绎成为文商旅体消费的

0: 玉公园是上海首个常态化运营的3到5万人大型户外演艺场地。借着2026超级芒果音乐节的落地出圈，一跃成为这个假期上海备受关注的文化核心地标。
1: 超级芒果音乐节已经连续3年来到了上海，今年我们来到的是前滩体育公园，是上海中心城区比较大的一个大体量户外演艺地标。它既在上海的核心区位，又拥有比较开阔的这个绿地空间，还有滨江的环境，也给今年的超级芒果音乐节带来了全新的气质。
0: 本次音乐节群星云集，阵容顶配，陈伟霆舞台唱演炸裂全场，罗云熙以细腻歌声共情观众，刘奕云、李永清 Ten 展现国际化舞台水准，毕文俊、张雨熙献上灵动演绎，WANNA,IED 人气组合点燃全场合唱氛围，国际艺人 Chris James 唱响治愈旋律，搭建起中外音乐交流桥梁，多元曲风交融，为乐迷奉上一场高规格视听盛宴。
1: 这次超级芒果音乐节是在五一假期嘛，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场演出，还是一场非常完美的假期的旅行，所以我们跟周边的这个文商旅体也有充分的联动，大家来到芒果音乐节现场看到非常好的演出，然后出去之后晚上在前滩也有非常好的这个休闲体验。
0: 整场舞台采用演唱会级国际标准打造，从舞台架构、音响音效到视觉舞美，每一处制作细节都对标行业一流水准，成为前滩户外演艺地标的制作范本。现场规划专属功能区域，定岗定点科学排布，兼顾演出运转与观众观演体验，与人性化服务打造专业高端的户外演艺盛会。
2: 因为我也去过很多其他户外的音乐节嘛，然后感觉这次就是舞台方面好像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蛮照顾观众的那个观看体验，就感觉还挺舒服的。
3: 我想问你，
4: 上海人，那为什么选择五一过来看一个音乐节？
3: 因为就在江对面嘛，过来特别方便啊，特别近，反正这次过来体验特别惊喜，然后这边环境也特别好，演出也相当专业，真的老嗲啊。
5: 我之前在美国留学，然后在那边的音乐节去的稍微多一点，作为观众的话，这些氛围和体验都还蛮好的，就是整体感觉会更加舒适一点。
0: 作为上海重量级户外演出地标，前滩体育公园依托完善配套、生态滨江景观与超强承载能力，助力上海夯实亚洲演艺之都建设根基，推动前滩打造亚洲户外演艺新标杆，实现户外演艺与城市功能深度融合。
6: 我们主要还是以室内大型演出场馆为主，户外演出呢是一个空白。所以呢，今天呢，就是我们芒果音乐节呢，五一在这儿举办的，也是填补了我们户外音乐节的一个空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通过这个户外演出呢，我们带动整个前滩世博地区呢，文商旅体展联动。我们跟那个芒果音乐节合作呢，两个就是增强我们的这个品牌美誉度，提升我们的世界传播力。
0: 本届超级芒果音乐节还是乐享世博票根消费券首个落地试点，后续相关模式将推广至东方体育中心、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等核心演艺场馆，打通演艺场馆与商业体消费闭环，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7: 湖湘寻宝记带你挖遍湖南最地道的小众宝藏，山川湖海馈赠各有不同。在湖南，大部分味道被辣椒与烟火裹挟，热烈而直接。当我们沿着沅水一路向西，深入到湘西北的怀化园林，那里的山林之间却藏着一种更为古老内敛的滋味。它无需浓油赤酱的修饰，仅凭自身的油脂就能在舌尖上掀起一场关于风土的味觉风暴。它就是当地人世代喂养、口口相传的乌金园林大和平黑猪。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缕肉香走进园林，探访这笔深藏于大山里的珍贵宝藏。
0: 园林县大和平乡，这里便是园林黑猪的发源地，也是一片被时间眷顾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黑猪一生最大的爱好便是在山林间自由漫步。

0: 他们翻过山丘，趟过溪涧，一天下来走上十几里山路是寻常事儿。这种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被誉为跑山猪或溜达猪的品种，因着这份天赋的自由与运动，肉质天生变紧实而富有弹性。
1: 它是个狮子头，黑色的，肚子是个大肚子，它做的腊肉啊，是我们吃着满口香，是肥而不腻。
0: 狮子头大肚子，这是当地人对这种黑猪形象的生动概括。其貌不扬，吃起来却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相比工业化养殖的生猪，其风味物质含量高出数倍。然而，这般上好的猪肉，即便在产地也难得一见。
1: 我们大理的黑猪啊，西洋猪市场一年只长到一两百斤，西洋猪肉因为量少，一般吃不到。
0: 距离沅陵县城约40公里的界母溪，老杨的养猪场便坐落在这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边缘的群山之中。每天他都要赶着80多头成年黑猪上山，这被老杨称为遛猪的日常，其实是还原了猪最本真的生存状态。
1: 今天这里看得到，这里有20几头，那对面山上还有60多头，有80多头，就是分批的，一次放个1/3或1/4这样。如果全部放出来打架就太厉害了。哦，刚才在那里有几头就掉在那小溪里面去了。
2: 这个最重的有多重呢？
1: 370-380斤。
2: 370-380斤，
1: 像这的就300多，350多斤。这的
0: 运动让黑猪肉变得紧实，但漫长的生长周期是每一位养殖者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如何在不牺牲风味的前提下让黑猪更健壮的成长？在黑猪的食堂里，我们看到了一份极其丰富的食谱。主食是本地玉米和黄豆磨成的粉，用以提供基础能量。食盐促进生长，红糖呵护肠胃，而紫薯和新鲜野菜则补充了必要的维生素与粗纤维。这8样食材构成了黑猪一日两餐的全部。
1: 所以说五谷杂粮在我们这喂猪就是已经今年是第11年，这猪的长势也算可以吧，12个以上也可以长了200多斤，将近300斤。
0: 不仅如此，沅陵黑猪还保留着最传统的喂养方式，吃熟食。所有食材都要细细打磨成粉，再用大锅慢火煮熟。每日光是准备这2顿饭就要耗费数小时。如今他的养猪场里1000多头黑猪都遵循着这套食谱，这份对食材本味的执着便是老杨的猪肉敢卖出高价的根本原因。
1: 我从2016年在外面打工回来，因为我老妈得了一个大病嘛，就回来服侍老娘子的时候，就因为她得大病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后来我就想了一下养这个生态猪，刚起步就是10头母猪。
0: 一边是高兴与城市生活，一边是病榻上的母亲与家乡的记忆，老杨选择了后者。这不仅仅是孝道的驱使，更是一个山里人对故土的眷恋与责任。
1: 我还是坚持啊，继续坚持把这条路一定要把它打开。国家政策好，把这些荒田荒地啊，把农村啊这些家禽家畜都养好，让老百姓啊，让全国人民都吃上这些健康的放心的这些家禽家畜啊，每个家庭其实要少花很多冤枉钱。
0: 要品尝沅陵黑猪最纯粹的味道，还得回到农家小院的土灶台。在大和平乡有一道湖南人再熟悉不过的菜肴，腊黑猪肉。用时间烟火与山风共同催化的腊肉，切片即食，无需任何烹煮。
3: 肥而不腻，又香又甜。
0: 当然，新鲜的猪肉更是一场不可错过的盛宴。在湘西，杀年猪是年末最重要的事儿，它像是一场庄重的仪式，宣告着一年的辛劳与收获。

滚烫的开水淋下，褪去黑毛，露出洁白细腻的猪皮。内行人一眼便能看出，那肌理间如大理石般分布红白分明的纹理，是只有吃五谷、勤运动、历经完整生长周期的猪才拥有的勋章。在园林农家，最受欢迎的是那半肥半瘦的五花肉。与现代社会一味追求瘦肉不同，当地人的味蕾依然忠实于那份带有谷物清甜的油脂香。在他们看来，黑猪身上的脂肪不是负担，而是被现代饮食遗忘已久的珍馐。大和平的猪肉吃法粗犷而直接，却又暗藏着民间智慧。热锅凉油，五花肉片刚一下锅便滋滋作响，香气四溢。紧接着一盆新鲜的热猪血倾入锅中，豆腐、蒜苗、大量的本地辣椒粉与粗盐依次下锅，各种风味在铁锅中翻滚交融。最后盖上锅盖，用土灶的余温焖煮上一个小时，一锅地道的农家杀猪菜便大功告成。红烧肉则是一种更为精细的表达，选取黑猪的后臀尖，肥瘦比例需是六分肥四分瘦。先将肉块在热锅中煸炒至变色，逼出多余的油脂，去除腥气。随后加入本地的红糖、桂皮、葱姜。

0: 从醇厚的辣味到鲜香的杀猪菜，再到浓郁的红烧肉，这一桌黑猪宴不仅是烹饪技法的展现，更是对食材本味的极致尊崇。在这里，脂肪是风味的灵魂，时间是美味的催化剂。这就是园林大和平乡留给舌尖最奢侈的记忆。
1: 目前呢，大和平黑猪走的是保种为先、生态养殖、品牌引领、融合发展的路子。这个产业也已经初具规模了，年出栏量近30,000头。而且我们同步还发展了腊肉、香肠等深加工的产品，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延长产业链，争取把口碑越做越好。
2: 首发，下节更精彩。
3: 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
4: 我们已经到这个南山区的流仙洞了。
5: AI 生态社区，我们可以1:1的映射我们的手部动作，像人手一样侧摆或者是旋转。
3: 教你们一个手语，这是谢谢。哦，哎呦呦呦呦呦，邵春总，
6: 汪老师，到金蝶来镀金，
3: 到金蝶来镀金，
6: 来镀金，这都是我们客户的产品。
7: 我最早创业的这台电脑。
3: 做企业非常非常的难，不断的肯定自己，不断的否定自己，所以为什么叫金蝶呢？它要破茧成蝶嘛。
6: 各位创业者，你的创业初心是什么？
3: 克制才能真正把产品做到极致。
8: 哎，欢迎韩哥。
9: 哎呦，终于到总部了呀。
10: 在今后创业过程中需要达成帮助，
3: 持此锤找刘总找达成。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未来川流不息的年轻人的创业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如同自己人生当中那个浪花一样闪光着、跳跃着、奔腾着。
2: 今晚7:30夺金2026，今晚8:30良辰美景。
11: 娘，周妈妈临去庄子前告诉我一件事，是她的害死了云姨。
12: 你居然对云香生出忌惮之心，以身两命啊，季寒。
11: 这不是啊，我没有害过云香，我没有，这是污蔑呀。
2: 今晚8:30，良辰美景。首发，现在继续。

0: 在每晚的6:30，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万欣。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沈晓明主持召开烟花爆竹领域专家座谈会，要求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推动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发展、绿色转型。湖南组团赴杭州揽才，7500多个岗位虚位以待。从小学到大学，一路风雨无阻。超人妈妈背着儿子长大求学。龙超开服站今天开赛，20支劲旅龙舟竞渡。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烟花爆竹领域专家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面对面听取大家对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发展、绿色转型及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提高行业本质安全水平。座谈会上，来自高校、企业和相关部门的专家代表围绕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烟花爆竹打非制围全链条整治，加强烟花爆竹原材料质量监管，科学整合调控产能，强化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提升机械化、智能化制造水平等，提出意见建议。沈晓明认真听取发言，并进行互动交流。他指出，烟花爆竹产业是湖南的特色产业、富民产业，守牢安全底线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必须下决心推动产业全面绿色转型，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真正让老百姓长长久久地端稳烟花爆竹这碗饭。要规范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加强安全培训和警示教育，强化全流程安全监管，确保各项操作符合标准要求。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高危区域机械化改造，最大限度减少现场涉险作业人员。要加快新型环保烟花研发，促进烟花爆竹产业升级和价值提升，推动烟花爆竹产业实现安全、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省领导于洪胜参加。今天，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湖南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杭州站专场活动走进浙江大学，湖南组团赴浙送岗位、送政策、送诚意，用真实奋斗故事硬核人才福利、宜居生活底气向全国青年喊话：来湖南有岗、有梦、有未来，能拼、能闯、能安家。
1: 活动现场，副省长蒋迪飞向青年才俊发出盛情邀约，来到湖南这片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绽放最绚丽的青春光彩。湖南省发布了岗位需求目录，这次280家乡企组团亮相，带来7562个优质岗位，技术岗占比超70%，博士、硕士岗近3000个，其中月薪40000元以上的岗位227个。还有求职免费住14天一张床，博士落户补3万，硕士2万，本科1.2万等服务和政策，用低租金住房加亲民房价，让青年从落脚到安家一步到位。推介现场，4位从浙江奔赴湖南的奋斗者讲述了他们在湖南安家立业的故事。1989年，浙大研究生毕业的冯江华扎根湖南中车株洲所，他用37年见证中国高铁成为国家名片。他说，浙大求是创新遇上湖湘敢为人先，湖南的世界级产业集群让科研人能造大国重器，站上世界 C 位。科研团队平均年龄33岁，年轻人在这里就是主角。
2: 浙江大学求是创新的校训涵养我潜心钻研的定义，湖湘敢为人先的红色基因赋予我为国担当的勇气，吃得苦抱得难的湖湘精神锤炼我敢闯敢干的魄力。
1: 温州人陈旭荣1995年在长沙租下不到12平米的小店买低压电器，30年深耕，把小门店做成拥有多家高新技术企业、2大产业园区的多元化集团。作为湖南省浙江总商会会长，他带来硬核数据：30万在乡浙商、4万家浙企累计投资超1.2万亿元。
3: 浙商企业扎根湖南，是因为湖南真心诚意重商，各种务实措施惠商，打造开放平台新商，拥有一流的环境安商沪商。浙商企业借供湖南，是因为浙商与湖南一直 双向奔赴。
1: 浙江丽水小伙刘叶焕在湖南大学读书时开启创业路，前四次全部失败，第五次创办微猴科技又遇困境，亏损近千万。危急时刻，湖南政府主动上门，无抵押信用贷款500万，雪中送炭。如今他打造的刺猬云印成为全国在线打印第一品牌。他直言，湖南包容失败，托底创业者，年轻人敢闯就有机会。
2: 对于一个大学的创业者来说，失败并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失败以后还有没有人愿意相信支持你，给你重新站起来的机会。非常庆幸的是，湖南刚好是一片包容失败、鼓励年轻人试错的地方。
1: 浙江金华人吕浩敏放弃美国农业部优渥工作，2024年直奔湖南华智生物。湖南顶尖院士团队、完整种业集群、真金白银人才补贴，帮他解决子女入学、住房难题。他感慨，长沙房价10000出头，吃得好，玩得好，科研有舞台，生活有烟火，在湖南既能为国干种业，也能安心过小日子。
3: 湖南本身就是中国种业的高地，放眼整个中国，湖南的农业育种资源极其雄厚，这里有顶尖的院士团队，有完整的产业集群，有明确有力的政策支持，长沙更是一个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我能在这里买得起房、安得下心、干的城市。
1: 湖南全力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创业7个1行动，5.05亿元大学生创业基金，26.05亿元创业担保贷款，从创意到落地全程托底，423家创业孵化基地，超1000个创业工位，让青年零门槛创业。
4: 在今天的这场推介大会上呢，我也注意到了有这样的一个标语，叫做年轻人的湖南不设限的人生。今天的现场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从院士到创业者，从科学家到青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愿意来到湖南扎根湖南。而在湖南呢，有最优的政策、最强的产业支撑，也让你来湖南干事不愁，未来有盼。我们说相见恨晚，不如来。
5: 持续完善连通两地的引才生态，组织用人单位入校开展小而精的专场招聘，组织学生来湖南民企进行岗位体验，在实地互动中感受湖南发展的脉搏。
0: 从长沙到杭州800多公里，今天湖南满怀诚意把招聘会直接搬到了浙江大学，送去了7500多个工作岗位。
6: 上午9点，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体育馆里已经排起了长队，有人抱着厚厚一叠简历，有人提前做足功课，岗位表被标满重点。和传统招聘会不同，这场招聘会更像一场精准对接会。
7: 那么现在在我身后啊，就是一共有7间的这个为了杭州招聘会设立的一个面试区，那么其中有4间呢都是为博士候选人准备的。据工作人员给我介绍啊，就是前期线上光是博士就收集到了500位候选人的简历，而在今天上午呢，线上加线下一共将有60位博士以及博士后的这种高级人才将会在这里开展一个面试。我们会给他一个机会，让他直接就过来面试。
8: 当然可以的，就是因为这样的人才我们肯定是不放过的，所以说如果说他们既然本身就有这样的意愿，那么我们肯定是帮他们能够去促成跟用人单位的一个沟通。刚刚就有一个他就是意向湖南工业大学，然后让他进去跟湖南工业大学的老师对接了。
6: 早上6点从南京赶来的杨远亮一下高铁就直奔招聘现场。
9: 我是早上6点钟从南京赶过来的，本人是湖南人，然后其实非常想回去的。
10: 湖南从小也是在这个教科，不管是教科书里还是生活中啊，都是很熟悉的，驴水洲头啊，然后还有那个香菜啊，自己的未来的工作，湖南当然是可考虑的范围之一。
6: 楼上面试间聊得火热，楼下招聘区同样人潮涌动。除了招聘，不少企业还把产品体验区直接搬到现场。万兴科技、兔维信息等企业一边招人，一边展示技术和产品，希望让学生更直观了解岗位和产业方向。浙江大学资源与环境专业硕士毕业生肖星耀，最近1个半月开始自学 AI 漫剧。今天他直接带着作品集直奔万兴科技的招聘区。
11: 我自己也喜欢看漫剧嘛，1个半月以来我就自己学了，从小说改编到一个完整的漫剧，我今天带作品集来了。
6: 没想到刚聊不到10分钟，他就被 HR 约进了下一轮面试区。
12: 在这边同学是 更具有竞争力的。那我们带来了1000多个岗位的招聘，我们实习生的月薪最高是可以到10000元的，研发岗像博士首年的年薪最高是可以到100万的。
0: 今天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开服战在长沙开赛，来自全省20支队伍500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争夺汨罗总决赛的入场券。记者在现场看到，今年的龙舟不光比速度，更比传统味儿。
6: 上午9点，鼓令声响，两艘益阳兰溪双饶龙舟与长沙开服区组成龙舟编队，开启浏阳河巡游。240名划手齐声高唱龙船调，动作整齐划一，摆出大鹏展翅、蜻蜓点水等造型，搭配省级非遗兰溪山歌，引得岸边观众阵阵喝彩。端午期间，这支队伍还将远赴马来西亚马六甲龙舟文化节。
13: 平常看到，因为都是标龙嘛，它人比较少，但是我觉得益阳的这个龙舟呢，它就更有传统那种味道，民俗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一些。
14: 这个龙舟啊，很有气势，它分两层，外边呢，这个彩绘啊，也搞得很好，颜色很鲜艳，我们感到很新奇。
6: 鼓声一响，湖南人骨子里的龙舟 DNA 瞬间被唤醒。岳阳队、娄底队是公认的强队，在市州公开组100米、200米直道竞速赛中，岳阳队领跑积分榜。湘西州神秘湘西龙舟队、衡阳市龙舟队紧随其后。在乡镇街道组中，长沙湘桥户外运动俱乐部队、娄底娄星区水洞底红龙队、娄星区水洞底镇天堂龙舟队位列前三。
15: 我们训练真的是每天上午大概2个半小时，下午2个半小时。总决赛在汨罗嘛，我们要把家守住嘛，必须把龙王留在汨罗。
16: 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就是战胜自己就可以了。我们的目标就是第一了，我们的汨罗总决赛也有那个信心了。
6: 龙超的赛场也是草根绽放的舞台。来自长沙芙蓉区的东屯渡街道龙舟队，队员平均年龄47岁，是20支队伍中年龄最大的一支。虽然第一次参加龙超选拔赛，但一点也不怯场。
17: 在浏阳河的西岸是我们是唯一一支参赛队伍，年龄声音比较大，但是我们还是正在参与一下。这次目标我们是争取不打底吧，看能不能进入前6名这样。
6: 龙超采用9站选拔赛、成绩挑战赛、汨罗总决赛的赛制，各组别优胜队将晋级6月中旬的汨罗总决赛，最终争夺年度龙王称号。
18: 激发我们的队员的这种斗志，更多的也是出来就是跟其他的强队学习和交流。
19: 他们是龙门队，没有什么参加过正式的培训，不管是第几名，我都觉得在心中都是第一名了。
0: 每逢周末和假期，湖南多地古镇古城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将非遗民俗、国潮风尚与沉浸式游玩深度结合，游客漫步古街，邂逅传统文化，乐享假日新玩法。
20: 在永顺县芙蓉古镇，披马祭司、哭架、东东魁等非遗展演在多点位上演，游客沉浸式领略浓郁的土家风情。夜幕降临，古镇灯火如画，瀑布跳崖舞台、歌舞秀、摸泥音乐趴等特色演绎接连登场，演员与游客互动共舞，互吐彩泥送祝福。
21: 我们一边欣赏美景，一边了解当地文化，真的感到无比震撼。
22: 这边的风土人情特别好，风景非常漂亮。
20: 吉首黔州古城人气高涨，三门开广场举办全民才艺比拼，游客踊跃登台互动，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到了夜晚，黔城非遗秀精彩上演，赶秋民俗、苗族婚嫁等民俗节目轮番亮相，尽显湘西独特风情。永州零陵古城则推出柳韵潇湘汉服巡游，上百名汉服爱好者身着唐宋明各式传统服饰，沿青石板路缓步而行，串联柳宗元文旅区、零陵古城等人文地标，一路古色古香，氛围感十足。洪江黔阳古城主打沉浸式西游主题活动，同步开放国风汉服体验、特色美食市集，游客沿途邂逅西游人物，参与剧情闯关，集齐黔阳通宝即可畅玩，互动感拉满。洪江古商城将非遗、国潮与洪商文化相融合，南方醒狮、川剧变脸、海洋秧歌等非遗巡游精彩登场，队伍穿行明清古建街巷，吸引游客驻足拍照。 沉浸式剧本游《红商传奇》备受欢迎，游客化身镖师、谋士等角色，在古镖局老戏院实景中闯关探秘，赚取银票，在游玩中深度体悟红商文化底蕴。
1: 代入感特别的

0: 墙，跟着这个剧情逛古城和看表演，参与感拉满，行程充实又感觉很有趣。
1: 按照省委的安排，2024年9月至11月，株洲市禄口区接受了常规巡视。巡视从五个方面向禄口区反馈了59个具体问题。此次整改，禄口区以巡视反馈的民生问题分为重点督促类、优先保障类、攻坚突破类加力整改，收到了较好成效。
2: 此次巡视中，农村饮水难问题解决力度不够是反馈问题之一。古月峰镇地处横少干旱走廊，地势高，水源少，常年受季节性缺水困扰。禄口区全力推进自来水入户工程，创新推出由镇村、自来水公司、群众三方共同出资的三方筹资模式，解决支管网延伸和入户安装费用。村民唐继春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相比过去用自家建的水泵抽井水，现在不仅用水方便，还省下了蓄水池维护费用、电费等，加起来每个月开销少了50到80元。
3: 通过隔离消毒，水质就非常的好，解决了这个水的问题，我们真的从心底里面好喜欢的啊。
2: 这次整改，全镇改造管道5808米，新建600吨清水池一座，新增自来水用户262户。
4: 我们采取的这个自来水与集中供水站相结合的一个方式，老百姓的生产用水、生活用水已经得到了根本保障。
2: 这样的变化还在株洲禄口区很多的乡镇进行着。据统计，株洲市禄口区累计投入4000万元，实施8个农村供水项目，惠及25个行政村。以巡视整改为契机，禄口区全力化解省委巡视重点交办的房地产领域的风险问题。滨江国际二区项目作为保交房项目，涉及408套以往迁房屋，开发商常规的市场化融资渠道完全断绝，项目一度陷入停滞。禄口区委区政府决定，以确保国有资产安全为前提，由市区两级平台公司共同筹措共益债资金，对已完成主体建设的楼栋实施集中复建，同时针对项目内其他暂不能复工的楼栋，引导购房业主进行房屋置换。现在项目现场正在施工。
5: 我们3月26号开工，到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地下室700多个平方，门窗电梯已经定制完毕，按照我们的施工计划已经提前完成了。
2: 通过集中整改，全区4个保交楼项目已实现100%竣工验收，共计完成交付3139套住房。
6: 根据每个楼盘的特殊性，有针对性的找一些解决路径和解决办法，解决我们老百姓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
2: 巡视整改过程中，禄口区通过以巡促改、以巡促治，建立相关机制36项，推动系统治理23个，有力推动了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
1: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迅速集结优质医疗力量，全力守护伤员生命健康。今天又有2人出院。所有40名在院患者均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持续好转。在浏阳市人民医院，患者陈女士已基本达到出院条件，即将康复出院。在事故中，她受爆炸冲击影响，全身多处软组织受损，并因吸入浓烟导致吸入性肺炎。入院当日，多学科专家会诊评估，迅速为陈女士制定个性化救治方案，快速稳住病情。
7: 刚才就是这个脚，摔了一跤嘛，这里石头砸了一下嘛，现在感觉很好很多了，现在都已经快好了，快出院了。
1: 事故发生后，国家、省、市、县4级医疗救治体系全速运转，重点对重症病人多次开展评估会诊，同时成立心理疏导组，开展1对1心理疏导。
8: 目前这个整体的这个救治工作啊，进展很顺利，已从前几日的这个应急抢救状态已经转为到了这个常规的诊治诊疗啊，还有这个综合康复的这个阶段，所有在院的这些患者病情持续好转。
1: 连日来，经过医务人员的对症治疗，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救治的5名重症患者，已有4人转为普通患者。这名40岁的女性患者，因为事故导致颅脑损伤、多处骨折以及多处软组织挫伤，经过治疗得到明显好转，昨天已转为普通型轻症患者。
9: 通过明天我们进行多学科会诊以后评估完，基本上可以转出 ICU 到普通病房继续治疗，最主要是骨科的骨折手术。
1: 最后一名重症伤员昨天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0: 接受了第二次清创手术后，目前各项生命体征稳定。
1: 八名患者到了我们医院以后，我们的心理精神科心理团队也逐一进行这个心理的这个测评和评估，我们都给了相应的药物和心理疏导的治疗。
0: 在湖南师范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幕温柔又戳心的日常格外动人。一位来自湖南娄底的母亲，日复一日背着身患运动障碍、只能依靠轮椅出行的儿子往返教室，从小学到大学校园，十几年风雨相伴。
2: 你敢相信吗？我今天看到了一个超人。事情的开始是因为我在路过大学城的时候，看到了一位特别的学生，他坐着轮椅在往前走，有一个中年女性跟在他身边。我好奇跟过去，结果就看到了他蹲下来背着他一步一步走进了教室，而旁边的同学也见怪不怪地从旁边路过。
3: 哎，你看，你是背着一个学生进去了吗？
4: 对，
3: 他是
2: 我跟他聊了会儿才知道，他的名字叫陈建明，他的儿子现在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的物理系，他每天都会背着儿子来上学。
5: 他是因为成绩方便啊，他妈妈的就不能走了，急着心肌萎缩啊。
2: 在我的请求下，阿姨带我去看了他们住的地方，没想到的是他们的家是在寝室旁边单独的一个小房间。为了方便他照顾儿子，学校的老师特意为他们装修了一个独立的寝室，考虑到需要轮椅出行，甚至连门和坡都是重新装修的。
5: 那他过去也来，关键就是到那边天猛那边去就比较那一些，天猛那边没有电梯，之后他说到三层四层要歇一下才行，也得四十多分钟。
6: 走到高中了，到高中了就全部一个人照顾了，
5: 因为我是他嬷嬷了，一放手的话他就完了。
2: 聊天中我看了一下阿姨的手，发现都是硬硬的茧，才知道为了给她贴补家用，学校的领导介绍了在寝室打扫卫生的工作，这样她既能照顾儿子又能有一份收入。
7: 洗衣人怎么了？
5: 啊，这洗洗衣的事情要好过，也就这件。
2: 他的儿子有120斤，他才100多斤，很难想象这样的日子他背了12年。我看了一下时间，最近的这个教室离他们的家也需要大概10分钟，而这样的路阿姨每天都要来回5-6趟。到了饭点，一碗鸡汤，食堂里的一份炒辣椒就是他们的午餐，而仅剩的一个鸡腿就直接夹到了儿子的碗里。
5: 昨天过生日，
7: 昨天过生日啊？
5: 嗯。
7: 谁过生日？
5: 我过生日。
7: 昨天你过生日啊？
5: 也不是，他同过生家里带的鸡的话，昨天就随便吃一点了，过生日人了不管吃什么，就他们过生日也准备一下，也搞一点好菜。
2: 原本我怕打扰他们午休准备离开，结果就看到了小吴同学给我发来的短信。趁着阿姨去洗碗的功夫，我们很快就商量好了时间，就定在他下午下课之后。
7: 来啊，小吴同学，商量一个事情，你先坐。来，你先坐这里。
8: 真的真的是你呀！
5: 啊哈！他给我买个花。谢谢。谢谢。天哪！
9: 敬爱的母亲，这是一份迟来的生日祝福，您也知道的，我不是一个善于表达，尤其是在情感上进行表达的人，因此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我的祝福。之前一直听您说您小时候的种种生活艰辛，没有给自己非常正式的过过生日，这次我们为您订了一个蛋糕，为您庆生，最后再次祝您生日快乐，吴全校。
5: 谢谢。
2: 所谓超人，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妈妈，为了孩子，甘愿倾尽所有，活成了无所不能的模样。
0: 来看一组联播综合消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怀化市肿瘤医院、洪江市人民医院的30多位肺癌、呼吸、影像等相关领域专家，近日在洪江市虔诚镇开展义诊。 一早，这辆移动 CT 筛查车就被慕名而来的村民围满了，大伙排队登记，挨个上车检查。专家介绍，早期肺癌大多没有症状，当出现咳嗽、痰血、胸痛等症状时，往往已经发展到中期或中晚期。肺癌如果早期发现，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以上。
4: 近日，蓝思科技股东长沙群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无偿捐赠390.02万股公司无限售流通 A 股，市值约1.11亿元，专项助力永州市体育场提质升级。这批股份由永州市慈善总会接收，纳入足球事业发展专项基金，股份分红及减持收益将全部用于场馆改造。始建于1992年的永州市体育场是永州主城区唯一综合体育场。作为相超永州赛区主场，其创新推出的挂票、专票等特色免费票种，累计吸引超200万人次打卡。
10: 晚上好，我是黄健。不知不觉当中，春天只剩下一个尾巴了，春深木质，繁花落尽，气温也在稳步上升。监测显示，今天午后相比昨天同时段，大部分地区升温3度左右。预计未来3天，湘中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湘中以南一带气温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受到降雨的影响。预计11号晚到14号白天，省内将会有一次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暴雨的天气过程。先来看到今晚到明天白天，湘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湘中湘南局部清晨有雾。明晚到后天白天，湘中湘南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大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再来看具体天气，长沙多云，18到31度，岳阳阴，19到29度，湘潭多云，18到30度，株洲阴，18到30度，衡阳阴，17到28度，益阳晴，20到31度，常德晴，20到32度，张家界阴，16到30度，吉首阴，15到31度，怀化多云，18到28度，娄底多云，17到30度，邵阳阴，16到30度，永州小雨，18到28度，郴州小雨，17到29度，山南阵雨转多云，1到17度，吐鲁番多云，25到42度。长沙明天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长沙明天紫外线强度弱，请适当防护。长沙后天多云，21到31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实时资讯和热点事件，可以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官方微信、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以及锋芒客户端，解锁丰富多元有趣的新闻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1: 湖南卫视提示：
12: 出发，
11: 19:30是。

0: 麻烦你扫一下防火码。
1: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5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3: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1: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2: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3: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几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5: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

0: 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1: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0: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3: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4: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5: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6: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7: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

0: 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1: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2: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3: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2: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4: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2: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5: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2: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6: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0: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

0: 能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1: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2: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十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1000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5，衡量之下每珠代表1，拨珠靠量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3下5除2，形容做事利落，这5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4，现在要加3，下珠没有空位再拨3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5再减2，这就是3下5除2。
3: 算盘能够基本的4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3下5去2，2一天做5，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4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2: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十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

0: 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

0: 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夺金2026金种子研学正在进行中，在上海交大，他们亲历了塔尖孵化的上海模式。
1: 我们今天就是陪练团，
2: 作为我们行内人，应该如何面对就是，研发周期长。
3: 说实话，跟我现在这个创业内容没有那么相关。
4: 就是后面要考虑的是一个用户接受度，
5: 肯定会有困难，因为什么时候困难没有了，机会就没有了。
0: 耐心资本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浇灌成独角兽。
6: 我们这一代人是天然的应该拥抱媒体，一定要学会与资本共舞。
4: 是哪怕你做世界首创，你的技术壁垒多么高，然后一定自己的公司是要有造血能力的，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在芒果广场，他们还见识了芒果人在上海眺望世界的窗口。
7: 从湘江到黄浦江，我们在上海能够用到的这些资源给大家做好链接，拿回去湖南去深耕去发展。
0: 南下深圳则是另一番天地，空气中涌动着逆袭的野性。
1: 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它就是从加工贸易型转换为现在就是科技驱动，特别现在是大湾区，深圳又是一个核心，所以大家到深圳来看一看还是特别有必要。
0: 华强北的一米柜台，南山的深夜代码，

0: 让想法到样机只需一周。这里有整条硬件供应链做滚烫的后盾，从黄浦江畔到深圳湾，多金研学之旅，惊喜继续。
1: 哎，张东姐，哇哦，
2: 怎么样？
1: 惊喜加
2: 意外的惊喜，
3: 太意外了。
2: 看见张姐是不是心里暖暖的？
1: 像暖洋洋一样暖，
2: 像暖洋洋一样的，在他们心目中是暖洋洋。我们现在就去南山是吧？
3: 来到我的大本营了，欢迎大家。
1: 南山区这块，
3: 南山区
1: 应该很熟了。
3: 是，去年2025年的时候，南山区的 GDP 是已经破了万亿，成为全国第一个 GDP 破万亿的市级的区级单位，非常的了不起。那其实南山区有大家很多耳熟能详的企业了，像腾讯、大疆、迈瑞医疗、中兴通讯都在南山区。
2: 它不破亿都不应该。
1: 对呀、啊。
3: 而且就是有一种很戏谑的说法嘛，就是几年前中美贸易战的时候，不是制裁中国嘛、然后我们说南山区的粤海街道以一个街道的力量在抗衡美国。
2: 哎，那个街道，那个街道当街道主人也是。你看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什么。
4: 我们那时候小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在电影正片之前会有一个片子叫祖国新貌，伟大的祖国每一个地方一些新鲜的事情，就是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
3: 刚才韩哥讲到深圳速度，是的，就是以前这种建筑的速度，深圳的效率啊。那现在的深圳速度，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有感受到，因为我们感觉到深圳的科创企业不仅仅是高大上，其实它有非常扎实的这个产业链作为依托的。
1: 你像我们国内的这些硬件厂商在国际市场这么有竞争度，我之前很早之前看，就是说没有什么是你今天晚上拍脑袋一个突发奇想，第二天早上你就能收到这个样品，所以就根本在国际市场上太有竞争力了。
3: 这就是我们今天去到目的地，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垂直的孵化生态的园区。
4: 对，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在做节目的时候，丹丹姐给你们的一些建议都是很开阔的。
3: 对，
4: 因为她的视野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要非常用心的去体验，包括这次到上海也好，包括到深圳也好，真的是用体验，因为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交流。
3: 对，
4: 同学本身在一起还可以交流。
3: 我们现在到了云科技大厦啊，我们已经到这个南山区的流仙洞了。那这边其实是很多 AI 科创企业的聚集地。那我们待会儿要去的魔力训练营就是位于4到8层，然后这里面都是那些初创企业
1: AI 生态社区。
0: 2024年6月，南山区率先推出大湾区首个专注于大模型领域的垂直孵化器——深圳魔力营 AI 生态社区。
5: 欢迎来到深圳魔力营 AI 生态社区，很高兴见到你。
1: 很懂礼貌的机器人。
0: 启动1年半以来，超200家企业成功入驻，创始人平均年龄在35岁以下，3家企业的创始人入选胡润 U30 榜单。深圳魔力营 AI 生态社区现在已成为观察深圳乃至大湾区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的重要窗口。
1: 来，西镇 battle 一下
6: 啊！打不过，打不过。
4: 哦，这边还有。
7: 王安老师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7: 啊，我是魏德浩。
4: 你是魏哲浩？
7: 魏德浩。哦，
1: 想到我们同事啊，前辈。
7: 想到同事了。我们是深圳星际光年科技有限公司，我们是这个一家做灵巧操作的公司，主要的产品呢是我们的灵巧手，我们希望赋予 AI 一个像人一样的灵巧手，能够让 AI 去真的进入到我们家庭生活里面，帮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的灵巧手呢是一个高自由度的一款电音直驱灵巧手，还有绳驱灵巧手。我们这个灵巧手呢，它有20个自由度，它是媲美人手一样的自由度。我们现在也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可以1:1的映射我们的手部动作到这个灵巧手上面。现在呢，我们就在用我们的手机操作灵巧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速度，非常的灵活。我们的大拇指呢有4个自由度，它甚至可以自转。然后我们每根手指都有3个自由度，它可以像人手一样侧摆或者是旋转。我们这个可以像人手一样。然后有比较有意思的，我们可以演示几个 demo， 比如说 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让他自动拎小手，有点有没有一点恐怖？对。另外我们还可以比如说给人来按摩，你可以来感受一下它的力度。
6: 我比较喜欢
7: 啊。哪位勇士敢来？
8: 我来我平常老打球啥的，挺肌肉说实话挺缺按摩的。
7: 怎么样？
8: 还可以
7: 是吧？
8: 还可以。
7: 因为我们这个手呢，在这个末端呢有一个前屈自由度，而且我们也做这个电流保护，它不会对人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因为它有这个力矩保护。然后我们现在也邀请汪涵老师来体验一下。
9: 好、
7: 可以用这个手来体验一下。我们先关一下。
2: 哇、怎么感觉我要配合他瘫在那里？
7: 您怎么动他怎么动。
2: 哦，是吗？
7: 您怎么动他怎么动。哇，
6: 行吧。
4: 教你们一个手语，这是谢谢。
6: 谢谢。
4: 对，这是收到。
1: 哦，开始爬了，开始爬了，开始爬。
7: 再快一点。哎呀
6: 哎呀，哦，哇，好帅，
4: 这个很酷啊。
7: 汪涵老师代言的星际光年林教授很酷。
4: 哎，已经可以谈代言了，对不对？哇，这个很，哎，这个哪位同学想来感受一下？
7: 好，
3: 都很想感受，
6: 都很想感受。
4: 那是这样，我们点兵点将，点到谁就是谁，好不好？
6: 好。
4: 点兵点将，点到谁谁就来感受。哎，丹丹老师，哎呀，
3: 啊，那我就那个，我学个什么呢？我学个灭霸。
1: 好了，现在有五位选手要消失了。
10: 那假如说我的手关节可以通过两种办法到达同一个姿态，那你怎么区分这两种办法？
7: 它会有一个标定，就是你的这个最后这个关节的位置，在你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时候还是不太一样。他能去做标定。
3: 嗯，这是男生和女生力气的差别吗？
7: 你的力越大，他的力越大，你越快他就越快。对，
6: 可以自己和自己握手了耶。
3: 来
11: 有点困难
7: 啊，容易卡住，
11: 有点困拐了。
7: 对，
3: 哎，这个是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啊，
4: 各种举手的，赶紧的，赶紧的。
7: 里面是完全一种模块去在做驱动，就我们做的这个是中国最小的微型关节模组，它是驱控一体的关节模组，可以直接放到我们手指关节里面去做驱动的。对，那个呢，其实就是一个仿生的。
6: 一二三四，
12: 好神奇啊，真的。
4: 嗯，你要想想看，它将来越来越灵巧。
1: 对，
4: 然后随着材料革命它越来越仿生的时候，
7: 对，
4: 这就
13: 那我也做个我们东北人应景的，他们说东北人很能喝酒，所以我给大家比个这个
4: 五种子喝。
13: 五种子，
4: 六，比个六，六六六的那种。好。
7: 这个手它可以去做 A 产品，也可以做 B， 也可以做 C， 它可以做通用的事情。对对对。现在这个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个直驱手。我们还有一款非常非常仿人的手，选手没有一个电机，他电机全在这个基座的位置，所以手里面全是腱绳来模仿人的肌，所以你看他非常的柔软，他就非常的柔软。
4: 你们现在已经到第几轮了呢？
7: 我们现在到第六轮了，我们成立一年半的时间融了五轮，现在新一轮其实也马上要 close，
4: 融了第六轮了。
11: 哦，已经第六轮了，
4: 一点都不缺钱。
11: 我看着他们这个肯定得融，肯定得融。
4: 秋阳，这跟你估计有关系，
1: 息息相关。
6: 哦，家居啊，
14: 汪涵老师啊，然后我是深境科技的创始人。我们深境科技做的就是这个空间的生成，我们也是在。
11: 哦，深境科技。
14: 对啊，您知道是吗？
11: 我知道，我知道。
6: 啊，深境科技是李自强老师系的企业。
14: 对，就我也是个湖南人，我从小也是看汪老师的这个《天天向上》这些，后面就去南京读书，然后去意大利、去英国、去美国读博，然后后面是博士辍学回来。然后我们也是李泽湘老师投的一个非常罕见的软件类项目，因为李老师一般是投硬件，
15: 对，
14: 所以而且我们当时已经比较贵了，李泽湘老师也投了进来。那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空间的生成，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大模型什么，这都是生成文字啊、生成图片啊、生成视频啊，但是你说空间的生成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问题。那接下来我就演示一下我的这个产品吧。哦，
16: 你好，我是森河的 AI 设计师，
9: 目前看来，房间已经布置的比较完善了，有床、衣柜、书桌和休息区。请问您是想在现有基础上做些调整，还是想尝试新的风格呢？
14: 那你现在先把中间的那个电视给删了吧。
9: 哦，好的，已经将电视移除了。
6: 我那么大一个电视。
9: 接下来您想对这个区域进行什么改造呢？
14: 我感觉这个采光不是很好，你看能不能重新布局一下。嗯，
9: 好的，我已经为您提供了四个不同的布局方案，您可以参考前端的展示选择一个喜欢的。
14: 对，然后它就切换
9: 完成。
14: 你要不帮我换个风格吧，比如说北欧风怎么样？
9: 好的，我已经开始为您设计北欧风格的卧室了。
15: 其实这个感觉能替代掉很多的装修设计师，而且你看它的重构不是说给你重新生成一个，它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去调整。
14: 年轻人都可以通过最简单的说话等方式就完成这个房间的设计。
3: 韩哥，您记不记得我们在总裁班里说过，说用户不懂得工程语言，用户不懂产品语言，用户只懂用户语言。那刚才我们用的就是用户语言，就我不喜欢这个风格，我觉得这个太暗了，对吧？我想换一下。
14: 啊，对，刚才只是我们的一个语音的交互的一个 demo。其实我们基于空间生成这个技术，我们在做很多方面的一些业务服务。那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做世界上第一款用 AI 驱动的我的世界，通过 AI 的能力然后打造这样的房间。我们的游戏名字叫森盒嘛，而未来就是每一个盒子就会打包成一个房间又快递给别人。其实这个概念是很容易电商化的，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游戏这么简单，我们是希望大家在上面DIY 自己的房间之后就真的在上面发生消费购物等行为。所以本质上我们是一个空间版的淘宝，空间版的小红书。
2: 这个还是很，
15: 对，它这个慢慢能把这个社区生态用户的这个 IP 做出来，
2: 以后我在里面搞一间工作室或者是搞一个
14: 有的。我们现在就是在和明星在合作这个事情，
2: 是不是
15: IP 入驻？
14: 对对对对对，
15: 这叫
14: IP 入驻，就是各种明星的家，哎，就是汪涵老师的家，大家都想去看嘛，肯定
2: 对，
14: 在里面带货嘛。哇
2: 你看看他们这个商业模式太好，
15: 太多想象空间，
2: 年轻人跑不了的，我觉得还有很多商家什么的都跑不了的。
14: 就很多人可能第一眼问我们，哎，那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给设计师，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想取代设计师？
2: 那太小了。
14: 对，那太小了，那不是我们想做，全世界才几百万设计师，但是我们真正要覆盖的是几十亿的普通消费者。这也是李泽湘老师跟我们说的，他说就是30岁以下做 2C 的生意，
2: 得 C 端者得天下嘛，他不是一直在说这个。
14: 李老师一直在说这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李泽湘老师不是做了一堆家居、家电嘛？
2: 啊，对对对，什么洗碗机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14: 扫地机，各种机全部放进来。所以他为什么会投我们这个项目，就是有这些原因呢？
2: 太强大了。
3: 其实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也是帮咱们的各位同学问的，就是您在创业中有什么？现在面临什么痛点吗？以及作为这种创业的前辈学长，有什么建议要给咱们的同学吗？
14: 最大的痛点还是寻找战略以及寻找人才。我们刚开始我们想一步到位做一个很大的电商平台，我们很快就上线这么个电商平台，发现根本没有人在上面买东西，因为大家根本不相信你们。所以后面我们是一方面定一个远大的目标，另外一方面每一步你都要想清楚。比如说我们先从一个游戏开始
2: 切口，
14: 先从游戏切进去，切进去之后我再横向的去扩张其他的一些品类。第二点就是人才了。其实我觉得作为 CEO 作为创始人，最重要的就是定好方向再找人来帮你实现，这就是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2: 所以你们将来如果要做 C 端的话，还是要有一些战略上的一些想法。这个太厉害了，而且我觉得你们好多东西都可以再接。秋阳，你这个简直了，赶紧跟师兄
13: 联系一下。
2: 对对对对
14: 对,
2: 对，厉害，掌声！哇，
13: 加个微信呗，师兄。
2: 来吧，我们大家吃饭吧，就在这儿工作餐，边吃边聊。
14: 来，好嘞，好嘞，好嘞。
15: 入身随俗，
2: 来来
6: 饭吃吧，
2: 快快快！
6: 最喜欢的环节。
2: 家乡电视台来人了嘞，拍出去爸爸妈妈家里的那些同学什么的，吊吊埃及好看见的。
14: 是啊，是啊，是啊。
2: 你这个要是万一将来上什么大厂吧，要把你收了，你愿不愿意呢？游戏大厂，
15: 他们说他们很有野心，看起来
14: 是。对，我们还是比较有野心的一家。
2: 就等着等我吧，等我来收你。
14: 对
2: 吧？所以当你做一些创业项目的时候，你内心的格局还是要在那个地方。切口是要小，但是格局要摆在那个地方。
14: 游戏市场和装修市场都是几万亿级别的市场，就是我

0: 们都会做的，不急，我们都在囊中之物，
1: 捎带手的事儿。
2: 这个野心我觉得是大家要学习的。
0: 这路径跟传统游戏公司很不一样，因为传统的游戏公司它是我要秘密研发，甚至我研发了3年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项目，还在外面拆。但我们发现这种逻辑它是风险很高的，因为你在漫长的制作周期中你没有用户的反馈。所以我们后面发现其实我们要学的是小米。小米当年造手机的时候，他手机还没造出来，他就搞了个发烧友社群，就整天开个论坛在里面讨论，等于他的小米手机的整个系统也是共创出来的。
3: 对，
0: 最后出来的东西他很难不被观众所喜欢，因为他就是基于观众反馈出来的，
4: 自己生的孩子。
0: 对对对
3: 那我想问一下，提前把它告诉用户的话，可能会面临到一个这个别人模仿你的这个问题，那您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
0: 因为我们这东西就从我研究生开始搞了6-7年，创业也搞了2-3年，所以这里面踩太多技术上的坑了，所以我非常有信心谁都搞不出来。
5: 对，
3: 明白。
0: 为什么我们2年的时间融了4轮？是因为我们的技术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3: 今天我觉得产品是第一性原则，可能我们的产品目前来说确实是更新迭代了，比其他的材料更优秀一些。但是我们这种材料说实话它不是取代式材料，它只是迭代式材料。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困难也是最大挑战性就是找到属于我们的最精细的市场。
4: 打扰一下，我现在跟那个少春打个电话，待会儿就带大家去金蝶。哎，少春总，我是汪涵。
6: 哎呦，汪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我现在跟10个同学在这里吃饭，我们待会儿吃完饭之后我就带着孩子们来见您。好，那就待会儿见啊，徐总。
6: 好
4: 拜拜拜拜。
0: 这些投资人会问这家公司是技术型的还是商业型的，但我觉得真正强的公司应该是全强，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就是竞争压力是更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要把自己设限成你是个商业型的人才或者技术型的人才，我觉得都很难成功。
2: 我们建筑同学好多是初创嘛，其实也没办法一下子做到最强，但这是一个过程，因为你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就是你可以引入不同的资源能力，对吧？大家找投资人的时候还有引入合作方的时候都是，就在某些阶段你不一定去找那个最强的合作，你是去找那个最匹配的合作。
7: 对，所以这个蛮关键的，你在不同的创业阶段引进来的人也很重要，就有时候在创业的初期不一定要引入很牛的人，或者你只需要引入几个跟你的合伙人这个级别他比较牛的就好了，不要去找这个 level 以下面的人，也不要去找 level 以上的人，就是找这个阶段最匹配的人，就是特别重要。因为 level 很高的人来你这儿是事出反常的，事出反常必有妖，真的是这样。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
8: 他们真的是把他们自己所遇过的坑，或者说有可能我们后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那种很详细的告诉我们，完全毫无保留的分享给我们。真的觉得这就是中国人之间息息相惜。
0: 我也顺着话往下讲，我觉得是如果别人说哎，那你走到今天你如果重来一次的话你什么做得更好一点，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建立一个非常低成本可以运行的一个反馈闭环，不要总是往后拖，就说啊，大家好好干，干了2年之后成了我再给你一笔大的，不要这样子，你就
4: 别画饼。
0: 对，就每周都讲，讲小一点无所谓，但每周都讲。
7: 比如说大家在创业的时候你第一年会过得非常顺利，因为大家这个你招募到的人会跟着你，哎，我加入一家新的公司，大家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的方向，我就去做。但是第一年一过，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没有看到激励，
3: 对，
7: 我没有看到下一步的希望，然后这个就很危险。你这个时候你的组织就容易分崩离析，真的是这样。
3: 对。
0: 然后第二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创业前5个人里面就要有个 HR， 因为你没有 HR 的话，你就自己去找人，你就很累，因为你还有很多其他事要忙。但是因为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觉得HR 这种很奢侈啊，一个不干活不写代码的人。对，但是你找个很好的 HR， 首先他工资不贵，他能帮你砍薪的，因为你自己一个一个就砍薪，你是很耗心力的一件事情。但是你找个 HR， 他可能他帮你砍了5个人的薪，就把他自己这点薪水就赚回来了。
3: 其实这一点我当时差点忍不住说出来了。其实我现在正面临这样的问题，最后的面试全部都是要我来做的，所以我就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说的特别对
9: 啊，因为当领导的话，领导就是需要能够看到其他人不能看到的地方，
5: 看大于做。
9: 哎，是的。还有这些问题，如果他有苗头，或者说有一些事情，他其实在这个时候 它不是很明显，但是它未来将要发展成一种趋势。这个时候你作为领导层的话，你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眼光，把这个东西给盯上，然后尽早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1: 你看五个人就要找 HR， 这就是经验之谈。你是几个人？
7: 我找的比较晚，20个人。
1: 二十个人可以节约太多太多的精力成本等等等等。嗯，这都是经验。
5: 总的来说，这次园学是看到了这个行业上上下下所有的生态。大家说深圳的这个创业生态是一片沃土，对吧？在遍地开花的时候，你更能就体会到自己业务应该在哪里去落地生根。它更倾向于创新型的产品，快速的迭代，快速的落地啊，以用户和市场为导向，
10: 实打实的用市场来考验我们的创业者能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做出最好的产品。
11: 你需要就是逼迫自己，实际就是效率，效率就是生命。
2: 好，同学们，待会儿我要回去，还有点工作要处理，下午就不陪同学们了。对，下次来深圳找我，来深圳找我，对我们保持联系，下次见，下次见。好好，拜拜，拜拜。
1: 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少春总
12: 来了。
1: 少春总，哎呀，
12: 汪老师，
1: 这都是这一届的同学，
12: 这一届啊，太优秀了，
1: 十个同学，对，
12: 欢迎欢迎，
13: 前辈好
12: 啊，欢迎啊，看到他们就看到了年轻的我，
1: 看到了年轻的您，对，
12: 欢迎你们，你看，哎呦，到金蝶来镀金。
1: 到金蝶来镀金，到金蝶来镀金，
12: 来镀金。
14: 1992年，湖南益阳人徐少春亲手砸碎了自己的铁饭碗，向岳父借了5000元，买了一台286电脑，在深圳开启了创业之路。金蝶于次年正式成立，专注于为企业提供财务管理软件。30年来，帮助1200万会计人员甩掉算盘，用云服务和智能 EBC 重构企业数字战斗力，为全球超740万家企业和政府组织提供服务。
12: 我大学学计算机，研究生学会计，所以财务软件是我的第一个创业的产品，所以财务系统也是我们的核心。这都是我们客户的他们的产品。哦，我们在中小企业市场，我们连续21年是排在第一位的。嗯，当然大企业我们也有很多的客户，
4: 海尔啊，
15: 宇树，
16: 帮我拍张照片。 Aero Engine 航空发动机，非常帅，帅炸了。
12: 三亿集团啊，中车租机。嗯，好，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今天我最早创业的这台电脑。我那一年我28岁，这台电脑512克内存，20兆英镑。这台电脑是我借了5000块钱买了一堆散件，我自己组装的。是1991年的时候，那个展览馆没有位置了，我就跟主办单位讲，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一根柱子，就在那个角落里头摆上这台电脑，就开始。
1: 你看，没想到你就变成了中流砥柱了，就不是一般的柱了。
12: 你看，这是我研究生毕业论文啊。哇！电上化会计信息系统划分与内部接口，这是金蝶的最早的思想的种子。所以各位创业者，你们还有在学校的，要好好写好论文了。
13: 希望以后也能展出。
1: 是。
12: 啊，这个，这是我这几年，我前几年我每年一砸嘛。雷神锤。
17: 比方说，砸掉了我的笔记本电脑，啊，我认为不需要笔记本电脑了，凭一部手机就可以移动办公，是吧？然后我，2014年8月8号。我又跟我们的客服一起把他的服务器给砸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不需要服务器了。
12: 往云转型的过程当中，我在就砸云转型，我们在全国是排在第一位，
18: 不断破除旧我。
12: 对，
1: 不破不立啊。嗯，
12: 现在好，刚刚转型成功， AI 又来了。嗯啊，又对软件 冲击最大。
5: 对对对，
1: 是。
12: 所以我们又在转型。
1: 啊，所以我经常说，其实做企业非常非常的难，不断的肯定自己，不断的否定自己，这是一个多么痛苦。所以为什么叫金蝶呢？它要破茧成蝶嘛。嗯，来，同学们坐，想坐哪坐哪。
15: 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我现在想创业。那2026年在湖南创业好，还是在深圳创业好？
12: 哇！太难了。
19: 创业之道，时尚明智。若志在科技前沿，敢搏风浪，深圳或可适宜。若志在深耕湖湘特色，稳中求进，故乡亦能扎根。由当察及所长，资金几何？人脉何在？所操何业？譬如种树，身培其根，则南北皆宜。若本末倒置，虽沃土亦萎。
20: 我来吧。六祖慧能，他的两个徒弟看到就是风吹动了树，然后就在那儿坐而论道，说，到底是风动还是树动？让您来回答这个问题，您觉得应该是什么呢？
19: 风动树动，皆因缘和合之象。然能知动向者，唯此冥冥之心。
5: AI 的智能和人类的智能到底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呢
19: ？AI 之智，由近照物，循迹模型而无自省；人类之智，如近体明，能照能觉而具良知。为人如鼎，非气可见。
12: 这都是我们的智能体。
5: OK， 我现在就要用。我们刚好在照一张。
12: 你看。
5: 哦，哇。这里是用灯光进行模拟的一个演示。哇，这个效果。这个红色真的跟漆一样。
21: 可以提出一家你感兴趣的
12: 上市公司。全球范围内。
5: 真的
12: 啊，迈瑞医疗哦，对，这很快出来结果了。你想想看，一个企业，你们创业，你经常要对标，
1: 对，
12: 那它就是一个工具。哦，谁没写过代码？
1: 谁
12: 没写过？可以写人生的第一行代码。
21: 我们是提前准备了这个夺金2026的这个报名表单，好，点击开设。这张纸质的表格就会变成我们的页面，大量代码。好。这就是你刚才通过这张表格所写下的大量的代码的能力。这个就是。
12: 哦。你看你今天在今天写下
22: 了第一行代码。
21: 既然写下了，我们也做个纪念卡吧。啊，用你的微信去扫码，去做一个你专属的 AI 的小头像，我们会打印一个小纸张给你，
23: 做一个纪念品。
21: 对，可以拿一张自己之前的照片。
22: 好期待呀！
12: 哎呀，出来了，哦，出来了，
1: 这个可以有啊！哇，
22: 这个期待
24: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25: 金蝶这么优秀的公司，公司的文化包括发展创始人他们的一些个人经历也是深深打动了我。
26: 刚才徐老师他和我们分享的关于他自己的这些创业故事，身上的那种沉稳和从容当你面对面接受他们的时候，这种气质带给我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是非常有感染力的。
11: 第一个感觉是太厉害了，感觉我自己要做到这么强肯定要付出特别大的努力，就有可能自己奋斗一辈子都不可能做到这种地步。
12: 假定没有我们的财富系统在那支撑，那这个企业坦率地讲它就根本没法管理。
1: 所以你们也要有就是对要很强，
12: 你要很强的财富意识，也要用我们的财富软件。好，同学们，我们一起上金蝶云大厦的38楼。
1: 好。
4: 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赶紧坐好，邵正总要给我们上大师课。哇哦，
5: 排排坐。
12: 汪老师还有各位同学们，各位创业者，大家下午好。
11: 好，好。

0: 咱们这个栏目啊叫多金，嗯，到今天来多金是真正的多金。看到你们我就像回到了我28岁，也是想着怎么能够成就一番事业。30多年过去了，今天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我在这30多年创业当中啊有很多的收获，所以我想我今天呢我就是谈谈我内心的一些感受，我在这里分享心道得失。你一定要时时刻刻叩问自己的良心，你为了什么。所以我开始第一个问题，你的创业初心是什么？
1: 我的初心就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想改变农民的命运。我就是农民出身的，我们学这行的人，他假如不干农业，以后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那就掌握在别人的手上，所以我们学农的很有使命感。可能我是湖南农大出来，本寿伯都和我们一位老爷子，就是袁隆平院士，他的愿望呢是让人民吃得饱，我们的愿望就是想让人民吃得健康吃得好，所以要创业。
0: 对，所以你想成为一个像袁隆平那样的人。
1: 对，守住我们的食品安全，还有让我们的农民真正的可以赚到钱，受到大家真正的认可。
0: 好的。
2: 我最开始选择创业是因为我觉得创业是最能够提升我自己的，我可以通过创业去看到一个跟别人完全不同的世界。创业的过程中我每天都在接触新鲜的人新鲜的事，有什么想法我可以随时就是把我的小伙伴们拉上一起去实现它。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生命的宽度和广度都被大大的提升了，有无限的可能性。我追求的是创业带来的这种可能性，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0: 听下来就是你的初心就是你能看到更大的世界，是吧？你的境界格局能够不断的提高。大家都谈得非常好。我是28岁开始创业，因为我大学学计算机，研究生学会计，我知道财务人员很辛苦，我就想把他们从繁重的障碍当中解放出来。所以呢，请我的导师写下那句话，叫“障碍无边”。金蝶是岸。然后1997年在一次展示会上我提出了我另外一个口号，就是发展软件产业，振兴中华民族，跟你们的想法一样，就是能够为这个社会做点贡献，能改变世界特别是能帮助一群人能改变，这个就是我的初心。特别是我2016年我学习了阳明心学以后，我感受到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立志。比方说你要成为一个像袁隆平那样的人，这个就是立志。立志是根本，你只有一个境界和格局更高的人，你才能做一番更大的事业。所以我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我们要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所以我要祝贺这个岳林，我觉得你想到了我们一般人想到更深一步。我第二个问题，你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你会怎么办？你比如2012年公司有两条路可走，如果继续卖原来的传统软件，挺好，现金流挺好，但是呢我要往云的方向走，所以公司就精简，由一个重的公司变成一个轻的公司，变成一个互联网公司，变成一个云服务公司。2012年7月份的时候士气跌到最低点，这也算是我的至暗时刻。
3: 对，
0: 但是我没有退缩，然后呢提出了三个坚持，坚持信念，坚持信任，坚持行动。所以我们一个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刻，如果我们再坚持一下，困难一下突破了。各位都是年轻人，更应该有这种能力。
3: 你们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在你们现在创业
4: 缺钱。
3: 缺钱

0: 其实我准确的来说，我们上个月就遇到困难，并且更准确的来说，我们每个月都在遇到困难。我们是拿完了第一轮融资，然后上个月的时候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投资人就往回追钱，所以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发不出来工资了。我就已经准备好了，我和我的这些同事们说，我说，同事们不好意思，虽然我们暖洋洋是个大家庭，但是目前可能确实发不出来工资了。所以，我愿意给你们每个人写上欠条。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会用自己的钱给你们补回来。我只会晚给，但是我不会不给你们。当然，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又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了。我觉得，回归到这件事以及所有碰到的困难，就像我朋友圈里面的一句背景，就是我觉得，创业就是，不管做什么事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有什么是困难的。所以，我觉得就像前面定你的追随的人一样，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就是要成为一个不肯服输、不肯认命的人。
1: 非常好，今天那个在阳明问道里头，阳明先生谈到了一句话，叫"溯其位而行
2: ”，
1: 就是一个人，你在什么样的境遇，你就接受、勇敢地面对，受患难降服患难，受富贵降服富贵。溯其位而行，安然处之，勇敢面对。好，这是我第二个问题，我还有第三个问题。
2: 太好了。
1: 当你遇到难以抵制的诱惑怎么办？
2: 今天他们都有诱惑，他们到了深圳以后都想到深圳来创业。
1: 我觉得一个创业者，你会遇到很多诱惑，包括你开发产品，你也遇到很多的诱惑。因为这个产品好，我要搞这个；那个产品好，我看，所以一定要克制。我觉得克制是一个人的境界格局定力的很重要的一种特质。2000年 ，IDG 跟我讲，我手上有腾讯20%的股份，200万，你要不要？后来我还是坚持我内心的使命，我说我做好我的事情，我不要。当然很多人说你失去了这么大一个投资机会啊，但是我觉得我并不后悔，我成就了今天，我帮助了几千万财务人员。
2: 但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患得患失啊。
1: 没有，
2: 所以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也切忌患得患失。
1: 对，就是克制才能真正把产品做到极致。
2: 哎，克制才能真正把产品做到极致，
3: 可以敲黑板了。其实我非常认同徐老师刚才说的这句话，因为你像作为我们航空宇航这个专业来说，我们需要学很多的学科，然后我也会想，就是说我这个数学多学一点，物理多学一点，电子我多学一点，然后我甚至还会去学其他的，像金融啊，但是你会发现你的精力根本就不够，然后到最后的话，发现反倒是不去想这么多，就是每天做好导师交给我的任务，啊，把今天的作业先写好，明天再写好，再写好，这样一点一点，反倒是进步非常快。
4: 我有一个个人的见解，其实如果我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第二，我对待创业的态度，对待我事业的态度，我感觉就和我结婚一样，爱人就是我的发妻。那我要做的这个事业，我打个引号，这是我的发业。我对待我的发妻，我要一辈子；我对待我的事业，也要一辈子，一定会用心把它做到极致。
1: 一头走到黑，
2: 这些都湖南人嘛，长得的李先的
1: 啊，长得的
2: 啊，长得李先的。
1: 最后，心道得失。我们平常我们创业就是事，我们生活就是事，工作就是事。你要把事做成功，你必须要有一种更高的品德。希望我们各位创业者，你一定要时时刻刻叩问自己的良心，你为了什么？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如果这样，你就不会迷失方向，你的创业或快或慢，但一定会成功。
2: 谢谢谢谢。
1: 因为我是湖南人，而且我们在湖南建立了湖南金蝶信创软件基地，日后各位创业者有任何的数字化等等这方面的需要，我们基地可以提供全程的服务，而且继续提供3000套金钥财报问道阳明免费使用，在线会计也可以提供，帮助大家创业成功。
2: 谢谢邓总。
1: 好，
2: 谢谢谢谢。
3: 他和我们分享的关于他自己的这些创业故事，和他自己遇到困难、遇到诱惑的时候他自己的一些做法，我觉得如果说他今天不给我们讲，然后单凭我们比如说读他的传记或者读他的一些公司的发展历程，我们可能不会这么真实的去感受到和接触到这些知识。
5: 其中他的那几个问题的话，我其实觉得是真的是灵魂深处的一个叩问，不断地问清楚我们自己到底创业是为了什么。可能其他的成功之路我们不可能说一遍遍复刻，但是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时而反馈地给问自己，然后从而知道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答案。
6: 都金2026，下节更精彩。财信金控以证券、保险、信托、基金、资产管理、交易等综合金融护航青年梦想。金芙蓉基金助力大学生创业启航，让创意生根，让理想绽放。

0: 屁魔王听着。没关系。
1: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可是对老小孩呢？
2: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3: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
4: 哎呀，都跟你说了。

0: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2: 赶紧扔了！
3: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2: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4: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0: 这样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多金2026，现在继续。
14: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每期都有一个行业内的专家，就是我们达成材质，是我们湖南广电旗下的上市公司孵化的创投的这么一个企业，它现在是管660亿。然后投资的企业超过800家，我们待会儿就可以去他们那里看一下金主的总部。

0: 达辰材质，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创投品牌之一。2000年，由刘昼、怀揣电广传媒提供的1亿元启动资金创立。26年来，秉承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湖湘精神，锚定国家战略航道，以80%的资金重仓硬科技，累计投资企业超800家，逾140家成功上市，255家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1: 所有伟大都是熬出来的，创投机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企业家。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2: 哎，欢迎韩哥。
3: 到总部了
2: 啊！
3: 哎呦，终于到总部了呀！两季节目达成，达成，不知道说了多少遍。
2: 哎呀，谢谢谢谢谢。来，这个给大家介绍，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企业，摆了大概220家，投了800多家企业，有那个编码的，就是上市的，
3: 这都有编码了？
2: 不，有145个编码。
4: 哦，145，
3: 咱们就5大赛道吧。是吧？
2: 啊，5大赛道，特别是现在人工智能啊、具身机器人，我们的项目也都在增加。哎，韩哥，这是我们达辰的办公室啊。
3: 同学们看一下这张画，
2: 你们猜一猜这个画是什么画？
4: 就是我们投的企业股票都红。
2: 对，寓意就是要红。
3: 寓意看到没有？万山红遍嘛，层林尽染嘛。啊，这样画，
2: 李可染先生
3: ，
2: 李可染的。
3: 万山红遍。
2: 对，
5: 就这一幅画就能体现您的投资眼光了。
2: 没有没有。我们从哪来？我们从湖南广电来。
3: 对，
2: 所以这是广电的啊，这个大佬就是26年前从湖南广电到了特殊爆裂。

0: 对对对对，2000年过来到2005年的时候，都是困难，年年亏损。当时在我们电工传媒的那个层面，然后就提出来跟我把这个大厂搬回马栏山去。搬回去有什么好处啊？你每年都花了1000多万，哎，成本啊，要搬回去，就跟领导写了一封信，建议啊，不要搬回去，我们会是在黎明之前。那特别2006年以后，投资公司会成为继广告网络的第三个为电工传媒持续贡献增长命运的，现在变成第一大贡献了，已经超过了那个两个贡献了啊！你坚定的这个方向是对的，一定要做，很多困难的话可以去克服的啊！2006年投了一个养鸡的啊，盛农，当年还投了一个同洲电子做了个机顶盒的，我投了960万，最后是差不多3亿出来的。
1: 哦，
0: 就这样的，这两个项目一出来，就把亏损全部是去掉了，
2: 一夜之间，
0: 对对对对。文化的传承，它是最强大的。做一个投资，主要就是四个键：募、投、管、退。有几个关键点啊，就首先就是眼光问题，投资的前瞻性。当时我们提出以外资的眼光看项目，以内资的手法做项目。我们做风险投资是舶来品，但是做法呢，为什么要内资手法？就是本土做法，要接地气，
2: 本地化
0: 啊，本地化。
2: 我们对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啊，说得更直接，一些人情世故啊，等等等等嘛。
0: 对。第二个呢，就是看行业，看赛道。创业过程中，如果是一个100亿的空间的赛道和1000亿空间的赛道。和10000亿空间赛道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啊，
0: 有句话水大鱼大，那个呢，这个这么海量的项目都要去决策，创业者每天也在做决策，
2: 你们有吗？
3: 有，
2: 每天都在做决策吗？每天都在交叉，没印证的交叉理论
0: 是吧？归结起来就是人才的原则了，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创业是靠实力的，慢慢的你公司也做越好了以后，其实各方面的资源都有个集合效应，反正都会向你这个聚集。做企业的目标，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呢，就奔向上市。我们就模仿呢做了敲钟的这一个展，
2: 同学们，
4: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2: 你们想在哪里敲钟，就拿着鼓槌儿，
0: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2: 再来乔旭镇，你想在哪里敲钟？
5: 我比较想在港交所敲钟。
0: 我建议，敲钟的过程中，你把你的公司的战友口号也可以叫一下，
4: 对不对？
5: 我们的公司口号是让天下人更好的表达。此次研学。最大的收获就是深圳的创业者，这个初创公司你要注意，一定要在5个人的时候招一个 HR， 我们小步快跑，务实。我觉得我代表的就是像深圳这样一种小微企业是如何在市场中去找到自己的生态位。
6: 我也喜欢港交所。
4: 港交所。
6: 我们做中功率机器人无线充电行业的引领者，开启具身智能能源基建新时代。我觉得和达臣材质接触，他们也一直保持着一个严谨的工作作风，然后也有一颗谦虚的心。我也看到了深圳一些企业家的精神，他们都有一种很开放包容的态度去提携自己的后辈。
4: 我在上交所敲钟嘛，我们的口号是做中国从零到一的原研药。好，我们作为湖南的创业者，更应该将上海那份面向国际化的从容，以及将深圳现代化这种科技发展中的这个效率结合在一起，应用到我们的项目身上。
7: 我选择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我们的公司的口号是打印生命的希望，创造无限的未来。
4: 可以可以。
8: 这两次的经历，它给我带来了完整的如何从学校里面把自己的项目打磨，然后再到市场上如何去竞争，做的事情能不能是世界性的问题，而不是说一个区域性的问题，然后在湖南扎根下来，一起破土发芽成长。
9: 我想在这个港交所让全球前部真菌感染用上中国创新药。
4: 好。

0: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上海之行的，去参观阿尔文科技低温冰箱的那个公司的时候，你的技术不是说你的全部，然后我们要做到的还是要以自己的产品是否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获利。
1: 我想在纳斯达克让人工智能走进物理世界，让天下制造不再求人。
2: 丁，
1: 非常开心这一次能够继续乘坐我们的夺金大巴，从我们的黄浦江畔到南海之滨。经典徐少春总说，克制才能做到极致，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快速变革的浪潮之下找到自己的产品和创新定力，我觉得是每个创业者都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3: 是想在纳斯达克上
4: 市，
3: 走向我们国际化的第一步。暖洋洋科技，温暖永传递。
5: 整个研学制里，上海的可能给我更多的感受是你要做创新，那么深圳给我的感受呢，就是你要做技术上的创新，领先的产品，领先的技术，后面水到渠成的一定有你的资金、你的团队、你的一系列东西都会有。
6: 我选择在深圳嘛，光谱会诊让专家级诊断触手可及。
4: 好，
7: 我是第一次来深圳跟上海，对我印象就是非常的震撼，长见识了，而且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初心，能够抵得住诱惑，能够干成大事。
8: 净土孤本守永续，沃土兴邦护苍生。无论是上海交大还是在深圳 AI 模拟园，他们对市场的掌控还有他们的效率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9: 然后我是做面向卫星的卫星推进系统，我们的 slogan 是抬头仰望星空，低头迈向星空。
8: 好，仰望星空，迈向星空。
10: 遇到困难，首先你要安静，静而后定，然后定而后谋，谋而后成，从从容容的去面对以后的道路。
11: 好，韩哥，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礼物。
12: 谢谢谢谢啊。
13: 哎，刘总，他们说这里面装的是不是投资意向书？
11: 是是是是，可以打开看，
4: 是锤吗？
13: 啊，一人发一个小锤。哇，
4: 哦，定胜果然是一个锤，
11: 因为这个刻了我们的口号呢，达三天下，成见未来啊，是一个交易所的一个敲钟的
13: 敲钟通知书啊，
11: 来达成才智。然后我们十位选手在今后创立过程中需要达成帮助，
4: 持此锤
11: 啊，对对，以这个为证啊，
4: 找刘总，找达成啊，
11: 我们的团队啊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啊，给你们的一个最好的帮助。
14: 感谢刘总，
6: 感谢刘总，感谢刘总。
4: 有困难直接拿这个锤到38楼，
13: 这是投资意向的信物。马化腾他说自己当年在深圳看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时候，如同惊雷炸醒了他一般。我觉得我们出来看，出来见识不同的世面和格局，可能也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一个春雷时刻，那你的视野就会再往前多走一点。
4: 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未来川流不息的年轻人的创业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如同自己人生当中那个浪花一样闪光着，跳跃着，奔腾着，顺应这个时代应该由你们激起的让世界惊艳的朵朵的浪花。
13: 今天晚上啊，是我们夺金2026的荣耀盛典，也是夺金2026的终极决赛。
1: 十位敢闯敢创的大学生创业者，还有26位资深创投人，通往我们的盛典现场。
4: 今天晚上只要项目好，钞票不会少。
15: 我们的推进器打破了不可能三角，
16: 就整个商业航天来讲，从我们基金的角度是负载不了的。
17: 我们本轮计划融资500万，
18: 你们的融资额太低了，你的东西即使现在好，你不一定能跑得过别人。
4: 北大学子来创业，请问清华学子会投吗？
19: 我们经常投隔壁学校的。
12: 中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好药。
8: 高薪创投的
4: 88万，
14: 您为什么就是没有投我更多的钱呢？
7: 如果你能回答我下面这个问题，我愿意加到100万。
5: 让中国制土技术领跑全球。
19: 这个你们如果能够一起合作， 那绝对是大手笔。
6: 要把专家级的皮肤诊断能力做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1: AI 的下一个战场是能进现实的物理智能。
2: AI 这个时代呢，成功的概率比之前要大非常多。
20: 我要让这张膜暖遍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21: 投资人就投的是确定性，所以我给你满分。
22: 我真切的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共建一个能源自由的智能时代。
23: 我给你100万是希望你能够实现前人没有实现的梦想。
24: 十位同学投资意向排在前三位的是
25: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夺金2026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良辰美景，前情回顾。
3: 是我连累了娘，也连累了家里。从今往后，就当没我这个人了。
4: 逆子，逆子！
5: 荣哥，这是离家出走了吗？
6: 我就不和诸位客气了。若是谁找到了荣哥，每人赏银100两。
7: 谢姑娘。
8: 是你的，三爷，
3: 三爷，监视下快到了。三爷，您忍一下。
5: 姑娘，要不我去搭把手吧？
9: 还是我去吧。

0: 老爷，这是怎么了？这么大阵仗？
1: 你这是明知故问吧？
0: 我不明白。
1: 那我问你，周妈妈命刘湘将大黄交给罗六，混在太太的药里，这事儿是不是你指使的？
0: 您听我说，这件事情从始至终您什么都不知道，什么药，什么罗六，全是周妈妈他们找人做的。不管在哪儿，就算是您到了顺天府，您也要说您从头至尾一律什么都不知道。
2: 可是我
0: 没有，可是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了，你想去死吗？你想想我呀，你死了我怎么办？娘，你想想我，想想我。
3: 不是我主使的，老爷，我不知道。
4: 是吗？可是刚才周妈妈都招了，说就是你指使的。
3: 他胡说的。
4: 胡说？他为什么要胡说？他陷害太太不就是因为你吗？一个刘湘，一个周妈妈，都是你屋子里的人，你居然说你对此事毫不知情。
3: 大姑娘，我确实毫不知情。
4: 嘴硬是吧？那就只好去顺天府了。
1: 周妈妈是你的乳母，刘湘也是你的贴身丫头，他们做出这等穷凶极恶的事，你却什么都不知道，你愚蠢到什么地步了？往后别再出来，给我好好闭门思过。
4: 老爷，
1: 至于你们几个，刘湘、罗六，每人打40板，打完了扔到庄子上做苦力。周妈妈，打60板，给我重重的打。
0: 老爷，
1: 打完了也送到庄子上去。
4: 慢着，老爷，他都快把太太逼死了，难道就只是闭门思过吗？
1: 周妈妈不是说了吗？此事是他一人主使，宋姨娘并不知情啊。
4: 您自己说的话，您自己信吗？周妈妈往太太的药里下大谎，不都是因为宋姨娘吗？刘湘都已经招了，他们从去年10月起就在太太的药里动手脚，这么长的时间

0: 宋姨娘怎么可能毫不知情？那又如何呢？断案至佳，岂能光凭觉得？你天天就顺天府，刘香的口供里没有宋姨娘，周妈妈也说宋姨娘毫不知情。既然没有证据，那便是到了顺天府，也只能这么判。
1: 既然您说没有证据，那我这就去宋姨娘的屋里搜，我就不信搜不出来。小仆，
2: 我们走。
3: 是姑娘，
4: 你。
3: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拖下去！
2: 老爷，老爷，老爷不可！这六十万会要周妈妈的命了，老爷，求求您了，老爷！
4: 我舍得周妈妈，要不你跟她一起去？想想兰姐儿，真是的，快拖下去！
2: 怎么办啊？
0: 宋姨娘屋里应该什么都没有，
1: 啊？那咱还去吗？
0: 你先去吧，我再去试探一下宋姨娘。

0: 庄子上缺医少药，很有可能往后都不能回来了。若是你肯说出实情，我可以保他不死。你和周妈妈情同母女，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你就真的忍心眼睁睁看着她去死？
1: 顾锦州，
2: 兰儿，我姨娘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有做。
0: 什么都没做，心虚什么？
2: 我没有心虚，是你咄咄逼人。你明明知道周妈妈这辈子都不可能回来了，你为何还不知足？你到底想要怎么样？我娘是父亲的姨娘，如何发落自有父亲说了算，不用你越俎代庖。
3: 兰儿，大姑娘，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是你想多了。
2: 娘，不用跟她说，这个家还没轮到她当家做主。
4: 姑娘，确实什么都没有发现。您怎么了？
0: 没事，我就是在想顾兰说的那句话。她说的对，这个家确实不是我做主，可是那又怎么样？这个家无论是谁做主，也颠倒不了是非黑白。
3: 老爷在里头。
5: 周妈妈挨了60板，在您去庄子上估计也活不了多久，也算是给你报了仇了。
3: 那宋妙华呢？
5: 宋姨娘确实不知情，都是让周妈妈挑唆的。我也想和你讨个情面，宋姨娘毕竟是兰姐的娘，就算不看她，也得给兰姐点脸面，不是？
3: 老爷终归还是舍不得的，也不枉宋妙华当初为了跟着老爷，连爹娘都不要了。
5: 你看你，我这不好好跟你说呢吗？天色不早了，那你歇着吧。

0: 他的。
1: 啊，这次多亏了你，我都听他们说了，要不是你，我可能这一次真的生生的被宋妙华给害死了。
0: 您不要去理会那些旁的事，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安心养病，旁的事情都有我呢。你们都下去吧，我有话跟周妈妈说。
2: 兰姐儿，
0: 周妈妈，我娘被禁足了，出不来，我替她来看看你。
2: 也好，你能来送我，我也很高兴。只是我这一走，您要照顾好你娘，我真怕她吃亏呀。
0: 我会照顾好她的，你放心。小黑鸟，你快说句好听的。太太，
1: 嗯。
0: 你有没有想过和老爷分开啊？
1: 什么？
0: 这回的事情，我细细想了想，表面上是宋姨娘和周妈妈因为嫉恨你，往您的药里下大谎，但他们能有这样的胆子，

0: 是因为他们看得出来，你和老爷之间有嫌隙。老爷明知道宋姨娘不可能不知道周妈妈做的事情，却没有任何处罚，只是轻描淡写的带过了。可见她对您……我是觉得，您与其在顾家这么熬着，倒不如和老爷分开，回到通州去，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您也不用再用嫁产养着他，随他们去。
1: 你的意思是想让我跟你父亲和离？不不，
0: 您听我说，
1: 不要再说了，绝对不可能的。
0: 为什么？您在担心什么？
1: 你外祖母年纪大了，承受不了这样的事的。
0: 外祖母不会在意的，她老人家平生最在意的就是您能过得好。
1: 那你和荣哥呢？你们两个一个未嫁，一个未娶。倘若我真的跟你父亲和离的话，你们两个怎么办？谁愿意娶一个母亲和离的姑娘做儿媳呢？谁又愿意把自己好好的一个姑娘嫁给一个和离的家庭呢？不，万万不可。
0: 可是您在这家里过得不好，我和荣哥看在眼里。难道我们还能心安理得的各自嫁娶不成？那我们都成什么人了？还有外祖母，她老人家最担心的就是您，夜里总是起来叹气，都睡不好觉。若是您愿意和离，他老人家是最高兴的。我其实就是希望您能够仔细想一想，您没和老爷在一起的时候过的是什么日子，现在又过的是什么日子。
1: 你不要再说了，我是不会跟你父亲和离的，况且你父亲也不会同意，此事莫要再提了啊。木兰，
2: 在
1: 扶我歇息吧，我乏了。
2: 是
1: 太太。
3: 顾夫人病重，
4: 对，属下打探穆家提亲的事，结果顾家下人说有个姨娘闹妖，往顾夫人常用的药里下毒，府里现在乱作一团，想来顾姑娘此时也焦头烂额的。
5: 这个顾德正，私德不修，家宅不宁，简直不配为官。凶手可抓到了？
4: 拿下了。事情揭开后，顾姑娘就把人给拿了。
5: 他倒有人可用，
4: 是叶世子帮忙把凶手提到侯府审问的。
5: 叶县，
4: 啊，
5: 他找叶县帮忙，
4: 这属下就不清楚了。
5: 那顾夫人病重，可曾延请名医诊治啊？
4: 请了，也是叶世子帮忙请的一位神医。
5: 文不成武不救，忙这些倒是勤快。这样，你去户部吴侍郎的府中，就说明日我过府一趟。
4: 是。
5: 哎，等一下，不妥。吴侍郎刚到任不久，顾德照区区一个仓储了。
0: 真的是三爷？
6: 是，陈一帆强进来找的我，关照别惊动府里。
4: 顾姑娘，三爷在那边等您，随我来吧。

0: 见过三爷。
1: 起来吧，你我之间不必这么多礼。你府里的事情我略有耳闻，这个给你。
0: 这是
1: 我手底下有很多都是跟随我多年的下属，他们大多身手不错，你若是再遇到什么就可以吹响这枚哨子。

0: 后天端午节，我回去保相思。
1: 他待我这般好，

0: 怎么就你们两个？赵姐呢？大姐姐说她没胃口，这两日就不过来用膳了。哎呀，也是。往后这天啊，一日热过一日。要不这样，打明儿起，就让灶房将饭菜分送到各房，省得跑来跑去热得慌。
1: 对了，昨儿詹氏府少詹氏穆大人来寻我，问起你。我？问我做什么？
0: 他说的有些含糊，但意思我听出来了，是想给他家长子提亲。穆大人的长子，穆之迪。
1: 要我说，这是门好亲啊！穆家书香门第，穆大人翰林出身，眼下是正四品少詹事，这主公之臣，虽是前途无量。父亲，父亲。
0: 我真的不想嫁给穆家。怎么了？那穆家有何不妥吗？是那穆之迪，您瞧见过穆之迪没有啊？
1: 倒是没有。难道是有什么缺陷？不是缺陷，是他生的那个样子，您是没瞧见，就他简直就像那个柱子。
0: 我要是嫁给他，我会被笑话死的。像一个柱子！哎呀，你听听你自己说的是什么孩子话？那穆之迪可是嫡长子，按说与你并不般配，可人家眼里没有嫡庶之分，怎么你还嫌弃起相貌高低了？真是！
1: 我真的不想嫁给他。
0: 快住嘴吧！这种以貌取人的话。
1: 再也不必提起，简直有失教养。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有你智慧的地方？哼！父亲眼里只有门第家境，从无相貌人品。母亲，你能不能再替我想想法子？
0: 我真的不想嫁给那个穆之迪。
1: 其实这件事情我与你父亲说过，让他多听听你的意见。可是他还是不允，还不让我管。母亲，我求您了，您帮我再说说吧。可是你父亲不会答应的。可您是当家主母呀，再怎么说。
2: 我也是在您跟前长大的，您不能不管我，母亲，我求求您了，母亲，您帮我再说一说。
3: 二姑娘，太太身子虚着呢，可经不起您这样。
1: 母亲，我求您了。
3: 我也是没法子。二姑娘，您先回去吧。

0: 我知道，您就是记恨我姨娘，所以才故意不帮我的。二姑娘说的是哪里话？太太累了，先回去吧。
1: 别碰我！兰儿，怎么？你们还想拦着我不成？

0: 娘，
1: 周妈妈死了，娘说是送到庄子上，半夜就咽气了。太太还下令，不让给丧葬费，要丢去乱葬岗。兰儿，怎么办呀？兰儿，那是周妈妈呀！
0: 娘，别哭了，我明天去找管事，让他们给周妈妈买口棺材。
1: 他们能听你的。
0: 他们来告诉你，不就是想让你带着银子去求他们吗？
1: 对对对，还是你聪明。可是兰儿，你这么晚来找我，可是有人欺负你了？
0: 欺负？我不会让他们欺负我的。他们以为拿住了我的婚事，就能把我治得死死的，休想！
1: 太太拿你的婚事做文章了，他想干什么呀？他
0: 什么都干不成。娘，周妈妈临去庄子前，告诉我一件事，她说，只要这件事情揭开。
2: 对了，有件事儿。您要替我转告你娘，她
1: 什么事？你快说。
0: 您还记得云姨娘吗？
1: 云姨娘？你是说云香？
3: 太太请喝茶。

0: 我当然记得她，她是太太的陪嫁丫鬟，太太把她送给你父亲做房里人，怀孕七个月的时候误食了催产药，一尸两命。可周妈妈跟你说这个干什么？
1: 当年服侍云姨娘的玉萍告诉她，是太太害死了云姨娘。
0: 什么？
1: 我决定了，我要把玉萍找出来，这样就能揭开当年的事，这样父亲和太太就会吵起来，家里一乱，他们就无暇顾及我的亲事了。而且父亲一旦知道当年的真相，就会恨太太，到时候他说不定能记起娘的好，让咱们回到以前的日子。
0: 你说的对，兰儿，好，好。
2: 老衲感谢三爷多年来对本寺的支持。
3: 方丈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

0: 青蒲，前头有卖香囊的，你替我去多挑几个。
1: 是，姑娘。
2: 家里的事儿处置的怎么样？你要劝令子令尊合理。
0: 我知道合理不是什么好名声，可是名声难道比命还重要吗？事情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我父亲竟然还那样帮着那个宋姨娘，真是令人齿寒。
2: 那令子可愿意？
0: 他不愿意。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在担心些什么。别人家可能是为了名声，但是我们几家绝对不会。若是我母亲可以合力回通州，我外祖母肯定不会为难他，心疼他还来不及呢。
2: 或许是令子也不想让吉老夫人心疼。
0: 是这样吗？
2: 我也是胡乱猜测的。不过呢，很多人都是外柔内刚，越是对自己的亲人呢，越不想把自己不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0: 可是我担心他的身体熬不住，郎中说他久病不愈，既是因为药里发现了大黄，也是因为他忧思过甚，抑郁成疾。这詹门中的事比做买卖还要复杂凶险。算了算了，我同你说这些做什么？
2: 为何不能说？
0: 因为你是男人啊，这些纷争你们男人大多是不懂的。
2: 男人为什么不懂？
0: 因为你们男人就是这些纷争的来由啊，不仅是源头还是彩头呢。你想啊，宋姨娘和我母亲本来无怨无仇，他们现在闹得你死我活的，还不是因为都嫁给了我父亲。

0: 这个地方真好。
1: 每每遇到烦心事，我都会来此小住一段时间。你不是说担心府上的事杂乱，不利于令此休养身心吗？不妨带他来这儿小住一段时间，每日还可以看山听泉，没有外人打扰，说不定日子一松快，想法就改变了。
0: 这个主意是好，不过我担心太太知道这是您的宅子，会心存不安的。
1: 有道理。那你不说是我的，就说是你朋友的。
0: 好，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
1: 起来。不客气才对。
0: 他那个院子啊，就在宝香寺附近，而且又清雅又安静，四周的风景好得不得了，您过去养病正好合适。
2: 啊，那太给别人添麻烦了吧？
0: 不会，他是我二哥哥的朋友，听说您病了，就主动提出来，让您过去住。
2: 是这样。真好，那过两日便动身吧。
0: 好。
2: 妈妈和墨兰也一起去。
3: 那感情好啊。
0: 我也要去啊。那得赶紧收拾东西了，山里冷，夹的衣裳也得带上，还有太太平日里爱吃的东西。
4: 去哪儿啊？我也要去。
0: 谁说要带你去了？
2: 这就是一个草草，什么好事你都能赶上。
4: 那是，
2: 都去。
4: 你看，

0: 玉萍，
1: 多年不见了，姨奶奶。
0: 一会儿见了老爷，你可知该说些什么？
1: 还能有什么？不过据实相告罢了。

0: 茶有些凉了，且换一壶来。是老爷。怎么是你？怎么，不能是我？你不是应该在禁足吗？谁把你放出来了？兰姐儿？
1: 不是兰儿，是我自己偷偷扮成了嬷嬷的样子，偷溜出来的。如果不是有一件要紧的事情需要跟您当面说，我也用不着这么着急。
0: 什么事儿，老爷？您还记得云姨娘吗？哼！怎么突然想起她来？你不是最讨厌她的？当年我自然是讨厌她。您那么疼她，我又不是神，怎么能不嫉妒呢？
1: 有什么好嫉妒的？又没生下来，他的福气可比你薄多了。行了，别说这个。没的，叫人心里难受。哎，怎么回事？
0: 兰儿的丫头紫菱，前几日她的妹妹出嫁，便回去了一趟。 刚巧碰上了曾经伺候过云姨娘的丫头，不知道老爷还记不记得，便是那个玉萍，她可是跟紫菱说了好些话呢。
1: 她说了什么？
0: 她说她知道当年是谁换了云姨娘的药，害得云姨娘母子一尸两命。

顾大人安好，小妇人便是当年云姨娘身边伺候的玉萍。

在外的长兄得了疾病，是云姨娘出钱治的。翠萍对云姨娘忠心耿耿，是不会害云姨娘的。既然汤药不会弄错，也不是翠萍故意弄混淆的，那只有可能是太太换的。

0: 这个好挑。
1: 好。
2: 娘，你也太偏心了，老是帮大姐姐。
0: 那我下次也帮你啊。
3: 可您上回也是这么说。
0: 好。
3: 父亲。
4: 老爷。

0: 老爷，有事儿。
1: 我问你，当年云香难产而死，是不是因为你把他的药换了？
0: 你说什么？我怎么提起这件事啊？
1: 玉萍来了。
0: 玉萍？
1: 你总不会连她都忘了吧？她可是你指给云香的。
0: 我当然记得呀，她是我的贴身丫鬟，怎么了？
1: 玉萍说，当年是你暗中替换了云香的保胎药和催产汤，导致她突然早产，血崩而亡。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一年，你见我与妙华琴瑟和谐，便故意将云香给了我。云香是好的，温柔敦厚，我也承你的情。可没想到，你居然对云香生出忌惮之心，以身两命啊，季寒！他好歹也曾服侍你一场，你怎么忍心对他下这样的毒手？
2: 老爷，这不是啊！我没有害过云香，我没有，这是污蔑呀！
1: 他也是你的贴身丫头，他为什么要污蔑你？
2: 玉萍在哪儿？你把她叫过来，我跟她当面对质。
1: 有什么好对质的？人都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所有的证据早就没了，你自然也不会承认。哪个凶手会承认自己杀人？
2: 那你就认定我是凶手了？你也不想想，玉萍走了这么多年了，她怎么会这个时候回来？又是谁让她回来的？对，是谁让她回来的？是谁呀？
1: 本也不必瞒你，是宋姨娘将她找到的。
3: 青浦，你赶紧去找一个叫玉萍的女人，年岁应该不小了，30岁上下，做个太太的贴身丫鬟，现在应该不在府里了。但无论如何，把她找到，带过来。
2: 是，姑娘。

0: 又是素描花。
1: 你笑什么？
0: 我笑你，我笑你连宋妙华的话你也信。他刚刚还在我的药里下大黄，他巴不得我死，
2: 他的话你也信呢？老爷，
1: 这根本是两码事。是宋姨娘或许会针对你，可玉萍的话却未必是假的。你一贯不喜欢云香，荣哥刚出生的时候
3: 一直是云香带着，你见荣哥和云香十分亲密，
1: 心中不悦，便罚了他去小厨房做事，几个月后才让他回来，却把荣哥给了玉萍带。我说的你可认？
0: 这作为母亲的话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亲别人胜过自己啊。那个时候赵儿不在我身边，
4: 我身边就只有蓉儿，我当然不希望
0: 自己的孩子亲别人胜过自己，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
1: 那后来呢？

0: 碰着。
1: 大姑娘，天师老爷说了什么，让太太觉得活不下去了？大姑娘，太太真的冤呐！
2: 娘，娘，
0: 母亲，
2: 怎么会这样？
0: 顾德昌，我要杀了你！我杀了你！大姑娘，是你害死了我母亲，放开我！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良辰美景。
1: 今天我们将分为两条路线进行探索 ：A. 幸福线，
2: 哇，好美，
1: 值得值得 ；B. 浪漫线，哦，
3: 心想事成，就是这么幸运，有可能不是在一起，
4: 别分开了。
5: 老婆，别分开啊，让我感受幸福的一天吧。
6: 他会写 A，
3: 不是写的 B 吗？
1: 现在就他一个人去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接受罚款啊？
7: 请姐姐们遵守规则。
3: 我就不遵守，怎么样？
4: 我头好痛。
3: 昨天风就很大呀，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吗？
4: 咱俩别在这干仗行吗？
3: 那我不管了。
4: 行。
8: 在岛屿少年那个组，他给我发一件事儿，就没有回复的及时。
9: 其实我坐了飞机、还车才看到他，把他的衣服都洗了、晒了晒。我是付出型人格，
10: 我以后绝对不让孙杨再。
8: 我现在就怕你说
11: 我试试，
10: 相信我，
3: 跟我不是。
0: 周四22点，先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稍后良辰美景。
12: 对方是亡命徒，几家可能有危险。
13: 大姐姐，货有问题，快去找三爷。
14: 妈，
15: 你是想利用我，要挟陈燕宇，是不是？
14: 你话怎么这么多？走！
15: 你拿我，非但要挟不到陈燕宇，而且还会为之丧命。与其人财两空，倒不如我们好好谈一谈。
14: 啊！闭嘴！走走走！站住！别过来！不让老子杀了他！
0: 稍后，良辰美景。

0: 这根本是两码事。是，宋姨娘或许会针对你，可玉萍的话，却未必是假的。你一贯不喜欢云香。荣哥刚出生的时候，一直是云香带着。你见荣哥和云香十分亲密，心中不悦，便罚了他去小厨房做事。几个月后，才让他回来。 却把荣哥给了玉萍带，我说的，你可认？
1: 这作为母亲的话，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亲别人胜过自己。

0: 己啊。那个时候昭儿不在我身边，我身边就只有蓉儿。我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亲别人胜过自己，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
1: 那后来呢？云香是你给我的，可等云香身子重了，你又妒忌起来。每回我去陪她，你都要找借口把我叫走，
2: 一会儿说你自己病了，一会儿说荣哥病了。
0: 我，
1: 你还仗着云香的老子和娘还在几家？
2: 警告她安分守己，不要总缠
1: 着我。你以为我不知道？
0: 可这明明……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根本就不是因为玉萍的话，不是因为玉萍的话你才怀疑我，怪不得从那以后你就开始疏远我。原来在你心里，你早就认定我是害云香的凶手了。
1: 演，你接着演。
3: 玉家之罪，何患无辞？太太，老爷说到现在，无非都是玉萍的一面之词，要不然，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既然老爷已经认定了是太太害了人，那就请你拿出证据来。
1: 证据？就算有证据，难道我还能把你母亲绑了送去衙门问罪不成？他就是因为这点，所以才有恃无恐。再说了，云香一死，此间祸已最甚者就是你母亲，还需要什么证据？
3: 照老爷这么说，那如今祸益最大的就是宋姨娘，那我也可以断定，就是宋姨娘找来玉萍，故意陷害太太的。
1: 你简直不知所谓！

0: 姑娘，怎么样了？
1: 还没有消息。昨儿我赶到前院的时候，那个玉嫔已经走了一刻钟了。夜里我也不敢出去找，今儿一大早罗掌柜就派人出去寻了。
0: 务必要找到她，要不然太太就算到了顺天府也洗不清了。
1: 一会儿我也出去找找。
2: 大姑娘，
0: 慢点。
2: 大姑娘，太太天一亮就说要去见宋姨娘，赵妈妈拦不住已经陪着去了。我想着您说了，凡事都要跟您说一声。
0: 你做得对，我马上就过去。
2: 大姑娘，
0: 太太呢？
2: 在里头，不让我进去。
3: 我一直觉得待你不薄啊，到底哪儿不满意了？竟到了非要杀我不可的地步，又是在我的药里下大黄，又是指使玉萍来陷害我。
0: 陷害？我可没陷害您。
3: 那你是真的觉得是我害了云香？我要是真嫉妒的话，我应该是冲着你来，还轮得到云香吗？
0: 那是因为您把云香送给老爷的。当初您为了分我的宠，把自己的贴身丫鬟送给老爷，但您没想到她比我还受宠吧，还怀了孕。这府上的人都说她肚子里怀的是个哥，老爷喜欢的要命，每日下旨都得去瞧她，被自己人摆了一道，您能不恨？况且
3: 什么？

0: 况且，我猜您也看出来了，老爷是真心喜欢云香。
1: 他不也真喜欢你吗？
0: 喜欢过吧。但是我永远记得那天，我跟他说，我为了嫁给他，已经写了血书，跟爹娘断绝了往来。但您猜他怎么说？他急了，他说要把我送回去，说我这是害了他，平白得罪了一个四品高官。但我回不去了。我再也回不去了。我就跟他说，我也怀孕了。他这才罢休。您说，这是真心喜欢吗？对了，他还跟我说，当初他如果不是走投无路，需要几家的帮衬，他也不会娶您的。我没有了娘家给的身份，也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人。但云香不一样，老爷看他的眼神，跟看我们俩不一样啊，那才是真喜欢吧。
2: 大姐姐，我找我姨娘。
3: 且慢，
2: 你可知道玉萍在哪儿？
3: 玉萍？什么玉萍？
2: 昨夜你姨娘将一个叫玉萍的当年的丫鬟带进府里，还一块去见了老爷。如今宋姨娘被禁足，周妈妈也死了，能帮她的就只剩下你了。你确定？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3: 知道又如何？是，我是找了玉萍，可那又怎样？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3: 你放开我！
2: 说，为什么要陷害太太？
3: 我没有陷害她。玉萍说得清清楚楚。当年，太太因为嫉妒云姨娘，故意换了药，害得云姨娘一尸两命。
2: 你敢不敢去顺天府也这么说？
3: 我敢，我就算是到了金銮殿，我也这么说。我没有陷害太太，是她自己做的孽。
2: 她？
3: 你一口一个她，她是谁啊？怎么如今不叫母亲了？是他先不把我当女儿的。当初老爷要把你嫁给柳家，他急得到处打听，生怕你吃了亏。荣哥不想读书，他就求着老爷让他改学生意。只有我那样求他不要把我嫁给穆之敌，我跪在地上求他，他有理会过我半点吗？他有找人打听过穆家吗？根本没有。
2: 就因为这样，你就去把玉萍找过来。朝廷定罪都还需要人证物证俱全，怎么到了你这儿，就凭着一面之词给他定罪了？你说太太没有把你当过亲女儿，那你可曾真心把她当过母亲？
3: 反正我问心无愧。
2: 既然你问心无愧，那你就告诉我玉萍在哪，我要跟她当面对质。
3: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她说她告发了太太，一定会遭人报复，不敢再回到原来的地方。我不知道她在哪儿。
0: 了。

0: 太太，您和宋姨娘都说了些什么？不过这些宅门隐私，你个未出阁的姑娘，用不着知道这些。你也忙了半日了，还没用膳吧？我就不留你了。太太，无论如何。
1: 我都是您的女儿，您有什么话，都可以对我说，不用避讳的。

0: 我这就去郎中，不必。刚才就一直想咳，现在一咳血吐出来，心里都敞亮。
1: 可这，
0: 去替我抹抹，快去。
1: 是。

今我与君二心不同，难归一意，一求一别，各还本道。

0: 老爷，出去。你们出去吧。是。
1: 你这是故意刻给我看的。老爷找我有什么事吗？这是什么意思？自然是要与你和离。哼，我看你本意不是想跟我和离。 是想拿和离当由头，拿捏我威胁我，要我给你赔罪吧？你竟然是这么想的！看看，又是这副委屈的样子。哼，你总是这样，当年也是如此。我本不想娶妙华，你却劝我，说愿意将人抬进来。
2: 云香也是，我从来没提过，都是你做主把她抬了姨娘。每次都是你先占了贤惠的名声，接着就又成了委屈的那一个，倒是什么好处都占了。那年，你去宋家吃酒，被人撞见了，你和宋妙华的奸情。 我为了替你遮掩，不得不把苏妙华抬进来。至于云香，你早就对她有意了。你们二人眉来眼去的，难道我看不出来吗？我不想家里出了丑事，才抬云香做姨娘。这一桩桩，一件件的。
0: 我做了那么多，在你心里，我不过是为了图个贤名。那不然呢？这些年我一直疏远你，除了因为云香的死，就是因为你自己这个性子。明明是个妒妇，却偏要装出贤惠的样来。我什么我？ 你还好意思说我？哼，后宅鸡犬不宁，儿女不学无术。你身为主母，但凡有半分合格，我也不至于怪你。我们夫妻之情已尽，实话与你说，其实有好几次，我连休书都写好了，但是到了最后，全一把火烧了，便不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几个孩子将来的嫁娶。你但凡懂些道理，以后就休要再提和离之事，我是绝对不会答应。
3: 顾德昭。

0: 我就想问你，当初你执意要娶我，是真心喜欢我，还是仅仅为了几家的帮衬？又是这副模样，季寒，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还问这些做什么？
1: 姑娘，老爷他怎么说？

0: 太太，您怎么还出来了？
1: 我想出来透透气。
0: 我给您带了乌鸡汤，里面加了党参和枸杞，对您正好适用。
2: 好，大姑娘真是孝顺，难怪昨儿夜里啊，太太一直喊着急儿。

0: 太太也生得好看。
1: 又哄我？
0: 我不是哄人的。若太太不好看，我又如何生得好看呢？
1: 总是说不过你。哎呀，也有日子没见荣哥了，这孩子就是贪玩。
2: 我怎么贪玩了？我昨儿下晌来过，昨儿晚上来过，今儿早晨也来过，怎么就见不到人了？一天天的净冤枉人。
3: 哥儿早上来的时候您还睡着，就没惊动。
2: 听听，幸亏有人作证。
1: 好好好，冤枉你。
3: 起风了，要不回屋里吧。
2: 娘，我扶着你。小心。
4: 说是从前有位斗气师，
2: 貌美须不苟言笑，两个游手好闲的汉子打赌，假说你若说一字令此女发笑，我就给你五两银子。一边答应了，二人一同去找那豆腐西施。只见那妇人站在门口，门外还有只狗。这已急走了几步，来到狗跟前，扑通一声跪下，叫了声爹。那妇人也是这样，立马就笑了起来。那甲又说，你若再说一次令此女骂街，我就再给你五两。那乙立刻抬头冲着那妇人喊道，娘。怎么样，我也是从外面听来的。
1: 这也累了一日了，你们回去歇着吧。啊，
0: 那你也早些歇息啊，明儿我再过来给您请安。
2: 我也来。
1: 昭姐。

无妨，无妨，去歇着吧。啊，去吧。

0: 娘不过就是想叫你喊声母亲，你为何不喊？
1: 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我倒是要问问你，这几日你可是遇上了什么事了？
0: 什么？我见天都在府里，又不出去，能遇上什么事？天色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2: 赵妈妈，哎，这些年辛苦你了。太太说的哪里话？

0: 我只要能照顾太太，就不觉得辛苦。太太，别把老爷的话放在心上。
1: 你有荣哥，
0: 有昭姐在，还有老太太撑腰，只要您自个儿想得开，什么样的日子过不起来？

我娘来接我了，我娘来接我了，娘。

0: 这可有磕着碰着。
1: 母亲对不起你，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女儿，就是你。

你也回来几日了，能不能唤我一声母亲？无妨，无妨。

0: 昨夜我和荣哥走了之后，哥又发生过什么事？太太就是哭，大姑娘您不知道，这些年老爷一直疏远太太，太太觉得心里苦，却又说不出，生生熬出病来，谁会冒出个玉萍老爷不听辩驳？
1: 认定了是太太害了云姨娘，太太永远无处诉，本想着和老爷和离。
2: 和离，
1: 我是觉得，您与其在顾家这么熬着，倒不如和老爷分开，回到通州去，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2: 你的意思是想让我跟你父亲和离？
0: 和离书都写好了，但老爷不答应，昨儿还来和太太闹了一场。大姑娘，听说老爷说了什么，让太太觉得活不下去了。大姑娘，太太真的冤呐！他那个院子啊，就在宝香寺附近，而且
1: 又清雅又安静，四周的风景好得不得了，您过去养病正好合适。甚好，那过两日便动身吧。

0: 娘，娘，
1: 母亲，
0: 娘，儿，怎么会这样？
1: 母亲，
0: 怎么会这样？
1: 顾德昌，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娘。
1: 几家老太太，表少爷到。

0: 娘接你回家。你心里的苦，为什么不跟娘说？你就这么任性，让娘这个白发人送你这个黑发人呢？
1: 娘，
2: 顾德昭他人呢？他人在哪儿呢？

0: 愿母大人，我韩儿是怎么死的？ 说，我韩儿是怎么死的？你这个天杀的，你给我起来！你还我韩儿的命！你还我韩儿的命啊你！宋墨华。
1: 你给我出来！
0: 老太太，母亲离世，我们全家悲痛欲绝。可是这件事情真的不关我姨娘的事啊！不关你姨娘的事，可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呀！你给我站起来！什么云香，什么玉萍？ 你们母女俩处心积虑，把莫须有的罪名栽赃于韩儿的头上，把他活生生的逼死了。你，
2: 我和我姨娘从来没有想过要逼死母亲，母亲会死意，我们谁也没有想到。
0: 闭嘴！还敢狡辩！
2: 你当我治不了你是吗？来人！老太太，且慢！兰儿她就是年幼无知，一时情急说了胡话而已。老太太还请恕罪。玉萍，是妾身找来的，与兰儿无关。今日之祸，皆因妾身之过而起。妾身自知罪无可恕。无论大杀发卖，
0: 任由老太太发落，不是这样的，兰儿。
2: 老太太明鉴，事关旧事恩怨，兰儿她不过是个孩子，能知道些什么？千错万错，皆是妾身之错。
0: 妾身恳求老太太发落，绝无怨言。好，这是你自求的。罗永平，
3: 在，老太太。
0: 宋姨娘，侍奉太太恭谨，不忍太太离世，自请为太太守灵。 从明天起，将他送入姬家的家庙，非死不可一步。
2: 宋妙华，谢过老太太。

0: 娘不在身边，照顾好自己，别老是小性子。娘，娘，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父亲，父亲，父亲，你救救我娘！父亲，
1: 我救不了他，
2: 都是你，
1: 还愣着干什么？把这贱人给我拖下去！
0: 是，兰儿，兰儿，千万不要像为娘一样与人为妾，记住娘的话，记住你为孩子气，
1: 娘
0: 不为大贼去，
1: 娘。

0: 我可怜，外祖母，外祖母，外祖母，快请郎中！
1: 这般改动，好处是便于藏身，不易被人发现；而坏处是藏针极少，射程也短。
2: 有这一个让人难以发现的好处，便能胜过所有了。
3: 又在这捣鼓什么呢？
1: 大姑娘，
3: 萧师峰。

0: 你杀了人，却只是被撵出了顾府，也算是逃过一劫。为何突然回来诬陷顾夫人呢？
1: 十二姑娘和宋姨奶奶突然找了过来，就是重提，问小的当初是不是太太换的药。小的总不能说是小的自己换的呀，随口便说是。谁知宋姨奶奶说，若小的愿意当着老爷的面揭开。
2: 就赏小的200两银子。你想如何做？如果我告去顺天府，他会被罢官吗？
3: 我可以让他罢官。
2: 那就揭开。我本来也是要将他告上公堂的。你确定要告林尊？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我知道。
3: 我母亲并非死于我父亲之手，这官司我多半是打不赢的。可我没想打赢，我就想让他身败名裂。
4: 怎么，今天帮了顾姑娘，倒是添了不少心事啊？他要到顺天府，状告顾德昭。
3: 您应允了，不是，以子告父，那是大逆不道，告不赢的，你也由着他。
4: 他心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
2: 沈从文与湘西。
0: 明晚八点，良辰美景。
3: 小的知道错了，小的真的知道错了。当年于姨娘喝的催产药是小的换的，和太太无关，小的愿意认罪。
4: 你想如何做？
3: 如果我告去顺天府，他会被罢官吗？
4: 我可以让他罢官。
3: 那就解开，我本来也是要将他告上公堂的。
5: 以子告父那是大逆不道，告不赢的，你也由着他。
4: 他心中有气，有气就得撒出来，否则就憋坏了。
0: 明晚八点，良辰美景。
6: 姚总，慢点跑。
7: 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藏在夏日扑通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8: 妈，柴火已经烧好了。
9: 阿妹，煮一下给大家香不香。
7: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10: 1938年初，接到教育部秘密通知，随一众京籍文化人一起南下的沈从文，在湘西停留了3个月后再次启程。此时抗战刚刚爆发半年，
11: 受战乱影响，当时许多机关和难民都在向湘

0: 西疏散，但有人却因为一些流言把湘西视作匪区，心存顾虑。为改变人们对湘西的认知，同时也为了提振湘西民众的自信，沈从文萌发了书写家乡的念头。
1: 湘西人被称为苗蛮土匪，这是湘西人全体的羞辱。每个人都有抵触这羞辱的义务。日月交替，因之产生历史，民族兴衰，事在人为。

1938年4月30日，沈从文到达昆明。抗战开始后，清华、北大、南开三大学府为保文化命脉，远赴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的西南联大不问出身，唯才是举。在朱自清的推荐下，1939年6月，沈从文出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只有小学毕业的沈从文，由此跻身国内外顶尖学府毕业的教授之列。任教期间，他开设了小说创作的课程，学生中就有后来成为小说名家的汪曾祺。随着生活再次安顿下来，沈从文开始创作旨在让人们重新认识家乡的散文长卷《湘西》，同时开始着手构思创作一部以湘西澄河为故事背景的长篇小说《澄河》。他要告知世界一个真正的湘西，一个去除了流言包裹的质朴无华的湘西。这已不仅仅是纯粹的文学创作，当有能力为家乡做些什么的时候，他义不容辞。1946年，抗战结束的第二年，随着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历史使命，沈从文回到北平，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之后两年里，一边把更多精力放在了文物搜集和研究上。这是他青年时代在陈渠珍身边帮忙整理古玩期间培养起来的爱好，一直伴随着他动荡却又不乏浪漫的生活。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透过急速变化的时局，他似乎看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为避免卷入太多的是非，他决定彻底地放弃文学，而投向一个更加安静、更不容易被关注的角落。1948年12月31日，沈从文在一张条幅上写下：“

0: 1949年7月，随着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全国上下沉浸在迎接新中国成立的巨大喜悦中。此时精神和身体都经历了一场巨大变故的沈从文也心绪难平，他向远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发出了一封信，劝他北上，并透露了个人心迹的转变。
1: 我现在改用20年所蓄积的一点杂史不知识和对于应用艺术的爱好与理解来研究工艺美术史，我想生命如还可以用到为人民服务意义上，给后来一代学习便利，节省后来人精力，我当然来用它作为学习靠拢人民的第一课。
0: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时的沈从文已经离开北京大学，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员，从此一心转向历史。就在沈从文踏入新的人生领域时，他的家乡湘西也在经历着一场巨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56年10月，国家民委通过民族识别确定土家族为单一民族。一年后，国务院第57次全体会议通过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设置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决议，这个名称沿用至今。这是国家对源远流长的湘西各民族共荣共生历史的一种认可，是维系湘西魂魄的精神纽带。转眼，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已经工作了13年。学生汪曾祺曾经还担心，一个缺乏科学头脑的作家如何去做研究。沈从文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人们，他胜任这份工作绰绰有余。
1: 午门上穿堂风吹动，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郎转了10年，一切常识就是那么通过实践学来的。比如说，看了过10万绸缎，又结合文献，我当然懂得就比较落实了。
0: 也就是在这一年，沈从文按照周恩来之嘱，开始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课题研究和编写工作。仅仅一年时间，他就和助手将这部数百幅实物图像、数十万字的初稿完成了。当他们正在对这部书稿做进一步整理时，他们的写作计划被打断。书稿被粗暴地定性为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毒草。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乡下守菜园，身处逆境，他仍然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使命。他没有直观的资料，就凭墨意描出了一幅幅图片。沈从文最爱用一个湘西俗语鼓舞自己，那就是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1981年，沈从文历时15年，终于完成了这部鸿篇巨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感到很欣慰，他终于完成了周恩来总理嘱咐他做的事。中国外交部将这部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专著作为国礼赠送外国友人。不知不觉，新中国成立后的沈从文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悄然铸就了一座高山仰止的丰碑。 这一年，沈从文已经是一位接近八旬的老人，每日安静地坐在桌前。他为现在的住处依旧取名为窄而美小斋，就是在这个狭窄拥挤的小书斋里，他完成了一系列对中国历史文化极富真知灼见的论述。我已尽了我能爱这个国家的一切力量，借助历史研究，他克服了时代与现实的困境，并在暗中认领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虽然他已经离开文坛多年，但他早年的作品渐渐被国内外研究者挖掘了出来。沈从文热像一股旋风般席卷中国与世界，窄而美小斋里经常高朋满座，作家、学者、艺术家、导演纷纷来到这个小屋子里拜访沈从文。沈从文却早已看淡了一切荣辱。
1: 我50年来都在权威批评嘲骂中度过，从不悔罪，
2: 从不悔罪。骂我的人大多数都毁灭了，我倒活得还相当好。我尽管极力避开谈自己，国内大学有充满好意来做我作品研究的，为了他们此后的出路设想，总劝他们另选题目。多几封信就好了。
0: 这是沈从文给朋友刘一友的书信。
2: 他是个很乐观的人啊，他那一句话讲的哈，我这个人就是我向前走了就不回头。
0: 向前走就不回头。熬过艰辛窘迫岁月的沈从文夫妇，活得忙碌、开心、通透、达观，但心中始终牵挂着他的家乡。1982年春，沈从文的小说《长河》经重校再次出版。这一年5月，已经80岁的沈从文和妻子张兆和出发前往湘西。动身前，他将自己的民族改为了苗。在表侄黄永玉与朋友的陪伴下，沈从文回到了那个亲切的小镇凤凰。虽已是满头银丝，却有着春光作伴，他开心的像个孩子，未老的是那颗对故乡的眷恋之心。

他和乡亲们驾着长而窄的小船，从东门码头顺流而下。在船上，他看不见岸上的水碾、吊脚楼、青山和小溪。他去了阿拉场上，在拥挤的人群中，听着亲切的商贩叫卖声。他专程回到自己的母校文昌阁小学，那个曾经喜欢逃学的孩子走进教室，坐在学生们中间。一天下午，城里十几位熟人带着锣鼓上院子里来唱高腔和挪堂。90岁的黄永乾还记得沈从文听挪戏的情形。

0: 他想到我小时候的这个情景，就很感动，就流泪了。但耙子就开了，打开耙子就打湿了。好，不好意思嘛，给进房里去了。进房里开下眼水啊，在挖根耙子呢，又吹来，又出来又看，看着看着又来水，搞地还差点又来水。
1: 挪戏的锣鼓声中，沈从文哭了。眼睛里流满泪水，又滴在手背上，童年的记忆涌上心头。

短短的行程载满了乡愁，最终沈从文带着不舍回到了北京的窄而美小寨，终日伏在案头，他内心中装着一个庞大、美丽、富饶的世界。

0: 如同马尔克斯和他笔下的马孔多，莫言与他笔下的高密，沈从文的书写几乎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湘西。从湘西，他走向了世界。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于北京去世。就在沈从文去世这一年，改编自沈从文小说的故事片《湘女萧萧》荣获法国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唐吉诃德奖。
1: 姐姐，给你花花啊，给你花花，
2: 哎，真香。
0: 同样是在这一年，瑞典学院院士、汉学家马悦然公开透露，沈从文的名字再度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终审名单。他说：“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晚年的沈从文淡泊名利，他念念不忘的只有家乡。1992年夏天，沈从文去世4年后，人们遵照他的遗嘱，把他的骨灰运回到湘西凤凰。

0: 他的骨灰一半撒入绕凤凰古城而过的沱江清流，一半埋入沱江边的听涛山山腰。沈从文的墓碑是一块完整的五彩石，正面写着他生前写下的一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是张兆和胞妹张充和的挽词：不折不从，一词一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带着对湘西的深情与热爱，沈从文始终微笑着面对沱江流水。时间一点点的流逝，冲淡了人们心中很多的记忆，但有些片段却记忆犹新。
1: 我记得当时他在考察博物馆的时候，是穿了一件灰色的，我也叫不来那个大领子的那个装啊，也不是西装了，真的很朴实。
2: 这他跟学生说，我曾经到这里上过课，日子下了课我就登到树上去了。
3: 他虽然年纪那么大了，像个娃娃脸，像个老顽童一样。
4: 是那种苗族地区的那种原始的古代的苗语，还有这种民俗。这种工艺，就是我这次来了就想建议你办一个苗族博物馆。
1: 他跟我们说，湘西的文物非常重要，希望你们保护好它。
0: 人们没有辜负沈从文的热望。2002年，沈从文生前所期待的苗族博物馆正式开馆。它坐落在凤凰县山江镇，馆内不仅保存了大量的苗族历史文物，也常年展示苗族生活中鲜活的歌舞、手工艺制作。

0: 生存问题的那个苗族博物馆是1982年的时候给我专门博物馆提的，正式挂上来的时候是2002年的10月1日。
1: 更多的沈从文的题字也相继出现在了湘西的土地上。
2: 这个字沈老给我们布尔梅写的词。
1: 文昌阁小学里由沈从文捐款修建的藏书楼，激发了孩子们对阅读的兴趣。而沈从文长眠的这片土地也始终没有停止向人们提供惊喜。2002年4月，湘西龙山县里耶古镇出土了38000枚秦简牍，总计20万字，是此前全国出土秦简总数10倍之多。这些秦简里有2000多年前的乘法口诀，还有世界早期的油封食物。千灵洞庭郡这句简文明确了湘西在秦朝的行政属性。秦简问世，复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治理模式。我们地面上只有1部25史，地底下有100部25史。这是沈从文在讲演中多次提到的一句话。湘西大山的褶皱中藏着一座座宝藏。湘西人说，行走在我们的土地上，兴许一个拐弯就会不经意和遥远的历史打个照面。因为在我们这里已经发现了1500多处各类历史文化古迹，湘西的旅游业方兴未艾。屈原曾写过一句很美的诗，描写的就是湘西一带的风貌。原有芷溪，里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这就是山为灵魂，水为血脉的湘西，也是沈从文魂牵梦绕的湘西。他用不可思议的朴素文字塑造了一座气象纷纭、疆域辽阔的精神家园。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中蓬勃的生命力延续至今。
3: 大黄，
4: 大黄，
3: 这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白塔翠翠居，也是还原了翠翠和爷爷生活的地方。
5: 等着西边的风和来旅游，又是网红打卡地，说是经常有回人到这里拍戏。
6: 看这个样子，那个打扮应该是像沈从文。
7: 你是沈家的后代吧？
6: 那不是的，不是说姓沈的在这里研究啊，或者说凤凰的研究啊，沈从文他是世界的。
1: 湘西成就了沈从文，而沈从文又用他的文字，让人们知道了这个奇绝神秘而又浪漫的地方。这里再也不是多年前沈从文南下昆明时看到的那个贫苦闭塞的山乡。他或许不会想到，曾经因为误解以及山水阻隔而让人望而却步的家乡，会成为今天著名的旅游地。而在这个奇美的地方，有一处特别的所在。沱江水畔，青涛山下，爬满青苔的五彩石墓碑顶端总是摆满了花朵，有些人专程前来拜访，有些人在山间则与他不期而遇。他们在这里驻足沉思离开。沈从文奇特的身世和他的作品令他成为现代中国影响

0: 深远的著名作家和物质文化史专家，在他所涉猎的每个领域都取得了无可替代的成就。他不只是一个人性的歌者，更保有犀利的目光与深邃的思考。他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悲悯与哲思，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义和启示。沈从文和他的作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1: 春天的早晨，睡梦迷糊里，照例可听到高踞屋脊的竹园中竹梢、百舌、画眉鸟自得其乐的歌呼。
2: 我心中似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山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
3: 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草木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皆放散一种热气。
4: 一个堡子里的人都愿意得到这康会里长大的女孩子做媳妇，因为人人都知道这媳妇的妆脸是一座石头做成的碾房。
3: 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且有甲虫类气味，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

0: 呸！一个个见死不救，好人不如靠近，还是得靠我蓝清玄自己。小心！
1: 大哥，我来救你了。
0: 够意思，大哥就知道你不会见死不救的。
1: 爹娘呢？哎，解开，解开！他们还在睡觉。啊！昨天夜里，我看到爹和叔叔伯伯把一个大哥给撑醒了。你快点走吧，不然你也会被陈景基笼的。
0: 等会儿，趁他们一直算了，冲我干什么呀？
1: 我亲眼看见的。
0: 啊！蓝大哥，我可不想你死啊！你放心啊，你蓝大哥绝对死不了。 大哥现在就走。哎，对了啊，你千万别告诉你爹娘，说是你把我给放了。知道了。哎呀，哎呀，我手都麻了。好兄弟，够意思。走走走，走。你。
2: 安全的地方啊，走不安全。谢谢，保安室正主上城布阵，你挡着，我去追问那个车主上的。
0: 好。

0: 我不去，我要保护你，让你去就去。我只留在你身边。哎呀，这些狂人只靠气味来认人，
1: 情况紧急，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2: 鼻子给我捂上！
3: 大家捂住鼻子，屏住呼吸。

0: 叔，您怎么跟烂片子一样，好东西都喜欢留到最后啊？嘿嘿，
1: 不说这事儿，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1: 啊，没事就好。你呢？
2: 好啊，各位，大家把手放下来吧。没事没事，都没事啊。
3: 你分明已经献给神龙，怎么又会活着出来？
4: 对啊，
5: 对啊，
6: 是
5: 啊，
6: 是
5: 啊，
6: 是啊，
7: 快说，
8: 怎么回事？
9: 石组长，我们刚刚可是救了你们，现在就翻脸不认人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什么诅咒，什么灾星都没有，这些狂人都是倭寇给整出来的。蓝骗子，过来。
10: 你哪儿跑？你还想跑？
11: 过来。我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还磨磨唧唧的？快说，
3: 他们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
11: 哎，说呀，
12: 说
13: 说
12: 说
13: 说，
12: 快说，
14: 快说。
15: 是这样啊，之前呢，我根据卦象推断，这个龙胆村煞气极重，待久了必有血光之灾。那现实情况也确实是这样，大家也都看见了。
3: 那你说的那个诅咒呢？
15: 至于这个诅咒嘛，那确实是我随口所言，给大家带来了不便，特别是连累了这几位无辜之人。哎呀，我这个内心呐，也是深感歉意。不过话说回来，我可是从未存有害人之心呢，你们说是不是？啊？
3: 你说的那不是诅咒啊？那我这些村民为何无故发狂？
15: 哎呀，这个，
14: 快说，
16: 快说，
17: 说呀，
14: 说呀！
18: 他们都中了一种毒。
14: 什么
17: 毒？中毒！
18: 这种毒
14: 怎么会中毒啊？
18: 是蓝玉簪，蓝色母体当中提炼而出的，人一旦中毒，就会失去控制。
15: 对，中毒了。
3: 倭寇为何要下此毒手？而你，又从何得知的？
18: 这毒，是在下所知。
3: 杀了他！让他说。
18: 我被倭寇困于井底，被他们逼着种花、制毒。但他们的毒，不是我下的。
3: 那你告诉我，这些人还有救吗？
14: 对啊。还有没有救啊？
19: 能不能救他们？
20: 能救救他们。
18: 我没有把握，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替他们解毒的。
14: 二哥，
19: 铁柱，
21: 你看这个，
22: 你先离开后面。
21: 那一个，哎，算了，这个你看，就是快点，快点，吓死人了！
9: 怎么了？
0: 没什么。
9: 哦，对了，上官姑娘。

0: 咱们都走了这么久了，你肯定饿了，渴了。要不咱们先喝点茶，吃点东西。
1: 不吃了，走了。
2: 哎，你听说了吗？董家水寨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1: 出，别说了，走。
3: 哎，堂主，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事，没事。
1: 那你躲着我干什么？
0: 啊，你先别怕，你知道什么都告诉我们吧，我保证他不会伤害你的。
1: 董家水寨昨日被灭门了。什么？说清楚。堂主，你不是昨天一夜之间灭了整个水寨，水寨上下百余人无一人生还，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我估计不到两天，整个扬州城都会知道。走。
4: 堂主，堂主回来了！堂主回来了！
1: 堂主，堂主，堂主，你回来了！
0: 帮主呢？
1: 帮主出去了，还没回来。
4: 堂主，上官堂主，
1: 多谢堂主救命之恩。堂主，属下错了，求堂主不要告我粗方，属下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0: 带下去，帮规处置。
4: 谢堂主。
1: 等等，你确定？
4: 是我救的你，堂主救命之恩，属下没齿难忘。
1: 我的意思是说，你亲眼看见我救的你。
4: 我和被抓的兄弟们被关在一间船舱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打斗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之后，外面就安静下来了。
5: 怎么回事？
4: 等我们帮兄弟前来接应的时候，堂主已经离开了。 船上所有董家水寨的人就都死了。兄弟们，小伙，快，没事吧？快，走，快走！堂主，有何不妥吗？带下去，大家都散了吧。是。
0: 有人送了我一份大礼，你怎么看？
1: 整个寨子上下百余人，竟无一活口，还真是够心狠手辣的。虽然我
0: 也很想把董家水寨那帮人迁到万国，可百余口人命，这个罪我可担不起。走。
1: 哎，去哪儿？董家水寨。
6: 大当家，都准备好了，只是出了点状况。怎么了？
7: 花房被毁了，蓝玉簪全没了。干坏我的好事，今天就让你们死无全尸，除了那个老头，一个不留。
6: 明白。

0: 好大一股血腥味儿！鲅鱼口也该是血流成河。到底谁干的？这也太狠了！依你看，这伤口是如何造成的？
1: 看这长度还有深浅，应该是短剑所伤。这很明显是刀伤。这到底会是谁做的呢？是谁做的，很重要吗？你没死，怎么，陆毅没告诉你？ 也对，像这种影响他功绩的事情，他自是不会四处宣扬。让我跟他单独聊聊。可是，没事，他伤不了我。好吧，有事随时叫我。 这些人都是你杀的，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有人帮你报仇，不好吗？你想陷我乌安邦于不义？这董其盛三番五次找你麻烦，董家水债没了，你应该高兴。我可是在帮你，谁要你帮？你我已不是朋友，你一个已死之人现世，既然被我抓到，跟我去断头吧。<笑>

为何要骗我？我不过是戏班里最下等、最不受人待见的一个戏子。若我不是翟兰叶，又如何能与你相识、与你交心？我与你交心，不是因为身份。也对，任凭我再风光，我也不过是一个扬州瘦马，又怎能和乌安帮堂主相提并论？你不仅是亲近了你自己，也看清了我。

认识你这么久，我竟不知道你功夫如此高深。不管你信不信，在我伪装杨正瘦马的这段日子，最庆幸的便是认识了你。

你现在的样子，按扬州瘦马的价位，怕是要赔本了。堂堂乌安帮朱雀堂堂主，也不过就是个泼妇。彼此彼此。

0: 今日我放你一马，以后你好自为之。
1: 谁放过谁，还不一定呢。

0: 怎么样？还有救吗？毒素已经入脑，就解了毒，也难以恢复正常。虽然不会像之前一样到处伤人，但是，
1: 什么？
0: 但是会刺杀一生。
1: 说，还有没有别的法子？
0: 我从医二十多年，痴迷于制毒，但在医术方面的造诣跟他相比，还差一点。若是他在，兴许会有办法。
1: 他是谁？
0: 一个故人，隐居枫林坳。
1: 枫林坳，
0: 在扬州府和镇江府的交界处，有一处种满枫树的山坳，我称它为枫林坳。
2: 有人来了。

0: 锦衣卫陆大人，久仰。没想到短短的几日，我一个小小的锦衣卫，都变得这么有名了，连毛大当家都认识在下，真是惭愧。
1: 陆大人过谦了，你可是陆总指挥使的爱子，谁人不知？
0: 据我了解，毛大当家一向只在沿海活动，这次偷偷摸摸来到扬州地界，我们锦衣卫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收到。
1: 您的本事，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毛某区区一个海贼，又怎能比得上陆大人的本事？近日在扬州城，陆大人混得可谓是风生水起。不过，你毁了我的锁龙井，这笔账该怎么算？
0: 锁龙井？大当家凭什么说锁龙井是你的？
1: 这井下的秘密是我义父发现的。 连石氏一族都不知道，他当然是我的。
0: 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这锁龙井，少说也是有上千年的东西，谁的物权占有？看来你是想东西想上瘾了。
1: 姓陆的，别太过分了。现在还敢口出狂言？
0: 我一直对毛大当家非常的好奇。我听说你手下有不少精通忍术的倭人，以大当家尚武的性子，恐怕也有所涉猎吧。 看来陆大人对我也了解不少嘛，这东瀛秘术确实极为精妙，远非中原武术可比。
1: 哼，
0: 大当家，你这话要是传出去了，应该会引人异议吧？不过是些倭国小技吧。大当家没有见过世面，却把它当成宝贝，这要真是碰上了武学行家，您可要吃大亏了。
1: 陆大人既然如此狂妄。 那在下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这所谓的倭国小技。动手，
0: 保护村民。

Okay.

0: 大灯进来，没事吧？点火，撤，明白，走，点火。灯儿，灯儿，宁远下。
1: 袭击村庄的时候，这帮倭寇就在整个村子下面埋上了大量的炸药。

0: 小心，听话，以后你就跟着我，啊！有我一口吃的，肯定不会饿着你。不哭，不哭了。谢霄。
1: 陛下，西兄弟，陛兄弟，他没事吧？
2: 还好，还活着。还好，还好。陆兄，陆兄，你怎么了？中毒了，这毒还挺深的。这把脉还行，解毒我就不行了。他怎么中毒的？凝血发黑，大人，那边有毒。
1: 啊！
2: 我去找他们拿解药。
1: 既然选择了扎村，肯定是早就放弃这儿了。人都走了，去哪儿找？
2: 那怎么办？怎么办？
3: 我从医二十多年，痴迷于制毒，但在医术方面的造诣跟他比，还差一点。
2: 若是他在，兴许会有办法。
1: 大人，我们去找盖叔叔的那位故人，蓝片子，你帮我一个忙。
2: 你说，
1: 你把谢霄带回乌安邦。
2: 再去扬州观音帮我找个叫杨月的人，你把这儿发生的事情告诉他，让他赶来跟我会合。我会沿路留下六扇门的标记，你把这个给他，他就明白了。
1: 哦，好，你放心吧，你的话我肯定帮你带到。
2: 谢了，大人，走。
1: 谢霄交给你了。
2: 放心，放心。

0: 大当家，老家伙抓住了，
1: 还得给你找个新地方。
2: 放开我！放开我！你个王八蛋！放开我！
0: 给我看好了，别让这个老家伙再跑了。咱们晚上出发。
3: 是，带走！
2: 放开我！
3: 快走！
2: 王八蛋！放开我！
3: 走。

0: 谢霄，
1: 师姐，
2: 你醒了。哦，来，喝点水。哦，慢点。我怎么在这儿啊？今夏呢？
1: 不知道，一个蓝衣方士送你回来的。你们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带着伤回来的？
2: 我们在芦苇荡里找到了一群倭寇，随后我们就跟着他们，来到了一个村子。然后，
1: 这样，你再帮你养伤，我去衙门报官，让官府的人去找袁姑娘和陆大人。
2: 不行，我要亲自去找袁金夏。
1: 不行，你不能去。
2: 为什么？
1: 你刚刚都说了，他们不是普通的毛贼，是倭寇。 你贸然回去，他们要是暗算你，你一个人怎么打得过他们？
2: 师姐，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是普通的江湖帮派，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少之又少。你现在受着伤一个人，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怎么办？
2: 我知道你是关心我。

0: 可我不是孩子了，我自己在外面闯了两三年。是，我挨过揍，受过伤，还坐过牢。可是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在你面前站着吗？师姐，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打心眼里看不起我，觉得我做什么事都不行？我没有。是，这几年我在外面没有闯出什么名堂来，可是天大地大，我快活呀。 你说为了老爷子让我回来当少帮主，好，我就回来当少帮主。可是我这少帮主做的有什么意思呀？帮里发生什么事，他们都听你的，我就跟着墙上挂的画一样摆着看的。现在就连我要找我喜欢的人，你都不让我去。师姐，我知道你帮我做了很多事，可你又不是我娘，你这么处处管着我，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1: 谢霄，你……哎，师姐，我真的很喜欢袁今夏，万一她要出了什么意外，我这一辈子都过不去的。好。 我知道了，你去吧。
0: 谢谢师姐。

0: 少主，少主，少主，少主！雪萧，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那金夏还有陆大人呢？
1: 他们……哎呀，我一时半会儿也解释不清楚。你放心，我肯定会把金夏毫发无伤的带回来。
0: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们走散了。
0: 啊！
1: 这样，你先去报官，我这就去找人。
0: 啊！喂，堂主，堂主，上官姑娘。 你这是怎么了？
2: 陪我去个地方。
0: 啊？

0: 这酒是我爹埋了20年的女儿红，这酒不能动啊！
1: 这酒已经用不上了，与其埋在地下，不如现在就把它喝了。
0: 不行。
1: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了？但无论你再伤心、再难过，也不能把出嫁时候才能喝的酒拿出来糟蹋呀！我不难过，我只是心里有一点空落落的。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他。
0: 是不是我不够好，所以即便他回来了，他对我也……
1: 不，是你对他太好了，好到让他觉得这一切都理所应当。
0: 上官姑娘，你别难过了，你以后一定会碰到自己的如意郎君，比他好100倍。 好1000倍！你干嘛？等你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成亲的时候，我会亲自潜入水底，帮你把酒捞上来。
1: 我若终身不嫁呢？
0: 不会的，你这么好的女孩，一定会有人对你非常非常好的，一定会有的。

0: 嗯，干什么的？啊，关爷，敢问这驿站里可是住着一位叫杨月的兄弟？
1: 杨月？
0: 啊，六扇门的杨月。
1: 对，
0: 他现在不在，你们请回吧。
1: 哦，那咱们晚点再来啊，走。
2: 嗯。
1: 你不就是送谢霄回来的那个方士？是我。你在这儿做什么呀？
0: 我是受人之托，来找一个叫杨月的兄弟。我就是杨月，怎么了？
1: 啊，你就是杨月？太好了，太好了！哇，长这么大个！说正事儿，那个袁姑娘呢，让我给你们带个话。因为跟她一起的那个陆大人。 中了奇毒，他带着陆大人往镇江的方向找高人解毒去了。哎，对了，他还说他一路上会留下六扇门的标记，让你去找他。喏，这是他给我的腰牌。
0: 陆大人中毒了，此事非同小可，我去跟我爹说一声，即刻启程。
3: 我也去。
0: 好。
1: 多谢兄台相告。
0: 没事没事，快去吧快去吧，啊，走。也不说留咱们吃个饭。哼，算了，希望姓陆这小子这次有命回来喽。离开师门十余载，也是时间该回去看看了。小心，跟我一起回丹青阁吧。
2: 还是先去吃个饭吧，走。大人，你再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大人，大人。
4: 湖南问世一事，祝福接下来是锦衣之下。明晚八点良辰美景。
5: 小的知道错了，小的真的知道错了。当年于姨娘喝的催产药，是小的换的，和太太无关，小的愿意认罪。
4: 你想如何做？
5: 如果我高去顺天府，他会被罢官吗？
4: 我可以让他罢官，那就借给。我本来也是要将他告上公堂的。以子告父，那是大逆不道，告不赢的。你也由着他。他心中有气，有气就得撒出来，否则就憋坏了。明晚八点，良辰美景，
6: 到摩尔曼斯特啦。
7: 那么高的雪呀！哇，这个太棒了！<笑>我没死了，我们叫极光。我们要去看什么？
8: 金鱼。
6: 我好开心啊！
9: 摩尔曼斯特有哪位来带领大家呢？
10: 我想对即将成为导游的说，明天开始即将是你的噩梦。<笑>
11: 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掉。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

再坚持一下。

0: 大人，大人，怎么了？
1: 竟然根本没有任何疗效，反而起到了反作用。
0: 这毒也太厉害了！
1: 我想办法把毒压下去。

袁今夏，你当捕快这么多年了，什么没见过？怎么跟个小女孩一样扭捏作态？大人要是因此着凉，毒发加速怎么办？

0: 大人，我是怕您感染风寒，病上加病。
1: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继续。你不是怕我出汗太多，感染风寒吗？

0: 我错了，大人毒有缓解吗？
1: 毒性已经被我压制下去了。啊，
2: 那就好。
3: 哎，你们慢着，快走快走，
4: 小二，
2: 走，
3: 快走。
5: 哎，来了。
0: 大当家的，
5: 交代你的事儿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这边请。走走，真是冤家路窄，这个时候还能碰上毛海凤，而且盖叔还在他们手里，怎么办啊？我们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0: 把衣服给我拿过来。
5: 是，大人。
0: 你还在这干嘛？
5: 卑职回避。

0: 饿了，饿点吃的，饿了，听见没有？蛋儿，说，
1: 闻着味儿就知道你们要来，嘿，锦衣卫的味儿。
0: 哎，没白认你这个孙儿啊！
1: 别说了，先把药吃了。
0: 哎，走。
2: 大当家的，您看您需要什么，我去给您准备。
3: 这块玉佩从哪儿来的？
2: 哦，您说这个？这个是两位客官住店没银子，就给了我这个。

0: 想跑。
1: 不错嘛，反应挺快啊。我就是想知道你们是如何发现我们在这客栈的。
0: 这里到处都是我的眼线，想抓你们不难，抓起来。别紧张，你先告诉我，这个东西从哪儿来的？
1: 这个就是我自己坐着玩的呀。你要是喜欢，送你便是。不过你得先放了我们。大当家，咱们也算是老相识了，别每次见面都打打杀杀的，这样特别不好。这个手串呢，我就送给你，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没见过吧。啊。
0: 我毛海峰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所以我是不会放了你们的。不过你要是把这个东西给我，我可以不杀你们。
1: 你
2: 别冲动，把手中给他。
1: 大人，
2: 给他。
0: 还是陆大人识时务啊。我从没见过如此小的手中。这真是你做的？里面放的是钢弹，如若是放火药的话，那威力可不小啊。这样，我们做笔买卖，你把这个手铳的制作图纸告诉我，我就放你们走。
1: 我都跟你说了，你喜欢就拿走，我送你。但这个方法我是不可能告诉你的，你就是个倭寇头子，我要是给你了，那不是助纣为虐吗？
3: 阿尼基，
4: こっちに向かって奴がいるぜ。
5: 分かった。
0: 你不怕？
1: 没钢弹怕什么？大人，大人，大人！
3: 鲁豫，鲁豫，
6: 你是谁？
3: 鲁豫，
1: 大人，
3: 鲁豫，
6: 别动我！
3: 鲁豫，别动！
1: 大人。
2: 提中国的蓝玉簪。
1: 可是大人并不像我们之前所见的狂人一般。
2: 提中国的蓝玉簪跟平常的蓝玉簪不太一样，发毒之后不会发狂。他不过
1: 什么？
2: 不过他的感官会被无限的放大。
1: 什么意思啊？
2: 哎呀，就是简单的说啊，这个人有七情六欲，七情六欲呢不断的放大之后会让人失去自我，直到死去，喜怒哀惧爱无欲。
1: 娘！
2: 我看他一定是沉浸在痛哭当中。
6: 别碰！
1: 解药，
2: 陆毅，
1: 把解药给我。
2: 小丫头，这提纯过的蓝玉簪是没有解药的。
1: 不会的，一定会有办法的。
0: 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我的几个手下精通一种秘籍。专治重病奇毒，虽然不能把他完全治好，但至少可以让他不死。只要你把手铳的制作图纸画给我，我就让他们救他。啊，救你的小情郎。
2: 没事，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4: やつらを騙し、清潔を手に入れたら全部殺す。
0: 我已经让他们去准备了，信不信由你。
2: 快！
1: 好，我答应你，但我也有个条件，你要先把我们送到镇江地界，到时候我会画一半图纸给你。
2: 好，
0: 成交。
7: 陆毅那小子还真是有点本事啊。居然把毛海峰扬州的窝给端了。
8: 陆毅心思玲珑，的确让人防不胜防。毛海峰试炼蓝玉簪多年，没想到在最后关头被人坏了好事。
7: 那依你看，陆毅这小子是留还是不留？
8: 公子为何有此疑问？蓝叶还从未见公子在乎过谁的性命。
6: 之前就算知道他是陆婷的儿子，我也不会去在意一个小小的经历，因为他不配。
7: 可现在有点不一样了，他有点意思，我还有点舍不得杀他。
8: 那公子的意思是？
7: 找到陆毅，你先暗中跟着，等我吩咐。还有，和毛海峰见面的事情，要抓紧安排了。
8: 是。

0: 这往哪边走啊？他往那边走了，走吧。
1: 别动，有人！好你个小丫头，我才出去几日，就被你端了老窝。我要是不报这个仇，对不起死去的弟兄们。
2: 喂，董家水寨被灭，跟上官堂主没有关系。董寨主不要血口喷人。
1: 小子，少在我面前逞英雄！ 就算不是乌安帮亲自所为，也跟你们两个脱不了干系。
2: 你想怎么样？
1: 我不想怎么样，我想你们死。

0: 杀就杀，废什么话！放了他，我跟你们走。你没有谈判的资本。上官姑娘，你别管我，快走！
1: 小子，我知道你对这个女人一片情深，但是她的心比石头还硬。既然
0: 她不在乎你这条小命，那么我替阎王先收了你，免得你日后伤心。
1: 请吧。
0: 上官姑娘，哎，好一对痴人！看来他的心里对你并不是一点没有情意，真是让人嫉妒。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们做一对文景的鸳鸯。带走，
2: 走，走。

0: 事实证明，你我命中注定要纠缠在一起，不然你也不会三番两次落在我的手里。可是要杀了你，我是真舍不得。
1: 你却杀了我那么多弟兄。我董其胜虽然好色，可是我不能。
0: 要不这样，你陪我睡一晚，我让你死得痛快。
2: 呸！
0: 就讨厌你现在这个样子，装什么贞洁烈妇？
1: 待会儿弟兄们一个一个上，啊！让老爷们好好伺候伺候他。
3: 啊！见宝珠，
4: 见宝珠，
5: 董其胜，你敢动他一根汗毛，我让你不得好死！
1: 哟，这就舍不得了。我看你骨头挺硬，要不等我弟兄们尽兴了，让你也来试试。
5: 不要！不要！不要碰他！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1: 怎么，杨捕快这么快就投诚了？但是这个人我必须得杀。
0: 可如果让我高兴的话，倒也不是不可以考

0: 有一条大黑狗，我养了它12年。每次我回到寨子，它都是第一个跑出来迎接我的。可是这次回来，它和我的兄弟都不会再出现了。我给你一次机会，嗯？
1: 杨月，你别听他，他都是骗你的。
2: 弟兄们都听见了，这上官堂主好像更乐意和弟兄们过一晚，去乐呵乐呵。
3: 不要，不要，不要碰他！
2: 好，
4: 坐。
2: 等等，
5: 杨月。

0: 要，冷月，不要，
1: 跪
0: 下，冷月。
2: 只是太累了，
0: 杨月，
3: 走。

0: 师姐，你去找金夏为什么不带上我？还好我刚从村子里出来不久，这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得愧疚一辈子啊！
1: 只有愧疚吗？
0: 啊？
1: 我的意思是，你不顾自己的安危。如果昨夜遇到董其胜的人是你，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才是乌安帮的罪人。
0: 师姐，你瞎说什么呀？董其胜这个无耻的人渣，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自己没本事被人端了窝，就找我们乌安帮的人撒气，我早就应该废了他。
1: 好了好了，别吵了，杨月休息。
2: 放开他！
1: 他醒了。
0: 杨月，你醒了。
2: 上官姑娘。
0: 醒了就好，昨日还好有你在。师姐，你就留在这里好好照顾他，我这就去把金夏找回来。
1: 站住！没有我的允许，你哪都不能去。
2: 师姐，平时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唯独今日这一次不行。也许金夏在你心里并不算什么，可是在我的心里，她就是最重要的人。
1: 你，
2: 雪萧。 你这么说未免太伤人了。上官堂主来找我的时候，就已经说过，要替你寻金夏。

0: 这一路马不停蹄，他从来没有叫过苦。等级上把我们抓了，还对他百般凌辱，这才刚刚脱险，你就要出去，无头苍蝇一通乱找，只要再出什么意外，你让他怎么放心的下？但是金夏他现在
1: 够了，杨月，我想还轮不到你替我出头。
0: 谢香，你说的没错，云今夏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犯不着为他赴汤蹈火。我找他，只是因为你。你若不相信我这个师姐，你要走便走。
2: 上官姑娘，
3: 师姐，师姐。

先生帮主，我拿金夏当我亲妹子，难道我心里就不急吗？你放心，金夏给我留了信息，这说明她暂时还是安全的。你的伤还没有痊愈，等明日咱们休整好了，你再同我一起去寻。找机会，你跟你师姐道个歉吧。

0: 上官姑娘，昨晚一夜未眠吧？
1: 我昨晚说的话，你别在意。我只是觉得已经够丢人了，不想更加难堪。
0: 你不用解释，我都懂。
1: 你的救命之恩，我上官惜，没齿难忘。
0: 哦，你别这么说。为了你，做这些都不算什么。

0: 杨兄，杨兄
1: 啊，
0: 你在想些什么？
1: 昨夜是我第一次杀人。我虽然做了多年捕快，但手上却从未伤过人命。金夏一直说我的这双手一看就是大厨的手，可没想到就是这样一双做菜的手却也有杀人的一天。
0: 行走江湖，容不下妇人之仁。我很羡慕你，还没有习惯杀人。我希望这是你杀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0: 到地方了，现在可以把剩下的图纸画给我了吧？
1: 可是你这样绑住我，我怎么画呢？
0: 笔墨拿过来。
2: 是。

0: 怎么了？
1: 我的那个手冲之前被陆大人改造过，已经不是原来的设计了，我现在有点不会画了。要不
0: 怎么着，我给你把陆大人请过来，好让他借机逃走是吗？
1: 哎，不不不，怎么可能呢？你瞧瞧他那样，跑得了吗？再说了，我袁今夏说话算话，答应过的事儿从来不会反悔。
0: 别废话，赶紧画。
1: 哎呦，我也想画，可是我真的不会画了。要不您就把我的手冲拿出来，让我研究一下这里面的构造，我边看边画。哎呦，你就放心吧，现在我们三个人的性命都在你手上，跑不掉的。
0: 嗯，只许看，不许动。
1: 不动不动，你把它摊开，不然我看不清楚。哎呀，平日里都没有研究过这个手冲。哦，原来改成这样了。画好了，
2: 丫头，快带陆毅走，快走！
1: 大人，
3: 快追！
1: 大人，快走！
3: 追！分头追，
4: 是
5: 追。
1: 大人，这边。
3: 这边。
6: 走开！

0: てしまったか。あそこだ。
1: はい、急げ。
2: 止まれ。
3: 止まれ。

救你们这帮孙子小猪，爷爷怕你们追不上。

0: 跑啊！怎么不跑了？早就知道你们跑的方向是绝路，已等候多时了。
1: 别怕，我们会有办法的。
2: 别过来！你们要是过来，我们立马跳下去。
0: 跳下去做一队亡命鸳鸯，太可惜了。喂。

0: 想不想救陆毅了？
1: 救啊，当然救。
0: 把另一半的首冲制作图画给我，我就放你们俩走。
2: 没想到毛大当家这么执着，竟然对我大明的火炮情有独钟。要不要我把你送进神机营里面学学，这样你日后还能为我们大明效力。
0: 都这个时候了还想跟我谈条件，你们俩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
1: 自以为是的人是你吧，你的计谋我们大人早就知道，你万万没想到我们大人也能听懂鸟语。
3: 兄貴，
4: こっちに向かって奴がいるぜ。
5: 分かった。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4: 奴らを騙し、清潔を手に入れてから全部殺す。
1: 那时候大人毒发的状态也都是装的。
0: 陆大人竟然知晓东瀛语，锦衣卫果然非同一般。我毛某人最喜欢这样的人才。不如这样，刚刚发生的这件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要知道我能找人制出纯毒，也必然能找人制出解药。
1: 那你为何不早说？
0: 这可是我手里的筹码，我能随便告诉你吗？
1: 也是，毕竟你是倭寇头子，肯定也不是省油的灯。不过你凭什么认为我们就会信你？
0: 难道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2: 恐怕要让毛大当家失望了。
6: 殿下，殿下。

0: 既然这么相似，老子就送你一程。大人，以我们两个的重量，这根藤条应该支撑不了多久。
1: 上去，要死一死，要活一起活，只能赌一把了。相信我。

0: 我还活着，你没事吧？
1: 这头让他们跑了，你们几个，孟爱峰，官兵已经上山来缉拿你们，赶紧束手就擒。算你们走运，撤。
2: 吉祥，吉祥，
3: 虚惊一场，去崖底找他们吧。好。
4: 哎，我说你们这帮孙子累不累啊？转什么圈啊？都把老子给转晕了！你。

爷爷当年也是混过的，就你们几个，真的不是我对手。

0: 不知道叔怎么样了，他会不会又被抓回去了？丫头，丫头，叔，嘿嘿嘿，
1: 还好吧？
2: 很好。嘿嘿，
0: 哎呀，你太小看你盖叔了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对付六、七、八、九个，那都是绰绰有余的。
1: 叔，您这么了得，为何不直接把那倭寇头子揍一顿？这样也省得我们费力跑了。 我对付那些小的没问题，但对付那个毛，啊，那就，哎，
0: 能够顺利脱险，已经是万幸了。
1: 别动，你小子刚刚动内力了是不是？快，
2: 我们
0: 坐着休息。来，你小子以后给我记住了，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千万别动内力，否则连神仙都救不了你了。
1: 叔，您不是说有一仙可以解百毒吗？咱们现在就去找他。
0: 走。
1: 怎么了？
0: 哎，
1: 怎么了，叔？哎，
0: 丫头，我跟你说。
1: 那大夫行医有个规矩，官家人不依。好啊，
0: 好。
1: 大人穿着便服，把他腰牌一解，谁能看出来他是官家人？
0: 那不是骗人家吗？
1: 既然大夫有规矩，我们也就不勉强了。回去吧。不行，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们都要去试试。大人您先歇着，别说话，我来。
3: 湖南渭溪一事，出发。接下来是沈从文与湘西。1938年初，接到教育部秘密通知，随一众经济文化人一起南下的沈从文，在湘西停留了3个月后，再次启程。 此时抗战刚刚爆发半年，受战乱影响，当时许多机关和难民都在向湘西疏散，但有人却因为一些流言，把湘西视作匪区，心存顾虑。为改变人们对湘西的认知，同时也为了提振湘西民众的自信，沈从文萌发了书写家乡的念头。
4: 湘西人被称为苗蛮土匪，这是湘西人全体的羞辱。每个人都有抵触这羞辱的义务。日月交替，因之产生历史，民族兴衰，事在人为。

1938年4月30日，沈从文到达昆明。抗战开始后，清华、北大、南开三大学府为保文化命脉，远赴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的西南联大不问出身，唯才是举。在朱自清的推荐下，1939年6月，沈从文出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只有小学毕业的沈从文，由此跻身国内外顶尖学府毕业的教授之列。任教期间，他开设了小说创作的课程，学生中就有后来成为小说名家的汪曾祺。随着生活再次安顿下来，沈从文开始创作旨在让人们重新认识家乡的散文长卷《湘西》，同时开始着手构思创作一部以湘西陈河为故事背景的长篇小说《长河》。他要告知世界一个真正的湘西，一个去除了流言包裹的质朴无华的湘西。这已不仅仅是纯粹的文学创作，当有能力为家乡做些什么的时候，他义不容辞。1946年，抗战结束的第二年，随着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历史使命，沈从文回到北平，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之后两年里，一边把更多精力放在了文物搜集和研究上。这是他青年时代在陈渠珍身边帮忙整理古玩期间培养起来的爱好，一直伴随着他动荡却又不乏浪漫的生活。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透过急速变化的时局，他似乎看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为避免卷入太多的是非，他决定彻底地放弃文学，而投向一个更加安静、更不容易被关注的角落。1948年12月31日，沈从文在一张条幅上写下：“

0: 1949年7月，随着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全国上下沉浸在迎接新中国成立的巨大喜悦中。此时精神和身体都经历了一场巨大变故的沈从文也心绪难平，他向远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发出了一封信，劝他北上，并透露了个人心迹的转变。
1: 我现在改用20年所蓄积的一点杂史不知识和对于应用艺术的爱好与理解来研究工艺美术史，我想生命如还可以用到为人民服务意义上，给后来一代学习便利，节省后来人精力，我当然来用它作为学习靠拢人民的第一课。
0: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时的沈从文已经离开北京大学，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员，从此一心转向历史。就在沈从文踏入新的人生领域时，他的家乡湘西也在经历着一场巨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56年10月，国家民委通过民族识别确定土家族为单一民族。1年后，国务院第57次全体会议

0: 通过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设置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决议，这个名称沿用至今。这是国家对源远流长的湘西各民族共荣共生历史的一种认可，是维系湘西魂魄的精神纽带。转眼，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已经工作了13年。学生汪曾祺曾经还担心，一个缺乏科学头脑的作家如何去做研究。沈从文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人们，他胜任这份工作绰绰有余。
1: 午门上穿堂风吹动，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郎转了10年，一切常识就是那么通过实践学来的。比如说，看了过10万绸缎，又结合文献，我当然懂得就比较落实了。
0: 也就是在这一年，沈从文按照周恩来之嘱，开始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课题研究和编写工作。仅仅一年时间，他就和助手将这部数百幅实物图像、数十万字的初稿完成了。当他们正在对这部书稿做进一步整理时，他们的写作计划被打断。书稿被粗暴地定性为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毒草。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乡下守菜园，身处逆境，他仍然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使命。他没有直观的资料，就凭墨意描出了一幅幅图片。沈从文最爱用一个湘西俗语鼓舞自己，那就是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1981年，沈从文历时15年，终于完成了这部鸿篇巨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感到很欣慰，他终于完成了周恩来总理嘱咐他做的事。中国外交部将这部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专著作为国礼赠送外国友人。不知不觉，新中国成立后的沈从文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悄然铸就了一座高山仰止的丰碑。这一年，沈从文已经是一位接近80岁的老人，每日安静地坐在桌前。他为现在的住处依旧取名为窄而美小斋，就是在这个狭窄拥挤的小书斋里，他完成了一系列对中国历史文化极富真知灼见的论述。我已尽了我能爱这个国家的一切力量，借助历史研究，他克服了时代与现实的困境，并在暗中认领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虽然他已经离开文坛多年，但他早年的作品渐渐被国内外研究者挖掘了出来。沈从文热像一股旋风般席卷中国与世界。窄而美小斋里经常高朋满座，作家、学者、艺术家、导演纷纷来到这个小屋子里拜访沈从文。沈从文却早已看淡了一切荣辱。
1: 我50年来都在权威批评嘲骂中度过，从不回嘴，
2: 从不回嘴。骂我的人大多数都毁灭了，我倒活得还相当好。 我尽管极力劈开谈自己，国内大学又充满好意来找我作品研究的，为了他们此后的出路，设想总劝他们另选题目。多几封信就好了。
0: 这是沈从文给朋友刘一友的书信。
2: 他是个很乐观的人啊，他那一句话讲的哈，我这个人就是我向前走了就不回头。
0: 向前走就不回头。熬过艰辛窘迫岁月的沈从文夫妇，活得忙碌、开心、通透、达观，但心中始终牵挂着他的家乡。1982年春，沈从文的小说《长河》经重校再次出版。这一年5月，已经80岁的沈从文和妻子张兆和出发前往湘西。动身前，他将自己的民族改为了苗。在表侄黄永玉与朋友的陪伴下，沈从文回到了那个亲切的小镇凤凰。虽已是满头银丝，却有着春光作伴，他开心得像个孩子，未老的是那颗对故乡的眷恋之心。

0: 他和乡亲们驾着长而窄的小船，从东门码头顺流而下。在船上，他看不见岸上的水碾、吊脚楼、青山和小溪。他去了阿拉场上，在拥挤的人群中，听着亲切的商贩叫卖声。他专程回到自己的母校文昌阁小学，那个曾经喜欢逃学的孩子走进教室，坐在学生们中间。一天下午，城里十几位熟人带着锣鼓上院子里来唱高腔和挪堂。90岁的黄永前还记得沈从文听挪戏的情形。
1: 可想到我小时候的那种情景，就很感动，就流泪了。但耙子就开了，打开耙子就打湿了。好，不好意思嘛，给进房里去了。进房里开下眼水啊，在挖根耙子呢，又吹来，又出来一看，看着看着又来事，搞得还差点又来那事。
0: 挪戏的锣鼓声中，沈从文哭了，眼睛里流满泪水，又滴在手背上，童年的记忆涌上心头。

0: 短短的行程载满了乡愁，最终沈从文带着不舍回到了北京的窄而美小寨，终日浮在岸头，他内心中装着一个庞大、美丽、富饶的世界。湘西是沈从文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也是他构建宏大想象世界的起点，更是他一生中精神支撑的基石。如同马尔克斯和他笔下的马孔多，莫言与他笔下的高密，沈从文的书写几乎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湘西。从湘西他走向了世界。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于北京去世。就在沈从文去世这一年，改编自沈从文小说的故事片《湘女萧萧》荣获法国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唐吉诃德奖。
1: 姐姐，给你花花啊，给你花花，
2: 哎，真香。
0: 同样是在这一年，瑞典学院院士、汉学家马悦然公开透露，沈从文的名字再度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终审名单。他说：“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晚年的沈从文淡泊名利，他念念不忘的只有家乡。1992年夏天，沈从文去世4年后，人们遵照他的遗嘱，把他的骨灰运回到湘西凤凰。

0: 他的骨灰一半撒入绕凤凰古城而过的沱江清流，一半埋入沱江边的听涛山山腰。沈从文的墓碑是一块完整的五彩石，正面写着他生前写下的一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是张兆和胞妹张充和的挽词：不折不从，一词一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带着对湘西的深情与热爱，沈从文始终微笑着面对沱江流水。时间一点点的流逝，冲淡了人们心中很多的记忆，但有些片段却记忆犹新。
1: 我记得当时他在考察博物馆的时候是穿了一件灰色的，我也叫不来那个大领子的那个装啊，也不是西装的，真的很朴实。
2: 这他跟学生说，我曾经到这里上过课，日子下了课我就登到树上去了。
3: 他虽然年纪那么大了，像个娃娃脸，像个老顽童一样，
4: 是那种苗族地区的那种原始的古代的苗语，还有这种民俗啊，这种工艺，就是我这次来了就想建议你办一个苗族博物馆。
1: 他跟我们说，湘西的文物非常重要，希望你们保护好它。
0: 人们没有辜负沈从文的热望。2002年，沈从文生前所期待的苗族博物馆正式开馆。它坐落在凤凰县山江镇，馆内不仅保存了大量的苗族历史文物，也常年展示苗族生活中鲜活的歌舞、手工艺制作。
4: 沈从文提这个苗族博物馆，是82年的时候给我专门博物馆提的，正式挂上来的时候是2002年的10月1号。
0: 更多的沈从文的题字也相继出现在了湘西的土地上。

0: 这个字神老给我们波尔们写的词。
1: 文昌阁小学里由沈从文捐款修建的藏书楼，激发了孩子们对阅读的兴趣。而沈从文长眠的这片土地也始终没有停止向人们提供惊喜。2002年4月，湘西龙山县里耶古镇出土了38000枚秦简牍，总计20万字，是此前全国出土秦简总数10倍之多。这些秦简里有2000多年前的乘法口诀，还有世界早期的油封食物。千陵洞庭郡这句简文明确了湘西在秦朝的行政属性。秦简问世，复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治理模式。我们地面上只有一部二十五史，地底下有100部二十五史。这是沈从文在讲演中多次提到的一句话。湘西大山的褶皱中藏着一座座宝藏。湘西人说，行走在我们的土地上，兴许一个拐弯就会不经意和遥远的历史打个照面。因为在我们这里已经发现了1500多处各类历史文化古迹，湘西的旅游业方兴未艾。屈原曾写过一句很美的诗，描写的就是湘西一带的风貌。原有芷兮李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这就是山为灵魂，水为血脉的湘西，也是沈从文魂牵梦绕的湘西。他用不可思议的朴素文字塑造了一座气象纷纭、疆域辽阔的精神家园。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中蓬勃的生命力延续至今。
2: 大黄，
3: 大黄，
2: 这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白塔翠翠居，也是还原了翠翠和爷爷生活的地方。
4: 人在室外的风和日丽，又有网红打卡地，是不是经常有会人到这儿来拍戏？
5: 看这个样子，那个打扮应该是像沈从文。
6: 你是沈家的后代吧？
5: 那不是的，不是说姓沈的在这里念旧啊，或者说凤凰的念旧啊，沈从文他是世界的。
1: 湘西成就了沈从文，而沈从文又用他的文字，让人们知道了这个奇绝神秘而又浪漫的地方。这里再也不是多年前沈从文南下昆明时看到的那个贫苦闭塞的山乡。他或许不会想到，曾经因为误解以及山水阻隔而让人望而却步的家乡，会成为今天著名的旅游地。而在这个奇美的地方，有一处特别的所在。沱江水畔，汀涛山下，爬满青苔的五彩石墓碑顶端总是摆满了花朵，有些人专程前来拜访，有些人在山间则与他不期而遇。他们在这里驻足沉思离开。沈从文奇特的身世和他的作品令他成为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著名作家和物质文化史专家，在他所涉猎的每个领域都取得了无可替代的成就。他不只是一个人性的歌者，更保有犀利的目光与深邃的思考。

0: 他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悲悯与哲思，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义和启示。沈从文和他的作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1: 春天的早晨，睡梦迷糊里，照例可听到高踞屋脊的竹园中，竹梢、百蛇、画眉鸟自得其乐的歌呼。
2: 我心中似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山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
3: 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草木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皆放散一种热气。
4: 一个堡子里的人都愿意得到这康会里长大的女孩子做媳妇，因为人人都知道这媳妇的妆脸是一座石头做成的碾房，
3: 其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且有甲虫类气味，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
5: 出发。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洞庭湖畔烟火旺，岳阳烧烤香满城。从街头小摊到产业名片，岳阳烧烤凭借着牛油、牛筋、五花肉三件套火遍全国，如今更诞生了全国首个烧烤学院，把烤串手艺搬进课堂，编成教材。接下来就跟随我一起走进岳阳烧烤学院，看看这小小烤串如何成就大职业、大产业。
1: 岳阳临江傍湖，码头文化孕育出独树一帜的烧烤风味，香辣入味，外焦里嫩，江湖气十足，不仅是当地人的深夜慰藉，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食客慕名而来。如今岳阳烧烤门店已超3000家，带动近10万人就业，而让这门手艺走向标准化、产业化的起点，正是全国首个烧烤学院的诞生。该学院于2026年五一前正式开班，首期计划招生30人，报名人数却突破4000人，热度空前。
0: 读大学学烧烤，你没有听错，这里是湖南岳阳全国首家烧烤学院，跟着我去看看他们到底学些什么。
1: 今天孙璞化身学员来到岳阳烧烤学院体验学习，这里没有传统课堂的课板，五湖四海的学习者慕名而来，只为学好正宗岳阳烧烤手艺。一排排烧烤炉桌椅都是摊档样式，沉浸式感受烧烤文化。
0: 哎，刚一入学就拿到了一摞教材啊，首先就是学员手册，就是各项规章制度啊，入学之后应该做些什么，这个就相当于是专业书吧，烧烤工艺与规范，就是具体实操应该怎么做了，这个挺好玩的，就等于说教大家如何创业啊。我看了一下，就是从选址啊，一直到 SKU 的设定啊，然后包括整个后厨的设计啊，怎么引流宣传啊，非常非常非常的具体。但是最让我大为震撼的是这一本《中国烧烤通史》，居然有人为中国烧烤来编史啊！这个可以从史前开始追溯，商周、秦汉、三国、隋唐，这基本上跟我们中国的历史啊是同步的啊。那这个烧烤到底有什么样的历史沿革，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采访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吧，岳阳开放大学的副校长江宗福。
2: 这是全国第一家，全国第一家。我们当初要创办这个岳阳烧烤学院呢，其实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本身我们开放大学面临转型，为终身教育服务，怎么样对接地方产业。第二个，其实是湖南省提了一个要助力湘菜。

0: 出海的计划。
1: 嗯，
0: 对，我们岳阳烧烤这么多年历史，品牌这么响，但这些老板呢，始终是一个店经济的思维，就是守在岳阳开店，他不愿意出去，不愿意承担风险。我们办烧烤学院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赚这个培训费，我们培养他们树立一个这个产业经济的思维，他们的店开到哪里，我们的产业链就延伸到哪里，中养殖业冷链就到哪里。第三个，国家人社部增加了一个新的职业，就是烧烤料理师。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契机，我们本身这个学校就是一个烧烤公园，旁边很多铺面，这铺面都是什么，将来是有一部分是提供给学员的，那毕业以后他愿意在这里就业的，那么就免租一年，都是宁波玉柱的。实际上我们这里成了一个孵化器。
1: 那你这是产学研创四位一体。
0: 对对对，
2: 在这里学院课程排得满满当当，严格遵循理论加实践加观摩的模式，拒绝学员免费打杂，全程纯学习，还为学员提供优厚的住宿保障，投入大量成本打磨课程，只为打造岳阳烧烤产业链。
0: 我不是培养的烧烤师傅，我是培养的企业家。我们这里系统学习是27个产品，就是把岳阳是顶流的品种基本都学了。我们这里毕业的，他到酒店去，他到烧烤店去，他至少可以当店长，那么他的薪酬起步8000起步。
1: 那就如果你看放到长沙的话，那就肯定是10000起步了。
0: 对，10000起步。实际上我们这种模式是非常科学的。为什么叫技能加学历提升呢？我们就是针对高中毕业以后家里很贫困的人，就是技能加学历，总共5年时间，总费用不超过18000。学完了技能以后就可以去开店，就可以创业，他就能挣钱了。
1: 嗯。
2: 来到实操区，学员们围在烤炉旁认真练习，授课老师均是岳阳本地资深烧烤从业者，拥有10几年行业经验，手艺精湛且地道。实操课上，授课师傅每一个环节都讲解得清晰透彻，原来我们日常品尝的烤串背后藏着不少门道与技巧。
1: 我对我们岳阳的小串，最有烟火气的小串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呢我要专门的开小灶拜师学习一下。来，师傅介绍一下自己。
3: 我是右肩串儿的啊，我们在岳阳有3家门店啊，我们做五花肉，是这是我们店里面的招牌。
1: 咱要学咱就学这个大爆品，把它给学深学透。来吧师傅。那我们这个烧烤的第一步呢，就是要生火啊，因为有了火，然后呢才有了烟火气，才有了那种迷人的香气啊。这个就是我看您抓了一把啊，在这个地方熏烤了已经挺长时间了。那看颜色，就是差不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颜色的时候，
3: 就是两面金黄滋滋冒油的时候，
1: 现在要开始撒料了，是不是？
3: 对，可以撒料
1: 啊。
3: 先撒这个辣椒面，让它的色泽红润好看，
1: 感觉也没什么手法啊，就把它撒匀就行啊。
3: 葱花是我们岳阳烧烤的灵魂
1: 啊。就正常情况下，咱们从烤制然后到出品到出餐大概多长时间？
3: 大约是4分到5分钟。
2: 实操课上，授课师傅耐心细致，每一个微小的步骤都藏着充满烟火气的细节与匠心。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在炭火上起舞，开启它的烟火蜕变之前，也少不了前期切制、腌制、穿签的精心准备。
1: 美味的烧烤食材、调味、烤制，一样都不能少，是不是？
3: 对，食材才是我们整个烧烤的灵魂，腌制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用的是5花3层，我们的切制是4指。
1: 这个横截面其实跟我们吃到的那个烤五花肉的那个大小就是比较接近的了啊。
3: 厚度我都会跟他们讲，我们就是一个硬背的厚度，
1: 其实就是一个手上的功夫，勤练习就可以更接近这个硬背的厚度。
3: 像你这样下刀就基本上就是这样，因为你切薄了，它在烤制的过程中它会缩小，
1: 哦，很容易干掉。
3: 对对，没错，
1: 就是既要保持那种肉的感觉，同时又不能太干掉。
3: 我们就是一遍一遍的去切。
1: 师傅，我能上手试一试吗？
3: 可以啊。
1: 看我的刀工怎么样？其实不咋样，我这最不擅长的就是切肉。
3: 这个厚了一点点啊，但是没毛病。
1: 哦。
3: 就是只是烤制的时间会长那么一点点。
1: 有一点。
3: 但是 我说一个秘诀啊，嗯，如果你稍微再缺厚了一点，我的成本也会增加了啊。
1: 如果开店的话，自己做买卖这就不划算了，还是说适中啊，既保证口感，同时呢，哎，又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成本。
3: 对，嗯，我们这里面有三种调料，
4: 我闻一闻，
3: 闻一闻，
5: 奥尔良，
3: 对，肥大正确，
1: 其实就是奥尔良的腌料。然后鸡精、味精就这三种，
5: 对，
1: 没有别的，
3: 没有别的，没有发力浮躁的东西，就是这么简单的调制方法。
1: 哦，就这么撒上去？
3: 对，让它充分的柔和在这个里面，
1: 就给它做个按摩 SPA 是吧？
3: 对对，做个 SPA 嘛、啊。这个没有，你要去跟它相互的去摩擦才会上色。
1: 其实我刚才看这个腌料过来的时候，就是感觉每一样随意的抓取了一把。混合在一起，但其实应该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是不是？
3: 是的，
1: 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美味的秘诀。
3: 对，包括是我们烧烤学院的学员，我都会把这个比例交给他们。哦，
1: 就是多少克肉对应的是多少克的味精，多少克的鸡精，多少克的这个腌料，就是基本上就可以称作上是手把手的教学了啊。
5: 对，没错没错。
3: 我们的牛筋跟牛油它必须用钢煎，因为钢煎它会自带受热，烤的时候它会升温，钢煎塞进肉的中间了，它会从中间也会受热，然后你的烤制的时候炭火就是很均匀的，
1: 就热量把它贯穿了。
3: 对，没错。
1: 那竹签适合什么食材呢？
3: 像五花肉它不能用钢煎，因为五花肉你必须把它的这个肥肉的部分要把它的油脂烤出来，让它滋滋冒油。还有最重的一点啊，你签子小了它就这样了，
1: 哦，就坠下来了，打卷了啊。
3: 我们用竹签从这里去穿，就像我们织毛一样的这么去穿，就是
1: 交错着，
3: 对对，
1: 波浪形的，
3: 对，波浪形的去挑针嘛。
1: 我发现您就是这个整个这个针的入口是从那个瘦肉的部分入的，刚才为什么没从那个肥肉的地方入呢？
3: 因为瘦肉的地方它比较紧致，然后你要看就是看整个的纹路，它就会躺平
1: 舒展开，瘦肉的地方比较受力，它比较紧致，比较容易固定它的形状，是不是？
3: 对，没错。这一些在教学的时候我都会去教，因为这真的都是细节。
1: 老师，那这一环节我算是合格了吗？
3: 这个穿的可以啊，
1: 这个可以上烤炉了啊。呵，在这边烤边吃真过瘾呐。大哥
6: 你好。
1: 您是学员吗？
6: 对，我学员。
1: 你以前听说过有烧烤学院吗？
6: 没有没有，来了之后更惊艳了。
1: 更惊艳了，
6: 看到这帮师傅们烤确实惊艳到了，
1: 确实不一样啊。那您这两天在这儿学的感觉有
6: 收获？
1: 有收获啊，
6: 就是想把岳阳的烧烤带回河北，
1: 原汁原味的带回去，既保留它的这个口味，
6: 对对，
1: 然后也做一个就是本地化的一个适应性啊。学会了吗？
7: 学会了学会了。今天老师教的也很仔细啊。
1: 你是专门来学做烧烤的？
7: 对对对对。
1: 那有方便问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7: 我以前是干从事工程行业的，首先我是比个人是比较喜欢烹饪这一块的，然后我的朋友呢也比较喜欢吃烧烤，再有一个学一门技术也能傍身。
1: 那烧烤那么多，为啥来学岳阳烧烤呢？
7: 岳阳它本身自己它有它的特色，还有一个我们到岳阳烧烤学院来学呢，它是比较成体系的。我们过来之后可以和岳阳的各位烧烤大咖进行一个交流，烧烤也需要与时俱进和一个更新换代。
1: 这个说的很好。先吃吧，先吃好，对不对？在这儿真的是太过瘾了，这个一边学边吃啊，边体验，啊，真的是全国独一份的学习体验。
2: 夜幕降临，一天的学习转瞬即逝。刚出炉的烤五花肉滋滋冒油，肥瘦相间的纹理在炭火的烤制下愈发诱人。咬下一口，外焦里嫩，油香四溢，每一口都是岳阳烧烤独有的烟火气息。
1: 哇，太过瘾了，有一种一桌里面吃遍岳阳的感觉。这是我老师的店啊，看看这都是我们这儿的特色招牌菜。
3: 这个烧烤在我们岳阳就是牛筋、牛油、五花肉，这是我们的岳阳的三千套，包括这个鱼

0: 也是我们洞庭湖的特色，包括小龙虾。
1: 这一口烧烤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岳阳江湖文化的传承，是普通人创业梦想的起点。从口传心授的江湖手艺到系统规范的学院课程，岳阳烧烤的蜕变不仅守住了老味道，更激活了新活力。
0: 我们岳阳烧烤在全国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像他们学会了这门手艺，回到家乡可以摆地摊，也可以去尝试自己开店。学烧烤他们绝对的是一门好的手艺，也可以致富，也可以奔小康啊。
1: 岳阳烧烤学院打破了职业偏见，让一门烟火手艺成为无数人实现人生价值的载体，让岳阳的烟火气飘向更远的地方，让更多人通过一串烤串读懂岳阳的温度与力量。
2: 来到这儿体验下来真的是非常的感慨，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到岳阳来学习一种地方口味，学的呢绝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个新的答案。无论是找工作、转换赛道，或者是寻求一个创业的项目，岳阳烧烤学院都为大家提供了一片新的土壤。真的希望大家在这儿都能够学有所成，祝这个岳阳烧烤学院越办越好。五一假期户外演绎成为文商旅体消费的热门选择。当湖南广电的王牌 IP 超级芒果音乐节落地位于上海前滩的亚洲户外演绎新标杆前滩体育公园，一场优质内容与顶级地标的双向奔赴就此开启。这不仅是音乐节的又一次落地，更是上海建设亚洲演艺之都的一次关键落子。当30,000人涌进这片城市绿洲，当演唱会及舞台与滨江生态交融，会给一座城市的文化格局带来怎样的全新升级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1: 前滩体育公园是上海首个常态化运营的3-5万人大型户外演艺场地。借着2026超级芒果音乐节的落地出圈，一跃成为这个假期上海备受关注的文化核心地标。
3: 超级芒果音乐节已经连续3年来到了上海，今年我们来到的是前滩体育公园，是上海中心城区比较大的一个大体量户外演艺地标。它既在上海的核心区位，又拥有比较开阔的这个绿地空间，还有滨江的环境，也给今年的超级芒果音乐节带来了全新的气质。
1: 本次音乐节群星云集，阵容顶配，陈伟霆舞台唱演炸裂全场，罗云熙以细腻歌声共情观众，刘奕云、李永清 Ten 展现国际化舞台水准，毕文俊、张雨熙献上灵动演绎， WANNA ID 人气组合点燃全场合唱氛围，国际艺人 Chris James 唱响治愈旋律，搭建起中外音乐交流桥梁，多元曲风交融，为乐迷奉上一场高规格视听盛宴。
3: 这次超级芒果音乐节是在五一假期嘛，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场演出，还是一场非常完美的假期的旅行。所以我们跟周边的这个文商旅体有充分的联动，大家来到芒果音乐节现场，看到非常好的演出，然后出去之后晚上在前滩也有非常好的这个休闲体验。
1: 整场舞台采用演唱会级国际标准打造，从舞台架构、音响音效到视觉舞美，每一处制作细节都对标行业一流水准，成为前滩户外演艺地标的制作范本。现场规划专属功能区域，定岗定点科学排布，兼顾演出运转与观众观演体验，与人性化服务打造专业高端的户外演艺盛会。
4: 因为我也去过很多其他户外的音乐节嘛，然后感觉这次就是舞台方面好像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蛮照顾观众的那个观看体验，就感觉还挺舒服的。
5: 我想黑你
6: 上海人，那为什么选择五一过来看一个音乐节？
5: 因为就在江对面嘛，过来特别方便啊，特别近，反正这次过来体验特别惊喜，然后这边环境也特别好，演出也相当专业，真的老嗲啊。
7: 我之前在美国留学，然后在那边的音乐节去的稍微多一点。作为观众的话，这些氛围和体验都还蛮好的，就是整体感觉会更加舒适一点。
1: 作为上海重量级户外演出地标，前滩体育公园依托完善配套、生态滨江景观与超强承载能力，助力上海夯实亚洲演艺之都建设根基，推动前滩打造亚洲户外演艺新标杆，实现户外演艺与城市功能深度融合。
8: 我们主要还是以室内大型演出场馆为主，户外演出呢是一个空白。所以呢，今天呢，就是我们芒果音乐节呢，五一在这儿举办的，也是填补了我们户外音乐节的一个空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通过这个户外演出呢，我们带动整个前滩世博地区呢，文商旅体展联动。我们跟那个芒果音乐节合作呢，两个就是增强我们的这个品牌美誉度，提升我们的世界传播力。
1: 本届超级芒果音乐节还是乐享世博票根消费券首个落地试点，后续相关模式将推广至东方体育中心、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等核心演艺场馆，打通演艺场馆与商业体消费闭环，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2: 湖湘寻宝记带你挖遍湖南最地道的小众宝藏，山川湖海馈赠各有不同。在湖南，大部分味道被辣椒与烟火裹挟，热烈而直接。当我们沿着沅水一路向西，深入到湘西北的怀化园林，那里的山林之间却藏着一种更为古老内敛的滋味。它无需浓油赤酱的修饰，仅凭自身的油脂就能在舌尖上掀起一场关于风土的味觉风暴。它就是当地人世代喂养、口口相传的乌金园林大和平黑猪。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缕肉香走进园林，探访这笔深藏于大山里的珍贵宝藏。
1: 园林县大和平乡，这里便是园林黑猪的发源地，也是一片被时间眷顾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黑猪一生最大的爱好便是在山林间自由漫步，它们翻过山丘，淌过溪涧，一天下来走上十几里山路是寻常事。这种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被誉为跑山猪或溜达猪的品种，因着这份天赋的自由与运动，肉质天生变紧实而富有弹性。
9: 它是个狮子头，黑色的，肚子是个大肚子的。它做的腊肉啊，是我们吃着满口香，是肥而不腻。
1: 狮子头大肚子，这是当地人对这种黑猪形象的生动概括。其貌不扬，吃起来却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相比工业化养殖的生猪，其风味物质含量高出数倍。然而，这般上好的猪肉，即便在产地也难得一见。
9: 我们大明黑猪啊，饲养猪场长，一年只长到一两百斤。西安猪肉因为量少，一般吃不到。
1: 距离园林县城约40公里的界木溪，老杨的养猪场便坐落在这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边缘的群山之中。每天他都要赶着80多头成年黑猪上山，这被老杨称为遛猪的日常，其实是还原了猪最本真的生存状态。
10: 今天这里看得到这里有20几头，那对面山上还有60多头，有80多头，就是分批的，一次放个1/3或1/4这样，如果全部放出来打架就太厉害了。刚才在那里有几头就掉在那小溪里面去了。
11: 这个最重的有多重呢？
10: 370-380斤。
11: 370-380斤。
10: 像这个的就300多，350多斤这个。
1: 运动让黑猪肉变得紧实，但漫长的生长周期是每一位养殖者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如何在不牺牲风味的前提下，让黑猪更健壮的成长？在黑猪的食堂里，我们看到了一份极其丰富的食谱。主食是本地玉米和黄豆磨成的粉，用以提供基础能量，食盐促进生长，红糖呵护肠胃，而紫薯和新鲜野菜则补充了必要的维生素与粗纤维。这八样食材构成了黑猪一日两餐的全部。
10: 所以说五谷杂粮在我们这喂猪就是已经今年是第11年， 所以猪的长势也算可以吧，12个以上也可以长到200多斤，将近300斤。
1: 不仅如此，园林黑猪还保留着最传统的喂养方式，吃熟食。所有食材都要细细打磨成粉，再用大锅慢火煮熟。每日光是准备这两顿饭就要耗费数小时。如今他的养猪场里1000多头黑猪都遵循着这套食谱，这份对食材本味的执着便是老杨的猪肉敢卖出高价的根本原因。
10: 我从2016年在外面打工回来，因为我老妈得了一个大病嘛，就回来服侍老娘子的时候，就因为她得大病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后来我就想了一下养这个生态猪，刚起步就是10头母猪。
1: 一边是高兴与城市生活，一边是病榻上的母亲与家乡的记忆，老杨选择了后者。这不仅仅是孝道的驱使，更是一个山里人对故土的眷恋与责任。
10: 我还是坚持啊，继续坚持把这条路一定要把它打开。国家政策好，把这些荒田荒地啊，把农村啊这些家禽家畜都养好，让老百姓啊，让全国人民都吃上这些健康的放心的这些家禽家畜啊，每个家庭其实要少花很多冤枉钱。
1: 要品尝园林黑猪最纯粹的味道，还得回到农家小院的土灶台。在大和平乡有一道湖南人再熟悉不过的菜肴，辣黑猪肉。用时间烟火与山风共同催化的腊肉，切片即食，无需任何烹煮。
0: 肥而不腻，又香又甜。
1: 当然，新鲜的猪肉更是一场不可错过的盛宴。在湘西，杀年猪是年末最重要的事儿，它像是一场庄重的仪式，宣告着一年的辛劳与收获。滚烫的开水淋下，褪去黑毛，露出洁白细腻的猪皮，内行人一眼便能看出，那肌理间如大理石般分布红白分明的纹理，是只有吃五谷、勤运动、历经完整生长周期的猪才拥有的勋章。在园林农家，最受欢迎的是那半肥半瘦的五花肉。与现代社会一味追求瘦肉不同，当地人的味蕾依然忠实于那份带有谷物清甜的油脂香。在他们看来，黑猪身上的脂肪不是负担，而是被现代饮食遗忘已久的珍馐。大和平的猪肉吃法粗犷而直接，却又暗藏着民间智慧。热锅凉油，五花肉片刚一下锅便滋滋作响，香气四溢。紧接着一盆新鲜的热猪血倾入锅中，豆腐、蒜苗、大量的本地辣椒粉与粗盐依次下锅，各种风味在铁锅中翻滚交融。最后盖上锅盖，用土灶的余温焖煮上1个小时，一锅地道的农家杀猪菜便大功告成。红烧肉则是一种更为精细的表达，选取黑猪的后臀尖，肥瘦比例需是6分肥4分瘦。先将肉块在热锅中煸炒至变色，逼出多余的油脂，去除腥气。随后加入本地的红糖、桂皮、葱姜蒜，快速翻炒。焦糖的甜，猪肉的咸，香料的腥，在高温下瞬间融合。从醇厚的辣味到鲜香的杀猪菜，再到浓郁的红烧肉，这一桌黑猪宴不仅是烹饪技法的展现，更是对食材本味的极致尊崇。在这里，脂肪是风味的灵魂，时间是美味的催化剂。这就是园林大和平乡留给舌尖最奢侈的记忆。
7: 目前呢，大和平黑猪走的是保种为先、生态养殖、品牌引领、融合发展的路子。这个产业也已经初具规模了，年出栏量近30,000头。而且我们同步还发展了腊肉、香肠等深加工的产品，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延长产业链，争取把口碑越做越好。
12: 首发，下节更精彩。
13: 今天我们将分为两条路线进行探索 ：A 幸福线，
14: 哇，好美，
15: 值得值得
13: ；B 浪漫线，哦，
16: 心想事成就是这么幸运，有可能不是在一起，
17: 得分开了。
18: 老婆，别分开啊，让我感受幸福的一天吧。
19: 还他会写 A，
16: 你不是写的 B 吗？
13: 现在就他一个人去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接受罚款啊？
20: 请姐姐们遵守规则。
16: 我就不遵守，怎么样？

0: 在岛屿少年那个组，他给我发一件事儿，就没有回复的及时。
1: 其实我坐了飞机还车才看到他，把他的衣服都洗了晒了晒，我是付出型人格。
2: 我以后绝对不让孙杨再。
0: 我现在就怕你说
3: 我试试，相信我，
4: 跟我不是。
5: 周四22点，先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从东方红一号点亮太空，到如今遥感、通信、导航卫星服务千家万户，国家重大航天工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奔跑。与此同时，商业航天也迎来了春天，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加入卫星研制与发射的行列，让航天技术变得更灵活，更贴近大众。今天，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邀请天仪空间副总裁陈显峰，一起来听听吴湘少年的卫星创业计划。
1: 陈老师，您好，我是中南大学地球物理学专业的学生，我和我的团队设计了一颗微小萨卫星，来应对滑坡时候的风险。我们希望它可以在晚上或者无论下雨还是起雾的时候，都可以及时将捕获到的信息传回地面，达到预警的效果，并且能看清楚灾区的实况。我的问题是，在您看来，目前我们该如何利用现有的技术来提高这颗卫星的精度呢？
2: 未来的卫星一定是在工程上朝着成本更低和精度更高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我们同学未来会面临的一些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只有成本低了，卫星数量多了，我们才能对地球的覆盖更快，精度更高。同学们可能将来会学到的信号处理技术，然后我们的软硬件设计技术，能让卫星发挥更多的作用。
3: 撒卫星真的能在地质灾害中穿透风雨，看清灾区吗？
2: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们其实撒雷达工作原理它很复杂，它能通过发射微波，它能有一个回波的信号。雷达它能穿透云雾和穿透黑夜的这么一个特性，然后对后面的景物和地貌进行成像。发了水灾，我们可以提取一些水的变化，它淹到了哪儿，我们怎么组织救灾。如果发生了山火，我们也可以提取照片中山火发生的位置，然后我们的消防员如何去对哪一个区域去进行救火的扑灭。
3: 雷达跟拍照用的摄像头可不一样哦，
4: 你的摄像头好比光学卫星，一旦有遮挡，比如飘来一朵云，就看不清了。但撒卫星用的是雷达波，它自己发射信号，自己接收回波，就不怕遮挡，不怕黑夜，甚至能穿透一定的云雾和植被，去感知地表毫米级的微小形变。

0: 直接顶到了几米高空，就只需要短短的几天，一根小笋就能长成竹子。
1: 我好像也看过这种新闻，好像一个安徽的女子，他们家有个养鸡场，铺的水泥地面，结果那个水泥地面就裂开了，还长竹笋，他们把这个纸板一搬开，里面下面全是竹笋。这个竹笋的力量还真是厉害啊。
2: 竹子为什么长得很快？秘密其实就藏在它独特的节间生长模式。大多数植物只有顶端一个生长点，但竹子不一样，每一节都是一个发动机。当竹子开始生长时，所有竹节同时启动，一起发力，就像多起火箭同时推进，直接往天上窜。
1: 哎，老婆，哎
0: 老婆，小心小心，没事啊，
1: 哎呀，
0: 你要知道这个下雨天啊，山上的路特别滑，一定要注意了，扶稳了，
1: 扶着。
0: 之前重庆綦江的一位男子，私自呢跑进了景区的竹林挖笋，被地上凸起来的竹笋绊倒，整个人面部朝下摔了下去，一根尖锐的竹笋呢，直接插进了他的鼻腔。
3: 我们进入林区最好穿防滑鞋，进入林内要时刻注意脚下安全，不要在竹林内追打嬉闹，以免被刚出土的竹笋绊倒。出行前多关注天气预报，安排好往返行程。
0: 我们要给大家就是也要提个醒啊，因为春季呢这个山路啊特别的潮湿，而且这个竹林也很潮湿，蚊虫很多，大家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护。
1: 对，大家挖竹笋呢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去正规的景区开放的竹林，千万别私自进入自然保护区。
0: 最近一条和极地有关的消息刷爆了网络，陪伴地球数十年，曾经登顶全球最大冰山的 A23A 正式被官方消耗，彻底退出了冰山名录。这座冰山大得像一座城市，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超级大冰山的融化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呢？今天咱们就先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位曾经的冰山老大 A23A。
2: 程晓，中山大学测绘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
4: A23A 是1986年从南极农泥冰架崩解下来的，它当时的这个面积呢是417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深圳市的这样一个面积，所以是一块非常巨大的冰山。总的这个冰量呢，大概是有10000亿吨，就是有历史记录以来吧最大的一个南极的冰山。A23A 这个冰山呢，它从冰架上掉下来以后呢，就直接搁浅在那儿了，一直到34年以后，也就是到2020年，它才开始又继续运动啊。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底部变得非常的薄，边缘也在变小。到最近的一次，2025年，它的面积只有35平方公里了，已经变得非常小了。
0: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满心都是疑惑。这么巨大的一座冰山，为什么一下子就崩解消失没了呢？
4: 冰山的消失一定是由于全球变暖导致的哈。一般来说，一个冰山应该会有10几20年的这样一个寿命哈。它虽然是86年就崩解了，但是到2020年它才开始真正的开始运动，所以从2020到2026这样不到6年的时间里面，消失确实是非常快的这样一个过程。它的这种崩解和不断消融的速度确实是比一般的冰山要快。这是 A23A 最后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3月27号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冰山。29号的时候呢，虽然有云的覆盖呢，它也还是相对比较完整哈。但3月31号的时候，我们明显看到这个冰山中间裂了很大一块啊。到4月3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山已经碎成了这两个大的，然后其他的很多碎的这个冰山，就说明这个冰山已经基本上瓦解的差不多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被消耗了，因为它的面积已经超出了这个进行冰山编号的这样一个阈值了。
2: 从2020年开始 ，A23A 摆脱搁浅状态，开始向北移动，途经的海域海水温度逐年升高，温暖的海水从冰山底部不断侵蚀冲刷，彻底打破了它的稳定状态。 2025年一整年，这座冰山就缩减了

0: 60%的面积。2026年更是短短两个月内连续崩解三次，最终彻底碎裂。
1: 这种远超自然速率的冰山消融，说白了就是全球变暖给极地生态发出的预警。那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冰川化了，这海水会不会呼呼地涨起来，把我们陆地家园给淹了呀？
2: 我们知道根据这个阿基米德定律，或者说一个通俗的这个，你在可乐杯里放的这个冰块啊，它不会因为冰块的融化可乐会漫出来，所以就是说冰山就跟冰块一样，它已经在海洋里，它的融化呢不会导致海平面的上升。但是呢，冰山它是从南极冰架上崩解下来的，南极冰架产生了冰山以后呢，它的这个对这后面冰盖的这个坡幅力就会发生变化，使得这个冰盖呢会加速的向海洋去流动。但陆地上的冰进入海洋多了，那必然就会导致海平面的这个上升。在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话，因为南极的冰量非常之大，所以应该在短时间内冰山全部消失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最新的研究也发现啊，从南极冰盖崩解掉下来的冰山的数量在增多，其实也是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也就是说南极的冰盖它的稳定性在变得越来越差，会威胁到周边的安全，也会进一步的导致海平面的上升。
1: 那冰山消融还会带来哪些影响？会对南极的生态环境带来直接影响吗？比如我们都很关心的极地动物们。
2: 冰山作为一种飘在南大洋的一种物体吧，它有两种效应哈。首先它是淡水冰哈，它在海洋里在漂浮的时候呢，由于冰山里面还有很多的铁的元素和矿物质的元素，它会进入海洋，会对周边的海洋进行营养化，反而会导致浮游生物浮游植物的这种快速增长，实际上是对生态是有利的。但是呢，如果冰山它作为一个阻碍搁浅在企鹅栖息地所在地，它就会挡住企鹅下海去觅食的这样一个道路，这样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个大批的这个企鹅可能等不回来丧生。在2010年的时候啊，在罗斯海有一个冰山，它因为风浪的原因飘到了这个企鹅栖息地的外围，然后发生了搁浅，就导致了上万只企鹅死亡。
1: 不过啊，大家也别太担心，帝企鹅本身适应环境的能力挺强，如果以后极地海冰的情况逐步恢复，它们可以搬到新的栖息地去生活。不过这件事儿也给我们提了个醒，保护极地生态刻不容缓，全球变暖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0: 南极气候变化加速冰架流失，世界气象组织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显示，地球能量失衡程度已达1960年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2025年海洋热含量创新高，升温速度比1960至2005年翻了一番还多。海洋升温给海洋生态和全球天气系统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后果与连锁反应。
2: 我们知道冰山的消失哈，它实际上是跟气候变暖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我们要从平时做起，做到节能减排，做到爱护这个星球，这可能是我们从每个人的点滴和平常生活可以做起的一个事情。
1: A23 冰山消失是提醒更是警示，极地生态变化关乎地球生态平衡和每个人的未来，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如绿色出行、多乘公交、做好垃圾分类、珍惜水资源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汇聚起来，就能有效减少碳排放，延缓全球变暖的进程。
3: 这边树叶好像被左边的树挡在了，
4: 我看看，这个树叶的形状很适合做书签啊，
3: 我要把它夹在书里。
4: 夹在书里这太简单了吧，我教你们做一个透明书签好不好？
3: 透明书签，好呀好呀。
4: 那我们再去多捡点这样的叶子来。
3: 好，
4: 走。
3: 动手时间到。
4: 想要做这个透明书签呢，我们第一步要把洗衣粉先放到这个锅里面。
3: 是要洗衣服吗？
4: 再仔细观察呀，别着急。哦，
5: 好多冒泡啊。
4: 加好洗衣粉呢，我们就开火。那这个环节要注意安全，所以一定要大人操作。
3: 好像煮牛奶呀、啊。
4: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挑好的这个树叶啊放到水里面。你看，我们专门挑这个桂花树叶，原因呢就是它的这个质地比较厚，不容易被煮烂，是不是？煮叶子喽。
3: 煮叶子。哎。
4: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40分钟。啊，
3: 这么久？
4: 哎，很多科学实验都是需要耐心的，认真观察，

0: 一，二，立正。立正。嗯，煮了这么久，我们看看有什么变化吗？
1: 水还有，而且还在翻腾哦。
0: 是的，看看这个叶子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 变深了。
0: 变深了啊！
1: 哦，像个月亮。
0: 像个月亮。那我们把这个月亮放到水里面洗一下，看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呢？
2: 好，洗干净，把它放到托盘上面。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观察。
0: 好鲜啊！
2: 嗯，我们把其他的几片叶子啊也全都打捞出来，先把火关掉，
0: 洗个澡澡。这里还有最后一片也把它捞出来。我们用这个清水呢，可以把叶子表面上的洗衣粉水洗掉。哦，
2: 这清水吗？
0: 对呀，这就是清水啊！哇，好清澈的颜色。嗯，我们放到这个托盘上面。好，现在呢，我们用这个镊子呀，在这个叶片表面小心翼翼的啊刮一刮，看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轻轻的啊，这一步最重要的就是。
2: 手一定要稳，动作一定要轻柔。如果太用力的话，
0: 就会把这个叶子破坏掉了。哎，
2: 把它的外表给刮出来了。
0: 对，
2: 刮
0: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尽可能的顺着这个叶脉来刮。
2: 叶脉是什么？
0: 叶脉就是叶子的筋骨啊。
2: 哦，就像叶子的骨头。
0: 对，是的，或者说像它的血管一样。
2: 洗衣粉容易水后，呈弱碱性，能够破坏叶肉，但不能破坏叶脉。
0: 这半边的叶子呢，已经被我用这个镊子刮得差不多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换一个新的工具，那就是
1: 牙刷。
0: 对了，牙刷。
2: 是要给叶子刷牙吗？
0: 哎，差不多啊。但是呢，要比给人刷牙还要轻的动作，因为呢，这个叶子呢，它其实是很脆弱的。这个时候。
2: 我们要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把它刷掉。
1: 那要用牙膏吗？
0: 我们用牙刷就可以啦。你看我刷下来的这个沫沫都是什么颜色的呀？
1: 绿色。
0: 那这里面都是满满的叶绿素。我们看一看，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一部分透明了呀？
1: 哇，真的变透明了。
0: 嗯，这个过程呢还是需要一点耐心的啊，就要慢慢的刮。哎，你们要不要试一试？
1: 要。
0: 来来来来。

0: 经能够看到叶脉了，是不是？而且呢，很多地方都没有破，就透明了。继续努力。
1: 哇哦，有新进度了，你看。
0: 越来越透明了，是不是？加油，加油！我好像是第一名哦，我这个差不多了，可以用清水冲干净，然后呢，拿出我们的吸水纸，吸干净啊，看看是不是足够漂亮呢？哇，真的很漂亮！什么叫薄如蝉翼？是不是？
2: 我想玩啊！
3: 你别急着玩啊，你的还没有做完呢，我们赶快多做几个好不好？
4: 好。
0: 好。

0: 小长假终于来啦！一到长假，咱们这颗想要放飞自我的心，那是根本按耐不住啊！相信有不少朋友已经背上行囊，踏上了徒步登高的旅程。不过，家宝得赶紧给您提个醒儿：亲近自然不能少，但科学防身更重要。就拿现在特别火的野外徒步来说，要是盲目跟着手机软件上的野生路线瞎走，那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可分分钟就会变成荒野求生哦。
1: 春暖花开正是徒步登高好时节，但近期有户外爱好者以盲目信赖徒步导航软件被带入了危险路段。3月21日，有网友跟着户外徒步 APP 引导到达河南辉县关山万丈梯景点，发现此处山势陡峭且无防护，脚下就是悬崖，他称腿都吓软了。当下不少户外爱好者过度依赖徒步导航软件或野生路线图开展活动，其中存在安全隐患。今天新闻大求真就将带大家开启一场徒步登山之旅，聊聊这中间的安全须知。

0: 是如玉，我现在在云南香格里拉的虎跳峡。作为户外徒步的小白，我是不可能一个人出发的。那我今天就邀请了两位专业的朋友，这是子栋，这是雅文。
1: 在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徒步之前呢，我可得先好好的检查一下你的装备。
0: 装备的话，早就准备好了。
2: 噔噔噔！虽然我是徒步小白，但是为了这次准备，我可是做足了功课。你看，这都是我的装备：专业的速干衣、硬壳冲锋衣、裤子、新的鞋子、登山杖、护膝。当然啦，我的主要目标呢就是出片，所以我带了专业的相机。想来这次旅程我已经拿捏啦。
1: 我觉得要想走好我们这次徒步，还需要一点小东西，比如说蛋炒店、小小的雨衣，还有我们背包的防雨罩、小小的急救包、抓绒中间层来保住你的核心体温、两个照明装置。
3: 我也带了一个相机，我的呢，甚至还要比你的再大一圈呢。
4: 要不要看看我的装备呢？
3: 哇，你怎么带了这么多家当啊？
2: 好多呀，这些我没见过。
4: 因为二位是轻装，但我这次选择了重装。
5: 徒步重装就是装的东西更重吗？并非如此，重装是背负了一套完整生存体系，衣食住行都在包中，而轻装则把食宿交给沿途补给站。这不是重量差异，而是两套不同户外出行思路。不过，无论轻装还是重装，除照明系统和雨衣外，有一个物品是必备的，
4: 它就是急救毯。那么急救毯能够在很多场合都能保住我们的性命。我还刚才注意到，二位带了很重的相机，但是我会选择带一个更轻便的运动相机，减轻我们的负重。
0: 现在我们的装备就准备好了，接下来就出发吧。现在我就在本次徒步的起点纳西亚格，我们已经装备好了，出发吧。
4: 等等
1: ，咱这路你会走吗？
4: 你有导航吗？
0: 有，我专门下载了一个专业 APP， 上面有非常出片、人又很少的线路，我决定就它了。
4: 人很少的路线？
0: 对，
1: 这是我们徒步的大忌，不能人少，
4: 走人少非常危险。
0: 为什么呢？
5: 看看他们还敢选人少的路线吗？那我们该怎么在导航软件上选择合适的路线轨迹呢？像这样轨迹突兀岔出一小段的，那不是走错路，就是找地方上厕所的。像这样画马画图形的轨迹，那都是没路硬走出来的，不能跟着走。像这样直穿等高线密集区的路段，那是靠攀岩绳速降。开头新闻中被徒步软件带到悬崖的网友，有可能就是碰上了攀岩爱好者留下的轨迹。像这样年代太久远的，很难说现在是否还通行。像这样轨迹笔直的，

0: 无非能飞，否则不可能靠腿走出来。像这样冷门到没几条搜索结果的轨迹，普通户外者千万别跟。还有像这样没有用时速度等主要数据的，那绝对是无质量、无保障、无价值的三无轨迹。你可能要问，哪些轨迹才靠谱呢？首先要看轨迹的更新时间，越近越好。第二，要看轨迹的沿途标注点，越详尽越好。第三，通过多种途径对比同一轨迹，一致性越高越好。三个方法结合起来，可以筛掉大部分危险轨迹。总之，户外出行安全第一，勿轻信徒步 APP 网传探险攻略。出行前实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配齐防护装备，备足应急物资。
1: 对今天的徒步充满了期待，出发！现在的风景超级好，
2: 现在呢，我们就到了轨迹的第一个标注点28拐加油站。
3: 意味着接下来我们将有一个很大难度的爬升吗？
2: 是的。
4: 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需要两驱变四驱。
2: 没错。也就是说要用到登山杖啦。
5: 登山杖现在都有了，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出现。
2: 唯独握法好像跟我不太一样啊。
5: 你采用的是从下往上套。而如意是从上往下套。如意，你感受一下有什么区别吗？
6: 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握在这里。
5: 我们现在设想一个场景，如果说我们在前进的过程当中一旦摔倒了，从下往上套，
4: 这样向前手是自由的，
5: 可以撑住。
4: 如果像如玉的刚才的握法的情况下，从上而下的这样去握，看似很紧，但是我们一旦摔倒就会发现我们的杖会直接压在我们的手上，会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这样的握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握法一定是自下而上这样去握。
6: 啊，确实有点区别。
0: 所以登山杖的腕带不是用来抓的，而是用来穿的。从下往上穿进腕带，手掌轻轻地压着带子，借力就行。抓握越松，走得越省力。上山走陡坡，把杖调短一点，撑地更稳更有劲。下山台阶多，把杖调长一点，撑住身体护膝盖。而且要记得，在松软的地面行走时，一定要摘掉杖帽哦。

0: 俊阳了。
1: 不可以吃啊，不可以吃啊。
2: 有什么吃的你可以吃呢，乖乖。
1: 他不可以吃，他就吃草。哎哎哎。
3: 现在大概能下雨，到这个时候就该取出我们的防雨罩。防雨是不需要打伞，但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背包以及防止背包过重，防雨罩就很必要。嘿，这样子我的包就不会湿掉。硬壳冲锋衣也是具有防水涂层的，小雨一般是不需要换雨衣，如果一会儿雨更大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穿专业的雨衣了。
0: 现在我们身后呢就是玉龙雪山，我们已经从茶马客栈出发了，前往我们下一个站点。然后大家感觉怎么样呢？
1: 轻松。哦。
4: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上午那么有精神，而下午剩两三公里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走不动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下午下了雨那么凉快，而我却热得一直流汗？为什么呢？
5: 我想了想，我感觉你那个衣服穿的多少还是带点毛病。
4: 有什么毛病？我穿了冲锋衣和速干衣，都是按照你的要求穿的。
5: 那个冲锋衣它主要是为了防雨防风，你不能一直汗在身上呢，你热了你得脱呢。
4: 啊，还要脱呀。嗯。
6: 记住了，冲锋衣好看，但别一直穿着，它是防风防雨的应急铠甲，不是日常保温服。一直穿着，汗水排不出，衣服变重，身体发黏，越走越闷，体力直接被吸干。真正的黄金法则，动起来就脱，停下来就穿，热了脱，冷了穿，下雨才穿。会脱衣服比穿对衣服更重要，学会随时穿脱，你才能从徒步难民变回峡谷战神。
0: 早上好。
5: 早上好。
0: 这是我们行程第二天的早上，然后我们今天的计划就从现在可以开始啦。

0: 方大家熟悉吗？接下来我将带你看看神图是怎么产生的。现在我上去喽。
1: 做这块石头的话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因为在野外拍的话很危险。这个石头的话是1:1复刻的，既安全的话又能出片。
2: 为了一张徒步打卡照，赌上安全真的不值。各地平线游客为打卡被困，甚至坠崖的意外。悬崖边后退一步，翻越护栏，踩上湿滑岩石，看似只差一点，危险却近在咫尺。虎跳峡风大路陡，岩石湿滑，千万别为出片涉险，户外打卡安全第一。
0: 今天我们的徒步到这里就结束啦，然后我们的里程记录是17.26。昨天感觉还挺兴奋和期待的，今天感觉我不行了，怎么还没到啊？会有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3: 不，对我来讲就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在路上和老朋友重新建立起感情的联系，第二就是认识很多新朋友。
0: 总结完了，我们的徒步也就结束啦，各位请欣赏正片吧。

0: 新闻大求真。
1: 看着他们徒步跨越山海，我都有点蠢蠢欲动了。不过说实话，徒步真是个体力活。对我来说，五一假期能在近郊支个帐篷，来一场精致露营，那才是最舒服的选择。很多人一定觉得啊，露营是件挺安全惬意的事儿，可别掉以轻心哦。就比如固定帐篷的小小地钉，那可不是简单的猛砸就行。您打的地钉啊，可能一开始就钉错了。不信，看看下面的操作是不是和你的做法一模一样呢？
2: 天气太好了，今天是团建的好日子，公司派咱们来打头阵，好好表现啊！第一项任务，搭起一个乘凉的天幕。
3: 团结奋进，开拓创新。
2: 哎，这个月业绩还想不想要了？再来一遍。三二一，
0: 团结奋进，开拓创新，
2: 开干！
4: 把那个椅子、桌子搬到这边去，把这个天幕啊，像这样子，等一下，看到那个了吗？跟太阳打起来，对对对，把这个引到那边去。
5: 嘿嘿，聪明如我，特意选了最结实的钢制地钉，一定能够搭出最结实的棚子。
2: 好了，来领钉子吧，每个人去分开钉这个钉钉来。
6: 好的。
1: 大家可要注意看了，这个地钉啊最关键了，这没钉好啊可是要出事儿的。停，这可是要出危险的，这三个人的地钉钉法都是错误的，根本不牢靠，这样很危险的。
7: 我们分别用拉力器测试三种地钉的牢固程度，为了防止地钉被拔出时伤人，我们给求真实验员穿上了防护套装。

0: 实验显示，直接顺方向直接钉的地钉需要20公斤的拉力可以完全拔出，垂直钉的地钉拔出的力量需要达到15公斤的拉力，而指定一半的地钉居然只需要1.3公斤的拉力就可以完全拉出。
1: 啊，全钉错了！哎，来，这些地钉啊，全部重新钉。
2: 怎么钉啊？
1: 来，跟我来。正确的地钉钉法呢，应该是让地钉绑好防风绳之后啊，这个地钉跟防风绳之间呢要成60到90度的角，而且这个时候要把这个地钉尽量打得深一点，防止绊倒人。看到了吧，你们呀，学着点儿。
3: 这样钉地钉啊，就是正确方法了，而且牢固程度啊，远超你的想象。
0: 我们继续用拉力器测试地钉的牢固程度，发现如果地钉与绳子呈反角60度时，哪怕拉力器到了极限值100公斤，也纹丝不动。好，那我们换风绳试试。还不行。好，家人。

0: 啊，加了三个求证实验员还不能拔出来。
1: 不会吧，四个成年人拔河都拉不动地钉啊。那咱们接着看。
0: 实验升级，我们换上了1200cc 大排量的摩托车，我们看看这一回地钉能被拔出来了吗？

0: 摩擦力只跟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界面之间的粗糙度，那么越粗糙越难拔，那么另一个呢，相当于是两个物体之间的压力把钉子插到松软的泥土里，也就相当于它的粗糙表面并没有那么粗糙，如果顺着钉子的方向很容易就把这个钉子拔出来了。那我们应该将这个钉子啊，以一定的角度，比如说斜的60度或者45度等等，你现在在拔的时候拔的是那块土地，那么这个时候你想把它拔出来，在我们物理上讲，这是一个合力和分力的关系。现在由于钉子是斜插的，那么你现在的这个受力是一个跟它垂直方向的一个受力，那么这个时候真正往出拔的，给钉子往出能拔出来这个力量，是刚才你施加这个力量的一个分力，而这个角度越接近于垂直，它产生这个往出拔脱的力就越小，所以你即使用了几个大人的力量，也依然没有办法把这钉子拔脱。
1: 那地钉之所以需要固定啊，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大家出去露营的时候可能会遭遇到大风天气，如果这个地钉没钉牢啊，帐篷就可能随时随风飘走喽。

0: 钉好地钉是不是就能预防危险了呢？其实啊，地钉钉好之后最危险的是绳子。露营的时候，不少人都是吃了晚餐才结束行程。那么搭建天幕和帐篷的绳子到底有多危险呢？来，接下来我们让天黑下来给大家看看。
1: 此刻是晚上的7:30，不少人还在意兴阑珊的露营。你真的能分清楚末端的绳子系在哪儿吗？我们邀请了4名志愿者参与实验，分别将在20米、10米、5米和2米的位置观察，他们的目的就是找绳子。20米时，所有人都看不见绳子的存在。10米时，依然没有志愿者能看清楚绳子的存在。5米时，有1名志愿者举牌了。
2: 看得清楚，我眼神非常好，刚刚一直盯着看的。
1: 2米时，有3名志愿者举牌了。
3: 因为我视力不是很好，然后我感觉就是完全看不清，感觉就是在那一块，但是仔细看还是看不清。
0: 发现没，在黑暗的环境下，大家都能看清楚露营时绳子的大概方向。那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在这个附近呢？其实啊，远得很。
1: 那绳子到底在哪里呢？3、2、1，亮灯。因为天幕形状的关系，不少人只能发现亮光区域内有绳子的存在，但是没想到绳子的末端居然存在更远的距离，这段距离就是贴近地面容易绊倒的距离，也就是安全的盲区。
0: 新闻大邱真再次提醒大家，对于搭建帐篷和天幕的游客来说，并不是所有场地都适合搭建帐篷。如果不符合搭建的条件啊，比如人流量密集的公园等等，很有可能啊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另外，露营时啊，请务必将地钉钉牢固，并且啊在固定帐篷的绳索旁进行悬挂或者是亮灯，以提示路人避让绕行。春夏快乐露营，注意安全细节。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1: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0: 真真，五一劳动节呀，大家在休假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劳动者的辛勤付出，
1: 向劳动者致敬。
0: 嗯，
1: 其实呢，在我们动物界也有不少勤劳的优秀代表哦。
0: 哦，是吗？都有哪几位啊？
1: 嘿，第一位有请建筑工程界的优秀代表何黎先生。
2: 这就是我们修建的大坝了，这个大坝费时3个月，耗材50多吨，这么多的木材都是我们一根根用牙齿切割好，然后从附近运过来的哟。我们用大的树干、树枝作为主框架，小的树枝作为次框架，树枝之间的缝隙用树叶、泥土填充。经过我们一家人的辛勤劳作，一个像模像样的水坝基本就完工了。哎呦，这儿还有个窟窿，我再来点泥巴补补。
0: 哎，这跟我们人类修建大坝简直是没有什么区别嘛。不过我们修大坝呀，是为了防洪发电。那河狸是为什么要修坝呢？
3: 筑坝呢，它是要改善它的生境的一个条件，因为它的巢是在水中央的，它这个巢的入口是在水下的，所以它一个巨大的一个河狸巢的话，它需要水位在一定的一个高度。那么它为了保证这个水位在它的要求的一个高度的话，它会在它的领域呢范围内筑一个坝，这样的话可以让水流减缓，水位上升。它的巢对它来讲非常的重要，一个是它休息的一个场所，更重要的是它越冬的一个场所，它要在巢里面度过它一个完整的一个冬季，所以这个巢的建造对它非常的重要，这也是它建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点。
1: 嘿，河狸巢穴内空间并不大，通常最多可以容纳4个成员。当一个家族的数量扩大时，他们会建造新的水坝巢穴。你们看，加拿大爱伯塔省这个宽度为850米的河狸坝，它是世界上最长的河狸坝，甚至从太空都可以看到哦。这就是几个河狸家族合作，通过几十年努力才建成的。
0: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河狸真是当之无愧的劳模。
1: 好，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航空界最能飞的代表，北极燕鸥。
4: 大家好，虽然我们叫北极燕鸥，但是我们的活动范围从北极到南极。北极地区是我们的繁殖地，南极洲地区是我们的越冬地。当北半球是夏季的时候，我们在北极圈内繁衍后代，而当冬季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长途迁徙。我们向南飞行，穿过赤道，绕地球半周，来到冰天雪地的南极洲，在这儿享受南半球的夏季，直到南半球的冬季来临，我们才再次北飞回到北极。我们每年在两极之间往返一次，行程达到40000多公里。
0: 哇，他们也太能飞了吧，简直就是绕地球一圈啊。
1: 是啊，所以呀，他们是所有迁徙动物

0: 迁徙距离最远的。
1: 这么远的距离，他们是怎么找对方向顺利迁徙的呢？
2: 是因为这个在北极的冬季的话，所有的湖面基本上接近北极地方都冻上了，而且是一个极夜的一种状况，那么它在这种环境下它无法生存和觅食，所以呢它就要飞到跟北极环境很相似的亚南极地区呢去越冬。它越冬这个亚南极也正好是南极的南半球的夏季，所以它的越冬地和繁殖地的话基本都是太阳不落的这么一种状况。北极燕鸥的话，它跟其他的迁徙鸟的一样，它主要是依靠磁场和这个太阳导航，那么有的时候呢很多迁徙鸟类包括北极燕鸥，它晚上也会去做一个迁飞的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它可能靠星辰来导航。
0: 有数据表明啊，北极燕鸥一生飞行的距离可以达到240万千米，而月球与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才38.4万千米，足够这北极燕鸥来回好几次了。最后这位劳模呀，他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哨兵。
1: 没有想到在你们动物界也有哨兵啊。
0: 那当然了，他呢就是虎猛。你看这些挺直身体，四处观望神情专注的，就是在站岗放哨的虎猛。
3: 眼力最好的我被选做了我们家族的哨兵。不要打扰我，我现在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旦发现危险，我要立即发出警报，我的家人朋友才能第一时间躲避危险。

0: 们在狮子王里看那个丁满和鹏鹏，这个丁满的原型就是狐獴。那么狐獴主要分布在非洲的南部卡拉哈里沙漠周边的一个地区，它这个群体呢在一个家庭的群里生活，是一个母系社会，一只年长的雌性是首领，它们喜欢吃的食物是在地下的一些蠕虫啊、蝎子呀、然后一些蜥蜴呀、小型的蛇类等等的。那么它们在觅食的时候就会忽略一些掠食者对它们的攻击，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每一个群体在每一个活动的时间都会有一个哨兵来站岗，那么他会把身体直立起来，在他的这个活动小范围的一个高处，要去监测有没有来自空中和来自地面的一些捕食者的一些侵入。那么狐獴这个哨兵的话，基本上都是在他群体里相对地位比较低的一些个体来承担，而且会换班，并不是说他哨兵的永远都是哨兵。
1: 小动物们为了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也一直都在努力劳动呢。
2: 是的呢，给动物劳模们点赞。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祝福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五一劳动节快乐，希望大家玩得开心，歇得舒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3: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
6: 学校真的有这个文凭能拿呀？
7: 我们学校是由院开放大学、院士烧烤协会、院士楼区人民政府三方投资共建的，毕业以后文凭是由国家开放大学颁发的。
8: 现在大家呢最关心的是，究竟有哪几种学习方式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咱们这儿学习呢？
7: 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纯学技能的，学制是一个月。第二种方式呢，是学历加技能的，就是对于那些需要将来扩大经营啊、创业啊、出乡出海的这种企业老板来提升自己的管理经营技能，那么就参加一个学历提升。大专的学制是2年半，本科是2年半，大专加本科总共的学时是5年时间。那么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他不影响工作，你可以边开店边学习。而且我们对于培养技能啊，上午学理论课，下午呢就烧烤技能课，晚上就跟店。
6: 听起来还是挺全面的哈。

0: 对，
1: 所以咱这个烧烤学院不光学烤串儿，
2: 对对对对，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学理论的教室，这是我们学文化课理论课的教室。
1: 我第一次见这么接地气儿的理论课教室。
3: 对，这个教室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就连这个桌子和椅子都是咱们平时吃夜宵摊的那种桌椅。
1: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学习教材是吧？
2: 啊，是的，
1: 这三本，
3: 还真有
1: 《中国烧烤通史》。
2: 这是由我们的老师精心编写出来的，弥补了中国烧烤史的一个空白。中国烧烤史跟我们湖南有很大的关系了，手持里面有完整的烧烤的菜单。有些人很不明白，我烧个烧烤为什么要学烧烤历史呢？因为很多的菜谱是从历史资料里面过来的。比方说我们马王堆的汉方烧烤就是出土于马王堆汉墓，那么岳阳的烧烤我们自己就研究了一个叫做小乔出嫁了，就把苏轼的那首词啊把它变成了岳阳的菜谱，它就很有文化韵味。
3: 所以了解历史其实对于这个产品的后期的品牌发展它是有加持的。
2: 加持的，对。
4: 学习烧烤史并非为了纸上谈兵，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门技艺的文化根基。从先秦的凡炮制，到汉代的烤串加小饼加蘸料组合，再到唐宋的制鸡制鹿等宫廷名菜，烧烤承载着中华饮食哲学与生活智慧。学习这些历史能让从业者明白自己做的不只是串，更是延续了数千年的生活传统。
2: 我们整个校区啊建了100多个门面，学员毕业以后他可以在这里创业，免租一年的。这是我们的烧烤博物馆，学员来了让他了解一下岳阳烧烤的前世今生。这是我们学生的烧烤的实训室，他们家呢就在这里面学习这个烧烤技术。这边的炉具是铁板烤，岳阳最有名的是铁板虾仁。这边的烤炉是纯环保的，自行带有净化没有烟的。
1: 一体化的这一个就搞定了。
2: 对对。
3: 来咱们这儿教学的这些老师都是从哪儿请来的呀？
2: 老师有两个方面构成，一个文化理论课老师全部是由岳阳开放大学的讲师、副教授、教授亲自授课。实操的老师我们是用头部企业挑选了30个有20多年考龄的老师傅亲自教。今天我们现场就请了两位老师在现场教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去体验一下？这两位就是今天给我们教学的老师。
3: 哎呀，老师
1: 您好，老师您好，老师您好，这可是真正的考场啊！
5: 今天我们准备了我们岳阳的特色，真的大串的牛筋，这一手是实串，一手的叫法也是我们岳阳叫出去的，它这个肉最少有4两到4两多的样子。
1: 哦，这是牛油，
3: 比我平时吃的牛油要大很多。
1: 大串，岳阳烧烤的一大特色。
5: 我们就上炉开烤。里脊肉我们烤的话一定要多打点油，要大火烤。烤牛油的时候火一定要小一点。
1: 哦，不然容易焦掉。
5: 对。
1: 像我们平时自己烤的时候，这种竹签儿好容易断。
5: 对对对。
1: 这个应该怎么掌握？
5: 这个一般有两种方法，你可以头一天呢把这个竹签泡下水。像店里的师傅呢他都会给这个竹签上面打一点油。
3: 我平时自己烧烤的时候
5: 对，
3: 那个油会经常滴在那个炭上面，然后就会冒很大的烟。
5: 对，
3: 这个怎么掌握火候？
5: 我们刷油的时候，油刷进入沾上油以后，一定要在这个上面多刮几下。
3: 上油刷油是间隔多长时间要刷一次呀？
5: 首先眼睛要观察，看它表面很干了，光泽度没那么亮了，就马上刷点油。
1: 我俩能上手操作一下吗？
5: 可以可以。来，我们拿签子的时候手呈这种八字形打开。对，这个翻签子这个动作都是从内往外，不管你是左手还是右手。
1: 对。那一般什么时候开始上调料呢？
5: 上调料的话，像牛肉串我们基本上烤到90%熟的样子就差不多了，因为牛肉主要是要嫩。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可以撒料了，我们先来撒孜然。一定要把这个料撒在这个肉串上，孜然、辣椒跟葱，所有的烤串都是通过自己的腌制好了的，不需要去格外的撒盐。
1: 所以每家店的这个味道的差别就在于它这个腌制的时候调料的差别。看得我都已经流口水了。
5: 这一步比较重要，一定要给它打油，通过这个炭的温度把这个孜然和辣椒啊激发出香味。
3: 这个卖相一看就漂亮多嘞。
5: 哇哦，要不来先试一下。
3: 哇，我等不及了。
1: 好嫩。哇，嗯，好好吃啊，一口进到嘴巴里全是这个奶香味儿。
3: 但是多嚼两下，它那个奶油香的那个油立刻就化开了，
5: 会不会有一种爆汁感觉？
3: 对。我很好奇，来咱们这儿的学员究竟要学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怎么判断他是可以结业或者毕业了呢？
5: 首先我们会让这些学员从如何选择食材，哪个部位上的肉，如何切，如何调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如何腌制，然后到他自己上来烤。他可能先是从一个东西单品过来烤，到一次来个七八样东西让他烤，他能够让客人或者让老师都觉得很 OK， 那就好了。做餐饮肯定是千人千味，如果能够按照我们来教他的这些套路来做这些事情的话，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4: 除了传统的炭火烤，烧烤学院的实训课还将学习到岳阳另一大特色流派铁板烤。
0: 在岳阳地区的话，炭火基本上占比在95%，铁板系列5%。
3: 所以我们今天来咱们店里边，就是能够具体的学习到一些有关于铁板烧烤方面的知识。
0: 对对对对。
3: 我看你们这个铁板跟一般铁板也不太一样，不是纯铁的。
0: 钢的话它有一个属性，哪个部位加热它就会往下不然的话这个油就积不到一块地方。对，
3: 这个铁板烤好像比较快啊。
0: 对
1: 的，
3: 一下就熟了，感觉
0: 基本上25秒钟。
1: 哇，这个料看起来炒得很香。
3: 哎，这就出盘了。
0: 对，
3: 接下来这个是虾仁啊。
0: 对，
3: 这个很少见啊，我觉得烧烤里边。
0: 9年前到武汉去摆摊，无意当中发现了个虾仁，东北人包饺子用的。那我就突发奇想，我试一下。那个时候周边的人基本上都喜欢吃。隔了一年之后，我回岳阳来烤，一开店，这个虾仁就被打化了。虾仁大概在20秒钟左右，还有3秒钟，3、2、1。
1: 它闻起来有点像炸小河虾的那种香，但是吃起来又是那种 QQ 弹弹，很嫩的。
3: 外面是有点焦焦脆脆的，里边是特别嫩滑滑溜的那种感觉。这个老人和小孩一定会很爱吃啊。
4: 除了理论课、实操课学烧烤技能之外，晚间学员们则进入岳阳30余家头部烧烤门店跟店经营。
3: 我们还真是得跟店来这儿学才能比较立体。除了说这个怎么烤啊，我觉得到店里边看到实地的具体经营，好像才能够学习到开一家店创业究竟得负责学到哪些东西，是吧？
0: 我们学员跟店的话，我更多的会交流店铺的运营，包括人员配置、服务质量。我们学员从点单、收银、运营，让他们全流程的体验，让学员少走弯路。
3: 这一次沉浸式的探访岳阳烧烤学院，还真是颠覆了我对烧烤的认知。
1: 没错，原来这个烧烤啊，不是简单的点火撒料，更是一门有标准、有规范、有安全的专门技艺。
3: 所以呀，赶紧来岳阳跟我们一起学习烧烤吧，也许下一个烧烤大师就是你。
1: 哇，隔着屏幕我都闻到那股孜然和牛油爆汁的香味了。那既然氛围已经烘托到这儿了，咱们的五一美食之旅就得继续加码。接下来上点水果解解腻怎么样？每年的4、5月份啊，正是菠萝成熟的季节，但咱们平时吃的菠萝都是黄澄澄的，还会扎手。今天啊，咱们找到了一个隐藏款。听说在广东湛江有一群科学家，硬是种出了红皮肤的菠萝。这里是菠萝地海，位于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与海南省的海口市啊隔海相望。每年的4月，这里的菠萝会大丰收。 我们国家啊，有三分之一的菠

0: 就产自这里。
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菠萝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胜辉。
0: 咱们这工作福利也太好了吧，进门我就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菠萝啊，咱们这个房间充满了香气。
2: 是的，没错。
0: 之前我听我们编导说啊，您的朋友圈每天都会发各种各样好吃的菠萝，然后其中呢就涉及到一个关键字频繁出现，就是超甜。
2: 是的，基本上每天有一到两个非常甜的。
0: 那采访一下这位菠萝科学家，您这次喊我来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呢？
2: 我有个东西要给您汇报一下。
0: 哎呀，这个客气客气客气，我向您学习一下。
2: 我杂交的超甜红皮菠萝。
0: 啊，还有红皮菠萝？哇，老师这也太漂亮了，红色的菠萝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哎，好可爱啊，就红彤彤的，想抱抱它的感觉。
2: 挺漂亮的啊。哎，
0: 这个菠萝怎么是红颜色的皮呢？
2: 我们是通过杂交，首先呢我们要种植亲本，是吧？
1: 种植亲本就是为目标品种挑选父母，比如红皮菠萝的母本是从海南引进的红皮品种，它有个缺点是很难催花，无法进行产期调节，那就意味着无法控制上市时间，而它的父本就选择了很好催花的来自马来西亚的约瑟芬菠萝。
2: 父母本的话，你一定要让它花期相遇，你才能授粉。
1: 菠萝是自交不亲和植物，只有不同品种或品系间授粉才会产生种子。谁能给菠萝花授粉？菠萝花长度才2厘米，开花口的直径不足5毫米。在菠萝的老家美洲，是由蜂鸟来进行授粉工作，而我们国家没有蜂鸟，蜜蜂和蚂蚁能做一部分的授粉工作，仅局限于短距离授粉，所以大部分授粉工作只能像这样人工进行。采集优秀的复本花粉，涂抹在母本菠萝花的柱头上，每颗菠萝有几十到100多朵，最后长成了一个聚花果，就是菠萝了。为了得到足够多的种子，最好每一朵花都授粉，
2: 然后得到种子。
1: 菠萝成熟就能得到种子，切开一个看看，这就是菠萝的种子。
2: 种子得到苗。
1: 菠萝的老茎去掉叶子，上面有一个个的小黄点，这是老茎上的芽，每一个小黄点都能单独发育成一颗菠萝苗。如果切开这根茎，消毒后埋到沙床里，就能得到很多苗，
2: 再培育它让它结果。
1: 杂交后结果的菠萝会千姿百态，有的可能长了多个冠，有的可能变成一

0: 破防形成的。那么从做亲本种植到现在已经是第六年的时间了，哦，才得到这么多株。
1: 哦，就六年才能得到这些。嗯，
0: 对的。
1: 那如果它要上市的话，是不是还得等几年？
0: 我觉得最快的话要四年。
1: 所以真的培育一株这个菠萝真的很不容易啊。
0: 十年已经是非常快的速度了。
1: 老师，可是我呢，我今天来到您的菠萝田，我都不想等了，我特别想尝一下这个红色的菠萝是什么味道的，您可以给我削一个我尝一下吗？
0: 安排。这个菠萝快要熟了，成熟的时候呢，它下部会有点点褪色，但是还是红的啊。
1: 就是不是越红越成熟，而是下面发一点点黄。
0: 发一点点黄啊，对，就开始成熟了。
1: 这个菠萝香。
0: 皮很薄，
1: 对，我看到皮很薄。哎，我每次闻到菠萝的味道，就有一种春天和夏天的感觉，很开心。嗯，
0: 对，是的，尝尝啊！哇，
1: 太期待了！
0: 果肉是黄色的啊！
1: 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这个红皮菠萝，果肉确实是黄色的啊！
0: 是的，怎么样？哇，
1: 这太好吃了吧！
0: 我也尝尝，
1: 真的好甜啊！
0: 嗯，不错。
2: 刘老师的红皮菠萝最高曾测出28.8%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这是什么概念？菲律宾香蕉的甜度才20%。
1: 我再来一块可以吗？哎，这个完全一点都不涩，就是甜，水分大，而且很香。然后这个水都顺着我的手会流下来，真的好好吃，我人生中吃到的最美味的菠萝，没有之一。我没有想到红色的菠萝竟然这么香，
0: 手都是粘的。嗯，很粘手啊。
1: 好幸福啊，太羡慕你们的工作了。
0: 甜蜜的事业。嗯，
2: 求真记者看到的这片红色菠萝，再过一段时间会彻底成熟。刘老师测定完品质指标，就可以申请新品种权了。像这样的新品种权，他已经申请了十几个。
1: 菠萝和凤梨的区别，就像是马铃薯和土豆的区别，番茄和西红柿的区别。总之啊，就是没有什么区别。你去搜菠萝的百科知识，会发现啊，跳出来的是凤梨。搜凤梨呢，别名又叫做菠萝，所以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啊，这个菠萝是有刺的，而凤梨是无刺的。那刘老师这儿呢，就有一种无刺的菠萝。
0: 看我这手，全是菠萝刺扎的，但是我这个就不会扎到我了。
1: 有那有刺的菠萝，这个叶子啊，你走过去感觉腿都要被划破。
0: 加厚牛仔必须加厚，你随便怎么摸都没关系啊，都不会扎手的。叶片如果是完全无刺的话，它的瓜芽一定是完全无刺的，包括它这个包片也是没有刺的。
1: 这种无刺的菠萝是不是很稀有啊？
0: 非常稀有。就目前我们中国来说呢，就一个台农20号是这种完全无刺的。我这个完全无刺的啊，因为我的亲本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一个完全无刺的品种，那个品种呢是非常的香的。它的缺点是什么？高酸，它很酸。那么我就用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品种，跟我们本地的就是巴黎这个品种，巴黎的品质非常好，我们用它来杂交，然后选育出来的这个无刺的，又好吃的。那么我已经申请了一个品种权，叫金凤九号。
2: 凤梨和菠萝的果实因为具有独特的风味和香气，还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受到大家的喜爱。那么菠萝只能用来吃吗？
0: 家宝，这里呢就是我们选的用于观赏的红皮菠萝。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0: 这个菠萝呢，它是其实长不大，但是它果柄很长，我们可以用于插花，插的花瓶里面非常漂亮。这个能够持续25天不褪色。家宝，你那么远来我们基地哈，我来代表我们研究中心，就送两只红菠萝给你，祝你天天开心啊！
1: 太开心了，谢谢。哇，我要带回去。它有这个枝干的啊。
0: 对，果柄比较长。
1: 谢谢刘老师，这个粉色的观赏的菠萝真的是太可爱了。那今天呢，家宝也借花献佛，祝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能够生活兴旺，天天开心。
2: 在菠萝育种基地里，有一块地专门用来进行品种展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菠萝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伟生。
3: 这个品种叫巴黎，是我们国家 最早引进的，在生产上现在占比在80%以上，很耐粗放、耐贫瘠、很

0: 好管理，经过上百年的种植，因为它是无性繁殖的，所以它的种性在栽培过程中会有退化。这是马来西亚的品种，它的香味很浓郁，这是美国夏威夷菠萝研究院研发的金菠萝。金菠萝是通过和别的品种杂交杂交再回交，经过好多代选育出来的优良品种。我们国家台湾引进的黄金菠萝，它的果特别香，台湾地区的人说这个品种呢是台湾最好吃的凤梨，它会有早衰现象。
1: 每一个品种都有自己的优缺点，然而我们国家不是菠萝的原产地，缺乏种子资源。举个简单的例子，曾有人花八九百元的高价从国外买来粉红菠萝，你能看到一个细节，
2: 这个罐都去掉了，他为什么去呢？因为他怕你拿回去之后种。
1: 没有种子，杂交育种工作就无法进行，引进已有菠萝品种，研发新品种意义重大。
0: 讲一个插曲啊，我们是2008年从台湾地区引进的5000株种苗，当时是10块钱一株，2008年田很值钱的哦，5万块钱就买了5000株苗，种了2亩地。结果前两年台商反过来找我们要这个品种的种苗，因为在台湾地区同样存在这问题早衰，他们种着种着也没有苗了，结果来找我们。实际上我们开始也是经历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克服的？我们后来进行组织培养的走培苗，就是通过走培后我一下扩大很大量，我种了很多亩，就是植物克隆。
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菠萝研究中心已经培育出多个新品种，外观、口感、抗病性都大幅提升。
3: 我有三个梦想哈，第一个呢，我要育出一个在11月到第二年3月都非常好吃的菠萝品种，我们市场上能够流通的品种都是在这个季节，就是冬春果比较酸的，酸的你没办法开口。第二个呢，现有的那些红皮哈，比方说冰糖红菠萝，它接近成熟的时候它的红色会褪掉，会变成浅浅的黄色，就不漂亮了。而且那个品种呢它比较酸不香，那么我就要育一个红皮好催化的，成熟的时候果皮保持红色又好看又香的。第三个梦想呢，就是我要选育一个完全没有刺的叶子啊，在田间走的时候，或者小朋友在家里拿那个果实的时候，抚摸都不会被刺到的一个品种。
1: 农业科学要求每个人有极紧张的工作和伟大的热情，这样的执着让菠萝变得越来越好吃，也越来越好看了。谢谢你们，菠萝科学家们。
4: 如果说科学家培育的水果是名牌，那大自然给咱们准备的很可能就是盲盒了。比如这个小红果，你吃过吗？有人说它酸甜爆汁，有童年的味道，也有人摘到了它的毒替身。所以赶紧跟上咱们求真实验员的脚步，一起上山拆盲盒。
5: 非常好吃。
6: 大部分的杭州本地人都吃过这种小红果，不过它可不是啥无名之辈，它正是初夏的限定美味蓬蕾。每年4月，蓬蕾绽放白色花朵，到了5到6月，果实逐渐成熟近球形，红色浆果晶莹剔透，果肉中空多汁，酸甜交织。
7: 蓬蕾是蔷薇科悬钩子属的一种植物，它结的这果实是一个常见的野果。这种植物的分布范围实际上是非常广泛的，从咱们国家的河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一直到广东、福建都有分布。咱们国家的邻国像朝鲜、日本也有这种野果的分布啊。当然请大家注意，我用了一个词是野果，因为这种植物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我们广泛驯化栽培，所以到今天为止它仍然是一种野果。
8: 尽管蓬蕾诱人，但是啊，野外采摘却隐藏着致命的风险。这首先就要警惕它的毒替身蛇莓。蛇莓啊，常被误认为是可食用的蓬蕾，但是它的植株低矮，贴地生长，茎叶密布，白色柔毛，果期花托膨胀成鲜红色的海绵质肉球，表面布满分散的红色小凸起，而且果实实心，味淡微涩。其实啊，这蛇莓呢是含有一些轻微毒性的生物碱成分的，虽然说含量比较少，但是当它积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

0: 就有可能造成中毒的症状。
1: 哎，首先我们来讲啊，在野外采摘野果子的时候，不光是蓬蕾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植物都面临一个识别错误的风险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植物学知识的话，或者说比较强的识别野外植物的经验的话，很容易识别错误。另外呢，我们讲悬钩子属的植物之所以叫悬钩子啊，就是它们的这枝条上面实际上是有非常多的倒刺，如果在采摘的时候不慎被扎伤划伤，那势必是对我们的这种郊游的心情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啊也带来不必要的伤痛。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很多蓬蕾实际上是长在很多的路边，包括一些经营的林木之下啊，那很可能会施用一些控制虫害的药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去采摘到这样的果实的话，吃下去就有可能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不要随意采摘这些果实随意来吃，不仅不能获得健康，还有可能带来一些健康上的风险。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接下来是
2: 新闻大求真。
3: 新闻大求真，
2: 马上开始。

0: 哎，这是什么东西？是人还是马呀？走，快去看一下。哎，同学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们这是一个什么设备啊？
1: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半人马机器人，用来帮助人去背负重物行走。
0: 它的后面看起来真的特别像马的两只脚。
1: 是的，半人马机器人就我们思路就是将一个双足机器人和人通过一个弹性机构耦合起来，然后形成一个人机四足这种负重形态，然后它可以帮助人去分担负载，同时在后面可以给人一个前向的行走助力。
0: 那这位同学，你穿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2: 我在背负重物的时候就感觉有人在扶着我，就感觉非常轻松。
3: 你是不是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独特的人机协同设计？它将人的双腿与机器双腿结合，形成独特的人机四足结构，希望能打破传统外骨骼的设计局限。而这项大胆的创新源于研发团队多年来对外骨骼机器人行业瓶颈的深刻思考。
4: 外骨骼它实际上一直是有一个瓶颈就它那个新陈代谢消耗，特别是在那种负重的机器人就很多看起来好像是效果很好，但实际上一测这个新陈代谢消耗就发现你是用了外骨骼之后，反而很多还不如就是不用外骨骼，然后即使最好的一些情况，可能也只能降低就是10%左右的这个新陈代谢消耗，就人是根本是体会不到的一般得降到20%以上，然后人的主观上是能够有体现。
3: 就在传统路线难以突破时，一次对自然生命的观察给了团队全新的答案。他们跳出模仿人类的固定思维，把目光投向了大自然中最擅长奔跑、负重与稳定行走的四足动物，从生物进化的最优解里寻找机器人设计的突破口。
4: 自然界里面跑得最快的、负重能力最强的。

0: 啊，都是四株啊，然后它的稳定性也最好啊。比如说那个山羊，它可以在非常陡峭的山上能够吃草啊，那就是因为四株它这种啊形式，它天生是适合移动的啊，就它的后腿可以很有力的蹬地啊，它蹬地的这个力、运动的方向、高度的重合，而人呢这种就是我们的发力呢大概是往上。啊，但是我的执行的任务是往前啊，最后就导致我们在运动的速度比四足要差一些啊，所以我们就受这种启发，我们就觉得这个，能不能把人变成一个四足啊机器人？
1: 可是把人和机械腿结合，真的能变成高效稳定的四足机器人吗？
2: 我现在要来体验一下这个半人马机器人，听说我是第一个体验的记者是吗？
3: 是的。
2: 这个要先系上，前面像一个背包，然后要系紧。其实是能感受到后面是有一些重量在的。
4: 等它走起来稍微好一点。哎，你先别走，先试下看。
2: 好，现在它已经启动了。
4: 你可以慢慢的走。
2: 其实我发现它启动之后，我的这个背负的重量感就会基本上降低很多。哦，有一个力，你们看有一个力，它一直在往前面这样推我。它这个，我发现这个马蹄的行走模式其实跟人腿的还是很不一样的。
4: 对对对，它的这个步频啊、步态周期都跟我们人是不一样。
2: 哦，我发现它的这个感应非常的灵敏，就是属于如果说我稍微的往右边偏一点儿，
4: 对对对对，
2: 它整个马屁股就已经是往右边走了。
0: 就实际上做外骨骼，它面临的学科交叉的难度要超过人形机器人。就是首先我们对人的这种新陈代谢、骨骼肌肉啊，人的这种生理指标、人的这种反应，实际上了解是非常不够的。然后你把两个异构的东西合在一起，然后又是变得很复杂。我们前腿的这种驱动模式，包括自由度和后腿的这个马的自由度，它们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最开始呢，其实想去尝试去做同频行走啊，甚至我们还得人还得去听后面的马的这个频率啊，是迈了左腿还迈了右腿，然后这个时候感觉非常的就是死板。然后后来我们想，哎，那实际上这个人机协作的时候，能不能把他们的这种协作变成简单一点啊？人就负责往前走、往后走啊，然后呢，马就负责那推人。
1: 通过惯性测量传感器，后方的半人马机器人能实时捕捉人体的行走姿态、转向意图与重心变化，不用强行和人保持同频同步，而是自主调节步频、落地角度与推力大小。而要实现最柔顺、最自然的人机配合，关键就藏在它与人相连的这个核心连接装置上。
0: 最开始呢，就直接是一个刚性连接，它好处是很稳定，然后但是就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人的这种冲击力是比较大啊。然后我们也看到这种自然界这种很多动物啊，比如说猫啊，它经常会做这种弓身子的这个动作啊，你看它那个腰是柔软的啊。那因而我们在这里我们设计一个思路，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它能不能不是直接刚性的推人，而是推一个弹簧，弹簧是有一定的变形的。此外呢，我们根据弹簧的变形还可以测出这个力啊，进而我们可以控制这个力啊。就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可以设计说稳定的持续的啊推啊40牛顿啊，或者是这个50牛顿啊，然后比如说你上坡的时候可以推的力更大啊，下坡的时候你的力可以是甚至是负的。
1: 其实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也和傅教授聊到了很多网上对于这项技术未来是否能真正落地的疑惑。
0: 首先呢，它肯定不是一个通用的一个机器人啊，就是可能会网上会有一些朋友会说，哎，你这个还不如一个小车啊。因而就是我们不是定位于在通常的通勤的情况下给大家使用的，它是一些专业场合啊，就比如说在这种负重啊崎岖地形下啊，它是依赖场合的，它实际上不是替换，而是一个互补的一个效果。
5: 其实我在想，未来如果说往具身智能这个方面发展的话，这个半人马机器人它平时是和我分开的，就是一个单体的可以自己行走的机器人，可以帮我背包。但如果我需要它给我进行人体增强的时候，它又可以通过这个耦合的系统和我连接在一起。
0: 是，我觉得您这个想法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们未来也有这样的想法。
1: 在傅教授的实验室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外骨骼机器人。最开始团队研究的项目叫外肢体，他们尝试在人体外侧额外加装辅助机械腿，后来又迭代出超级尾支撑结构，一步步从侧向支撑、单点助力走到今天的人机四足耦合设计，每一次改动都是对最优方案的不断逼近。
0: 我觉得这也是大学和企业的区别，企业它更多是做一个 scaling 啊，就是我相当于我投入资源，然后投入资源把这个从1到100

0: 做好，然后大学呢，我们要探索更多可能。
1: 真正的原创创新从来不是沿着现成道路走到黑，而是在行业陷入瓶颈时敢于换一条路出发，不是一味模仿现有形态，而是大胆打破边界，重新定义可能。半人马机器人或许还只是一台原型样机，但它所打开的是人机协同更自由、更柔顺、更贴近生命本身的未来方向。这就是基础研究最动人的力量。往年此刻，深圳梧桐山的百年杜鹃王已经朵朵鲜花盛放，灿若云霞，是游客必打卡的景点之一。但现在它的枝干上却光秃秃的，连一朵花都没有。
2: 您知道今年这棵杜鹃王没开花吗？
3: 是的，它今年没开，有点担心它今年是不是生病了。
4: 是不是最近深圳雷雨多，被雷击到了呀？
5: 可能是心情不好，不开了吧。
6: 它可能累了，想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1: 走着，让我们求真实验员先去实地探上一探。
2: 现在呢，我来到了深圳梧桐山的杜鹃王旁边。大家看啊，它的树干真的是光秃秃的。之前呢，景区在这里有一块牌子，上面说它没有生病，但是呢，却让它在强制休假。一棵树为什么要休假呢？
7: 杜鹃王实际上是一棵毛棉杜鹃，它是分布海拔最低的这种大树杜鹃，也是比邻大都市最近的大树杜鹃。那这棵杜鹃王，它的这个头啊，已经超过了10米，高度非常高，胸径是58厘米。在往年开花的时候，有大量的花朵集中在枝头，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打卡的景观。这次确实是人为的让这个杜鹃王来休假了啊，就是因为这杜鹃王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它的生长的态势不是非常的好，而且它又经过了大量的爆发性的开花以后，对它自身的生长本身营养储备的消耗，包括生存，其实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在这种情况下，那科研人员就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让这个杜鹃花进入了一个休息的状态，对于它未来的生长，维持杜鹃王它本身的健康状况是有利的。
2: 有观点认为啊，植物呢会自己休养生息，比如说呢，像有些树呢就有大小年的现象，那今年呢开花比较多，明年开花就比较少。那人类是否需要来进行主动干预呢？
7: 植物也会进行一个自动的调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荔枝就有明显的大小年的情况，那今年开花结果特别多了，那在接下来两三年时间里面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开花结果减少的现象，这种事情在很多的果树生产上都有明显的表现。所以植物它会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平衡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这样的话就能获得一个更长的、更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遗传后代的潜力。但是呢，这次对于古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保护的一个办法啊，因为植物它在生长的过程中会把营养投入到两类生长的方向上去。一棵植物它进行光合作用所取得的能量的数量是有限的。
1: 大家可以把一棵树想象成一个打工人，他每天光合作用赚到的能量工资是有限的，这笔钱得分成两份花，一份用来长身体，另一份用来养孩子。两边都想多拿工资，可总盘子就那么大，如果树太拼，年年拼命开花拼命结果，短时间看挺热闹，时间一长树就会累垮早衰，甚至撑不住。这次据说咱们这棵杜鹃王已经持续爆发15年，它太拼命了，所以还是人工强制休息一下吧。
2: 有人说啊，杜鹃王的身上还打着吊针呢，这树还要输液啊，那这袋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药又有什么作用呢？

0: 其实啊，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古树的身上都会出现这种打吊瓶的现象。这种打吊瓶的现象就是给一些植物补充特定的营养。通常来说啊，这个营养液里面会含有一些特定的矿物质成分，比如说常见的氮磷钾这样大量的成分，当然也含有铁、钙、镁、硼、钼等等等等这些矿物质营养元素，补充给植物，让植物更好的进行生长。当然在这个营养液里面还可能会加一些对植物有利的氨基酸啊，以及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包括说细胞分裂素以及赤霉素之类的这样一些成分。
1: 其实给古树做手术已经不是新鲜事儿。去年扬州一棵千年古银杏树干中空腐烂，技术人员就用了一种叫桥靠接的技术，找来健康的年轻银杏，像搭桥一样靠接在古树上，绕过坏死部位建立新的营养通道，原理类似心脏搭桥。
0: 在古树保护的过程中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就是空心化，因为在古树生长的过程中，木质部多多少少都会因为一些虫害、一些病菌的侵染，导致木质部的损伤，形成空洞。这对于植物长时间的生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我们在古树修复的过程中，第一是要填充这些空洞。过去的话，有些地方可能会用一些水泥进行填充，水泥它具有非常强的碱性，对植物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伤害。而近些年来就出现了一些比较符合植物需求的，对植物没有伤害的一些高分子材料的填充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啊，还有一些桥接靠接的办法，就是用一些周围的比较健康的树来对于古树进行一个营养上的支撑。那这样的办法确实也在探索的过程中。
2: 从打点滴到搭桥手术，人类啊对古树保护的科技手段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先进了。这杜鹃王呢是让植物不开花，那我们让植物减少开花用了哪些手段呢？让植物促进它开花又有哪些手段呢？
0: 减少植物开花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案例了，就比如说我们为了控制这春季的杨絮、柳絮飘絮的一种现象，会用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很多的杨树上都扎着一个一个小针管，那其实就是给植物注射这样的药剂，这样的话可以极大的减少它们的花园基的形成，最终减少种子的形成，也就不会有飘絮了。另外一个，你要是想促花促果的话，那也会用相应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来进行一些催果，或者说促进坐果。另外一个就是适当的对植物产生一些损伤啊，就比如说环割的方法呀，破坏树皮的维管束啊，这些做法其实都有促进它开花结果的一些效果。
2: 现在啊，国内已经有科研团队实现了映山红的四季开花，让原本呢只在早春绽放一个月的映山红，可以在冬天和夏天满枝绽放。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0: 这个映山红的四季开花啊，在其他植物身上也都能做到啊，只要你给予它适当的环境的调节，包括说植物生长调节器的使用、光暗环境的改变和调节、适当的温度和水分的供给，只要把这些调节好了，就可以促使它们开花啊。当然了，我们在农业上也逐渐掌握了这样的一些特定的影响的因素啊，就比如说像燕麦，它通常来说只在长日照条件下它才能进入到开花结果的一个状态。那但到今天我们已经了解了哦，这里面的跟光周期调控有关的基因究竟是如何运作的，那在未来可能会通过基因编辑的办法来进行一些调整，就能够让燕麦在光照时间不是很长的环境下也能开花结果。同样的像牡丹呀、菊花啊、杜鹃花啊，那未来的话我们只要通过适当基因编辑可以让它们忘记自然界设定的生物钟，这样的话就能随时贡献出自己的花朵了。

0: 我们身上几乎所有的组织和器官都可以实现打印再生了，而且速度比传统技术快350倍，还能减少动物实验，助力新药研发。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研发的高速 3D 生物打印技术登上《自然》期刊，刷屏全球，被称为生物打印革命。只用几秒钟，真的能打印出人体细胞组织吗？
1: 你好，珊珊。Hello, everyone else. Very excited to see you.
2: 我们研发了动态界面打印技术，这是目前速度最快的 3D 生物打印系统，而且打印分辨率精细到10微米，基本上能打印任何三维结构，即使像人体的血管、肺泡这么小的细微结构也不在话下。这个技术和大家熟悉的 3D 打印不同，大家以前见过的 3D 打印基本就像挤牙膏一样，把塑料挤出来，一层层堆成三维物体，而生物打印是用水凝胶来构建结构，用光照使其凝固。这种基于光的 3D 打印技术并不是我们首创的，市面上已经有此类商用打印机，速度一般用每小时毫米计算，但我们的技术将速度提升到了秒级，每10秒就可以打印一根手指的宽度。
0: 全新的高速 3D 生物打印技术之所以能如此快，是因为它完全重构了打印逻辑，并非对传统技术的简单改良。
1: So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how our technology.
2: 目前主流的 3D 生物打印会透过一层薄膜照射光线，把能量聚焦成特定图案进行打印。每打好一层，就要撕拉复位，再打下一层。而我们的技术直接把打印头伸进材料里，加压后形成一个弯月状的可变形的器液界面。光能穿过这个界面进行叠印，在已经打印好的结构外围继续打印另一种结构，和原结构交叠，这就打开了多材料打印的可能。振动气泡产生的声波能在任意位置对不同类型的细胞进行精准操控和排列，从而创建出精确且复杂的 3D 组织结构。从柔软的脑组织、脏器、五官、皮肤软组织到硬组织，比如软硬程度不同的软骨甚至骨头，而且声波振动能让打印材料瞬间补满，持续均匀挤出，全程不用停，不用撕磨复位，是现有打印技术无法企及的速度，这些都是传统技术做不到的。
0: 简单来说，传统的技术能打印，但不好用，不够快，而且打印出来的细胞结构不够像人体。这些结构在转移到实验孔板时还容易受损，影响细胞结构的完整性。这也是为什么生物打印喊了很多年，却始终难以大规模应用。
1: So what this is going to allow us to do is to print.
2: 而我们的技术不仅能应用于打印机，还能直接在实验孔板里打印。孔板是科研人员、临床医生后续用来做诊断和实验的耗材。生物打印的组织通常非常柔软、脆弱，很难夹取转移。我们直接在使用场景里原位打印，就可以避免在转移过程中造成损伤。现在绝大多数组织模型只是培养皿里的细胞聚集体，无法复刻真实结构，而我们的技术不仅复刻细胞种类，更能精准打印人体组织的结构排布，可用于药物测试、药物筛选。
0: 这项技术有助于开发新型药物疗法，显著降低对动物实验的需求。既然生物打印能精准复刻人体组织，那为什么不直接打印肾脏、心脏等器官用于移植手术呢？
1: So this is the central problem.
2: 这正是当前生物打印技术面临的核心挑战。就算我们能通过现有的技术打印出肾脏，并装入所有肾脏细胞，但如果不能复刻肾脏里真正起作用的微观结构，一切都没有意义。比如，肾脏里有单细胞层构成的管状结构，如果微观结构和宏观肾脏不匹配，肾脏就无法工作。目前几乎所有生物打印技术的局限，就是无法同时实现宏观打印与微观功能结构的精准复刻。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打印出完整的人体器官，用于移植，帮助因为疾病或损伤失去器官功能的患者，但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怎么样，气球好不好玩？你们看啊，这个气球呢，因为地球重力的缘故，会一直的往下落。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气球一直悬浮在空中呢？
1: 我知道，给它充氢气，它就可以悬浮了。
2: 爸爸说的是要悬浮，充氢气得往天上飞。
1: 那给气球牵一个绳子，它就可以悬浮了。
0: 其实啊，爸爸用意念力就可以让气球一直悬浮。你们想不想看看我的超能力？
3: 想。What?

0: 我知道了，爸爸作弊。
1: 被你们发现了。其实啊，这就是个大鼓风机。气球之所以能悬浮，这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在流体的流动中，流速越快的地方压强越小，流速越慢的地方压强越大。吹风机吹出的气流在气球周围形成高速流体区域，当气流经过气球表面时，气球上方和下方的流速不同，上下方的压强差产生向上的脱力，与气球的重力平衡，使其悬浮。而且当气球偏离气流中心时，外侧流速慢，压强大，内侧流速快，压强小，压强差会将气球推回中心，形成稳定的悬浮状态。
2: 悬浮了啊！
0: 哇哦，气球在走路，摇摇摇，一摇摇到外婆桥。我要看看，哎
1: 呦，怎么样？这悬浮气球好不好玩？
3: 好玩！
1: 哎，接下来啊，我就要考考你们了。哇，这有两个气球，我们来吹一下，看看会怎么样呢？
0: 好。
1: 气球怎么了？是不是被吹跑了？既然是两个气球，我就想了，如果吹这个气球的中间，又会发生什么呢？
4: 两个都会跑，
5: 没反应。
1: 没反应？为什么会没反应呢？
5: 因为都没吹到气球，它只是吹到了两个气球的中间而已。哦，
1: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啊，我先吹。真是没什么反应，你们再来试试。果然没什么反应，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肺活量太小了？咱们把鼓风机拿过来试试好不好？这也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往中间吹气，所以空气流速快，压强变小，两个气球就被周围产生的压强挤到一块儿去了。火车站台设立的安全线也是同样的原因，火车快速通过时，靠近火车的空气流速快，压强低，而站台外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这样的压强差会产生推力，把人推向火车，导致危险。接下来我们还要用伯努利原理做一个气球风火轮，想不想玩？
3: 想。
1: 走。

0: 用双面胶把它粘起来。我们把气球现在粘好了，弄成了一个圈。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出去玩气球风火轮了。
1: 好嘞！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气球风火轮已就位，现在呢，你们两个到我的右手边去。还记得这个鼓风机怎么玩吗？保持它向上垂直。来，两个人一起配合好，来看一看我们的气球风火轮是怎么滚动起来的呢？呜！快干！快干！快干！哇！哇哦！滚动起来喽！ 像一个流动的彩虹一样，哇！哇塞，好神奇啊！哇，
2: 好像一个甜甜圈。新闻大球阵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球阵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球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球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球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火。自从被人类偶然发现，它的故事便再也没有停止过。人类向往它，也害怕它，一边崇拜火，同时也运用火改变命运。被火烧过的食物带领人类走向美丽新世界。

你来，快走了！走了，你要走，咋动？咋动？哎，妈的嘛！你两姑娘要不打老三，要赢得教育部，快点！哎，你还坐那个，你用什么呢？你来，起！

0: 能让袁定明安静的只有眼前的这坨泥巴。整整两个半小时，他可以坐在柴火前一动不动，像守护一件珍贵的宝贝，又像极了产房外等待新生命的父亲。
1: 我这火药烧鸡呢，要选用那个八个月以上、下过油蛋的放养的土鸡的母鸡，鸡肉有嚼劲，要腌制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要保证那个鸡每个部位都要入味。
0: 荷花浑身是宝，可以入诗，可以入画，更是湖南人餐桌上的寻常食物。但湖南宁乡的袁定明对荷叶情有独钟，因为荷叶与它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2: 这里的荷叶它本身上它是清热解毒一种带凉性的植物，对，要先过好叶片必须要好湿啊，柔软啊，要有要抹哪抹到哪再抹上咱们的。
0: 采回新鲜荷叶，洗净去蒂，将腌制好的整只土鸡包裹在五层荷叶之中，三层包不住，四层不能保质，只有五层刚刚好。荷叶既给土鸡带来清香，又能锁住汁水。
2: 反正就是要保证这个鸡在一定的时间内要把这个鸡烧好，又要不糊了，又要有香。
0: 荷叶之外还需包裹一层泥巴，这可是核心技术。泥巴非常讲究，张弛的手力掌掌到位，或到绵密粘黏才算合格。再一层稻草，一层泥巴，糊得严严实实，形成结实的外壳，不易开裂。到这一步结束，袁定明的得意之作荷叶烧鸡便初具雏形了。就这样一团泥巴，袁定明能卖150元一个，有人表示不服气。
3: 来了，过来，是啊，过来，过来，你这个，来了。
2: 哎，你这个，你搞你这个。
3: 你含着自己的泥巴，你错。来了，来了，来了，莫过来。
2: 哎，我走了，走了，走了，来了，过来，过来。袁哥，让你自己上红顶谷的上农地，你这下过来后，你过来就上不啦？爹，妈的，过来，裤子提吧，你妈的不管了，你妈的一身都提吧的，你接着顶泥巴。
0: 袁定明的荷叶烧鸡如今在湖南宁乡颇有名气，销路不愁，而实际上做荷叶烧鸡却是他的无奈之举。8年前，半生务农的袁定明凭着对土地山林的自信，租下了眼前这200亩山地，挖池塘，种瓜果，养土鸡，心想着种果树卖水果，循环往复，收入源源不断。但这事儿并不容易，多雨的气候，漫长的挂果期，都是对他耐心的考验。在耕耘和等待的日子里，如何让小家庭有点收入，成为袁定明每天琢磨的功课。生性乐观且喜欢写打油诗的他，还不忘自我解嘲一番：
1: 千帆不知心难处啊，深夜广阔谁回人，一听山谷恰不完，唯看世事已当堪啊。
4: 袁定明呐，吃完了。
1: 哎，我回头来等呀。
4: 就是让我上班，我也过这个的，以前嘛个呀，哎呀，为这个的，余生可以吃这。
1: 只有百姓人没百姓好，俺跟你说。哦，张天哥上去在哪噻？但是他跟过来找单子的那段有空的，找单找得开开的，应该就有人来开。
2: 做这个荷叶烧鸡呢，我呢也尝试过很多方法，放在火上面焖呐、费时间、费柴，看不到这个泥巴都烧到什么程度。还有一种呢，就是吊着烧，就现在用这个武火烧一个小时，它翻过来，然后我就用那个文火搞一个小时以后，鸡已经熟了，但是它还是嚼不动，你让它慢慢煨，煨半个小时，它就有嚼劲，它就能够嚼动了。
5: 可以。
0: 两个半小时过去，袁定明今天的工作是否完美，在此一举。

0: 土块碎裂，香气瞬间窜出。这是火与肉相互缠绵的战果。一口下去，鸡肉弹口软糯，肉香四溢，口腹之欲瞬间满足。
1: 明老板，咱把你给我奶奶洗澡的好啊，多少十个嘛？
2: 要三个早就打一十。呀，有小妹子的给你们。
1: 啊，你们干不出来。
2: 白天明灯洗啊，晚上水上洗啊，三趟十折后啊，天路会也洗啊。哦。

0: 如果说荷叶烧鸡是一种人类用火的上古秘籍，那么这个则意味着人类用火已经抵达炉火纯青之境。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诉我予的哀愁。
2: 因为自己特别喜欢唱歌吧，这个春哥烧烤是朋友帮叫出来的名字。
0: 小串儿是湘西烧烤最显著的特征，对火候和烧烤技术的把控尤为看重。春哥烧烤有一个细节让人刮目相看，他家的小串烤成之后，竹签颜色不变，依然保持本色。
1: 刻出来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它刻出来漂亮点，让人看到就有一种乡下的感觉嘛。
3: 吃到里面有一股爆那个油的味道，它很香。
4: 我们唱首苗歌行吗？我唱不来。
5: 好戏呀，好戏呀。
1: 你们的满足就是我最大的荣辱。
0: 春哥最近的理想计划是去十几公里外的凤凰古城再开一家分店。
1: 客流水你看来就要客张才就样子。
0: 虽然暂停开店脚步，但是自己绝不能躺平。春哥正在培训表弟弟媳烤小串的技法，为筹备凤凰新店做准备。严选食材是教学第一步。湘西至今依然保持着一些让人着迷的传统，小镇即兴的狂欢来自每周一次的赶集。
1: 这两个鱼呢，就是它刮下来的，你看鱼牙形，它就像鱼料了，是吧？它就是歪歪的了。
0: 这些被切割成一颗颗的明黄色肉粒儿，就是湘西小串的头牌牛油。最顶级的牛油来自他们。湘西小黄牛，湖湘特色食材中绝对的第一梯队。湘西地势较高，山上绿荫环绕，牧草丰茂，黄牛在此散养，练就了发达的肌肉和坚实的骨骼。这健硕的胸口味道一定错不了。春哥对待小串还有一道标准，是穿小串的技巧。小串就是要切得小，够小才入味儿。
6: 你这边也立成。
0: 穿小串要静得下心，慢工方能出细活。最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便是这些婆婆们。
6: 没得空，把生的做菜的多钱，菜。

0: 肯定是百多块钱，
1: 肯定是百多嘞，
0: 得两百多吧，
1: 两百多吧。
2: 不规定穿的次数，穿着穿着就打起了瞌睡。

0: 强烈的幸福感蓄势待发。烤牛油，金黄剔透，外有脆壳，一口咬破，牛油特有的奶香味儿，仿佛一颗颗温柔的小地雷，味蕾无一幸存。五花肉烤得滋滋作响，肉香张扬，肥瘦相间，贡献出丰富多元的口感。烤黄喉姿态倔强，满口爽脆，一直抵抗着咬肌，是一种容易上瘾的体验。小串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此，让时光慢点，再慢点，慢慢撸串，慢慢聊天，想说的话就在今晚一吐为快吧。
1: 生日喝了，
2: 生日喝了，你赚到钱没了是吗？
1: 明天要过得充实。
2: 是吗？你下次再这么好对我呀，你也是我家中国好声音，日间中国好声音的黑选选手了是吗？啊，像你那个人儿，他已经睡觉了是吧？我们都两三点了，还在那，肯定想我们的人都睡觉了。

0: 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小镇里，将近十五岁时放离开，出门两年半回过那小镇的时候，直到现在为止，那人们我不曾再进去过。但那地方是我熟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镇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1: 现在省会长沙的烧烤江湖里少不了湘西小串的身影，这是一个星火燎原的励志故事。从烧烤小镇吉信再往北200公里，是湖南最北部的龙山县。龙山人也善用火，他们以铁板烧为手段，在混沌迷茫中创造生活的光与火。大红、大黄、大蓝，构成了这条街的主色调。乍一看黄颜，看久了你会觉得这种混搭风格与铁板烧简直绝配。
2: 走过路过的人闻到那个味道，他就想过来吃铁板烧。
3: 我想吃也想吃，想吃的时候更想吃。
4: 特别是金华是在最后的时候把所有的味道都浓缩在一起，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

0: 里面走，里面走。
1: 王定发是这条街的老住户，也是龙山引入铁板烧产业的元老级人物。二十多年前，这条街陷入困境，村里把田地让出来做农贸市场，结果未能如意。王定发他们特意跑到至今都依然有名的古丈县铁板烧取经，并且在街头的第一家位置开了店。放食材的顺序十分讲究，需要烤久点就先放，需要烤嫩点就后放。铁板中间低，两边高，新食材放中间，烤好的放两边，避免烧焦。两侧有凹槽，可以漏去多余的油。还有一块隔热板，粗放的调节炭火作用于铁板里食材的温度。这是王定发和火打交道的方式，简单也直接。用对油材健康，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四重呵护，不惧高温，还有高达75%的油酸，营养每餐越炸越有味。好油烹好菜，成就健康好美味。
0: 这个地方将近是20亩的废皮塘，这个环境呢就是樟南茶里面的蚊子、水草、臭，如果是自己没这么清洁了。
2: 王汉子，王汉子，
0: 门框我叫他下来。
2: 到楼上，
0: 到楼上，你还进到楼上？
1: 每日吃午饭的时候，王定发都会照例开个小会，总结问题。
0: 个别客人反映到这个菜，因为那个鸡冠子高头长的毛，它是很细很细，时间确实不那么关注得到啊，但是尽量做到无没得问题。我讲呢，讲那些讲完了，你几个我做事的，你们有么子讲法？
3: 你先讲，我先讲。你不讲，烤菜有时候就是它铁板稳定性问题。拿菜的时候，他们放铁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讲怕扒到客人。
0: 马上解决，安全性最重要。小黑。我有个东西，我和你商量下子，我改进下。你把这个，我这个架子，这个狗面看，它有点晃动，就是怕二手客人扒到。但是呢，我是想把那个炉子，把它像那么箍紧去。它架上去了以后，它就不得动。你看这想解决？
4: 那一边绑回锅贴了。
1: 王定发的铁板经历了好几代的更迭，光是厚度就多次调整。太薄菜会糊，太厚又热得慢，最终确定为3.5毫米。
0: 好，就做碎了嘛，把铁板加上来，摇都摇不动的。
5: 千叶豆腐，
0: 好。
5: 金针菇，
0: 好的。
5: 鸡杂，
0: 好的。
1: 王定发开店守则：每晚开了张，家人变同事。不要讲亲情，全按规矩来。王定发有多严格呢？烧烤配料一级保密，全家五口人只传给了小儿子，女儿负责点单招呼客人，大儿子负责炒菜，各司其职，井然有序。
0: 规矩的，把水洒到皮面，这样好，它有颜色。这同志们，你们这是口感怎么样？
6: 好吃，好吃，好吃！
0: 哎，有么子不周的农场，可以帮我直接点出来啊！嗯，慢慢改进啊。
1: 食材裹着秘制酱料，在铁板上滋滋作响。会吃的龙山人，先会找那些需要嫩烤的食物吃，比如鸡蛋、黄喉、腰花。酒过三巡，再慢慢品尝脆骨、鱿鱼、肥肠这些带着焦香的美味。老熟客更不会错过龙山的暗黑料理——鸡冠和杏肠。上一秒望而却步，下一秒真香现场。

0: 王定发平时不苟言笑，但对孙女儿孙子是例外。
1: 你觉得他恐龙灭绝了的？
2: 嗯。
1: 是哪个给你讲的？
2: 嗯，脑子里想到的。
1: 哦，你自己脑筋想到的。
2: 嗯。
1: 耶。
0: 龙山的王定发和他的创业

0: 烧烤一条街，他们在无数个烟火缭绕的夜晚，为这些成长在烧烤街的孩童们勾勒着他们的童年往事。火在陪伴湖南人成长的漫长岁月中，不仅作用于美食，也抚慰人的心灵。耕于草根美味的烤肉，也成为湖南人钟情的人情烟火。有酒有肉就是江湖，三五好友便能畅聊。
1: 我想自己 hold 住，自己去掌控。
2: 嘴巴里面它有那种波浪感，
3: 对，
2: 就是砰砰砰的那种撞击感。
4: 你好，欢迎光临九十，三位吗？
0: 陈晨，九十烤肉创始人之一，这家店是和发小周哲一起创立的。他们创业只有唯二的两个标准，一是不要厨师，二是要有温度。
2: 吃的慢一点，呼呼呼的被烫坑了。
5: 知道了。
4: 上菜上菜上菜，可以上菜了，老杨。
5: 我们其实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种不同的餐饮体验和空间，能够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在这个地方能够找到这一份体验感吧。起码我在吃烤肉的时候，因为我需要参与进来，我是被迫的需要把手机放下。
0: 陈晨和搭档周哲都曾在手机公司工作，他们觉得手机带来了沟通和便捷，也导致人们在情感上的疏远。在两人的认知里，好朋友需要有一个场所，时不时可以来一场自在而舒适的饱餐和畅聊。
6: 所以我们不断地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试味巡店，也获取了一些经验，然后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调试的努力啊，集百家之所长。
3: 我们先把底味调了，
6: 洋葱可以多加一点，
3: 比我们前几次调的味道要好多。
6: 底味怎么样？
3: 少了哪一味？
6: 你可以找寻自己那种你觉得好吃的定义吗？
5: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干脆面和辣条。
0: 辣和甜或许真的让人上瘾，两个年轻人卯着劲儿不断实验，直到尝到这一味型便觉得是那味儿了。

0: 如今的烤肉店大部分都换成了更容易操作的电磁炉，陈晨却还执念般保留了六家木炭烤肉。他内心清楚，炭火与电烤口感上并无不同，但是木炭所传递的光和热，所营造的情绪和情感是电烤达不到的。他希望保留一点点念想，他期许给朋友这个词在他店里留个座，那是他从童年时代便珍视的体验。
1: 我就不要这个，
2: 我不想做，我看到地图了。快快快快，
3: 现在回想那个时候好像那就是我们的世界，玩什么都不重要，就是反正人在一起就行了，我都
2: 只要开心就行，
3: 就是这句话，只要开心就行。
4: 来，真的有很多年没有我们几个一起坐这里吃东西了。一会儿大家开始
0: 哭。陈晨和发小们把情怀做成了事业，他们在长沙有这样一个可以和朋友们聚在一起把酒言欢的小小根据地，实属幸运。对于当下的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状态，也是我们在高速生活中理应保留的一种停留。

0: 火孕育了人类最初的文明，又不断燃烧，鼓舞着诸多湖南人的每一次前行。
1: 火旺人旺嘛，生意旺嘛。
2: 我那个火有讲究，所以说这个也是要你自己去把根掌握的。
0: 他助力宁乡原定名，以乐观和热情突出重围，激励即兴春歌在叙事中等待时机大显身手。
3: 我的国姓那就是霍阳街。
0: 勉励龙山盲定发们绝处逢生，找到村民的生生不息之道。
4: 火代表着我们活力激情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0: 让我们满怀热情，火力全开，在三餐四季里创造美味人间。
5: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刚才展示这些衣服啊，从头到脚都是他做的，但他又不是裁缝，怎么做的呢？
1: 别小瞧眼前这件牛仔风格的时装，它可是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循环再生衣，是由武汉纺织大学王金凤团队与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历时5年研发的硬核科技，让棉类废旧纺织品重获新生，直接变回了一件可穿可循环的时尚新衣。今天咱们就跟着裘真记者去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2: 嗯，这衣服跟我的简直一模一样，这口袋我也有口袋，这腰带我也有腰带，它是连体的，我也是连体的，啊，这不就是我这件衣服吗？
3: 对，这件就是我们用再生的纤维做成的循环再生的衣服。
2: 这不是新衣服吗？怎么成再生的了？而且摸起来它的面料比我这个还柔软一些，光泽感好像也更加好。
3: 你可以试试。
2: 我决定了，回去马上建议我们栏目组换衣服，就换成这个。你看这衣服多好，轻薄舒适又透气，而且款式还好看，我觉得太神奇了。
3: 传统的废旧纺织品的回收路径呢，主要是通过物理法。物理法就像拆汽车，零件各归各类，各有各的用途。那我们这个呢，是通过化学法实现的这个循环再生。
2: 化学法，
3: 这就是回收回来的废旧纺织品。第一步呢是脱去这个颜色，为了提高这个效率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布块呢剪成小的方块，或者是呢把它变成不同的这个粉体。
2: 这个有点像我们平时衣服上那个，比如说卫衣啊什么的，里面掉的那层毛。
3: 对，我们把这个有颜色的粉体呢就放到特制的这个脱色溶液，在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情况下呢把这个颜色去除。
2: 那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这个过程在实验室里呢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直接把它可以倒进去。
2: 下面这些已经全都变白了，这哪用30分钟啊，这3秒钟都不到它马上就变成白色了。
3: 不同的颜色它的这个脱色的时间呢是不一样的，
2: 比如说我们在脱色的环节是可以把所有不同颜色的全都放进去吗？
3: 对于大部分的棉类的纺织品呢都可以实现同时脱色啊，因为在回收废旧纺织品的时候你很难把它根据颜色呢分成不同的类啊，所以呢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这个工艺，希望能适用于广谱的这个颜色。
1: 我国每年会产生超过2600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其中大部分被焚烧填埋，能当抹布或填充物的不到1/3，真正循环再生的不到1%。旧衣再生为什么这么难？
4: 化学研究所张军老师团队呢紧密合作，实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最重要的是实现了清洁纺丝工艺，传统工艺中要用到10几道工序，20多种化学试剂。那在我们的纺丝工艺中呢，只用到了1种试剂，只要5到6个步骤就可以实现。这1种化学试剂呢，也能够实现100%的这个循环再利用。
3: 我们把分离之后的棉溶解在这个绿色溶剂中，然后经过挤压之后，这个纤维就被挤出来了。
2: 这个像压面条一样，但是呢，它很像是一个粉丝。这个怎么可能是棉呢？它的状态跟我们。

0: 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啊。
1: 因为我们用了一种这个绿色溶剂，绿色溶剂把这个棉溶解之后呢，就能成这种凝胶状，它碰到水之后，纤维呢自己就会成型了。
0: 这个水槽里面放的就是干净的水而已，
1: 对，纯粹的水，100%的清水就可以。第一个呢我们叫凝固浴，主要起到一个成型的作用。第二个槽和第三个槽呢叫水洗浴，主要是把没有完全跑到水里的绿色溶剂呢把它完全的清洗出来。
0: 这个水里面丝走过的这个地方呢，旁边会散发出一点点这种物质，像油一样。
1: 这个过程就是水和溶剂的一个交换的这个过程，很容易呢就能把水和这个绿色溶剂分离开，然后这样溶剂呢就可以循环使用。这个过程呢我们叫它清洁纺丝工艺，这样我们得到的纤维呢就是纯粹的纤维素，它对人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0: 哎，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棉延展性好像不像是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这样，好像可以无限延伸，是我们这个神奇的溶剂把它变成了这样吗？
1: 对，因为里面有了这个溶剂之后，就像橡皮糖一样，你可以把它一定程度的这个拉伸。但是当这个溶剂被挤出来之后，这个纤维一旦成型，它就失去了它这个延展性，也就是我们正常看见的这个再生纤维的这个状态。我们是现在通过这个卷扰之后，就直接收集得到了这个湿的丝，收集的这个丝经过干燥之后呢，就会得到这种纤维。这个纤维有两个特点，它第一呢，强力呢要比目前市场上的这个再生纤维要强，然后同时呢，因为它表面上相对比较光滑，所以它有这种比较丰富的光泽感。
0: 它表面的这个光泽感看起来非常的高级，我觉得用它做个衣服应该是比较好看的。
1: 对对。
2: 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再生新衣的问世，见证了科研团队历时5年为旧衣完成的一场分子级重生。将废旧棉混纺织物拆解，再经过分离纯化、清洁纺丝、纺纱织造等技术重构，最终用得到的再生纤维布料制成的新衣，在强度、色泽、手感上与新棉花做的几乎没有区别。
1: 棉纤维是目前市场上第二大纤维品类，我们国家每年要进口200多万吨棉花。如果我们能够把棉纤维实现它的循环再生，对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来说，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2: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进入中试阶段，未来还将用于汽车内饰、包装材料和功能性面料等更多领域，为我国每年千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开辟绿色循环利用的新路径。
1: 欧洲国家呢，这两年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把循环再生呢提到一个法律的这个层面上。出口到欧盟的纺织品必须含有一定量的再生纤维，所以我们这个能够实现再生纤维的制造，对于出口贸易是一个技术的保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低碳循环、资源的再利用，是把这些概念呢具体化了，能够平衡我们纺织业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实现纺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0: 漆面光洁的停车场为何暗藏杀机？
1: 这地怎么这么滑？
0: 雨天惊魂，看似安全的环氧地平机背后有何隐情？新闻大求真即将为您揭晓。雨季不仅户外出行受影响，也使一些停车场因受潮积水而导致事故频发。在这些新闻中，打滑停车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刷了环氧地平漆。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这种广泛铺设于地下车库的环氧地平漆，究竟为何在雨天成了溜冰场？让我们通过实验一探究竟。
1: 现在啊，许多的室内停车场呢，地面上都会刷上地平漆，这样啊，不仅美观干净，而且还可以起到防滑耐磨的作用。哎，不过啊，也有不少人会发现，在雨天地面潮湿或者是积水的时候呢，这种原本防滑的油漆地面反而会变成容易让车辆打滑的溜冰场。那么事实真的会是这样吗？我们今天就赶紧去测试一下。
2: 考虑到真车测试有一定的危险性，这次测试我们用它。这是一套简易的摩擦系数的检测装置，底部光滑的方块重量为10斤，方块一侧连着测力计，我们将在不同地面上用测力计匀速拉动方块，直到它移动，

0: 而得出装置和地面摩擦系数，摩擦系数越小表示地面就越滑。首先我们将测试常见的柏油马路的摩擦系数作为参考数据。
1: 好，我刚刚看到了啊，我们是要用34牛的力才可以把这个箱子给拉动。
0: 测试结果，柏油马路摩擦系数为34牛。如果车库地坪基路面摩擦系数接近或高于34牛，表示防滑有阻力；如果严重低于34，则表示路面有打滑的可能。停车场的地坪基是否真的打滑？测试马上开始。
1: 好，现在呢，我们来到了1号室内地下停车场。哎，这个地面啊，感觉还是挺光滑的。好，那现在呢，我们就用我们自制的测试装置来测试一下。嘿，我们看到瞬间的数值呢是36牛。接下来，我们再在地面上撒一些水，来模拟地面积水反潮的情况。那我们再来测试一下，看看这个时候又需要多大的力气呢？24牛。
2: 1号停车场地坪基路面摩擦系数干燥时为36牛，大于柏油路面34牛，有一定的防滑阻力。但路面潮湿时，摩擦系数只有24牛，可能会出现打滑危险。
1: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一个建成时间有2年的商场。哎，它这个地面啊，就是感觉是很粗糙的，有这种一颗一颗的小颗粒。好，那我们接着来做测试。
2: 2号停车场地坪基路面摩擦系数干燥时为50牛，潮湿时为42牛，都远远大于柏油路面的34牛，无论干湿都有较强的防滑阻力。而测试的3号停车场干燥时摩擦系数为47牛，潮湿时为36牛，同样是无论干湿都能有一定的防滑阻力。4号停车场干燥时为32牛，是安全的，潮湿时摩擦系数却只有16牛，可能会出现打滑的危险。
1: 检测了一整天，那我发现呢，很多的地下停车场啊，它的地面呢是类似油漆的材质，在泼了水之后啊，有些地方甚至可以倒映出自己的影子。
2: 同样是地坪漆，那为什么检测结果却差别很大？
0: 实际上，影响停车场地面摩擦系数的关键因素是地坪漆涂料的工艺。平涂型环氧地坪表面光滑，遇水后会形成水膜，导致摩擦系数下降。而在油漆中掺入金刚砂、石英砂这类颗粒，则能形成凹凸纹理，破坏水膜的连续性，大幅提升防滑效果。
1: 地坪漆表面上的小颗粒，难道说这就是影响地下停车场表面打滑的决定性因素吗？好，让我们把实验升级，一起去看看是不是真的这样呢？考虑到真车测试啊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我们今天的实验呢将用模型车辆来进行。大家来看看啊，我的左右两边呢，我们已经提前制作好了灰色和绿色两种地坪漆的测试车道。左边灰色呢用的是光滑的地坪漆，而右边绿色啊用的是有颗粒的地坪漆。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在两种地坪漆上撒上水，来模拟地下车库潮湿或者是有积水的情况。而我呢将用我手中的遥控器来操纵模型汽车，模拟在地下车库转弯或者是刹车的情况。我们来看看两边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吧。好的，小汽车已经出发，现在是3到5码的速度，我们来一个转弯。哎，大家看到了吗？还比较平稳的转了过去，是不是表现得还不错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走一个 S 型试一试。好，安全通过了，虽然稍稍有一点撞到边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试一试刹车，停停，刹车。哇，只超出了一整个车身的距离。现在是光滑的地坪漆车道，我们可以看到啊，车道上有水的地方呢是稍稍有一些反光的。那这一次我能够操控好我的小赛车吗？马上开始。出发，先来个转弯，啊，没有拐好，这个弯怎么拐得这么大？啊，这个差的有点多啊。好吧，我们再来走一个 S 型，出发。哎哎哎哎哎， 使唤了，哎呀，怎么不停地在这转圈呢？啊，我明明是按着前进后退键啊，怎么不停地在这转圈呢？哎，而且完全不听我的使唤哎。好，那我试一下后退键，后退。啊，这个车居然是退着出了车道。最后我们来试一试刹车。好，刹车。天哪，已经撞上护栏了，而且已经驶出我的车道了。明明和刚刚的操作是差不多的啊，可是这一次区别却这么大。通过今天的实验啊，我们发现在同样潮湿有积水的情况下，这种凹凸不平的有颗粒的地平漆路面呢，通过我的操作，小车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而这种光滑的地平漆路面啊，我们会发现拐弯的时候弯变大了，走 S 型车道的时候呢，根本走不出来，车辆的轮胎一直在打滑，尤其是在刹车的时候啊，咱们根本控制不住，小车是直接撞向了护栏。
2: 我也开车体验了一下，
1: 我发现呢，在这种比较湿的路面上打方向盘呢，感觉这个轮胎的抓地力很一般呢。而且啊，我刚刚在踩刹车的过程中呢，也有这种一簇一簇的感觉，感觉不是那么刹得住车。这种路面上凹凸不平的停车场呢，哎，它开起来的感受啊，好像和在水泥路面上差不多。而且我在原地打方向盘的过程当中呢，还比较的平顺。其实还是要费点力气的。
0: 求证到这里，我们知道平涂型花样地平表面光滑，干燥状态下甚至比水泥地更防滑，但一旦遇水就会在表面形成水膜，摩擦系数骤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地下车库干燥时安全，雨天却成了溜冰场。在此，新闻大求证也提醒广大司机朋友，雨天进入地下停车场务必减速，切记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采用轻踩点刹方式。相关部门若发现光滑环氧地坪潮湿打滑问题，可通过表面骤变处理或撒石英砂改造。
1: 有人跟你说你存在银行里的钱或者价值上亿的绝密资产不到十分钟就会全部被偷光，你是不是觉得嗨，这又是哪部科幻电影里的夸张剧情吧？但这可能即将变成现实。最近谷歌发布一项警告，量子末日要来了，未来量子计算机只要用9分钟就可以破解比特币的加密算法，一旦高性能量子计算机问世，这些资产可能随时被破解窃取。量子末日警告一出，全球网友那是炸开了锅啊，大家都在问啊，这比特币9分钟都被秒了，那我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是不是马上就不保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得先弄明白这量子计算机到底是怎么破译密码的。
0: 传统计算机破解密码就像是一个人在走迷宫，只能一条死胡同一条死胡同的去试，遇到死胡同只能退回来重新尝试另一条路。而量子计算机拥有一种超并行性，相当于它能派出无数个分身同时走所有的路，可以飞快地破解密码。
1: 既然量子计算机这么厉害，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的钱还是安全的呢？这就要说到谷歌点名的那些老古董比特币了。
3: 比特币本身作为一个加密机制，相当于我们有很多个不同的房间，那每个房间都有一个门牌号，就是我们所说的公钥，房卡呢就是你的私钥。实际上我是能够通过你的门牌号去找到你这个房间，就像普通的锁匠师傅来开锁一样，他能够找到具体的房间的门了之后，他就可以对这个门来做这个解锁的行为。哪怕未来量子计算能够攻破我们的旧锁，那但实际上呢，我们背后还有动态验证码、人脸识别以及比较完善的风控的模型。更重要的是呢，银行一旦检测到我们出现了风险的转账行为，那它可能呢会采用一键冻结、停止支付、报警追回，这样呢就保证了我们银行账户始终是安全的。那退一步来讲呢，实际上现在量子计算机还远达不到我们所说的快速破解哪怕是一把旧锁的这个能力。
1: 这下听懂了吧？这把量子长矛主要威胁的其实是那些处于静止状态、连锁芯都暴露了的早期比特币。咱们现在的移动支付体系背后有专业的安全团队在随时换锁、更新防护措施，所以啊，稳得很呢。
3: 国际上有两种主流的防御措施，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量子密码学，这个方式呢实际上是依赖于量子自身的一些特性，两个量子是相互纠缠的嘛，你如果对其中一个量子去做了操作，那另一个量子马上就会收到反馈，我保存其中一个然后传输另外一个，那我就能够实时的感知到是不是正确的那个人打开了我的信息。第二种方法呢我们称之为后量子密码学，就像你的银行卡你说六个密码，但是存在银行里面的实际上是做了一系列复杂的哈希计算，然后变成了一串哈希值的密码。同样我们的量子加密啊，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算法的调整对它做更快频率的更新，量子计算它虽然算得很快但是还不够快，就不能够跟上更新的频率，那它就没办法破解我们实时的信息。
1: 所以你看顶尖科学家们早就给咱们做好了量子计算机的超级安全锁，咱们普通老百姓呢既不用去写代码也用不着天天提心吊胆了，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是用手机和电脑的时候啊，一旦软件或者系统弹出了提示让你去更新升级，你可千万别犹豫，果断点个更新就完事儿了。因为你每更新一次啊，就相当于是给自己家里的锁换了一个最新款的抗量子防盗锁。当顶尖科学家们还在担心未来计算的算力太强的时候，咱们普通老百姓和小微企业却在发愁另一件事儿，那就是现在的算力太贵了，不够用啊。为了解决这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咱们国家呢最近也是干了一件大事儿，那就是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专门解决算力问题的算力银行、算力超市。一听到银行这两个字，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这银行里到底存的是什么，取的又是什么呢？
0: 大家可以拿我们生活里最熟悉的电来打比方，算力银行就像是一个国家级的电网，它把各地闲置的计算能力通通收集、存储和调度起来，而算力超市则更像是京东、淘宝或是网上的电力营业厅，它把这些算力包装成一个个具体的产品放在货架上，企业需要用的时候不需要再去花巨资建机房，直接上网挑选，一键支付，就像交水费电费一样方便。
1: 现在概念搞清楚了，那咱们去这个算力超市里边到底能够买到什么好东西呢？今天啊咱们就直接以上海电信最新上新的算力超市为例，带大家一起去逛一逛。
0: 假如你要本地部署龙虾或做高质量 3D 视频渲染，再或者定制逼真数字人做直播，以前需要花大几万配顶级电脑主机，但现在只需点开算力超市里的应用超市，就能租用其中的高性能硬件设备。
1: 那具体要怎么计费呢？最常见的啊叫做卡计费，这里的卡指的是 GPU 显卡，就像是你按小时租了一辆动力十足的重型卡车，专门用来拉最重的货，干最复杂的 AI 训练。大家看这个价格哈，一款高性价比的 GPU 算力卡按小时计费，最低只要1.35块，那也就是说一杯奶茶的钱就能够租到十几个小时的高性能算力了。
3: 未来你如果希望做本地化的部署，你企业自己的涉密信息不希望公开到网上去，那你可能就需要把底层的算力全部用自己管理的这个方式来做一个存储，从而确保自己的私有信息呢始终是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实际上我们省也同样在算力服务这个模式上面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规划，从2022年开始呢，我们省委托复旦大学开展了一系列的基于算力网络和算力超市的技术架构和服务模式的构建，可能未来我们就是根据我自己的需求，我需要用一块卡、两块卡，或者哪怕一个节点、两个节点，我也可以在超市上面去做一个灵活的选用。
1: 今天咱们聊的这两个科技热点，从差点让人钱包不保的量子末日，到给咱们降本增效的算力银行，同样的算力既能当虚拟世界的攻防武器，也能够成为普惠大众的燃料。科技发展确实是快得吓人呐，但别慌，只要路子走对了，不管是多硬核的技术，最终一定能够让咱老百姓的数字生活更安全、更便捷。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动手时间到！
6: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7: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6: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 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
7: 哇哇，真的不会爆哎！
6: 呜呜呜！哇哇哇哇哇！哇塞！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舞，好不好？
7: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耶。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吸一大口气之后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
1: 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全部都罩紧啊，尽量边上不要留空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信吗？每年夏天有9.3万亿只虫子在几百米的高空搭着顺风车跨省迁飞，它们来无影去无踪，但是一落地就啃光了庄稼，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不过传统的监测办法并不能直接地观测到这些迁飞性害虫的踪迹，那么会不会有一双千里眼能帮我们24小时紧盯着天空，并且提前摸清这些害虫的动向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河南郑州，一起来实地探访一项全球领先的双模式昆虫雷达，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它们是怎么替我们守护良田的，走吧。大家看，这个像白色蘑菇一样的装置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垂直昆虫雷达，由河南农科院封洪强团队耗时20年研发，亚洲独一份。封老师您好。
1: 您好。
2: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封洪强。
0: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双模式昆虫雷达？
1: 是的，这个就是双模式昆虫雷达，它是由这个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进化来的，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昆虫雷达。
0: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要研发这种昆虫雷达，这种迁飞性害虫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1: 因为在农作物生长的过程当中，它会遭受多种病虫害的危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由农作物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啊，在40%左右。所以可见这个农作物病虫害对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其中呢，就是迁飞性害虫，由于它来无影去无踪，给这个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更加的大。我们都知道东亚飞蝗是非常有名的这种迁飞害虫，那它爆发严重的时候是你颗粒无收。
0: 就它其实离我们这么远，然后虫子又那么小，我们的雷达真的能够精准的监测到吗？
1: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能够监测得到它，这也是昆虫雷达它的威力所在。雷达之所以能够监测到空中的目标，是因为这些目标能够反射电磁波。昆虫呢，它体内含有大量的水分，同样我们生物体都是60%-70%的是水分，那么这种水分呢就可以反射电磁波，就像我们大家知道有气象雷达可以看到天上的云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昆虫雷达呢也是根据这种原理，就可以通过这个昆虫体内所含有的水然后看到这种昆虫。
2: 雷达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磁波的传播和反射特性来探测目标物体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当发射的电磁波与目标物体相交时，一部分能量会被物体吸收，另一部分则会反射回雷达系统。接收机会接收到这些反射的信号，并通过测量反射信号到达时间或频率的变化来计算目标物体与雷达系统之间的距离和速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用我们这个解析软件，当这个一个昆虫从这个雷达波速上空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样一个一个的像小山包一样的这样的信号。当这个昆虫飞过雷达波速的时候，它的信号是由弱变强，然后再由强变弱，形成这样一个拱形的这样一个信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拱形的信号就可以计算出来昆虫飞行的速度。那么它这个拱得越高，那么昆虫就飞得越快，它越平坦一点，它这个昆虫就飞得越慢。我们从这个信号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昆虫的体型，大概它是身体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对吧？然后这个红色的箭头就是它移动的方向，就是它的头是这样的，但是它飞是这样斜着飞的，是因为昆虫往前飞的过程当中还有风来吹它，一吹它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斜上方飞过去了。
0: 那其实我们就相当于给每一个虫子安装了一个定位器一样的，就是它往哪儿飞，它是谁一目了然，而且我们能追踪到它。
1: 对，
0: 刚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虫子它往哪儿飞，但是我们能不能监测到具体虫子的种类呢？
1: 可以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观测到的这个目标的质量计算出来它的大类。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昆虫的这种体型，就是不同的昆虫的体型，像这个昆虫呢就是比较胖一点的，矮胖的是吧，像这种昆虫呢就是比较
0: 窄长一点
1: 苗条瘦长的这种啊。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就是说这种昆虫还有四个瓣，这种是两个瓣，这种四个瓣，说这就是都代表了昆虫的这种不同的这种体型。我们结合这个体重和体型就可以判断出来昆虫的种类。 最早我们用的雷达呢都是这种扫描的雷达，它有一个固有的这种技术缺陷，就是说当一个目标在天上被你扫到的时候，我们这个雷达呢它发出去是一束电磁波，它的波是分散的，它的波速的中间能量强，波速的两边就是能量弱，就跟个手电筒一样，中间特别亮，对吧？越往边上越暗，越往边上越暗。那么同样的一个目标在同样的距离上，如果我们这个雷达波速扫过去的时候，这个目标是在这个波速的中心这个位置，那么它的回波能量就强，如果是这个边缘扫到它的话，它回波的能量就比较弱，所以我们就没法从这个回波信号的强弱上来判断这个目标的大小。所以国外的昆虫学家为了进一步的来研究，就是说要用昆虫雷达来分清楚是哪一类昆虫，那么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就是用这种垂直的观测方式，它可以看到昆虫的目标有多高，往后有多少个昆虫飞过去飞多快，但是看不出来这个昆虫飞行的方向。为了解决这个方向的问题，研发了这种旋转极化的垂直昆虫雷达，就像我们人做 CT 一样，对这个空中的这个目标呢做了一个360度全方位的这种扫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个昆虫的这个体型给它描绘出来，计算出来它的质量和它的体型，就可以把目标给它区分开。这就是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的它的这个进步的地方。
2: 尽管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传统垂直昆虫雷达是远视眼，有150米盲区，低空害虫根本看不见，精度也仅为50米甚至75米。当多只昆虫同时出现在一个采样空间内，雷达只能记录回波最强的那个信号。为了提高分辨率，研发团队考虑将数字化精度同步提升至1.875米。这意味着雷达视力将更好，但也带来新的麻烦。
1: 如果就是把每一个样点我们都当作一个目标的话，你就会犯一个错误，就会发现很多个虫子，实际上它都是一个目标。那么我们这个高分辨率的第一个难点就是说，怎么能把同一个虫子被反复测量的这个同一个目标，识别成一个目标，而不是识别成多个目标。
2: 为了让算法适配不同昆虫、不同高度、不同天气的信号特征，团队把多年积累的数百万条雷达数据全部喂给算法，逐条比对，反复优化，最终实现技术突破，能对70至1810米高空迁飞昆虫进行自动监测，还能精准区分重叠昆虫，识别振翅频率及其三维运动轨迹。这一突破让我国昆虫雷达的低空监测能力跃居全球首位。
0: 那方老师，我们监测到这么多虫子，怎么能够阻止它们祸害我们的庄稼呢？
1: 我们通过雷达的观测，我们看到这个昆虫的迁飞又是入侵。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前半夜的时候虫子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到了后半夜虫子的数量就非常多。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发出了预警啊，因为是说外面的虫子迁入到我们本地来，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入侵的这种信息呢发送给质保站，那么质保站呢就会根据我们发送的信息来组织力量进行防控。我们这种预警呢要比原来生产上防治幼虫要提前1到2个星期，因为过去的时候是发现了幼虫危害了，都已经把庄稼吃的全是活活压压的了，才去打药来防治它。而我们这种预警呢是成虫，那么成虫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监测到它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控制成虫，我们可以用诱杀成虫的办法来先控制成虫。那么一个蛾子它可以产1000个宝宝，所以我们杀死一个成虫的话就可以等于控制1000个幼虫。
2: 从投入应用到现在，封洪强团队自主研发的旋转极化昆虫雷达多年来已精准捕捉上千次不同危害等级的迁飞虫群，多次监测到单日虫量超数万头的高密度虫蜂，为全国迁飞性害虫精准预警与防控决策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1: 我们80年代的时候只有一个雷达，98年我们建成了2个雷达，我们目前全国有50个左右的雷达，所以最近这10年，昆虫雷达的数量增长是非常大的。我们也期望嘛，在未来的5到10年，昆虫雷达会越来越普遍，会让我们的农民都能够用到这种信息。
2: 从3岁到80岁，从公园到校园，总能看到一群爱跟单杠较劲儿的人。但凡走过路过，高低得拉几个引体向上。但是，当你抓上单杠时，就特别容易脱手。于是，
0: 最近啊，网上有款健身神器特别火，一个挂钩套手上，然后往单杠上一挂，引体向上啊，秒变无脑模式。据商家说啊，省力、防手滑，可承重300到500斤，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心动？
2: 于是很多人就跃跃欲试了，结果一个个都变成了挂在单杠上的表情包，上得去下不来。脸憋红了，手勒肿了，好不容易下来也是侥幸，
3: 都扎到肉里面去了。
2: 这引体向上助力钩，它到底是助力还是阻碍呢？
0: 这个引体向上神器到底好不好用呢？家宝先来试试。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哎，这个还挺好用的嘛，很轻松啊。哎，怎么回事？不是说好拍半身的吗？你们怎么出卖我啊？这我，哎呀，哼！欢迎我的跃跃欲试团队们，今天呢，家宝邀请来了5位特别热爱运动的哥哥姐姐们，
5: 每天慢跑5公里。
6: 我55岁，前年得个脑梗，但通过锻炼，这个俯卧撑1、2、3、4、5、6、7、8、9没问题。
7: 你看，这就是我的实力。
8: 每天1个小时的瑜伽，1个小时的舞蹈，游泳、爬山、瑜伽、舞蹈、羽毛球是我的日常。
0: 你们能完成今天的挑战吗？
2: 家宝的跃跃欲试团队实力非凡，栏目组也贴心准备了软垫和矮梯，给团队安全保驾护航。
0: 如果下不来就打申请，好吧，注意安全。那谁第一个来？
7: 我，可以。
0: 好，可以了。那我们把凳子撤走了啊。好的，一般你引体向上能做多少个？
7: 5到10个吧。
0: 5到10个，咱们今天做10个，好不好？
7: 好。
0: 来，开始。1、2、3、8。哟！看来这个酒，酒有点困难了啊。
7: 人被吊起来，手掌已经没有力气握这个杆了，但是我的手还是被吊在上面。哦，
0: 那现在能不能尝试着下来？来，哎，
7: 下来。终于下来了，手都红了，平时也断过，但是想方设法下不来呀，手被牢牢的卡住吊住。
9: 他这个抓的地方就很不舒服了，就完全是借助这个钩子，钩子上面的。
0: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凳子撤走了吗？
9: OK，
0: 好。哇，
9: 哎，完全使不上力啊！天，手要滑了，
0: 小心小心！啊！
9: 我想用力，我的手被完全就是绑住了，就掐住了的那种感觉，
0: 所以是上不去的，
9: 上不去，根本无法用力。然后你想下来，你怎么转，肯定也是下不来，因为你被绑上了。放弃，我放弃挑战，不行了，这个手充血了。
0: 1、2、3、4，
9: 上不去。
0: 女生确实是很难上去的，没关系啊，您尝试一下能不能下得来。
9: 下不来。啊，我受不了了，快点，快点，
10: 快点，
9: 受不了了，受不了，真的受不了了，快点吧。
0: 这汗都冒出来了啊。
9: 啊，对。
0: 不省力啊。
6: 好，我在这里。
0: 好。
6: 掉下来啊，把这个这个。哎呀，
0: 掉下来了。有点下不来了，
6: 没事，我这手这样是可以的。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我放弃挑战。
0: 好，咱们把凳子搬过来啊，大哥，快快站上去。 我们跃跃欲试团队五个人啊，刚才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但是还有一个隐藏成员，就是我们蠢蠢欲动的导演，我们的同事啊，平时特别热爱健身和运动。平时做这个引体向上能做几个？
5: 一般训练做组是10个。
0: 哎，真的是好轻松啊！你拉高了我们整个跃跃欲试团队的实力。
6: 快，这叫力竭了。好，准备，我要下来了。
0: 再来4个吧。
6: 来不了一点。
0: 我们的掌声再热烈一点。
10: 加油！加油！
0: 因为他平时是有这个实力的啊。哦，
6: 可以。
10: 好轻松啊！哇，
6: 手已经脱了。我试试下来。
0: 啊，你现在尝试下来吧。
10: 环境再开一点。
0: 哦，来，快减！这个是有点撑到了。有受伤吗？
6: 没有，稍微撑了一下。会练的人用不到，然后不会练的人用了更没用，千万别买，一点用没有。
2: 无论是爱运动的哥哥姐姐们，还是健身多年的裘真导演，几乎所有人都被这个引体向上助力钩给坑了，要么上不去，要么下不来。这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实验员还不够专业呢？接下来我们让实验员升级。
0: 今天呢，家宝还邀请到了几位湖南师大体育学院体操系的同学们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1: Hello。
0: 他们的上臂力量可以看到非常强，身体素质非常好，那他们能战胜这个神器吗？我们赶紧来试一试吧。好，3、2、1，开始。哇，很轻松就上去了啊。1、2、3，20。
8: So easy。
0: 那现在再尝试下来吧。哎呀，哇，这个是。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方式下来呢？
11: 它这个比较深，比较难下来，腿挂在上面可以轻松一点。
0: 哎，小心，
12: 还是有点危险的。
0: 1、2、3。
12: 刚开始一两个我觉得还是挺省力的，到后面就是它这个绑带会吊着你的手，让你的血液不流通，手腕很不舒服。
0: 想办法下来。哎，手挣脱。哎呀，

0: 这个器械是有一定风险在的，就是如果是普通人的话，不要去轻易尝试它。
1: 它能勾住我的手，保证我不掉，但是我的手腕很不舒服。
2: 掉的手有点

0: 它会勾住。美丽石好难下来。
1: 哎，同样是用了这种方法啊，用腿吊上去。
2: 我感觉他这个爪子抓得太深了，还不如借腿的力把手松开。
3: 虽然专业体操队员们全部顺利下来，但是他们的手臂也出现了肌肉僵硬和皮肤摩擦红肿。
4: 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觉得这有点危险，这个东西会限制发力，因为他这个挂钩是个死的，不能够完全用手来控制它。人的重力是朝下的，往上走只是通过手臂去拉，手指发不出力，做到力竭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上得去下不来，即使有一边挣脱了，另外一边挂住了就更危险。
3: 那么如果使用者被挂在单杠上下不来，或是突然坠落，身体又会面临哪些伤害？
5: 这个风险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悬挂损伤，当你长时间吊在单杠上，肩关节处于外展外旋的拉伸位，很容易导致肩袖损伤、肩峰撞击，严重的会引起肩关节的脱位。像手腕被绳套长时间的压迫，可能会引发腕管综合征和正中神经损伤，出现手麻无力等症状。第二类的话是坠落伤，如果在挣扎的过程中挂钩突然脱落，或从加入用的免打孔单杠松动，人从高处坠落，轻则会导致尾椎的骨折，重则腰椎的压缩性骨折，甚至头部损伤。新闻里就有健身博主因为单杠脱落导致腰部骨折的案例。
1: 朋友们，健身没有捷径，想变强啊，就得踏踏实实练，千万别让这些网红装备成为你健康的绊脚石哦。
4: 我们训练的目的是为了真正把身体完全由自己控制，不是由外力去控制，不是为了完成一次引体向上而引体向上。先从悬垂开始，弹力带斜拉引体，把手臂力量先练起来，把腕关节的力量，把手指的力量，把肩带的力量练强之后再开始做，可以循序渐进地去，不能一口气就想把它做得好多好多个。不要去用这种没有通过安全检测那些器械去练，尤其是在没有人帮助的前提下面。
6: 你在这儿躲着干嘛呀？
7: 你看这不又下雨了吗？我想出去玩的，天天下雨烦死了，哪儿去了？
6: 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让这雨说不下就不下？我想到一个词儿，气象武器。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能不能发明一种东西改变气候，让这雨说不下就不下了呢？
3: 哎，可能还真有。就在近期，国际上还爆出了一则引发热议的惊人消息，有伊拉克议员公开指控美国长期在中东实施偷云行动，动用特殊军用飞机拦截云层制造干旱，直到近期因地区战事分身乏术，才让当地重新迎来降雨。消息一出，瞬间引爆舆论，不少人把干旱缺水都归到气象操控上，这到底是真实的气象武器，还是一场耸人听闻的阴谋论？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8: 所以气象武器通过人为改变环境啊，或者天气气候的这种方式，对敌方啊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把天气变成武器。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呢是利用自然的条件，你比如说这时候有沙尘暴，有大雾，天气寒冷等等，利用这些天气呢，有利于我们或有利于敌方，这个我们进行分析判断，来采取一些军事行动。这不能算气象武器。在现实中呢，比较传的广的呢，其实就是这个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曾经用过，在胡志明小道播撒碘化银啊，凝结核，然后造成云里降雨，造成泥泞，产生山体滑坡泥石流，阻碍对方军事行动。
3: 气象武器的核心是主动制造改变天气来打击对手，而不是简单利用自然天气条件。目前人类能做到的只是顺势而为的局部人工影响，远达不到操控气候的程度。不过有些短视频上还是有不少关于操控气象的传闻。
6: 哎，还真有人聊这个事儿。哎，难道人类现在这么厉害了，咱都可以直接操纵大型气象灾害了？
8: 我没见到这种成功的案例，或者说我们从能量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那是比较困难的，是吧？它这能量太大了。一个强台风的能量，它其实要消耗相当于人类每天消耗的能量的数百倍。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你想靠人去影响它、去左右它，其实是很难的。
3: 台风、飓风能量极其巨大。

0: 结构极其复杂，人类的干预手段在它面前微乎其微。所谓制造灾害气象，目前只存在于想象中，没有任何成功实验或真实案例。
1: 哎，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好像有好几次这个台风要经过我国，但马上要登陆内地的时候，它突然拐弯去了别的国家，这是不是就是气象武器啊？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就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好像采取了某些手段，让这个开幕式那天保证不下雨，这是不是也一回事儿？
2: 谣传吧，因为我们也是做气象工作，也是做了几十年了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真正有谁去做过这个事儿哈。突然转向或者突然的就是说打转是吧，就是这些呢都是一种复杂路径。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研究台风的过程中呢也在研究这些奇异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因素的影响啊。但是总的来讲的话，无非就是两种因素，一个是自己自身的内在的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周边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影响，这个呢是它变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吧。然后说是人为的怎么来改变它，那现在来讲我觉得还不具备这种条件。
0: 台风转向完全是自然天气规律作用，和人工干预气象武器毫无关系。网络上的相关说法都是没有依据的猜测。奥运会消雨属于民用趋利避害，只针对于局地对流云进行提前催化、提前降雨，护住小范围区域。它是造福民生的服务，不是制造伤害的武器。
1: 哎，如果我们想精准操控天气的话，这难点在哪儿呢？
2: 是吧，就是说我们对它整个的云的热力动力是吧，这些过程我们还需要很多需要探索的事情。另外呢，如何有效地监测到这种天气系统的是否有利是否不利，怎么有效地去作业，这些呢认识都还不够。就是人工影响天气这门科学还是一个在探索研究的过程当中。
0: 人工影响天气至今仍是探索中的科学，只能在有利条件下做小幅调整，想做到指哪打哪儿，说停就停，目前技术上根本做不到。
1: 虽然现在没有，但说不定以后有了呢。如果有了的话，那会不会有一些法律公约去约束它？
2: 就是在这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使用过，最后提到联合国去，然后就投票就通过了，就行以一种公约的形式，大概有200国家说签字了，就大家形成了共识，不通过这种敌对的方式哈、改变的环境或改变天气来造成对对手的这个不利的条件是吧，这样的话也是为了保护地球，保护我们的这个生存的环境不被破坏。
0: 1976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了《禁止为军事和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公约》，全球200多个国家先后签字，我国也是缔约国，明确禁止将气象技术武器化。网络上关于气象武器的传言大多不实，除了越南战争那一次有限尝试，人类再也没有公开的气象武器应用案例。
2: 就是说这种传言肯定是不存在的，通过天气啊，通过气象能够作为武器了啊，也遭到了就是世界各国的反对。我们可以用它去趋利避害，普遍的做法是就是在有利的条件下增雨可以去消雾，但是呢我们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武器在敌对的行动中是吧去用它。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3: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一段广交会现场的短视频，短短几天刷屏国内外社交平台。常年靠电动轮椅出行的外籍女士，穿上了一套中国企业研发的外骨骼设备后，竟缓缓地站了起来，还稳稳地走了几步。亲友是当场泪流满面，围观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她是谁？这段视频背后又藏着一段怎样的故事呢？下面就跟随首发记者走进杭州一家成立仅五年的初创公司，揭开这场美丽的意外。从实验室到广交会，从无人问津到全球刷屏，中国制造的这一步为何让世界动容？
1: 2026年4月15日，在广州，第139届广交会首设的服务机器人专区，46家企业集结亮相。杭州泰西智能科技的展位前，人潮涌动。
2: 就是膝盖上升和落下的时候，会减少很多，自身的发力，会保护膝盖，会有很多缓冲。比正常骑的时候会力量会少30%吧，我觉得。
1: 当天下午2点半，三位外籍女士走进长长的体验队伍，其中一人坐在电动轮椅上，身边有人搀扶。
3: 在队尾的时候，我们是看不见这个阿根廷的用户的，他排到了前面的时候我们才看到，那赶紧让他到我们的体验区的这个范围里来。那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工作人员其实是非常担心的，因为并不确定客户具体是什么情况，也并不能够准确地清楚是否适用于我们的产品。
1: 这位外籍女士名叫玛利亚·劳拉，来自阿根廷，是一名肌无力患者，多年依赖电动轮椅出行。这些年她也在不断寻找能帮自己重新站起来的辅助器械，市面上几乎没有一款能真正适配失能人群的需求。
3: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现场所有人员都屏住一口气，屏住呼吸。那当玛利亚松开我们两个工作人员的手走了几步的时候，那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就爆发出了欢呼，那都在鼓掌，那都在放声大笑。但是他的同伴在这个时候就哭泣了起来。
1: 奇迹发生了，玛利亚仅靠外骨骼的助力就向前迈出了步子。视频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产品搜索量暴增近3000%，更多的采购商从全球各地循着热度和口碑涌向这家来自杭州拱墅区的年轻企业。
3: 玛利亚的同伴给我发过来一条信息，他说，这场以命运为主题的会议无疑是一个美好的开端，感谢一切，愿你们继续创造新的设备。
1: 这段温暖的视频背后，是一家来自杭州的机器人高新企业，一家成立仅5年多的创业公司，凭什么能在广交会的国际舞台上一鸣惊人？这套让外籍女士重新站立行走的外骨骼设备，究竟是怎样的黑科技？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的记者走进了杭州泰西智能科技。
4: 咱们这款产品的初衷是什么呀？
5: 像我们做外骨骼的初衷，其实也是希望能够给一些老年人，包括一些行动力缺失的人群，能够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在2016-2017年左右吧，就当时在研究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这一块，然后我们2020年的话是把那一块的技术做到一定水平了，然后带回国内，然后当时就是想把一些具身智能的技术去结合外骨骼机器人，能够把机器人的平衡能力啊，运动能力啊，去辅助于人体去助力行走，然后包括运动。
1: 杭州泰西智能科技成立于2020年，是拱墅区重点培育的专注于机器人研发的初创公司。这虽然只是泰西智能第3次参加广交会，但收获颇丰。目前企业已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建立联系。
5: 这个原理就是目前的这个型号是属于简易版的一个腰部柱型外骨骼，它在两侧会有电机，能够代替，对，代替肌肉发力，能够帮你抬腿然后蹬腿，主要起到一个辅助助力。比如说我们腿部稍微有点动作，它就会识别你的运动状态和运动意图，它能够在你的这个动作的基础上面去给你一个助力。
1: 在公司展厅内，记者见到了这款在广交会上引发轰动的外骨骼产品，第二代消费级腰带款外骨骼。与人们传统印象中笨重的机械外骨骼不同，这款产品仅重 1.8 公斤，做到了极致的轻量化，续航可达到4到5小时，甚至可节省50%的体力。
5: 我力量先给您开小一点，就瘦的人的话一般需要力量小一点。对，
4: 它实际上根据各个人的身高体重，这样都有一个适配化的一个
5: 对，一般可能体重大的人可能需要力量更强一点，他才会感觉更强。你可以
4: 它可以自动识别吗？
5: 目前体重的话可能还不能识别，但是它根据你走的一个步频、步速、步幅，其实可以进行一个自动识别。
4: 哦，好神奇啊！是感觉到？
5: 是的，会带动你的腿去走，
4: 对，
5: 牵引着你的腿去走。
4: 对对 对，感觉像自己穿上了机甲的感觉。
5: 是的，是的。
4: 哎，上楼和下楼它是感觉不同哎。
5: 是的，上楼效果会更强。
4: 这样感觉自己很轻盈。
5: 对，是的，让你走路更轻松一点。比如说可能一天走个比5公里啊，可以让你多走一点路，然后包括爬山更轻松一点。
1: 在记者探访当天，恰好有一位来自美国的采购商也来到这里。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玛利亚的视频之后，专程飞到杭州来实地体验产品，洽谈采购。
6: 第一次看这个东西在Canton Fair， 在广州会，所以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现在我们试一试这个东西，我们在美国、在欧洲，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棒了的东西。
7: 能买多少一台吗？
6: 现在第一次，但是一个，但是以后我们要试一试，我们要买更多的东西。
8: 昨天我还接待了一个法国客户，也是这样的，他是想拿整个欧洲的代理，后来想了想拿法国的代理，也是拿了10台样品回去的，非常多。
1: 让外骨骼做到恰到好处的助力，远非一蹴而就。走进泰西智能的研发实验室，研发团队正在进行新一轮的算法迭代优化。
9: 每天都要不停的测，因为程序其实一直在修正。就是一直在修改，这个东西毕竟没有连到你的神经系统里面，它不可能完全完美，所以说程序理论上说一直都有上升的空间。
10: 我们现在可以远程 OTA 嘛，那么我们试完之后就可以，
9: 对，我们就会把程序的新版本就会发
10: 送上去，升级之后就可以用我们最新的那个程序，
9: 对，
10: 让它体感会更好。
1: 为了验证设备在各种极端环境下的稳定性和耐久性，团队在最严苛的条件下进行过数千小时的测试，零下低温、潮湿环境、剧烈震动，每多解决一个问题，就意味着产品离大量量产更进一步。
11: 比如说这个腰带的结构，要把它做得要细，又要强度好，那你这个材料相当于说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是造型是另外一方面，它相当于说要承受那个电机的那个强度嘛。经过可能十个版本、11个版本或者更多的版本之后迭代之后，才能相当于说有个满意的那个答案。
1: 正如他们所说，硬件、软件都是难啃的骨头，但正是这些实验室里日复一日的算法调优与毫秒级响应测试，才让玛利亚这样的使用者迈出了属于他的第一步。1992年出生的梁林超是个妥妥的学霸，他曾在德国开姆尼茨工业大学深造，主攻人形机器人、双足机器人运动控制方向。
5: 像我合伙人，他的外婆以前也是瘫痪在床的，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重新站起来。就包括像我的奶奶外婆以前都摔倒过之后基本上都是要住院的，对，其实也是避免老年人会摔倒这种情况，让他们出行更加安全一些。
1: 此后一个念头就越发清晰，把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应用到外骨骼领域，或许能解决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出行难题。做技术出身，最初在展会上甚至连产品介绍都讲得不够漂亮，但是每一次得到体验过产品客户的真诚反馈，梁林超和团队一次次

0: 子又有了信心，他们坚定地认为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帮助人，就咬牙继续做下去。
1: 被客户认可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哭了，就是能够被客户认可的时候，那时候才是真正最感动的时候。特别是像这一次，比如在广交会上面，真的改变他们生活，那他们哭了，我们也会哭，那确实是我们觉得能够帮助到他们了。
0: 从最开始的展位无人问津，到通过广交会打开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再到视频刷屏全球，梁林超的创业故事也是中国制造从模仿跟随到自主领跑的一个缩影。除了帮助残障人士重新行走的助行款，泰西智能的产品矩阵中还包含面向工业场景的搬运助力设备。
2: 那像我们这个前面有一个壶铃的，它是40公斤，那我们今天做个挑战
3: 就先让我来拎这个壶铃是吧？
2: 您可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它的重量
3: 我看看
2: 感觉还是比较沉重，是不是？
3: 好沉相当于一个成人的体重了。
2: 是的，
3: 好难啊。
2: 这个属于搬运的一个外骨骼，而相当于就是说你搬这个壶铃的时候几乎不会费太大的力气，然后呢通过这个外骨骼呢就能够帮助把这个壶铃呢直接给你拎起来。
3: 真的吗？
2: 对，给你体验一下。
3: 好
2: 这个手指穿上去之后呢，待会我们按一下这个按钮，它就会给你发力了
3: 所以我现在用它就可以把这个40公斤的壶铃轻松的拎起来了。
2: 我们可以试试看你按一下对，你可以拿一下
3: 真的，我感觉我没有使太多的力，你看这样
2: 是，
3: 你看我这样，
2: 是的，
3: 我现在感觉的这个力是在我的肩上
2: 对
3: 发力，然后完全是这个装置给它的力，
2: 是的，是的。
3: 所以我们这个装备它是应用于什么场景呢？
2: 像这个物流搬运呢，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汽车的搬运的应用，一些零部件的搬运需要用到人工的。那么它的这个外骨骼的作用主要是来增强人体比如说我搬不动或者是长时间频繁的起到一个蹲起搬运的动作，那就非常适用。
0: 从医疗康复到个人住行，从工业搬运到登山旅游，中国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版图正在不断扩展，让越来越多的人重获行动的自由。科技的意义是什么？或许是效率的提升，经济的增长，但更动人的答案藏在玛利亚迈出的那一步里，藏在她同伴流下的眼泪里，藏在全世界围观人群发出的那一声声惊叹中。从广交会走向世界，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中国外骨骼机器人产业正在用实力赢得全球订单，更用温度赢得人心。
4: 近期，中铁14局建设者驾驶国产盾构机“申江一号”在珠江口海域挺进海底113米深处，刷新我国水下高铁盾构施工纪录。核心工程珠江口隧道全长13.69公里，最大埋深116米，是国内埋深最大、水压最高的海底高铁隧道，攻克超长距离、超高水压、复杂地质三大世界级难题，标志我国海底高铁隧道技术跻身全球前列。今天，我们就跟随建设者的脚步，潜入到百米海底，见证大国重器的深海征程。
0: 这里是珠江口，中国最繁忙的水道之一，申江铁路珠江口隧道由此贯通。作为国家8纵8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关键一环，申江铁路通车后将彻底破解珠江口东西两岸隔海相望、往来不便的发展难题，让粤港澳大湾区从地理相邻变成真正的深度一体化。而珠江口隧道正是这条沿海大通道的咽喉工程，它全长13.69公里，其中水下段长达11公里。
5: 建成后，将深圳至江门的 通行时间缩短至一小时以内。新疆铁路珠江口隧道全长13.69公里，我们项目负责了5360米。
0: 隧道穿越珠江入海口，地质复杂，是目前国内埋深最大的水下高铁盾构隧道。中铁十四局承建段正是这场深海攻坚战的核心阵地。
5: 这是我们的一个隧道的纵断面图，能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盾构机的起点，能看到我们首先决定了这个软土，然后微风化的含砾砂岩，然后是花岗岩以及微风化的片岩。
0: 除此之外，珠江口隧道掘进的最大埋深为116米，海底高水压、强腐蚀性，让每一环掘进都成为极限挑战。
6: 116米，它就是我们折算成这个压力的话是11.68，就是一平方米的承受的重量大概就是116吨。这个压力呢，基本上就是在目前我们国内，在水下盾构隧道行业中，基本上是没有挑战过的一个难题。
0: 为了征服这片复杂的地层，工程师们为它打造了专属的牙齿——深江一号盾构机。深江一号开挖直径达13.42米，承压力高达12兆帕，并采用了双层壳体创新结构，外层壳体永久留在海底作为隧道支护。内层盾体可实现金蝉脱壳、拆解回收，完美适配海底超长隧道施工需求。
5: 这个是我们盾构机的主机，主要由盾尾、中盾、前盾以及刀板组成。在盾尾这个位置呢，有我们的这个拼装机。我们盾体由这个27组油缸，往前推进，完成2米的推进之后呢，盾尾的部分由拼装机进行拼装这个管片。就相当于盖房子一样，我们推出了2米的空间，然后我们把这个砖给它砌上，形成一个空间。我们每推完2米就拼装一次这个混凝土的管片，然后呢，前面是我们的刀盘，我们刀盘上的图案能看到是一个醒狮的图案，符合了当地广东的这个舞狮的一个文化。我们刀盘上有102把滚刀。既满足于软土的地层掘进，也适应这个硬岩的地层掘进。
0: 盾构机的工作原理简单来说，就是边吃边造壳。前方刀盘如同一张大嘴，飞速旋转削碎岩土，随后通过输送管道将土渣源源不断排到地面。而盾构机的身体每往前掘进一点，身后的预制混凝土管片就会迅速拼装成型，筑起隧道坚固的铠甲，地下深处就这样一点点被打通。赵田亮是项目的隧道主管，每天早上7点，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盾构施工现场。
6: 我们现在到我们这个施工现场的这个始发井口，这我们盾构机就是从这个始发井口开始进行的一个组装，然后一个始发。
0: 这个深度约25米的井口是通往海底作业面的唯一通道，也是建设者们每天工作的起点。
6: 我今天的工作从进了这个门我就开始了。

0: 现在坐上这个我们的一个通勤车，我们上下班就是通过这个通勤车来进入我们的邓沟机场。现在就正在走的，就是我们已经掘进完成的一些隧道。我们现在右边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泥浆管，上面那一根是我们的出浆管，下面这一根是我们的进浆管。然后，往前面又有一些泵站，这就是我们的中继泵。因为我们距离远，又一直是下坡，它这个浆它压力小，它会打不到地面上去，所以说我们中间必须要增加这个中继泵。然后这个左侧这现在我们一共有4根管道，我们是一进一出，这是循环水的一个管道，再一个是污水管道，再一个就是我们中继泵所需用的轴封水的一路管道。顶上这个黄色的这个一米五直径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通风的一个风带，这个就是相当于要从井口要把这个新鲜的空气要给输送到一个洞内，邓沟机上，就是保证一个氧气啊。那
1: 从
0: 些
1: 2020年
0: 这个
1: 七月
0: 通
1: 份
0: 风的，
1: 开工至今，中铁14局已经完成了约4.2公里的掘进。沿着隧道走到底，就是邓沟机所在位置。
0: 现在下车的位置就是我们邓沟机的最尾部的一个倒车平台。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距离海平面有113米的深度约。
2: 我看你现在已经满头大汗了。
0: 设备一直在连续持续性的在运行。运行它又有电机，电机就会发热，所以说这个热量也是，大概温度在这个38.9度。
2: 接下来你要在这儿待多长时间呢？
0: 我们要在这儿待12个小时，早七到晚七。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开始对这个从邓沟机的尾部到前部，我要开始进行一个设备的一个巡检。管片磨成啥了？一定要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我们现在这个就处于邓沟机可看到的一个最前方，最前方还有一个刀盘，这是邓沟机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主驱动。主驱动就是一直带着这个刀盘运转。
2: 我们在这个位置，它震动的会比较厉害，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0: 因为在这个位置是最靠近刀盘的一个位置。因为刀盘它这个岩层，它会有突变，它不是说完全很平整的一个面，它有时候会凸起来一点，或者有裂隙发育，或者有存在一点空洞啊或者啥，它就会产生它这个是刀具跟岩石的一个摩擦的一个力，所以说咱们就感觉到它忽然有点震动的一个震动感。
2: 今天我们是预计要往前推多少？
0: 我们今天预计要往前推，单班推个2米，就是一环。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是2095环，2095环马上快推进完了。
1: 邓沟机掘进速度与地质条件高度相关。目前，申江一号正处于海底断裂带，复杂坚硬的地层让邓沟机切削难度大幅提升。日均掘进速度仅2米左右，那么邓沟机是如何在复杂地层中保持前进方向的呢？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控室，操作这个邓沟机的方向跟这个掘进。
1: 在主控室里有2名机长24小时值守，他们通过实时监控地质数据、掘进姿态、水压参数等上百项指标。随时调整邓沟机的方向、速度，确保每一步掘进都精准无误。
0: 我们作为机长，主要控制我们这个泥水循环的一个界面。这个泥水循环主要是看一个这个气垫舱的一个压力，一个开挖舱的一个压力。这边这位机长就是主要是控制我们这个一个是邓沟机的姿态。稍微有偏差，我们这个机长就会通过推进油缸这里来进行一个姿态的一个纠正。这个偏差我们上下左右要控制到正负5公分。机长现在所操作的这个是推进油缸的那个旋钮那个压力，然后他要通过这个旋钮缓慢细微的去调整这个姿态。这个姿态不是说紧急你发现它偏，你立马就纠正过来，他要7环8环。甚至10环的，慢慢的去把它缓偏、缓纠过来。所以说，这个手一直要在操作面板上，一直要控制。现在这个掘进里程够拼装了吗？
3: 在行程已经到2.7米了，可以提高了、
0: 通知拼装吧。
4: 开始拼装，开始拼装。
1: 刀盘后面紧挨着的就是拼装区域，直径超13米的隧道需要9片管片拼成一圈。施工人员操控智能拼装机，将工厂标准化预制的钢筋混凝土管片精准拼接成环形隧道结构，严丝合缝，撑起海底安全空间。
0: 这是我们的一个拼装手，它是一个主拼，然后我们再给它配备了4名那个副拼，副拼就是配合它去打螺杆啊，然后检查这个管片的这个平整度。它看不到的位置要有上面的人，其他协助的人去给它共同去盯控那个点位。我们现在只要把它定位好之后，然后推进油缸给它顶紧，顶紧之后然后进行螺杆的一个拉紧，然后我们这个吸盘就可以撤掉拼装下一块管片。我们完成这一片的话5分钟多一点。
1: 高温密闭的隧道作业环境中，机械轰鸣声不绝于耳。贴心的是，盾构机设置了独立空调休息区，让作业人员能短暂休整，缓解疲劳。但更多时候，赵田亮忙起来就是一上午。
0: 一个班在下面吃一顿饭，这个已经都适应了，对我们来说就已经完全适应了。
2: 因为您说已经就是工作了8年嘛，相当于是8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生活。
0: 对对对。我们在这海底这113米下面掘进这个隧道，遇到各种的复杂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各种的去讨论，然后去总结，去实践。这我感觉我们每天这种生活也是过得很充实。虽然说咱们听着那12个小时很长，但是你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12个小时有时候还不够，就很短就过去了。
1: 目前项目正从海底113米向116米冲刺，但最后的路段也是最难的路段，
5: 还需要接近1年多啊。基本上116米的地方就是我们盾构接收的位置了啊，也是我们要穿过F2断裂带这个最大的一个不良地质段。目前这个工作盾构机呢还是完成度非常的高啊，我们已经施工完成了4.多公里，整个盾构机的状态还是很好的。预计到我们2027年10月份，我们整个盾构隧道能全部完成啊。我们盾构隧道完成之后呢，就剩我们内部结构啊，还有这个铁路隧道里边的一些这个四电啊、机电设备安装啊，之后就等着我们这个深江铁路全线贯通通车。
1: 海底116米是深度，是难度，更是中国基建的力度。中铁14局建设者以坚守为刃，以技术为甲，在珠江口海底书写传奇。不久的将来，列车将从百米深海飞驰而过，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梦想将在这群深海掘进者的手中照进现实。
6: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洞庭湖畔烟火旺，岳阳烧烤香满城。从街头小摊到产业名片，岳阳烧烤凭借着牛油、牛筋、五花肉三件套火遍全国，如今更诞生了全国首个烧烤学院，把烤串手艺搬进课堂，编成教材。接下来就跟随我一起走进岳阳烧烤学院，看看这小小烤串如何成就大职业、大产业。
1: 岳阳临江傍湖，码头文化孕育出独树一帜的烧烤风味，香辣入味，外焦里嫩，江湖气十足，不仅是当地人的深夜慰藉，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食客慕名而来。如今岳阳烧烤门店已超3000家，带动近10万人就业，而让这门手艺走向标准化、产业化的起点，正是全国首个烧烤学院的诞生。该学院于2026年5.1前正式开班，首期计划

0: 招生30人，报名人数却突破4000人，热度空前。
1: 读大学学烧烤，你没有听错，这里是湖南岳阳全国首家烧烤学院，跟着我去看看他们到底学些什么。
0: 今天孙璞化身学员来到岳阳烧烤学院体验学习，这里没有传统课堂的课板，五湖四海的学习者慕名而来，只为学好正宗岳阳烧烤手艺。一排排烧烤炉桌椅都是摊档样式，沉浸式感受烧烤文化。
1: 哎，刚一入学就拿到了一摞教材啊，首先就是学员手册，就是各项规章制度啊，入学之后应该做些什么，这个就相当于是专业书吧，烧烤工艺与规范，就是具体实操应该怎么做了，这个挺好玩的，就等于说教大家如何创业啊。我看了一下，就是从选址啊，一直到 SKU 的设定啊，然后包括整个后厨的设计啊，怎么引流宣传啊，非常非常非常的具体。但是最让我大为震撼的是这一本中国烧烤通史，居然有人为中国烧烤来编史啊，这个可以从史前开始追溯，商周、秦汉、三国、隋唐，这基本上跟我们中国的历史啊是同步的啊。那这个烧烤到底有什么样的历史沿革，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采访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吧，岳阳开放大学的副校长江宗福。
2: 这是全国第一家，全国第一家。我们当初要创办这个岳阳烧烤学院呢，其实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本身我们开放大学面临转型，为终身教育服务，怎么样对接地方产业。第二个其实是湖南省提了一个要助力湘菜出海的计划。对，我们岳阳烧烤这么多年历史，品牌这么响，但这些老板呢始终是一个店经济的思维，就是守在岳阳开店，他不愿意出去，不愿意承担风险。我们办烧烤学院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赚这个培训费，我们培养他们树立一个这个产业经济的思维，他们的店开到哪里，我们的产业链就延伸到哪里，中养殖业冷链就到哪里。第三个，国家人社部增加了一个新的职业，就是烧烤料理师，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契机。我们本身这个学校就是一个烧烤公园，旁边很多铺面，这铺面都是什么，将来是有一部分是提供给学员的，但毕业以后他愿意在这里就业的，那么就免租一年，都是宁波玉柱的，实际上我们这里成了一个孵化器。
1: 那你这是产学研创四位一体。
2: 对对对，
0: 在这里学院课程排得满满当当，严格遵循理论加实践加观摩的模式，拒绝学员免费打杂，全程纯学习，还为学员提供优厚的住宿保障，投入大量成本打磨课程，只为打造岳阳烧烤产业链。
2: 我不是培养的烧烤师傅，我是培养的企业家。我们这里系统学习是27个产品，就是把岳阳是顶流的品种基本都学了。我们这里毕业的，他到酒店去，他到烧烤店去，他至少可以当店长，那么他的薪酬起步8000起步。
1: 那就如果你看放到长沙的话，那就肯定是1万起步了。
2: 对，1万起步。实际上我们这种模式是非常科学的，为什么叫技能加学历提升呢？我们就是针对高中毕业以后家里很贫困的人，这个技能加学历，总共5年时间，总费用不超过18000，学完了技能以后就可以去开店，就可以创业，他就能挣钱了。
0: 来到实操区，学员们围在烤炉旁认真练习，授课老师均是岳阳本地资深烧烤从业者，拥有10几年行业经验，手艺精湛且地道。实操课上，授课师傅每一个环节都讲解得清晰透彻，原来我们日常品尝的烤串背后藏着不少门道与技巧。
1: 我对我们岳阳的小串，最有烟火气的小串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呢我要专门的开小灶拜师学习一下。来，师傅介绍一下自己。
3: 我是右肩串儿的啊，我们在岳阳有3家门店啊，我们做五花肉，这是我们店里面的招牌。
1: 咱要学咱就学这个大爆品，把它给学深学透。来吧师傅。那我们这个烧烤的第一步呢，就是要生火啊，因为有了火，然后呢才有了烟火气，才有了那种迷人的香气啊。这个就是我看您抓了一把啊，在这个地方熏烤了已经挺长时间了，那看颜色就是差不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颜色的时候，
3: 就是两面金黄滋滋冒油的时候。 这要开始撒料了，是不是？
4: 对，可以撒料
3: 啊。先撒这个辣椒面，让它的色泽红润好看。
1: 感觉也没什么手法啊，就把它撒匀就行啊。
3: 葱花是我们岳阳烧烤的灵魂。
1: 灵魂啊，
3: 对。
1: 就正常情况下，咱们从烤制，然后到出品，到出餐，大概多长时间？
3: 大约是4分到5分钟。
0: 实操课上，授课师傅耐心细致，每一个微小的步骤都藏着充满烟火气的细节与匠心。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在炭火上起舞，开启它的烟火蜕变之前，也少不了前期切制、腌制、穿签的精心准备。
1: 美味的烧烤食材、调味、烤制，一样都不能少，是不是？
3: 对，食材才是我们整个烧烤的灵魂。腌制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用的是五花三层，我们的切制是4指。
1: 这个横截面其实跟我们吃到的那个烤五花肉的那个大小就是比较接近的了啊。
3: 厚度我都会跟他们讲，我们就是一个硬背的厚度，
1: 其实就是一个手上的功夫，勤练习就可以更接近这个硬币的
3: 厚度。像你这样下刀就基本上就是这样，因为你切薄了，它在烤制的过程中它会缩小，
1: 哦，还会干掉。啊、
3: 对对，没错、嗯，
1: 就是既要保持那种肉的感觉，
3: 没错，
1: 同时又不能太干掉。
3: 我们就是一遍一遍的去切。
1: 师傅，我能上手试一试吗？
3: 可以啊。
1: 看我的刀工怎么样？其实不咋样，我这最不擅长的就是切肉。
3: 这个。厚了一点点啊，但是没毛病，哦，就是只是烤制的时间会长那么一点点，
1: 有一点
3: 啊。但是，我说一个秘诀啊，嗯，如果你稍微再切厚了一点，我的成本也会增加啊。
1: 如果开店的话，自己做买卖这就不划算了，还是说适中啊，既保证口感，同时呢，哎，又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成本。
3: 对，嗯，我们这里面有3种调料，
4: 我闻一闻，
3: 闻一闻，
1: 奥尔良。
3: 对，肥大正确，
1: 其实就是奥尔良的腌料，然后鸡精、味精，就这3种。
3: 对，
1: 没有别的，
3: 没有别的，没有发力浮躁的东西，就是这么简单的调制方法。
1: 好，就这么撒上去。
3: 对，让它充分的柔和在这个里面，
1: 就给它做个按摩 SPA 是吧？
3: 对对，做个 SPA 嘛、啊。这个没有，你要去跟它相互的去摩擦才会上色。
1: 其实我刚才看这个腌料过来的时候，就是感觉每一样随意的抓取了一把混合在一起，但其实应该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是不是？
3: 是的，
1: 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美味的秘诀。
3: 对，包括是我们烧烤学院的学员，我都会把这个比例交给他们。哦，
1: 就是多少克肉对应的是多少克的味精，多少克的鸡精，多少克的这个腌料，就基本上就可以称作上是手把手的教学了啊。
4: 对，没错。
3: 我们的牛筋跟牛油它必须用钢煎，因为钢煎它会自带受热，烤的时候它会升温，钢煎塞进肉的中间了，它会从中间也会受热，然后你的烤制的时候，炭火就是很均匀的，
1: 就热量把它贯穿了。
3: 对，没错。
1: 那竹签适合什么食材呢？
3: 像五花肉，它不能用钢煎，因为五花肉，你必须把它的这个肥肉的部分，要把它的油脂烤出来，让它滋滋冒油。还有最重的一点啊，你签子小了，它就这样了。
1: 哦，就坠下来了，打卷了啊。
3: 我们用竹签，从这里去穿。就像我们织毛一样的这么去穿，就是
1: 交错着，
3: 对对，
1: 波浪形的，
3: 对，波浪形的去挑针嘛。
1: 我发现您就是这个整个这个针的入口是从那个瘦肉的部分入的，刚才，为什么没从那个肥肉的地方入呢？
3: 因为瘦肉的地方它比较紧致，然后你要看就是看整个的纹路，它就会躺平
1: 舒展开。瘦肉的地方比较受力，它比较紧致，比较容易固定它的形状，是不是？
3: 对，没错。这一些在教学的时候我都会去教，因为这真的都是细节。
1: 老师，那这一环节我算是合格了吗？
3: 这个穿的可以啊，
1: 这个可以上烤炉了啊。呵，在这边烤边吃真过瘾呐。大哥
5: 你好。
1: 您是学员吗？
5: 对，我学员。
1: 你以前听说过有烧烤学院吗？
5: 没有没有，来了之后更惊艳了。
1: 更惊艳了。
5: 看到这帮师傅们烤，确实惊艳到了。
1: 确实不一样啊。 那您这两天在这儿学的感觉有收获
5: 就是想把岳阳的烧烤带回河北，
1: 原汁原味的带回去，既保留它的这个口味，
3: 对对，
1: 然后也做一个就是本地化的一个适应性啊。学会了吗？
4: 学会了，学会了。今天老师教的也很仔细啊。
1: 你是专门来学做烧烤的？
4: 对对对对。
1: 那有方便问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4: 我以前是干从事工程行业的。首先我是比个人是比较喜欢烹饪这一块的，然后我的朋友呢也比较喜欢吃烧烤，再有一个学一门技术也能傍身。
1: 那烧烤那么多，为啥来学岳阳烧烤呢？
4: 岳阳它本身自己它有它的特色，还有一个我们到岳阳烧烤学院来学呢，它是比较成体系的。我们过来之后可以和岳阳的各位烧烤大咖进行一个交流，烧烤也需要与时俱进和一个更新换代。
1: 这个说的很好。先吃吧，先吃好，对不对？在这儿真的是太过瘾了，这个边学边吃啊，边体验，啊，真的是全国独一份的学习体验。
0: 夜幕降临，一天的学习转瞬即逝。刚出炉的烤五花肉滋滋冒油，肥瘦相间的纹理在炭火的烤制下愈发诱人。咬下一口，外焦里嫩，油香四溢。每一口都是岳阳烧烤独有的烟火气息，
1: 哇，太过瘾了，有一种一桌里面吃遍岳阳的感觉。这是我老师的店啊，看看，这都是我们这儿的特色招牌菜。
6: 这个烧烤在我们岳阳就是牛筋、牛油、五花肉，这是我们的岳阳的三千套，包括这个鱼也是我们洞庭湖的特色，包括小龙虾。
0: 这一口烧烤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岳阳江湖文化的传承，是普通人创业梦想的起点。从口传心授的江湖手艺到系统规范的学院课程，岳阳烧烤的蜕变不仅守住了老味道，更激活了新活力。
6: 我们岳阳烧烤在全国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像他们学会了这门手艺，回到家乡可以摆地摊，也可以去尝试自己开店。学烧烤他们绝对的是一门好的手艺，也可以致富，也可以奔小康啊。
0: 岳阳烧烤学院打破了职业偏见，让一门烟火手艺成为无数人实现人生价值的载体，让岳阳的烟火气飘向更远的地方，让更多人通过一串烤串读懂岳阳的温度与力量。
1: 来到这儿体验下来真的是非常的感慨，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到岳阳来学习一种地方口味，学的呢绝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个新的答案。无论是找工作、转换赛道，或者是寻求一个创业的项目，岳阳烧烤学院都为大家提供了一片新的土壤。真的希望大家在这儿都能够学有所成，祝这个岳阳烧烤学院越办越好。五一假期户外演绎成为文商旅体消费的热门选择。当湖南广电的王牌 IP 超级芒果音乐节落地位于上海前滩的亚洲户外演绎新标杆前滩体育公园，一场优质内容与顶级地标的双向奔赴就此开启。这不仅是音乐节的又一次落地，更是上海建设亚洲演艺之都的一次关键落子。当30,000人涌进这片城市绿洲，当演唱会及舞台与滨江生态交融，会给一座城市的文化格局带来怎样的全新升级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0: 前滩体育公园是上海首个常态化运营的3-5万人大型户外演艺场地。借着2026超级芒果音乐节的落地出圈，一跃成为这个假期上海备受关注的文化核心地标。
7: 超级芒果音乐节已经连续3年来到了上海，今年我们来到的是前滩体育公园，是上海中心城区比较大的一个大体量户外演艺地标。它既在上海的核心区位，又拥有比较开阔的这个绿地空间，还有滨江的环境，也给今年的超级芒果音乐节带来了全新的气质。
0: 本次音乐节群星云集，阵容顶配，陈伟霆舞台唱演炸裂全场，罗云熙以细腻歌声共情观众，刘奕云、李永清 Ten 展现国际化舞台水准，毕文俊、张雨曦献上灵动演绎， Wanna IED 人气组合点燃全场合唱。

0: 氛围。国际艺人 Chris James 唱响治愈旋律，搭建起中外音乐交流桥梁，多元曲风交融，为乐迷奉上一场高规格视听盛宴。
1: 这次超级忙音乐节是在五一假期嘛，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场演出，还是一场非常完美的假期的旅行。所以我们跟周边的这个文商旅体有充分的联动，大家来到芒果音乐节现场，看到非常好的演出，然后出去之后晚上在前滩也有非常好的这个休闲体验。
0: 整场舞台采用演唱会级国际标准打造，从舞台架构、音响音效到视觉舞美，每一处制作细节都对标行业一流水准，成为前滩户外演艺地标的制作范本。现场规划专属功能区域，定岗定点科学排布，兼顾演出运转与观众观演体验，与人性化服务打造专业高端的户外演艺盛会。
2: 因为我也去过很多其他户外的音乐节嘛，然后感觉这次就是舞台方面好像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很蛮照顾观众的那个观看体验，就感觉还挺舒服的。
3: 我想黑你
4: 上海人，那为什么选择五一过来看一个音乐节？
3: 因为就在江对面嘛，过来特别方便啊，特别近，反正这次过来体验特别惊喜，然后这边环境也特别好，演出也相当专业，真的老嗲啊。
5: 我之前在美国留学，然后在那边的音乐节去的稍微多一点，作为观众的话，这些氛围和体验都还蛮好的，就是整体感觉会更加舒适一点。
0: 作为上海重量级户外演出地标，前滩体育公园依托完善配套、生态滨江景观与超强承载能力，助力上海夯实亚洲演艺之都建设根基，推动前滩打造亚洲户外演艺新标杆，实现户外演艺与城市功能深度融合。
6: 我们主要还是以室内大型演出场馆为主，户外演出呢是一个空白。所以呢，今天呢，就是我们芒果音乐节呢，五一在这儿举办的，也是填补了我们户外音乐节的一个空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通过这个户外演出呢，我们带动整个前滩世博地区呢，文商旅体展联动。我们跟那个芒果音乐节合作呢，能够就是增强我们的这个品牌美誉度，提升我们的世界传播力。
0: 本届超级芒果音乐节还是乐享世博票根消费券首个落地试点，后续相关模式将推广至东方体育中心、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等核心演艺场馆，打通演艺场馆与商业体消费闭环，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7: 湖湘寻宝记带你挖遍湖南最地道的小众宝藏，山川湖海馈赠各有不同。在湖南，大部分味道被辣椒与烟火裹挟，热烈而直接。当我们沿着沅水一路向西，深入到湘西北的怀化园林，那里的山林之间却藏着一种更为古老内敛的滋味。它无需浓油赤酱的修饰，仅凭自身的油脂就能在舌尖上掀起一场关于风土的味觉风暴。它就是当地人世代喂养、口口相传的乌金园林大和平黑猪。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缕肉香走进园林，探访这笔深藏于大山里的珍贵宝藏。
0: 园林县大和平乡，这里便是园林黑猪的发源地，也是一片被时间眷顾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黑猪一生最大的爱好便是在山林间自由漫步，它们翻过山丘，淌过溪涧，一天下来走上十几里山路是寻常事儿。这种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被誉为跑山猪或溜达猪的品种，因着这份天赋的自由与运动，肉质天生变紧实而富有弹性。
8: 它是个狮子头，黑色的，肚子是个大肚子的。它做的腊肉啊，是我们吃着满口香，是肥而不腻。
0: 狮子头大肚子，这是当地人对这种黑猪形象的生动概括。其貌不扬，吃起来却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相比工业化养殖的生猪，其风味物质含量高出数倍。然而，这般上好的猪肉，即便在产地也难得一见。
8: 我们大理的黑猪啊，西洋猪蹄肠，一年只长

0: 放个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这样。如果全部放走了，打架就太厉害了。
1: 太多了。
0: 刚才在那里有几头就掉在那小溪里面去了。
1: 这个最重的有多重呢？
0: 370-380斤。
1: 370-380斤。
0: 像这的就300多，350多斤这的。
2: 运动让黑猪肉变得紧实，但漫长的生长周期是每一位养殖者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如何在不牺牲风味的前提下，让黑猪更健壮的成长？在黑猪的食堂里，我们看到了一份极其丰富的食谱。主食是本地玉米和黄豆磨成的粉，用以提供基础能量。食盐促进生长，红糖呵护肠胃。而紫薯和新鲜野菜则补充了必要的维生素与粗纤维，这八样食材构成了黑猪一日两餐的全部。
0: 所以说，五谷杂粮在我们这喂猪就是已经今年是第11年，所以猪的长势也算可以吧，12个以上也可以长了200多斤，将近300斤。
2: 不仅如此，园林黑猪还保留着最传统的喂养方式，吃熟食。所有食材都要细细打磨成粉，再用大锅慢火煮熟。每日光是准备这两顿饭就要耗费数小时。如今，他的养猪场里1000多头黑猪都遵循着这套食谱。这份对食材本味的执着，便是老杨的猪肉敢卖出高价的根本原因。
0: 我从2016年。在外面打工回来，因为我老妈得了一个大病嘛，就回来服侍老娘子的时候，就因为她得大病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后来我就想了一下，养这个生态猪，刚起步就是10头母猪。
2: 一边是高薪与城市生活，一边是病榻上的母亲与家乡的记忆，老杨选择了后者。这不仅仅是孝道的驱使，更是一个山里人对故土的眷恋与责任。
0: 我还是坚持啊，继续坚持，把这条路一定要把它打开。国家政策好，把这些荒田荒地啊，把农村啊这些家禽家畜都养好，让老百姓啊，让全国人民都吃上这些健康的、放心的这些家禽家畜啊。每个家庭其实要少花很多冤枉钱。
2: 要品尝园林黑猪最纯粹的味道，还得回到农家小院的土灶台。在大和平乡，有一道湖南人再熟悉不过的菜肴——腊黑猪肉。用时间、烟火与山风共同催化的腊肉，切片即食，无需任何烹煮。
3: 肥而不腻，又香又甜。
2: 当然，新鲜的猪肉更是一场不可错过的盛宴。在湘西，杀年猪是年末最重要的事儿，它像是一场庄重的仪式，宣告着一年的辛劳与收获。滚烫的开水淋下，褪去黑毛，露出洁白细腻的猪皮，内行人一眼便能看出，那肌理间如大理石般分布红白分明的纹理，是只有吃五谷、勤运动、历经完整生长周期的猪才拥有的勋章。在园林农家，最受欢迎的是那半肥半瘦的五花肉。与现代社会一味追求瘦肉不同，当地人的味蕾依然忠实于那份带有谷物清甜的油脂香。在他们看来，黑猪身上的脂肪不是负担，而是被现代饮食遗忘已久的珍馐。大和平的猪肉吃法粗犷而直接，却又暗藏着民间智慧。热锅凉油，五花肉片刚一下锅便滋滋作响，香气四溢。紧接着，一盆新鲜的热猪血侵入锅中，豆腐、蒜苗、大量的本地辣椒粉与粗盐依次下锅，各种风味在铁锅中翻滚交融。最后盖上锅盖，用土灶的余温焖煮上1个小时，一锅地道的农家杀猪菜便大功告成。红烧肉则是一种更为精细的表

0: 答：选取黑猪的后臀间肥瘦比例需是六分肥四分瘦。先将肉块在热锅中煸炒至变色，逼出多余的油脂，去除腥气。随后加入本地的红糖、桂皮、葱、姜、蒜，快速翻炒。焦糖的甜、猪肉的咸、香料的腥，在高温下瞬间融合。从醇厚的辣味到鲜香的杀猪菜，再到浓郁的红烧肉，这一桌黑猪宴不仅是烹饪技法的展现，更是对食材本味的极致尊崇。在这里，脂肪是风味的灵魂，时间是美味的催化剂。这就是园林大和平乡留给舌尖最奢侈的记忆。
1: 目前呢，大和平黑猪走的是保种为先、生态养殖、品牌引领、融合发展的路子。这个产业也已经初具规模了，年出栏量近30,000头。而且我们同步还发展了腊肉、香肠等深加工的产品，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延长产业链，争取把口碑越做越好。
2: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There's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1: This is a very famous dish. Do you know it?
2: 你认识吗？
3: 我认识。本地人的不一样。家里人。真的，咱说的超市。南的。
2: 猪肉吗？糖醋排骨。可以。像什么菜不知道？那是吃过。
3: 吃过是吧？
2: 对，好吃。这不是排骨吗？
3: 那叫左宗棠鸡，有没有听过？
2: 我认识。我从来没听说过。
3: 那不知道，厉害。
2: 真还没去哪吃过。
4: 左宗棠鸡是一道湘菜，但在湘菜大本营湖南长沙，大家似乎闻所未闻。在热火朝天的湘菜世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奇闻。不拘一格的湘厨们奇思妙想，躬行务实。新的传奇故事还在迎面走来。

0: 我请客，五个人我点六个菜。
1: 不用不用，点四个菜就可以了。
2: 我觉得你们那个降龙十八掌，还有没有其他的？
1: 没有没有。
3: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小炒肉，给我来一份。
1: 没有没有，我们这里只有大炒肉。
4: 不好意思，把你们老板过来。
0: 你给我搞起没得名头，我五个人点六个菜都没得，
5: 点四个菜凑个人请我，两份两手，包你家的门。
0: 那你怎么来的剁酱鱼头子有噻？
5: 没得，兄弟。
0: 你不晓得学的走？
5: 确实不晓得走，但是我晓得这一招，你过心。
6: 李超，36岁，行厨20年，地道株洲人。他开的餐馆一反常态，自信只用少量菜式。就足以征服芸芸食客的味蕾。
5: 做餐饮店最怕是没有自己，很多老店他做了做的，他别人出什么新菜他就学什么新菜，没有坚持，结果就死。向我者生，学我者死。
6: 李超搞原创，落在一个鲜字，在鲜字界，鱼是公认的试金石。只取最鲜的部位，雄鱼的头，鳊鱼的腹，小的桂鱼整条煮。整合是李超对于食材的独特见解。
5: 关于

千煮豆腐万煮鱼，因为这个鱼它不是只有鱼皮的鱼胶质可以把它煮出来，稍微有点柴的这个肉可以煮得像豆腐一样的嫩。

0: 一锅混搭，鲜香逼人，本味浓郁，满口嫩香。
1: 早上一炒，晚上一炒，弄了啥了？
2: 这个花是啥技巧的了？
1: 用的一是鲶鱼的哦，
2: 那你发了蛮多智慧嘞。
1: 它是蓝鱼耶，不是孙女子。
2: 口气很和，你身体的原理吧。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哪有幸运一翁啊？
2: 这个是搞出来，大家鱼就得交钱了。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做法，几种鱼一起煮，吃起来很鲜的。对，鲜，超鲜。好些，停不下来，鱼味十足，太好吃了。我在肯德基得到了一个灵感，肯德基里面永远只有鸡腿、鸡翅。比如说我想吃鸡腿的时候，我就到肯德基来，先有菜品，再有品牌，所以说我就想到做一个差异化，就做到。大炒肉，
0: 小炒肉是湘菜馆的标配，但李超偏要另辟蹊径，新创大炒肉。
1: 来，
2: 啊，你呢？
1: 来。
4: 他来的鸡不是家鸡，他要野心。教他的话，他就会卖光你了。
2: 好牛了，好牛
4: 了！我的警戒心比较高，第一次没抓到，第二次你挨鞭子挨不到了。一个人上来的话，百分之百绝对会受攻击，他就是直接用嘴巴来叼你嘛。你看那个树啊，
3: 全部的可能，
2: 皮毛钉子的，
3: 一方水土养一方金。
0: 做大炒肉，李超的做法不走寻常路。别人用一头猪身上的肉，他就要用三头，充分利用每种猪肉的特点。带皮肥肉选用宁香花猪，紫排则选用有斩崩刀之称的湘西铁骨猪。瘦肉是李超朋友家的跑山猪，依旧是整合的秘诀。李超确保每一类食材都找到最佳的归处，接下来就是彰显厨艺的时刻。火候的把握最为关键，这道菜的核心要点是把紫排猛火快炒熟成。
2: 原来一个老叔，他的这种生炒是没办法炒不熟，常规的炒排骨都是用高压锅去压呀。后来我自己做啊，被客人反映好吃，然后他就心服口服了。
0: 加上两种红辣椒，豆豉炒制，油煎火辣，锅气十足。

0: 出锅的大炒肉，色泽喜庆，香辣诱人。
1: 这个是中国烹饪杂志的封面，2021年的开年第一刊，我们行业里面的一个天花板，很多全国各地的都是为了这道菜坐飞机到我这里来。一进门他拍门头，拍了门头之后他拍我的进门的产品，三四个人点一大桌菜，这个是1000%，绝对是同行。
2: 你进过来，我们准备再做一个湘菜馆。李总，我佩服他这个菜的琢磨用心啊，掏钱没白来。
3: 我们也是创意的，慕名而来的嘛。
4: 这个冬瓜必须，这个是那个老总的冬瓜，里面加了一点点葫芦，还在你吃不出来，
3: 吃不出来，
4: 拜拜。
1: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0: 好琢磨、敢尝试的李超，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不断突破。而有的人，则在他人的生活里寻找灵感。秋风渐起，拂过千年土家文明，这里是惹巴拉，意为土家王走过的路。这里充满着传说，还有至今依然藏在闺中的美味。
5: 这个是
6: 腊猪脚，
5: 今天可以腊猪脚来一份，
6: 腊肉可以。
5: 这是那个野狐葱，这个还不错啊，香味挺
3: 好。对对对。
0: 唐桂林、谭先祥，一家土家族餐厅的美食猎人。
7: 小火不入味，再搞点高汤，估计更加好吃。
5: 对，没错，
8: 我们这里叫菜豆腐，它的原汁汤是最入味的。
5: 看着还是好吃。上菜了，
7: 看着就好吃，
5: 很有特点的。
7: 它这个做法也有特点。
5: 对，这道菜都能够反映出土家族的特点。味型方面讲啊，就是一个辛辣味儿。一个酸辣味，
7: 细节方面啊，或者搭配的丰富方面啊，还是
5: 有点粗糙
7: 啊。对，
5: 我们要做的这种菜的话呢，一定是能够体现出是现代的、富裕的土家族。

0: 曾经的土家族人每天要去大山里劳作，为了节约来回家里的时间，养成了一天只吃两顿饭的习惯。早上吃得很丰盛，做完饭之后没有熄灭的灶火，舍不得浪费，便用来煨制灌灌肉。待到晚上劳作归来，又是一顿美味。
1: 好，上桌了，开始吃饭。
2: 灌灌牛肉啊。
1: 嗯，是的，
3: 这个确实值得借鉴。
2: 一分几个小时，
3: 它那个原汁原味都在里面，一口咬下去全是牛肉味。
0: 这一份由山里人惜物节俭的习惯衍生出的智慧，让唐桂林、谭先祥豁然贯通。回长沙后，立马召集团队里各路好汉，为灌灌菜这个大招的隆重登场出谋划策。嗯，
1: 好吃
0: 吧？
4: 好吃，再多点就好了。
1: 从山西带回来的是吧？好菜。
3: 江西那边的牛肉本身就好，它是黄牛肉，煨制的时间长，牛肉它就全部都入味了。
5: 这个东西很像我们小时候那个打爆米花的那个啊，
4: 打爆米花那个，
5: 就是我想它这样一个招牌菜能不能独特一点？爆米花这个东西打了砰一下，
4: 砰一下，
5: 然后就会引很多人来看来买，就这个
4: 哦，哎对，
0: 创意天马行空，但首先要考虑的

0: 带肉鸡骨架高汤，倒入炒制的牛肉，收汁入味，肉香和高汤的鲜交融且互相角力。
1: 那牛腩呢，会很软糯塌，让这个汤汁也特别的浓郁，这个时候汤汁泡饭吃。
0: 小火慢煨三小时，湘西土家的味道已然还原到位。但坛厨的一个小搭配，又给这道菜赋予了新的层次。少量油，糯米饭擂一擂，几分钟后，金黄爽脆的锅巴出炉，配上香糯的牛腩，富有新意。
2: 罐罐心黄牛肉，
3: 你好，现在为你把罐罐敲开。

0: 大东客的面包打开，我觉得有特色。
1: 我还跟那个阿姨说，想让我来敲那个罐子，那个姐姐不让。
2: 岁岁平安的罐子，成为这道美食头牌的第一个惊艳点。牛肉香味十足，锅巴爽脆弹牙，赋予这道美食最扎实的回味。满满的仪式感，让这道传统土家菜有了全新的五感体验。罐罐牛肉从此走出大山。土家人的日常被聪明人赋予了故事、仪式和文化，出现在城市的餐桌。还有一些故事则几乎不可复制，特殊时代下的特殊际遇带来一段湘菜领域至今依然津津乐道的传奇。
3: 爸爸，我来看您了，以后如果有机会，如果有天时地利人和，我想做一家顶高级的餐厅，把你的精神，把你的领略，把你真正的这些菜能够在这个餐厅里面发挥出来。爸爸你安心。
2: 彭铁成的父亲，一代传奇厨师彭长贵，左宗棠鸡的创始人。
4: 彭长贵亲自拿起了锅铲，料理这一道他在1952年发明的左宗棠鸡。
5: 叫做左宗棠鸡。
3: 其实，在外国人心里，那个最有名的中国人是叫做谁？叫做左宗棠，因为每天都有人叫左宗棠鸡，每天都点这个菜。
2: 1952年。彭长贵为一位客人掌厨，要求3天内菜色天天不同。
3: 贵宾很重要，你今天吃了明天吃不行，就要创作一些不一样口味的这些菜。左宗棠鸡是其中的一道，这是第一次它的动机所发。
6: 左宗棠鸡一定是用鸡腿，鸡腿的肉比较结实，去完骨的时候一定要改花刀，

0: 鸡腿肉入热油，大厨用锅勺反复捶打，检验其脆熟度。
1: 熟日到九分，剩下的一分在上料上味的时候。
0: 干辣椒是必不可少的湘菜之魂，加入姜、蒜、葱做成酱汁佐料，加入鸡块，合炒收汁，出锅。小年夜，刘进武请师傅吃一顿团圆饭。好食材必须配上好油，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油酸含量高达75%，油酸加码，健康加倍，守护更长久的团圆。
2: 上菜喽，师傅，过年啦，请您吃个甲鱼。
3: 新年快乐，龙年吉祥。
0: 回家过年，道道全。
4: 这左宗棠鸡啊，它重要的是五个味道，你会在口中的呈现：蒜、姜、醋、辣、咸。一些人就问：哎，这个鸡很好吃啊，这道菜叫什么名字？那我父亲在这么一想，就随口而说了：这叫左宗棠鸡。它要代表这个菜啊，有湖南湘菜的口味。讲了左宗棠，人就知道他是湖南人了。
5: 哦，这一张，那是跟我父亲回到长沙，我第一次去，在老家湖南沙坪乡了。
0: 生于长沙的彭长贵，14岁拜师谭延闿家厨曹进臣门下，在湖南菜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淮扬菜、粤菜的功夫。1970年代。彭长贵远赴美国，竖起湘菜的旗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常在彭园宴请贵客，每次必点左宗棠鸡，这也让湘菜声名鹊起。
4: 一直到现在，如果菜单里面你没有一道叫做左宗棠鸡的话，外国人就认为你这个餐厅呢不道地。
5: 小的时候吧，买了一艘航空母舰，做完以后就是慢慢的把它就养成了嗜好。模型陪伴我的时间多，我觉得航空母舰好像太孤单了，那就一点一点的做完以后，航空母舰都有一个舰队出来。因为彭元生意好嘛，所以爸爸没有时间去关注我，我就觉得餐厅耽误我了爸爸的关注。这是我的世界，人总要找有一个出口，一个出路。

0: 这个在美国，在大学里面，其实那段时间是我很快乐的时候，因为远离了爸爸的这种威严呢。
1: 年轻时，彭铁成考入美国的大学念工业设计，没想到不到2年时间，父亲的一通电话终结了他的大学学业。
0: 我接到爸爸的电话了，吃完了，他说你也不是读书的料了。读什么书啊？你赶快收拾行李到亚特兰大去那个店呢，没有人看了，你给我在那边负责。我读的在这边很愉快，我正在读书去求学，你要我去，你就爸爸就讲一句话，就是我就去了，他还要损我一顿，就彻底打消我的心。我从小就不喜欢餐厅。小的时候作文呢，出个题目，我的志愿，各种我都不会排斥，我都觉得很好。但是我最后补了一句，做什么我将来绝对不做餐厅。我讨厌餐厅。
2: 各省各地最道地的中餐，都在台湾可以做个大融合。我父亲的创意完全是他的设计的理想。当然，融合他过往的一些经验呢，各地方看的也很多，吸收的这个知识也很多。
0: 有一天，贵宾到了我父亲的店里面，那个时候老早打烊了，墙角还有一盘板豆腐，我父亲亲手就烧了一个豆腐，彭家豆腐了。外国人点菜了都会吃生菜，父亲想的是虾剁碎以后包的生菜，发明了生菜虾松。那我父亲呢，需要一个有带有汤水的菜。他经过这个竹子店以后，很多竹节都不要那废料，他就用他的理念做出了竹节鸽中。
3: 当年我父亲的好朋友啊，专门做进化火腿，常常需要周转，救急呀，不救穷。我父亲讲这样子好了，你拿2个火腿啊，我来试验看看。他就用教化鸡的一种方式来做这个火腿。那这个火腿一成功以后，很受欢迎啊！这个工厂从复兴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啊，

0: 这一幕像极了电影《童年往事》的场景。从小望着父亲高大背影的孩子，七十年里一直谨遵父命。
1: 就山不转了，路转，路不转了，人转，你不转，那只好我转。就下定了决心呢，就从头开始，就好好的经营餐厅。
0: 上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恒源迎来了黄金时代，声誉日隆。恒铁城则亦步亦趋，紧跟父亲的脚步。
1: 所有的愿望、希望都是为了父亲。但是，我从出生有记忆到我父亲过世的那一天，他都没有给我过一张笑脸。下一辈子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当他的朋友，我也不愿意当他的儿子。

0: 20多年前，各种不同的什么日本菜啦、泰国菜啦，什么都进到台湾市场，啊，慢慢有瓜分的现象。所以中餐馆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有示威。
1: 2005年，在彭铁城的主导下，彭源从小吃。

0: 多菜开始转型婚宴市场。
1: 婚宴这一次转型的成功呢，让彭源又延续了二三十年的生命。
2: 三十几年前，我们彭总是发明出菜秀的第一个，
3: 灯一关，火把这个一亮，这个闪闪的，让引起人家注意。服务生呢，每个人很拿着端着个盘子，这样子哇，然后火花、干冰，很吸引人，像过年一样，就叫出菜秀。哎，我们那个时候啊，还没有那个没有这个对讲机
2: 啊，麦克
3: 没有，完全比手势，
2: 比手势。
3: 那还太多事，还有太多的事情，那讲不完了。
0: 这一举动每年创造6亿新台币的营收，曾经那个讨厌餐厅的少年用了一生的时间，终于走出了父亲编织的巨大光环。
3: 我觉得我父亲很伟大，今天他的成就再过100年也很难造就第二个彭长贵。这个时代的背景，时代的经历，这大时代的转换，这个不可能重来的。

如果有一些重大的决定，我会来这边向他请示。当然，他也没有跟我讲什么，但是来这边以后，觉得很安心。

常常问他问题，他只跟我讲，万事不离其本，人不能丢掉了根本，你要跟上时代，要创新，这是对的，但是根不能丢掉。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晚的六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万欣。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沈晓明主持召开烟花爆竹领域专家座谈会，要求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推动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发展、绿色转型。湖南组团赴杭州揽才，7500多个岗位虚位以待。从小学到大学，一路风雨无阻，超人妈妈背着儿子长大求学。龙超开服站今天开赛，20支劲旅龙舟竞渡。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烟花爆竹领域专家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面对面听取大家对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发展、绿色转型及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提高行业本质安全水平。座谈会上，来自高校、企业和相关部门的专家代表围绕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烟花爆竹打非制围全链条整治，加强烟花爆竹原材料质量监管，科学整合调控产能，强化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提升机械化、智能化制造水平等提出意见建议。沈晓明认真听取发言，并进行互动交流。他指出，烟花爆竹产业是湖南的特色产业、富民产业，守牢安全底线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必须下决心推动产业全面绿色转型，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真正让老百姓长长久久地端稳烟花爆竹这碗饭。要规范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加强安全培训和警示教育，强化全流程安全监管，确保各项操作符合标准要求。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高危区域机械化改造，最大限度减少现场涉险作业人员。要加快新型环保烟花研发，促进烟花爆竹产业升级和价值提升，推动烟花爆竹产业实现安全、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省领导于洪胜参加。今天，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湖南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杭州站专场活动走进浙江大学，湖南组团赴浙送岗位、送政策、送诚意，用真实奋斗故事硬核人才福利以及生活底气向全国青年喊话：来湖南有岗、有梦、有未来，能拼、能闯、能安家。
1: 活动现场，副省长蒋迪飞向青年才俊发出盛情邀约，来到湖南这片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绽放最绚丽的青春光彩。湖南省发布了岗位需求目录，这次280家乡企组团亮相，带来7562个优质岗位，技术岗占比超70%，博士、硕士岗近3000个，其中月薪40000元以上的岗位227个。还有求职免费住14天一张床，博士落户补3万，硕士2万，本科1.2万等服务和政策，用低租金住房加亲民房价，让青年从落脚到安家一步到位。推介现场4位从浙江奔赴湖南的奋斗者，讲述了他们在湖南安家立业的故事。1989年，浙大研究生毕业的冯江华扎根湖南中车株洲所，他用37年见证中国高铁成为国家名片。他说，浙大求是创新遇上湖湘敢为人先，湖南的世界级产业集群让科研人能造大国重器，站上世界 C 位。科研团队平均年龄33岁，年轻人在这里就是主角。
2: 浙江大学求是创新的校训涵养我潜心钻研的定义，湖湘敢为人先的红色基因赋予我为国担当的勇气，吃得苦抱得难的湖湘精神锤炼我敢闯敢干的魄力。
1: 温州人陈旭荣1995年在长沙租下不到12平米的小店买低压电器，30年深耕，把小门店做成拥有多家高新技术企业、2大产业园区的多元化集团。作为湖南省浙江总商会会长，他带来硬核数据：30万在乡浙商、4万家浙企累计投资超1.2万亿元。
3: 浙商企业扎根湖南，是因为湖南真心诚意重商，各种务实措施惠商，打造开放平台新商，拥有一流的环境安商沪商。浙商企业借供湖南，是因为 这三位与湖南一直双向奔赴。
1: 浙江丽水小伙刘业焕在湖南大学读书时开启创业路，前四次全部失败，第五次创办微猴科技又遇困境，亏损近千万。危急时刻，湖南政府主动上门，无抵押信用贷款500万，雪中送炭。如今他打造的刺猬云印成为全国在线打印第一品牌。他直言，湖南包容失败，托底创业者，年轻人敢闯就有机会。
4: 对于一个大学的创业者来说，失败并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失败以后还有没有人愿意相信支持你，给你重新站起来的机会。非常庆幸的是，湖南刚好是一片包容失败、鼓励年轻人试错的地方。
1: 浙江金华人吕浩敏放弃美国农业部优渥工作，2024年直奔湖南华智生物。湖南顶尖院士团队、完整种业集群、真金白银人才补贴，帮他解决子女入学、住房难题。他感慨，长沙房价10000出头，吃得好，玩得好，科研有舞台，生活有烟火，在湖南既能为国干种业，也能安心过小日子。
3: 湖南本身就是中国种业的高地，放眼整个中国，湖南的农业育种资源极其雄厚，这里有顶尖的院士团队，有完整的产业集群，有明确有力的政策支持，长沙更是一个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我能在这里买得起房、安得下心、干的城市。
1: 湖南全力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创业7个1行动，5.05亿元大学生创业基金，26.05亿元创业担保贷款，从创意到落地全程托底，423家创业孵化基地，超1000个创业工位，让青年零门槛创业。
5: 在今天的这场推介大会上呢，我也注意到了有这样的一个标语，叫做年轻人的湖南不设限的人生。今天的现场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从院士到创业者，从科学家到青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愿意来到湖南扎根湖南。而在湖南呢，有最优的政策、最强的产业支撑，也让你来湖南干事不愁，未来有盼。我们说相见恨晚，不如来。
6: 持续完善连通两地的引才生态，组织用人单位入校开展小而精的专场招聘，组织学生来湖南民企进行岗位体验，在实地互动中感受湖南发展的脉搏。
0: 从长沙到杭州800多公里，今天湖南满怀诚意把招聘会直接搬到了浙江大学，送去了7500多个工作岗位。
7: 上午9点，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体育馆里已经排起了长队，有人抱着厚厚一叠简历，有人提前做足功课，岗位表被标满重点。和传统招聘会不同，这场招聘会更像一场精准对接会。
8: 那么现在在我身后啊，就是一共有7间的这个为了杭州招聘会设立的一个面试区，那么其中有4间呢都是为博士候选人准备的。据工作人员给我介绍啊，就是前期线上光是博士就收集到了500位候选人的简历，而在今天上午呢，线上加线下一共将有60位博士以及博士后的这种高级人才将会在这里开展一个面试。我们会给他一个机会，让他直接就过来面试。
9: 当然可以的，就是因为这样的人才我们肯定是不放过的，所以说如果说他们既然本身就有这样的意愿，那么我们肯定是帮他们能够去促成跟用人单位的一个沟通。刚刚就有一个他就是意向湖南工业大学，然后让他进去跟湖南工业大学的老师对接了。
7: 早上6点从南京赶来的杨远亮一下高铁就直奔招聘现场。
10: 我是早上6点钟从南京赶过来的，本人是湖南人，然后其实非常想回去的。
11: 湖南从小也是在这个教科，不管是教科书里还是生活中啊，都是很熟悉的，驴水洲头啊，然后还有那个香菜啊，自己的未来的工作，湖南当然是可考虑的范围之一。
7: 楼上面试间聊得火热，楼下招聘区同样人潮涌动。除了招聘，不少企业还把产品体验区直接搬到现场。万兴科技、兔维信息等企业一边招人，一边展示技术和产品，希望让学生更直观了解岗位和产业方向。浙江大学资源与环境专业硕士毕业生肖星耀，最近1个半月开始自学 AI 漫剧。今天他直接带着作品集直奔万兴科技的招聘区。
12: 我自己也喜欢看漫剧嘛，1个半月以来我就自己学了，从小说改编到一个完整的漫剧，我今天带作品集来了。
7: 没想到刚聊不到10分钟，他就被 HR 约进了下一轮面试区。
13: 在这边同学是 更具有竞争力的。那我们带来了1000多个岗位的招聘，我们实习生的月薪最高是可以到10000元的，研发岗像博士首年的年薪最高是可以到100万的。
0: 今天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开服战在长沙开赛，来自全省20支队伍500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争夺汨罗总决赛的入场券。记者在现场看到，今年的龙舟不光比速度，更比传统味儿。
7: 上午9点，鼓令声响，两艘益阳兰溪双饶龙舟与长沙开服区组成龙舟编队，开启浏阳河巡游。240名划手齐声高唱龙船调，动作整齐划一，摆出大鹏展翅、蜻蜓点水等造型，搭配省级非遗兰溪山歌，引得岸边观众阵阵喝彩。端午期间，这支队伍还将远赴马来西亚马六甲龙舟文化节。
14: 平常看到，因为都是标龙嘛，它人比较少，但是我觉得益阳的这个龙舟呢，它就更有传统那种味道，民俗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一些。
15: 这个龙舟啊，很有气势，它分两层，外边呢，这个彩绘啊，也搞得很好，颜色很鲜艳，我们感到很新奇。
7: 鼓声一响，湖南人骨子里的龙舟 DNA 瞬间被唤醒。岳阳队、娄底队是公认的强队，在市州公开组100米、200米直道竞速赛中，岳阳队领跑积分榜。湘西州神秘湘西龙舟队、衡阳市龙舟队紧随其后。在乡镇街道组中，长沙湘桥户外运动俱乐部队、娄底娄星区水洞底红龙队、娄星区水洞底镇天堂龙舟队位列前三。
16: 我们训练真的是每天上午大概2个半小时，下午2个半小时。总决赛在汨罗嘛，我们要把家守住嘛，必须把龙王留在汨罗。
17: 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就是战胜自己就可以了。我们的目标就是第一了，我们的汨罗总决赛也有那个信心了。
7: 龙超的赛场也是草根绽放的舞台。来自长沙芙蓉区的东屯渡街道龙舟队，队员平均年龄47岁，是20支队伍中年龄最大的一支。虽然第一次参加龙超选拔赛，但一点也不怯场。
18: 在浏阳河的西岸是我们是唯一一支参赛队伍，年龄声音比较大，但是我们还是正在参与一下。这次目标我们是争取不打底吧，看能不能进入前6名这样。
7: 龙超采用9站选拔赛、成绩挑战赛、汨罗总决赛的赛制，各组别优胜队将晋级6月中旬的汨罗总决赛，最终争夺年度龙王称号。
19: 激发我们的队员的这种斗志，更多的也是出来就是跟其他的强队学习和交流。
20: 他们是龙门队，没有什么参加过正式的培训，不管是第几名，我都觉得在心中都是第一名了。
0: 每逢周末和假期，湖南多地古镇古城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将非遗民俗、国潮风尚与沉浸式游玩深度结合，游客漫步古街，邂逅传统文化，乐享假日新玩法。
21: 在永顺县芙蓉古镇，披马祭司、哭架、东东魁等非遗展演在多点位上演，游客沉浸式领略浓郁的土家风情。夜幕降临，古镇灯火如画，瀑布跳崖舞台、歌舞秀、摸泥音乐趴等特色演绎接连登场，演员与游客互动共舞，互吐彩泥送祝福。
22: 我们一边欣赏美景，一边了解当地文化，真的感到无比震撼。
23: 这边的风土人情特别好，风景非常漂亮。
21: 吉首黔州古城人气高涨，三门开广场举办全民才艺比拼，游客踊跃登台互动，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到了夜晚，黔城非遗秀精彩上演，赶秋民俗、苗族婚嫁等民俗节目轮番亮相，尽显湘西独特风情。永州零陵古城则推出柳韵潇湘汉服巡游，上百名汉服爱好者身着唐宋明各式传统服饰，沿青石板路缓步而行，串联柳宗元文旅区、零陵古城等人文地标，一路古色古香，氛围感十足。洪江黔阳古城主打沉浸式西游主题活动，同步开放国风汉服体验、特色美食市集，游客沿途邂逅西游人物，参与剧情闯关，集齐黔阳通宝即可畅玩，互动感拉满。洪江古商城将非遗、国潮与洪商文化相融合，南方醒狮、川剧变脸、海洋秧歌等非遗巡游精彩登场，队伍穿行明清古建街巷，吸引游客驻足拍照。 沉浸式剧本游《红商传奇》备受欢迎，游客化身镖师、谋士等角色，在古镖局老戏院实景中闯关探秘，赚取银票，在游玩中深度体悟红商文化底蕴，
1: 代入感特别的强，跟着这个剧情逛古城和看表演，参与感拉满，行程充实又感觉很有趣。
0: 按照省委的安排，2024年9月至11月，株洲市禄口区接受了常规巡视，巡视从五个方面向禄口区反馈了59个具体问题。此次整改，禄口区以巡视反馈的民生问题分为重点督促类、优先保障类、攻坚突破类加力整改，收到了较好成效。
2: 此次巡视中，农村饮水难问题解决力度不够是反馈问题之一。古越峰镇地处横少干旱走廊，地势高，水源少，常年受季节性缺水困扰。禄口区全力推进自来水入户工程，创新推出由镇村、自来水公司、群众三方共同出资的三方筹资模式，解决支管网延伸和入户安装费用。村民唐继春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相比过去用自家建的水，泵抽井水，现在不仅用水方便，还省下了蓄水池维护费用、电费等，加起来每个月开销少了50到80元。
3: 通过过滤、消毒、水质就非常的好，解决了这个水的问题，我们真的从心底里面好喜欢的啊。
2: 这次整改，全镇改造管道5808米，新建600吨清水池一座，新增自来水用户262户。
4: 我们采取的这个自来水与集中供水站相结合的一个方式，老百姓的生产用水、生活用水已经得到了根本保障。
2: 这样的变化还在株洲禄口区很多的乡镇进行着。据统计，株洲市禄口区累计投入4000万元，实施8个农村供水项目，惠及25个行政村。以巡视整改为契机，禄口区全力化解省委巡视重点交办的房地产领域的风险问题。滨江国际二区项目作为保交房项目，涉及408套以往签房屋，开发商常规的市场化融资渠道完全断绝，项目一度陷入停滞。禄口区委区政府决定，以确保国有资产安全为前提，由市区两级平台公司共同筹措共益债资金，对已完成主体建设的楼栋实施集中复建，同时针对项目内其他暂不能复工的楼栋，引导购房业主进行房屋置换。现在项目现场正在施工。
24: 我们3月26号开工，到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地下室700多个平方，门窗、电梯一定是完毕。按照我们的施工计划，已经提前完成了。
2: 通过集中整改，全区4个保交楼项目已实现100%竣工验收，共计完成交付3139套住房。
4: 根据每个楼盘的特殊性，有针对性的找一些解决路径和解决办法，解决我们老百姓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
2: 巡视整改过程中，禄口区通过以巡促改、以巡促治，建立相关机制36项，推动系统治理23个，有力推动了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
0: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迅速集结优质医疗力量，全力守护伤员生命健康。今天又有2人出院，所有40名在院患者均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持续好转。在浏阳市人民医院，患者陈女士已基本达到出院条件，即将康复出院。在事故中，她受爆炸冲击影响，全身多处软组织受损，并因吸入浓烟导致吸入性肺炎。入院当日，多学科专家会诊评估，迅速为陈女士制定个性化救治方案，快速稳住病情。
25: 刚来就是这个脚，摔了一跤嘛，这里石头砸了一下嘛，现在感觉很好很多了，现在都已经快好了，快出院了。
0: 事故发生后，国家、省、市

0: 四十岁的女性患者因为事故导致颅脑损伤、多处骨折以及多处软组织挫伤，经过治疗得到明显好转，昨天已转为普通型轻症患者。
1: 通过明天我们进行多学科会诊以后评估完，基本上可以转出 ICU 到普通病房继续治疗，最主要是骨科的骨折手术。
0: 最后一名重症伤员昨天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接受了第二次清创手术后，目前各项生命体征稳定。
2: 八名患者到了我们医院以后啊，我们的心理精神科心理团队也逐一进行这个心理的这个测评和评估啊，我们都给了相应的药物和心理疏导的治疗。
0: 在湖南师范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幕温柔又戳心的日常格外动人。一位来自湖南娄底的母亲，日复一日背着身患运动障碍只能依靠轮椅出行的儿子往返教室，从小学到大学校园，十几年风雨相伴。
3: 你敢相信吗？我今天看到了一个超人。事情的开始是因为我在路过大学城的时候看到了一位特别的学生，他坐着轮椅在往前走，有一个中年女性跟在他身边。我好奇跟过去，结果就看到了他蹲下来背着他一步一步走进了教室，而旁边的同学也见怪不怪地从旁边路过。
4: 哎，哎，是背着一个学生进去了吗？
5: 对，
4: 他是
5: 受
3: 我跟他聊了会儿才知道他的名字叫陈建明，他的儿子现在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的物理系，他每天都会背着儿子来上学。
6: 他是因为从小方便啊，他妈妈的就不能走了，急着心肌萎缩啊。
3: 在我的请求下，阿姨带我去看了他们住的地方，没想到的是他们的家是在寝室旁边单独的一个小房间。为了方便他照顾儿子，学校的老师特意为他们装修了一个独立的寝室，考虑到需要轮椅出行，甚至连门和坡都是重新装修的。
6: 那他过去也来，关键就是到那边天猛那边去就比较来一些，天猛那边没有电梯，之后他说到三层四层要歇一下才行，也得四十多分钟。
7: 走到到高中了，到高中了就全部一个人照顾了呢，
6: 因为我是他妈妈了，一放手的话他就完了。
3: 聊天中我看了一下阿姨的手，发现都是硬硬的茧，才知道为了给她贴补家用，学校的领导介绍了在寝室打扫卫生的工作，这样她既能照顾儿子又能有一份收入。
8: 洗衣人怎么了？
6: 啊，这洗洗衣的事情要好苦啊，要去再见。
3: 他的儿子有120斤，他才100多斤，很难想象这样的日子他背了12年。我看了下时间，最近的这个教室离他们的家也需要大概10分钟，而这样的路阿姨每天都要来回5-6趟。到了饭点，一碗鸡汤，食堂里的一份炒辣椒就是他们的午餐，而仅剩的一个鸡腿就直接夹到了儿子的碗里。
6: 昨天过生日，
8: 昨天过生日啊？
6: 嗯。
8: 谁过生日？
6: 我过生日。
8: 昨天你过生日啊？
6: 也不是，他从过生家里带的鸡的话，昨天就随便吃一点了，过生日人呢不管吃什么，就他们过生日也准备一下，也搞一点好菜。
3: 原本我怕打扰他们午休准备离开，结果就看到了小吴同学给我发来的短信。趁着阿姨去洗碗的功夫，我们很快就商量好了时间，就定在他下午下课之后。
8: 来啊，小吴同学商量个事情，你先坐。来，你先坐这里。
9: 真的这么随意啊？
6: 啊哈！他给我买个花。谢谢谢谢。谢谢。天哪！
3: 亲爱的母亲，这是一份迟来的生日祝福，您也知道的。我不是一个善于表达，尤其是在情感上进行表达的人，因此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我的祝福。之前一直听您说您小时候的种种生活艰辛，没有给自己非常正式的过过生日。这次我们为您订了一个蛋糕，为您庆生。最后，再次祝您生日快乐，吴晨晓。
6: 嗯，谢谢。
3: 所谓超人，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妈妈，为了孩子

0: 倾尽所有，活成了无所不能的模样。
1: 来看一组联播综合消息。
2: 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怀化市肿瘤医院、洪江市人民医院的30多位肺癌、呼吸、影像等相关领域专家，近日在洪江市前城镇开展义诊。一早，这辆移动 CT 筛查车就被慕名而来的村民围满了，大伙排队登记，挨个上车检查。专家介绍，早期肺癌大多没有症状，当出现咳嗽、痰血、胸痛等症状时，往往已经发展到中期或中晚期。肺癌如果早期发现，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以上。
3: 近日，蓝思科技股东长沙群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无偿捐赠390.02万股公司无限售流通 A 股，市值约1.11亿元，专项助力永州市体育场提质升级。这批股份由永州市慈善总会接收，纳入足球事业发展专项基金，股份分红及减持收益将全部用于场馆改造。始建于1992年的永州市体育场是永州主城区唯一综合体育场。作为湘超永州赛区主场，其创新推出的挂票、专票等特色免费票种，累计吸引超200万人次打卡。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实时资讯和热点事件，可以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官方微信、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以及锋芒客户端，解锁丰富多元有趣的新闻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好，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到家
12: 了。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
14: 别让了。
15: 是苗爸，向你相亲的，
16: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姚哥，
3: 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藏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4: 妈，柴火已经烧好了。
5: 阿妹，捋一下，跟大家香不香？
3: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6: 卖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8: 啊！
9: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8: 听我的，听我的，
9: 听我的，
8: 听我的，
9: 听我的，
8: 听我的。
10: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1: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2: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不早了，睡吧。
1: 喂，你好，这几点呀？我不困。
0: 你不困呢、啊？咱们可以躺在床上聊聊天呢。忙活了一天，我不吃不吃不吃，刷了牙了已经。忙活一天，你姐的事儿也告了一段落，好不容易到了咱们俩二人世界。
1: 你想干嘛？
0: 你说我想干嘛呀？既然已经是以欧阳夫人的名义入住了，抓紧挂牌。你没事吧？
1: 嗯，这还没到营业时间呢。哎呀，你别在我旁边唠叨，你赶紧陪我看电影，特别逗。
0: 我不吃，不吃。
1: 那让我靠会儿。

怎么能这样呢？哎，你反正也觉得不逗，你看不懂。嗯，帮我后边揉肩膀去。不是他弄的，哎呀，够笨的，怎么这么笨呢？这个人，没说你啊。

0: 怎么了？哎呦，怎么睡着了？嗯，不好意思。
1: 困了，睡觉去吧。
0: 困了哈。
1: 嗯。
0: 呵，吃这么多啊？那你先去，我把这收拾一下。
1: 行，那我床上等你啊。
0: 哎，好。
1: 哎呀，哎呦喂，哎呦。

就是不正事，是吧？你这么着，我怎么睡呀？来，咱换个姿势啊！来，乖乖，换个姿势。

0: 听讲，啊，听见没有？乖乖的啊！哎，老师好！
1: 老师好！
0: 哎，老师好！

0: 喂，爸爸，
1: 乐乐，
0: 我想你了。
1: 宝贝儿，爸爸也想你了啊。
0: 什么时候来接我呀？我想吃炸鸡腿了。
1: 好，下了课我就回来接你啊。快回去上课啊，乖乖的啊。
0: 拜拜。
1: 拜拜。

0: 您老人家终于醒了，真不容易。什么时候起来的呀？你不叫我一声啊？
1: 还
2: 什么时候起的？我一宿没睡。嗯，嗯，你是不是看我睡得像小婴儿那么可爱？
0: 你都舍不得把我叫醒，舍不得闭眼呀？还小婴儿，你真是好意思说。您老人家南拳北腿的，就这么一宿啊，翻个身都是难度系数3.0以上的。你别说我了，少林寺18铜人个边上也得让你踹3架了。
2: 那你怎么不把我摇醒啊你？你
0: 舍不得呀？哎哎哎，说清楚啊，不是舍不得，是真叫不醒啊。打8点开始我就叫你。 6回不带理我的，小俊呐，我真是得严肃的跟你说了。嗯，你趁这2天在家休息啊，把这个作息时间好好调一调。你的生物钟全是颠倒的、乱了，你身体怎么能好呢？何为养生啊？养生就是顺其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打猴那会儿就是这么干的。你看我这每天啊，早睡早起，身体多棒啊！
2: 是吧？一点毛病都没有，你将来呀，要是长此下去，肯定。行了，跟我爸似的，烦死了。
0: 你这么着是不成的。哎呀，
2: 我饿了，你吃的吗？
0: 嗯，都做好了，厨房锅里搁着呢。我下午得去趟学校，啊，一会儿你自己吃。
2: 嗯，你真好。
0: 呦呦呦！原谅你了。你还原谅我了？哎，真是没法弄啊！嗯。
2: 哎，你干嘛去啊？
0: 午睡时间到了，我眯会儿。
2: 老年人就是事儿多。
0: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吃口东西就伺候您去就寝。

0: 么样？这鸡翅啊？慢点，自助。你看吃这一脸，自助有的是，没人跟你抢。来，喝口水，别弄身上啊。来来来，这手。
1: 爸。你跟我妈离婚之后，还会要来吃自助餐吗？
0: 妈跟你说的。不管以后爸爸妈妈怎么样，你都是爸的儿子，永远都是。爸给你发誓啊，以后每个礼拜，爸一定抽时间陪你。哇。

0: 你还有没有气儿？躺得真够瘆人的，跟木乃伊似的。这叫冥想，清空脑子，调整呼吸。30分钟就跟睡了4小时一样。 对于你调整生物钟也是很有帮助的。怎么样？试试呗。人呢？不是人跑哪儿去了？
1: 一会儿冥想一下呀。
0: 我接着冥想。
2: 干过中介吗？干过。那哪家公司啊？对周边小区熟吗？啊，我记性特好，记东西很快的。那我还得让人带你去扫扫楼。你们
1: 不是房屋中介吗？怎么还有打扫卫生的活啊？
2: 你不是说你干过中介吗？扫楼的意思就是让你在周边小区挨家挨户的打听闲置房的信息，连这个都不懂，还敢说干过中介啊？
1: 对不起，我不该说谎。不过我也是迫不得已。现在找工作都得有工作经验。不过您放心，我学东西很快的，而且我研究生学的就是工业设计，对房屋结构和装修材料很熟悉。嗯，将来跟客户介绍起来，也能比一般人聊得多。您给我个机会，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我都了解过了，现在。 各家中介之间竞争都很激烈，想要业绩好，就得在服务上比别人更有特色。我想，不管是买卖二手房，还是房屋租赁，我都能为客户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先给我一个星期的试用期，到时候您要觉得好，咱们再谈薪水的事。您要是觉得不行，
2: 我立马走人，就一个星期，一眨眼的功夫，您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的。还行，是个干销售的料，先把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过你这学历太高了，在我们这儿有点大材小用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工作经验，学历是次要的。只要您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行，明天上班吧。
1: 真的？哎呀，那太谢谢您了。那我先回去准备准备。谢谢您啊，明天见。
2: 这连学设计都来卖楼了。

0: 喂，妈，下午我去接乐乐，您就别再跑一趟了。啊，没事儿，回去再告诉您，是好事儿。哎，我有电话进来，先挂了啊。喂，
1: 请问是任乐的家长吗？啊，
0: 是我。
1: 你好，我是他的班主任。
0: 怎么了？是不是任乐又惹祸了？啊，
1: 那倒没有，他下午没有来上课。其他的同学说是他爸爸把他接走了，我是来核实一下这个事儿。

0: 乐儿，乐儿，待会儿你妈要过来接你啊！
1: 完蛋了，可是我妈知道我下午没写作业，肯定得骂我。
0: 没事，有爸在呢啊！待会儿你妈肯定得教育咱，爸教你啊！哎，来来来来，把这词给我，咱听音乐啊，就四个字儿：装傻充愣，带上吧。
2: 刚才小燕来电话，我听那口气挺高兴的。兰叔，现在找工作多不容易，岁数大，又没工作经验，还得抽出空来照顾孩子。我托人在这餐饮圈里找了一溜够，也没寻着一合适的。当时有不少饭店聘我回去当厨师呢，瞧见没有？当初就不应该让小燕学什么设计，虚头巴脑的，管个屁用啊！要学就得学点技术活。
1: 一技之长，走到哪儿都饿不死。行了行了，你就别埋怨了。这时候说这后悔的话也没用了。要不然，老姑，我有个想法，我说出来你可别生气啊。要不然，咱们找找欧阳健，他见多识广的，兴许能帮上忙，给小燕找个工作。
2: 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等我死了以后再说吧。
1: 那你那脸面怎么比你闺女将来的那个营生还重要啊？觉得你这人像那茅房的石头似的，又臭又硬。就
2: 我这块又臭又硬的石头，给您做了一辈子饭吃，怎么着？现在反胃了？
1: 谁？
2: 欧阳健这老不正经的，拐走了我二女儿。我大女儿现在正闹离婚呢，你是不是有想法啊？
1: 行了，你说什么呢你？脑子这想法怎么这么脏啊？说话过脑子呢？
2: 更年期，就这样。

0: 乐乐正玩的高兴了，你别这样行吗？
1: 你凭什么把乐乐从学校带走？你想干什么？你安的什么心？想趁机拉拢孩子替你说话是吗？我告诉你，任大伟，你就别做梦了，这婚离定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还有，乐乐她是我的，你休想把她从我身边拿走。
2: 知道吗？就在你刚才对我大喊大叫之前的一秒，我心里边还在幻想，我想通过我的努力，还能把你拉回到我身边来。可是听完你这些话，我心里明白了，也许我们之间真的就只剩下离婚这条路。 我把乐乐接出来，没跟你打招呼，这事儿我不对。但是我没有恶意，我只是想把孩子接出来，带他吃顿饭，陪他好好玩玩，弥补一下孩子。因为这段时间孩子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你也不想一想，如果我真的要把孩子带走，我干嘛让你找到我呢？我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你心里边我就成了个十恶不赦的人。
0: 不是我不信任你。
2: 我是在没法再信任你，都是我的原因吧。我承认，当初是因为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所以让你失去了对我的信任。可是你难道就一点对我都没有误会，都没有冤枉吗？我不是为了推卸责任，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都没用了，也不能再要求你为我做任何事儿了。想离就离吧。

0: 反正我想好了啊，实在不行，咱家还有点钱，不过再跟别人借点，攀个门脸，给这个小严开个饭馆，我给他干厨子。嗯，不管怎么着，那也是个生意，比给别人打工强。
1: 你忘了，你怎么从饭店退下来的呀？就你那腿，静脉曲张那么严重，哼，大夫不是说了吗？你呀，不能老站着。
0: 哎，我就问你，这静脉曲张能死人吗？死不了是吧？这就奇了，这是我和我亲闺女之间的事儿，您就甭操心了。
1: 嘿，
0: 说，
1: 你走了你不摘菜了？这么一大堆韭菜，我一个人摘，咱们什么时候吃饺子呀？
0: 一人玩吧。
1: 老顾，老顾，顾大海，
2: 回头房子、车，还有家里的存款，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也不会跟你去抢乐乐抚养权，因为有个人跟我说过。这世界上最残忍的事，就是把一个孩子从他的母亲身边带走。我任大伟就是再混蛋，我不会干这种事儿。但是我也希望你别剥夺我作为一个父亲的权利。公司现在欠了一屁股的债，我也不想做什么大买卖。现在能支撑我的就是孩子，乐乐他还小，以后用钱的地儿多着呢。我还想将来送他出国上学。行了，现在说这些也都没用了。为了孩子，我一定会撑你。但愿能撑下去。可得我想办法筹点钱，在不动积蓄的情况下，把房子从银行赎出来，过户到你名下。
3: 房子和钱你都留着，以后你只要付乐乐的抚养费就行。
2: 怎么能这样呢？
3: 任大伟，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对你还有感情。也不是同情你，你说的对，将来孩子用钱的地方多的是，房子和钱，就算我替乐乐存在你那儿，我想你还不至于坑你儿子的钱吧？
2: 可是你没工作，你
3: 我已经找到工作，
2: 你放心。不会让你失望的。
3: 我没什么可失望的，希望你不要再让你儿子失望。
2: 那好吧，那咱们下礼拜准备准备，咱就办手续。
3: 不用等下礼拜，今天就把事办了。

0: 馅儿和好了啊，什么时候和面呢？哎，王虎娟，王虎娟，嘿，大白天你锁门干嘛呀你？啊，你在里边干嘛呢？开门，开门！
1: 不开门我踹了啊！
0: 我真踹了，我告诉你啊！
1: 你干嘛呢？这是。
0: 干嘛呀？你拿着电话干嘛呀？给谁打啊？
1: 你管呢？
0: 嘿，你是不是又给那老不？